0: 威胁。得知这条线索后，长航警方立刻高度重视起来。
1: 当时其实主要面临的几个困难，第一，没有准确的对象，第二，没有准确的船舶，第三，没有准确的目标，只是两个水域。
2: 我们也是采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排查方式啊，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靠泊的船舶，然后我们辖区所有的码头开展啊这种传统的滴水式的这种排查。
0: 近年来，为保护长江生态，长江航运公安加大了警用无人机在水域治安防控和打击非法采砂方面的应用。荆州分局抽调警用无人机警务航空队成员，参与搜寻非法盗砂的关键证据。
3: 我们这边有四个专班，每天会有派两个人跟我们这个办案部门一起到现场进行一个搜索和侦查，为了获取到这个关键证据，一起在车上吃住啊，对吧？天气很炎热，蚊虫叮咬，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坚持。
1: 但是我们监控了一段时间之后，始终没有发现有效线索，加上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
3: 毕竟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个情报线索反映上来，我们还没有一个获取这个关键证据证明这样一个犯罪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有这个挫败感，影响我们的一个战斗力了。
1: 我们随后加大了巡查力度啊，白天我们是直接布置了观察哨，夜晚是有无人机，同时这两个水域的相关船舶也有我们自己的警力，相关的民用货船上面我们也布置了警力，相当于就是24小时不断的监视，只要停在该水域，特别是晚上进入这个水域的，都是我们重点怀疑对象。
0: 经过2周24小时不间断的蹲守排查，警方终于在位于盐卡下游的永发码头发现异常。
1: 我们是6月26号晚上11点钟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条船有点可疑。怎么呢？这条货船它没有开船舶 AIS， 然后在靠港码头卸货，卸了之后呢，凌晨第二天6月27号早上5点钟离开码头。然后从相关的轨迹看的话，好像还没卸完，但是 AIS 没开，这条船就纳入了我们的视线。
2: 按照海事部门的这个船舶航行的要求啊，相关要求，它这个船舶只要在航行过程中，它是必须全程开启 AIS 的。
0: AIS 即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是船舶必备的导航与通信设备之一。它能自动向周边船舶及岸基部门发送本船位置等关键信息，有效预防碰撞，提升航行安全。
1: 这条船舶就是一条普通的散货船，它的货舱是满的，在卸砂石料，卸砂石料就有点敏感。
0: 警方察觉到疑点后，计划抵近侦查，搜寻线索。
1: 我们就刚好是6月份，是安全生产月，我们就开展那个安全生产检查，然后顺势上了这条船，就发现了它船上的砂有点怪。
2: 我们正常从采区里面通过雕机过补啊这种形式啊装载的江砂，它都是那有一堆一堆的那种形态啊，这个江砂在船舱里面它是形成这个小山堆的这种形态。
1: 但是它这个半船砂是平整的啊，并且中间有点塌陷啊，中间有个小窝，就感觉像什么呢，吸砂棒直接打到船舱里面的。
0: 虽然看到警方对船上的砂石产生的疑虑，但船上的负责人却显得十分淡定。就在这时，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了这船砂石的报批凭证。凭证显示，这船砂是从松滋市装货后运到荆州市，手续齐全。
4: 当时就发现，该船舶的船主提供的砂石采运单的时间是在2天前。但是它这个船上的江砂含水量非常大，
0: 船舱中砂的形态及含水量异常，警方高度怀疑这船砂是吸砂泵抽上来的。
4: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发现吸砂船，就是没有作案工具，我们就没有打草惊蛇，而是选择检查完之后让这艘船继续的去码头卸砂，然后我们再秘密的监视这艘运输船的活动轨迹。
2: 我们从当天晚上卸货的那个

0: 码头入手啊，就通过码头周边的监控啊，以及这个我们蹲守的情况，就发现有些车辆在那里出入啊，就是岸上有车辆出入，当时就有辆黑色的奥迪 Q5 小车啊进入我们视线，在这个敏感的就是泄沙呀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在那里有出入，围绕这个车子的车主开展这个调查。
1: 黑色奥迪 Q5 的车主樊某是重大涉沙前科，并且船上的所有船员三名船员跟这个樊某是亲属。
2: 种种迹象表明这条非法采砂线索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正式立案侦查。
1: 立案之后我们都很兴奋，重点的船舶有了，然后相关的重点人员也有了，我们就围绕船和人开展工作。但是我们就后来就发现这条船在6月26号、6月27号这船沙卸完了之后就是正常的运货了，然后这个樊某他也是每天正常的过自己的生活啊，就这个案件陷入停滞了。
2: 在警方看来，运沙船虽然已浮出水面，但是吸沙船和吸沙泵才是证据链上最关键的一环。
1: 按照我们当时想的是，他既然能搞一次，肯定能近期就搞第二次。我们当时想一个星期就能浮出水面了，但是我们一直等，我们还是对整个两个水域进行全天候24小时的控制监控，啊，但是迟迟没有现身，没有动静。
2: 据了解，在公安机关常年高压打击的态势下，当地的非法采砂活动也转入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模式，警方称其为订单模式，即嫌疑人确定收购江沙的下家后才会实施盗采。
3: 确定好一个比较好的客户，确定好比较合适的时间，然后才会开始盗采的一个行为
1: 啊，因为白天盗采太明显了，不可能的事情啊。然后重点是晚上我们就直接安排无人机飞走啊，对这两个水域差不多隔个2个小时起飞一次。
2: 2022年9月，蛰伏了许久的樊某天突然再次活跃了起来，警方敏感地意识到他近期可能会有所行动，立刻安排警力贴靠上去。
1: 这个樊某他在一个饭馆吃饭，我们呢也安排警力在旁边啊，就听到了一句，他接了个电话，听到了一句，我说了今天晚上搞事。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当时就非炸了，这非常敏感，今天晚上搞事，我们研判可能就是今天晚上要盗采。然后我们就布置了相关的警力，我们在我们分局的过去老分局大院啊安排了无人机飞手，我们在江边安排了现场的化妆侦查，我们在江上也征用了相关的民用船舶做我们水上的侦查点，相当于海陆空三方面。
4: 康哥，发现疑似目标船舶，正在我们正12点钟方向。
2: 警方一直持续观察，直到9月8日凌晨1点，一艘可疑的船只停靠在长江荆州段柳林洲水域。
5: 我们一般无人机是飞到一个200米至300米这样一个高度，因为现场他们盗采江沙有这个船舶的轰鸣声，包括这个盗采这个棒的这个抽沙的声音，他们是不会或者是察觉到我们有高空的这个侦察一个无人机在上面在监视他们。
1: 那个地方它是锚地下面是不能停船的啊，然后紧接着就看见一辆小船，那小货船啊开过来停在了这个川江船旁边。
3: 就是他们这种异常行为在整个长江的一个运输的一个过程中是非常明显的，飞机上有那个红外的热成像，它那个水温跟那个船舱内的温度是有区别的，所以说这个沙一进来就感觉就看到那个船舱的就是颜色的变了。
0: 我们就通过无人机就监视到了他的盗采作业的现场，通过这个现场我们最终就把这个棒船啊，我们说的棒船就是隐形吸沙船，就把它确定下来了。
2: 警方终于锁定这条神出鬼没的吸沙船非法采砂的直接证据，但专案组认为打击非法采砂应当全链条打击，今夜开展抓捕行动的条件并不成熟。
1: 因为我们对主要犯罪团伙不了解，人员构成不清楚，只是确认了这个事情啊。如果说你想打深打透打全链条，你必须经营。

0: 必须把这个团伙搞清楚，相关的人员结构搞清楚之后再收网。
1: 凌晨四点，盗采江沙结束后，西沙船与运沙船分开。
0: 这个西沙帮船呢，就开到了玉兰锚地，插到了一堆船中间。当然，我们这个是用无人机可以全程控的，第二天白天可以去核实。然后这个货船就一路上行，往重庆方向上行。然后按照我们的计划，就是一路尾随这条船到重庆，看它的卸货的场所和最终的买家。但是中间出了个状况，这个船开到枝江那个江口水域的时候，他那个船长不熟悉水情，搁浅了，搁浅了呢，要施救，
2: 然后搁浅之后呢，然后因为救援不及时，就导致了最后海事部门就是去介入，
0: 他们船上的沙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然后就通知水政把这条船扣了。
1: 运沙船这条线索意外中断，警方将侦查重点放在了西沙船上。
3: 后续的侦查工作中，我们就是重点监视这艘西沙船的轨迹，然后我们通过警用无人机接力发现了这艘西沙船的停泊地点，是在长江布河段的一个废弃码头里面，几艘货船的中间，然后昼伏夜出，白天的时候它的外观看上去跟普通的货船没有区别。
1: 警方通过观察发现，这艘西沙船在白天的时候船上空无一人，他们借机登船展开调查，发现甲板处有缝隙，周边还有残留的细沙。警方高度怀疑甲板之下隐藏着西沙泵等作案工具。
4: 现在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于9月8日凌晨，我们通过无人机第一次实地拍摄到我们的西沙棒正在吸这个江沙的一个全过程。这个红点就是我们西沙船上的这个操作的人员，两个船的连接处可以看到有两根比较粗的这个粗沙管，这个粗沙管正在向这个运输船的船舱中打沙，江沙打到这个船舱后，这个船舱的颜色和这个江水的颜色是相同的。然后这个在船的尾部有这个发热的机器，这个机器会产生红外的这个效果，就证明这个船是正在这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1: 通过视频粗略估算，这条西沙船在当晚非法盗采江沙至少2000吨，江底河床被其大面积破坏，连附近的江水也为之变色。一夜之间，长江这片水域的水生生物和生态环境遭到毁灭式打击。
0: 现在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西沙棒上是哪些人，他们的分工是什么；第二个，这个货船的名字，这个货船上的老板是谁；第三个问题，这两个船是怎么勾到一起的，是通过谁。我们下一步要做的，要把这条西沙棒盯死。我们前期已经掌握了樊某天，要围绕他开展相关工作，通过他和这条棒的联系，把这个盗采团伙人员架构和相关的分工搞清楚。
1: 根据之前的经验，警方判断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盗采团伙。在重点盯梢已发现的西沙船和运沙船的过程中，警方在梳理案情资料时发现了有效线索。
0: 9月8号那天，我们在柳林洲岸上布置了警力嘛，就发现有一部车不断的来回扫荡，我们觉得很可疑，然后就赶着，因为他开着车灯嘛，来回不断的转，在江边的侦查员就等这个车停的时候，就抵近偷偷的把那个车牌记录了一下，这个车牌的车主叫杨某超，这个杨某超跟樊某天是朋友，有大量联系。
1: 这辆车始终在派出所门口徘徊，警方凭经验判断，车上的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团伙中负责盯梢的人员，负责盯梢警方的行动。
0: 就发现之前的这个新月5188上面的船有三个亲戚，是吧？我们接着在扩线发现这个西沙棒船的船主也是他的亲戚，这基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以家族为纽带的盗采团伙。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并且按照我们过往的经验，是极有可能主犯是零口供。

0: 然而，嫌疑人自九月八日被海事部门处理之后，接连很久都没有了动静。警方坚信他们会再次行动，一直保持对重点水域的监控状态，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1: 到了2022年的11月份，黄渤出现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要开展搜网计划，但是发现盯梢人员非常多，就选择继续的侦查，把所有的盯梢点位摸清楚了之后再开展行动。
0: 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发现为逃避公安机关等水上执法部门的打击，这个非法采砂团伙设置了大量盯梢人员，其中超半数人力用于盯梢执法部门，甚至公安机关门口都有专人望风。警方迅速布置暗哨进行反盯梢，同时安排民用船舶对重点盗采水域进行水上监视，最终将所有暗哨位置逐一锁定。
2: 我们是通过连续的不断的侦查来锁定了整个团伙的结构，包括盯梢外围盯梢的人员、销售人员，还有船舶，还有盗采，还有其他船上的核心盗采人员，这些我们全部都掌握了。
0: 自隐形七杀泵被锁定以后，该团伙陆续开展了多次盗采，每次专案组都在现场设置警力秘密取证。盗采结束后，盗采团伙回家休息，侦查员们继续尾随运沙船进行卸沙取证。从江面盗采到码头卸沙，整个环节每次至少耗时2天2夜。
3: 关于他们这个销售地的情况啊，经过前期的我们这个侦查工作啊，发现他的沙主要的销往是荆州本地，然后宜昌，还有部分沙是销往重庆。
4: 这就是我们627非法采矿的人员结构图，黄某天就是整个案件的核心，以他为核心开展。黄某天、陈某锦，这个就是西沙棒上的，他们负责采砂。这个刘某婷是他妹夫，还有这个胡某淼是负责运，是运船上的。浙江的这个陈某华，重庆的刘某英，还包括我们永发码头陈某刚。是整个销售，所有的盗采江沙由他们销售给他们，他们再转运转卖给其他人。这个陈某鼎，他不仅是西沙棒上的操作员、操作工，他还负责水上、岸上盯梢，他是核心，所有的钉子由他负责。
0: 一个以嫌疑人樊某天为核心的，以樊某天等人为骨干的采、运、销、盯、盗采团伙浮出水面。警方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5: 我们要充分利用无人机和这一个我们这个在沿江布置的这些警力，对这些盯梢人员实施抓捕
6: 活动，主要是在水上，所以说全体参战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是吧？登船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然后在因为是夜间执法，所以大家带好手电，带好执法记录仪。
7: 如果我们这个有行动的话，那么办公楼的那个灯火通明必然是会引起来警觉的，而且你这么多的车，即便不是警车，你民警开着私车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也会引起别人警觉，所以后面我们再集中布置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在市中心的一个宾馆的会议室租借的位置。
0: 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抽调40余名警力，组成5个抓捕组，分赴水上盗采现场、船舶靠岸地点、盯梢现场、主要组织者家中等多地同步收网。
2: 晚上9点钟的时候，你的这个赤蟹泊和西沙棒同时开出来，9点半钟过大桥，但是突然到了10点钟，正准备马上要到达满洲的时候，这两船掉头了。突然下行，我们当时想的是在满洲盗采的时候抓个现行吧。
3: 这帮人他确确实实也很警觉，他们经常有这种随时随机变化，随机改变这个盗采时间、盗采水域的这个特点。
2: 那是因为全部的警力在大桥上面，这个时候再把所有警力调过来收网，这来不及。所以说指挥部决定择机收网，今天不收。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

0: 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4: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3: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9: 2023年3月19日，警方准备开展第二次收网行动。
10: 结合上次的抓捕失败的一个教训，然后布置了相应的警力，上下游都有。然后我们觉得这次准备的还比较充分，我们认为一定能成功，并且信心也非常足。但是就发生一个突发情况。
11: 当时我们也是无人机分了几组，在高空进行实时的各个跟踪监视。那时候我们突然这个当地的水政部门一个巡逻船只出现了。
10: 由于当天晚上的水政部门执法巡逻，发现了这一艘船只在那里很可疑，就靠上去检查，相当于把他们惊到了。就他们当天晚上就没有实施到场，就是原路返回了。
12: 前两次抓捕行动让警方意识到这个盗采团伙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为此充分总结经验教训，在第三次抓捕时做好了更全面的准备。
13: 到了3月30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情报，准备盗采，就在31号晚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个时候不能有失，必须成功，只能成功。
12: 2023年3月31日，警方开启第三次抓捕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9人，当场查获采砂船1艘、运砂船1艘，现场缴获江砂2000余吨、现金60万元，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
14: 大家好，外地过，这边好，外地过。
15: 2021年以来，长安公安共侦破涉杀刑事案件361起，打掉犯罪团伙125个。长江干线水域规模性非法采砂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维护了长江河道采砂管理的良好秩序。
16: 在这里面，我们也呼吁大家呀，不要参与危害长江生态环境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我们长江公安机关呢，也会持续的推进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执行运行模式，不断的提升公安刑事战斗力，不断的加强我们的。

0: 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他就是沉默之声。
8: 请周先生验货。
9: 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6: 我推断李元林局长没有被省纪委带走，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李飞手握马云波受贿铁证，塔寨内部的保护伞彻底暴露，政协博弈再次升级。今天的破冰行动第34集，制毒头目步步试探，线人人人周旋，我们一起破冰。

0: 酒店后巷里，菲被围殴的画面一遍遍在赵家良脑海里回放。谁都能看得出来，赵家良这一次是真的破防了。明明人就在楼上，却因为自己的身份必须强行压制所有情绪，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深陷险境却不能出手相救。这份无力感时刻折磨着他。
1: 做好你该做的，我们讨债的事参与感别太强。
2: 住手！危急关头，马文及时赶到，出手解围，顺利把李飞带离险境。塔寨和李飞的冲突这次放在了明面上。李飞，你没事吧？走，我送你去医院。

0: 四天时间里，林耀东和赵家良见了两次，而且都是林耀东把赵家良接到塔寨村见的面，这说明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毕竟赵家良手里筹码多，优势应该是在赵家良这一边。可是，
1: 四天了，赵家良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所有人的注意力此时都落在了赵家良的异常举动上。作为一名线人，为什么他明明频繁接触林耀东，但长期不和警方联络，正常协助办案的线人都会适时同步线索，对接进度不会长期保持失联状态。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已经被全方位监控。林耀东的眼线遍布各处，赵家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不是他不想报，是他根本没机会啊！种种反常行为的背后，到底是单纯的交易洽谈，还是一场暗藏玄机的博弈？两人心思胆量的极致拉扯，又有多少未知的风险？
0: 该销毁的证据，肯定早就销毁了。
2: 我们后期取证将会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证据，他们很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觉得目前只有一个办法，等待，等待赵家良给出明确的信号。振强，你先把李飞拿来的那段视频放给大家看一下。
3: 好，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跟孙夫人的这点要比起来，这300万不算什么。
1: 很可惜啊，这段视频没有录全。马云波的保护伞身份彻底坐实，谁能想到，曾经坚守岗位、守护安宁的公安民警，最终却被利益裹挟，悄悄沦为塔寨涉黑团伙的后盾。他早年也是心怀正义、初心滚烫的警务人员，扛过风险、守过底线，最后还是栽在了诱惑和胁迫里。这样的结局让人唏嘘。
2: 李为民道出了大家的想法，觉得他是被逼无奈，但王厅帮助我们从这个逻辑陷阱中爬了出来。是啊，困难人人都有，但路是自己走的。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源还在于马云波本人身上。从你妻弟张自强的事情上，马云波就已经跨越了底线。要说责任，你们禁毒局的责任就在于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制止，在明明知道东山禁毒局是这么复杂的情况下， 你们过于信任和放纵马云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你们的心里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想尽快派马云波去东山，快刀斩乱麻，想尽快出成绩。目前，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摸清楚林耀东到底和赵家良在商议着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交易？如果有交易，必须在他们交易的时候将林耀东、智贩毒团伙一网打尽。 希望大家

0: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盯着了？这就是在挑衅他们。今天是打你，那要是下次……
1: 打我，打我就对了。我跟你说，哎，哎呦，你说，
2: 刘星，
1: 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那是因为他急了，对吧？他绷不住了，心里有鬼。
3: 我判断啊，赵家良和李晓东，疼啊！我轻点儿。
4: 没事没事，你来。我判断赵家良和李晓东马上就要有交易，而且是大规模的。
2: 爸，快开监控，快开监控！
1: 哎呀，怎么了？你说呀？
4: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3: 啊？怎么了？
4: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1: 他怎么说？
4: 他说他现在就在东山。
3: 在东山？
4: 对，东山。
1: 东山哪里？
5: 东山塔酒店3008房间。深知塔寨壁垒森严，很难从外部突破。赵家良决定主动改变策略，他不再一味低调潜伏、刻意隐藏自己，而是选择主动出击，正面摊牌。看似大胆冒险的主动示好，实则是他深思熟虑的破局方式。或许这也是深入塔寨犯罪核心、摸清内幕的绝佳机会。

赵家良索性不再遮掩，借着监控镜头亮出名牌，直接坦白了自己在暗网的身份，自己就是长期和林景文对接的神秘买家沉默之声。这一步走得太大胆了，相当于主动暴露自己的关键信息，把自身把柄交到林耀东手中。这样的暴露有赌的成分，林耀东可能因此信任他。 也可能因为赵家良处心积虑的经营，让林耀东认定他就是警方的线人。

0: 可能是警察的卧底。
1: 爸知道了。村里要开工了，按照惯例，你还是得出去躲一躲。马上收拾东西，今天就离开。
2: 虽然对别人，林主任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从未在意他人的死活，但面对自己的儿子，林主任却换了一副慈父的面孔。原来别人家的儿子可以制毒贩毒，他的儿子却要刻意躲避风头，可见林主任心里跟明镜似的，制毒是伤天害理的勾当，谁沾上都跑不了。一个所谓的冰毒教父，却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子独善其身，这份自私又矛盾的心思恰恰暴露了他内心最深的恐惧。
3: 你的船准备好了没有？
4: 半个小时以后在指定的地点。
5: 现在你和你的助手马上下路，我的人马上要到了，你上我的车，你的助手上林灿的车，听明白了吗？
4: OK。

0: 赵先生，您请。
1: 好。
2: 赵总。

0: 喂，李飞，我看见赵家良跟他的助理上了两辆车，方向相反。
1: 告诉我赵家良那辆车的方向。
2: 心思缜密、老谋深算的林耀东，表面上坦然接受合作的说辞，看似放下了戒备，其实内心满是提防。交易当天，林耀东早已布下圈套，他安排两辆车分头行动，赵家良单独乘车在外不停兜圈子，刻意吸引跟踪而来的李飞。真正前去验货接触毒贩的，则是赵家良的助手钟伟。这场分头行动只是第一层试探，林耀东一边假意推进毒品交接，一边暗中观察周边动静，借此查证赵家良身后有没有警方暗中配合。环环相扣的算计之下，谁能先看透对方的底牌？
3: 钟先生要是有兴趣，哪天没事了带你出来转转。
1: 好啊。

0: 你在村里吗？在。
1: 田浩带着几个人
0: 凯旋往村西去了，跟住他们，看看他们干什么。好了，轻一点，别被发现了。放心吧，回叔。
2: 哎，杆儿放下啊，
3: 去哪儿？
2: 自己玩，我先撤了啊。

0: 赵家良终于与林耀东敲定了第一笔交易。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疑惑，赵家良作为线人主动参与毒品交易违法吗？剧中线人主动接触毒贩对接毒品交易，表面看上去和毒贩的作案行为一模一样，现实里很多重大毒品案件都会依靠线人贴靠接洽毒贩来深挖团伙脉络。区分线人行为合法还是违法，核心看四点：行动是否经过公安机关正规审批，毒贩本身是否早已存在贩毒犯罪意图，线人自身有没有独立贩毒牟利的主观故意，全程行动是否在警方实时监控范围内。放到剧情里来看，赵家良假意和林耀东洽谈毒品生意，本身没有靠贩毒赚钱的想法，是以警方线人的身份配合侦查，目标是摸清塔寨完整制毒贩毒链条，固定核心证据，彻底捣毁整个制毒窝点，全程都在警方的布控之下，所以他的行为不属于违法犯罪。规范合法的隐匿身份侦查是撕开顽固贩毒团伙防线的重要手段，但布局再周密也不能轻视对手。此时林耀东的反向算计也让整场博弈瞬间升级。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请钟先生验货。

300公斤，都是一等一的好货。钟先生如果觉得可以，我们装虾箱里，送你船上。

0: 我可以下去了吗？
1: 啊，可以，谢谢赵总理解。
0: 兜了几个圈又回来了。
1: 赵总，我也是奉命行事，

0: 一路尾随赵家良兜圈的李飞很快察觉事情不对劲儿，他意识到真正的交易另有地点，立刻收集线索向上汇报。在李飞眼中，双方线下交易正是人赃并获、斩断贩毒链条的绝佳时机。他迫切希望专案组马上开展抓捕行动。李飞有着扫黑除恶的热血，但却只能看到眼前现成的机会，还没看懂局势背后藏着的层层套路和致命隐患。
1: 我敢确定，他们今天一定有交易。
2: 好，我知道了。为了安全，你马上撤离东山大酒店。
1: 崔局长，我可盯了好。
3: 这是命令，马上撤走。

0: 陈江。
1: 喂，你到河源了吗？
0: 我刚到。
2: 赵家良还没有跟你联系吗？
1: 没有。万一赵家良被他们看住了，没法给你打电话呢？那你有什么预案没有？
3: 我们现在只能

0: 我们准备装车了。
1: 好，装车。
2: 这本书多少钱？
3: 98。

0: 阅历深厚的李维民冷静梳理全部细节，敏锐察觉出多处疑点，交易来得太过仓促，线索暴露得过于顺畅，处处透着刻意。真正的线下毒品交易全程隐秘谨慎，不会如此张扬，更不会漏洞百出。他心里十分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正经买卖，很有可能是林耀东精心布置的测试。一旦警方贸然出动，不光抓捕落空，还会直接将线人赵家良置于险境。一步踏错，多年苦心经营的长线布局就会全部作废。
1: 让他们待命，

0: 哥，
1: 赵家良在干什么？
0: 回到房间了。
2: 除了接了中伟一个电话，没接到任何电话，也没有打手机。
3: 你给我盯死他，绝不能让他出了你的视线范围，明白吗？
0: 明白。

0: 说，
1: 小湾村那周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没有。

这一段看得人心跳加速，双方都揣着800个心眼子，这交易可怎么做？剧中的塔寨团伙把冰毒分装进虾箱，加上冰块，用货车运送到船上。这一情节并非杜撰，在真实的案件中，毒贩经常利用冻鱼、海鲜等生鲜货物藏毒，就是因为海产品味道大，便于伪装。不仅如此，为了逃避侦查，毒贩还开发了各种藏毒花招，可以说绞尽脑汁，花样百出，甚至匪夷所思。具体都有哪些藏毒花招呢？云南警方曾曝光了多种花式藏毒的手法，比如毒贩掏空核桃内部塞入毒品，改装油管藏毒，切开椰子、火龙果夹带毒品，将毒品包裹在

0: 在洋葱、萝卜干当中，混在植物根须各类调料里，掩人耳目。加工空心螺丝钉、瓷盆夹层藏匿毒品，甚至利用骨灰盒夹层改装棺材底部大批量运毒。但不论伪装方式多隐蔽，都逃不过多部门的联合检查。回到剧中，看上去交易是达成了，但赵家良真的能得到老谋深算的林耀东的信任吗？在对方的处处提防、反复试探之下，赵家良又如何与警方取得联系呢？
1: 快说，他们好像在和香港人做交易，香港人的助手和耗子正拉着货离开屠宰场。
2: 你就跟住他，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1: 好。
3: 宗辉，宗辉啊，这小林一直嚷嚷着要吸那个，这我怎么按也按不住啊。
2: 给他点吧。
4: 内线表现的是真好啊，有得分，有篮板。

0: 谁呀？
1: 林兰。
0: 李飞。
1: 我还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李飞，三宝的事我谢谢你，可是
1: 林兰，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兰兰，

0: 是我。
1: 喂，蔡队，刚才林宗辉说赵家良在塔寨接了一批货，现在他手下正把货押向东边。
2: 我刚才看了一下，东边有两个自然村，一个小湾村，一个后石村。后石村不靠海，小湾村是一个偏远渔村，有天然码头，我觉得应该是那里。
0: 这件事你跟崔局长汇报了吗？
2: 还没有，时间来不及，你们现在立刻出警的话应该来得及。

0: 李飞，你听着，我要求你马上跟崔局长汇报，我这边会有安排。
1: 好，
2: 怎么样？
0: 横冲直撞，
2: 要拦着他吗？
3: 李飞判断，他们奔着小湾村去了。
2: 啊，等等，小湾村。
4: 离东山武警驻地有12公里的路程，但是巡逻艇从海上包抄过去的话，完全来得及。
3: 伟民啊，正如你说的，也许赵家良被困住了，他根本无法跟你取得联系。
2: 啊，对了，你刚才说，李飞看见赵家良下了李小丽的车，
5: 一个人进了酒店，这是最大的怀疑。
3: 为什么？
2: 如果我要是林耀东的话，我一定要把赵家良请到他寨村，把他控制起来。这个时候放他一个人回酒店，
5: 你想啊，这是给他通风报信的机会，不合理。
3: 伟明啊，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2: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赵家良认为这次生意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跟我联系。如果不联系的话，我认为他觉得这个交易一定有问题。
6: 李维民彻底识破这场虚假交易的目的，林耀东借着交易做幌子，一来试探赵家良的底细，二来引诱警方现身，摸清侦查部署。比起单次交易的利润，林耀东更在乎的是稳住自己的势力，摸清警方的行动规律，还得试探赵家良的忠诚度，扫清身边所有不确定的隐患。为保住长期布局，守护线人安全，李维民顶住多方压力，下达禁止贸然行动的指令。李维民太稳了，沉得住气，看得清形势，该不动就不动，这才是保住全局、等待最佳时机的最优解。
7: 阿贺，

0: 是我，你给我听清楚，他们去了小湾村，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请你现在从黎奈的家里出去。好，谢谢。
1: 谢谢，我先走了。

0: 他往小湾村去了，快去截住他。
1: 好。
0: 哎，自立
2: 啊，
0: 借别人的车去，
2: 明白？
0: 不能让队里知道。
2: 好。

0: 满腔热血的李飞无法理解上级按兵不动的决定，不甘心眼睁睁错失抓捕机会，他无视专案组指令，私自外出追查，还和蔡永强的人直接起了争执。一边是少年热血急于扫黑除恶，一边是老成持重顾全大局，截然不同。
1: 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2: 抓毒抓赃懂不懂？懂不懂啊？那边校已经开始了啊，这是咱们最后一个机会，唯一一个机会，没空跟你扯，赶紧过来。
3: 跟你说了不能去，是不是傻呀你？

0: 着急呢，好不好？好不好？哎，给我让开！哎，给我让开！别动啊！别动！
1: 站住！
0: 别动！
1: 你冷静点，听我们说。
2: 你轻点！
1: 你没事吧你？
0: 你给我让开！哎，
1: 你听我们说！
2: 别动！别动！
3: 蔡队的电话，坚儿不接。
4: 撒开！
3: 撒开！
1: 啊！蔡永强，
5: 李飞，
0: 你办不了事，你能别坏我事。
6: 蔡永强一直沉默观望，就是想让李飞自己慢慢悟透局势。可看着他莽撞的样子，他能怎么办？蔡永强眼看拦不住这个愣头青，才将自己的猜测和盘托出。
0: 说，
5: 我推断，李文明局长没有被省纪委带走。
7: 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

0: 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李飞不顾同事阻拦，执意要去抓人，因为他信奉一句话：抓毒抓脏。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人赃并获，就不能定罪吗？毒品案件比较特殊，是高隐蔽性的犯罪，没有被害人主动报案，人赃并获就是警方侦查的最优方案。同步抓获嫌疑人，查获毒品，同时固定毒品数量，就能最大程度地防止被告人翻供。从这个角度看，李飞是有道理的。如果出现全案没有查获毒品，但有聊天记录、转账流水、同案供述等间接证据确实充分的，也依然可以认定犯罪。这一集有人底线失守，罪行败露，有人冒险暗中传递消息，有人老奸巨猾设局试探，政协多方拉扯，局势真假难辨，每一次抉择都关乎案件全局。这场暗流涌动的博弈何时才能迎来破局？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梁叔，货被调包了。
2: 在我眼皮底下突然换住，我服了你。
3: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这么做。
4: 沈光恒不在了，有些重要的东西麻烦你派一辆警车保护你。
5: 李局这盘棋已经下了20了，这么大的局林亚东跑不了的。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

0: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4: 他是潜伏在餐桌旁的沉默杀手，
5: 没有及时的治疗的话，这里面确实还有潜在的发展成胃癌的风险。
4: 一种常见的细菌竟与恶性肿瘤息息相关。
6: 这个我们太熟悉了。
4: 它每年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
5: 我们医学上把它称为一个癌前状态。那么这时候这个胃黏膜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7: 夕阳红栏目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夕阳红节目，我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的亮静。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每天都健身少吃多运动的贺超。
2: 大家好，我是吃麻麻不香啊，最近这个老胃病又犯了的正好。
1: 胃病又犯了呀。
0: 哎，好哥，这胃病可不是小事儿，您去医院看了吗？
2: 不用看，这老毛病，老胃病吗？过两三天就自己好。
1: 别呀，胃病可不是小病。
0: 哎，
1: 我看了好多资料，什么慢性胃炎啊、胃溃疡啊，都可能会转化成胃癌。
2: 哎，他老吓唬我。
1: 不，我就见不得你有
2: 好年了都。好几年了，他也没像你说那么严重。
0: 您二位先别争 啊，我觉得这个胃病呢肯定不是小事儿。
2: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请专家给我们好好讲一讲，给您好好诊断诊断，好不好？
1: 对，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李子宇，来有请李院长。
0: 欢迎李院长。欢迎。
3: 李子宇，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
0: 李院长您好啊，您可来了，刚才把好哥可吓坏了。
2: 是是，他老吓唬我。
0: 对呀，其实胃炎是我们身边很常见的一种疾病。
2: 嗯，
0: 那么胃炎真的很容易引发胃癌吗？
4: 这个倒不见得哈。
0: 嗯，
1: 听见了，人家专家都说不见得。
4: 但是刚才我听正好说的，
0: 嗯，
4: 你这个胃不舒服应该是持续一段时间了，
2: 有几年了。
4: 对，还要反复发作。
2: 哎，
4: 是吧？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可能要多加注意。
0: 哎，
4: 因为本身这个慢性胃炎时间长了，如果你没有做适当的调整，也没有及时的治疗的话，这里面确实还有潜在的发展成胃炎的风险。
2: 我以为他自个儿能缓回来。
1: 怎么可能？哎，院长，那我想问一下，一个健康的胃到发炎到什么我们常说的什么浅表性啊、胃溃疡深度的，到最后变成胃癌，要经历一个怎样的变化？
4: 这是一个胃的一个模具啊，我们把它打开一下啊。
0: 嗯，
4: 可以看到这是胃的两个口，一个是入口，就贲门口。
0: 嗯，
4: 一个是出口，幽门，就是胃跟十二指肠连接的地方。胃的疾病的发生，它都是从里往外的，有黏膜层、黏膜下层、肌肉层和浆膜层。
0: 对，
4: 这个层次很重要，因为胃的癌症发生的话是从黏膜开始发生。如果这个肿瘤发展到一定地步，它会从黏膜往黏膜下层，再往这个肌层浸透到浆膜，首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浅表性的胃炎。这时候这个胃炎往往比较轻，症状往往都不典型，很多人可以说

0: 是没有症状的。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这个阶段不注意的话，那么发展到下一步就会到了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这个阶段。到了这个阶段嘛，我们医学上把它称为一个癌前状态。
1: 对，
0: 那么这时候这个。

0: 就是刚才您说了，从这个胃的炎症到这个癌变，
1: 嗯，
0: 它大致的一个发展过程。
2: 这样，李院长今天带来几个测试题，
1: 嗯，
2: 咱们一起啊过一下这个测试的关，看看您对健康生活方式有多少了解，尤其是对胃形成影响的，
0: 嗯，
2: 好吧？先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您晚上一般几点入睡？
1: 我看我一般是12点之后，这个我觉得年轻人现在睡得都很晚，就算躺下早也得玩会儿手机呀，啊，聊会儿天啊，然后看会儿剧呀，啊，磨蹭完了就1-2点了。
2: 嗯，
3: 我11点，
2: 我是晚上基本上是12点之前睡觉。
1: 我们三个答案就是1、2、3都有。
0: 嗯，你们三个人就睡眠来说，
1: 嗯，
0: 正好的习惯是最好的。
1: 对，
0: 胃本身的这个工作，它自身也是有规律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胃液的分泌往往在晚上会比较少，晚上胃也是用来休息调整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要熬夜的话，难免会对胃的这个本身的作息产生影响。因为我们人体的很多脏器实际上都是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得以休息，
1: 嗯，
0: 进行一些休整，
1: 明白，
0: 胃也是其中一个，
2: 跟着太阳的节律走，太阳醒你醒，太阳睡你睡，
0: 对，
2: 这就是合理的。
0: 对，
1: 嗯，
2: 来，我们看看第二道测试题是什么内容。
1: 嗯，哎呀，
2: 您喜欢喝什么样的饮品？
3: 我法定的喝茶，
2: 我就喝热茶。
1: 那我选奶茶，你选
3: 热茶。
1: 热茶，
2: 嗯，
1: 看来我们三个有一点很健康，我们都不爱喝冰水。
0: 嗯，
1: 我总觉得冰水对身体对胃应该不太好吧。
0: 科学本身来说，这个冰水下去以后，
1: 嗯，
0: 特别是你空腹的状态，
1: 嗯，
0: 它会引起这个胃的血管的收缩，
1: 嗯，
0: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嗯，那么这个会对胃黏膜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对，
0: 所以不主张喝太冰的水，太大量的去喝，
1: 嗯，
0: 特别在空腹的时候，
2: 啊，就跟夏天吃那个冰的西瓜一样，嗯，
1: 对，猛的一下吃，
2: 哎，下去胃就受不了。
0: 刚才您说了您喜欢喝热茶，
3: 对，
2: 嗯，
0: 茶水本身是个健康的一个饮品，它含有一些茶氨酸啊，
1: 嗯，
0: 一些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饮用化合适的话，可以这个提神，
2: 嗯，
0: 助眠，
1: 嗯，
0: 包括养心，
2: 嗯，
0: 甚至有人说了可以抗衰老等等。
1: 对，
0: 但说你要是喝热茶，得看你喝这个热茶热到什么地步。
1: 嗯，
0: 因为热饮是需要注意的。
3: 哦，热到什么地步？不就开水浇里边，
0: 嗯，
3: 茶叶下来了就喝了吗？
2: 那您喝的是烫茶。
0: 但您知道吗？世界卫生组织把65度以上的这个热饮是定为致癌物。哦，DDV 您知道吧，黄曲霉素，这些有害的物质，其实它定义为二 B 类的致癌物
3: 啊，还不如它呢。
0: 所以这个热饮65度以上的热饮对我们的口腔啊、食道啊、胃啊肯定是有损伤的，
2: 嗯，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喝奶茶，
1: 是，
0: 奶茶本身是高糖高脂，
1: 嗯，
0: 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饮品，奶茶饮用了过多了过频了，嗯，会对胃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1: 哦，
0: 不宜多用啊。
1: 嗯，总结一下吧，就是冰水要少喝，热茶要温着喝，对吧？
2: 嗯，
1: 奶茶就尽量别喝了。
2: 来看看第三道题是什么呢？
1: 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变成胃癌的几率有多大呢？1%、50%和90%？
2: 你选几？
3: 90%啊。
0: 嗯，
2: 我选50%。
1: 我也选
2: 为什么呀？因为我吃4连吃漏了，
1: 嗯啊，
2: 结果呢后来又补成了更长的14天的脸，
0: 嗯，
2: 后来才消掉，结果呢后来又复发了，也就是说它能消掉也能回来，所以呢我觉得概率会下降，我认为是50%。
1: 嗯，我的理解为什么选50%呢，因为我觉得幽门螺旋杆菌本身呢并不是一个很重的一个病，但是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它就会发展成为胃癌
2: 啊。李院长来听听我们三个谁是胡说的，谁有道理。
0: 刚才您说了您吃过4连，
2: 对，
0: 实际上我的理解是你做过这方面的检查，
2: 嗯，
0: 你是感染过幽门螺杆菌，
2: 对，
0: 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他进行了这个根治幽门螺杆菌的治疗。
2: 嗯，
0: 实际上很多人得了幽门螺杆菌以后就会担心，就认为自己离这癌症不远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个过度的一个焦虑的状态。真正的就是说得幽门螺杆菌阳性的这个人群是比较大了，在中国40%-50%的人都会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现象。
1: 嗯，
0: 那么真正的因为幽门螺杆菌阳性的人群发展成癌了，应该就是1%上下。所以说我们没必要因为检查自己幽门螺杆菌是阳性了，就恐惧自己把自己跟胃癌画上关系了，这个我觉得是没必要有这个过分的焦虑的恐惧的。
1: 那么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怎么去判断什么样的症状这就是哎呦得注意了，这是胃癌早期了？
0: 那我先纠正一下这个说法，早期胃癌大部分是没有特殊表现的，所以说我们要特别重视胃炎的 这个表现和相应的一些诊断啊。

0: 啊，这里有一些这个症状的一些道具啊，大家可以分一下。嗯，
1: 我这常见，反酸也叫烧心，
2: 我有过，很难受。
0: 反酸烧心啊，通常是指没有什么刻意的刺激因素发生的，相当于胃里面的内容物胃酸经过食道到了口腔了，所以它会有烧灼，对食道有烧灼，口腔里面你会有这种刺激的这种味道。
2: 我这个牌子是体重快速下降，体重快速，一说快速我觉得就有问题，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0: 体重下降肯定是代表了你的这个消化道消化功能出现问题了，一个是对食物的本身的这种消化过程产生影响，另外一个吸收功能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得了胃炎了，那么在一定范围内的小幅度的这种体重下降，这个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赶紧去调整自己的这个胃炎。但如果是短期之内这个体重下降过快了，这证明你这个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了，这时候就要警惕了，看看是不是比较有严重的一些胃的疾病，比如说溃疡啊，甚至说是得胃癌了。那么即便是胃癌，如果引起体重短时间的快速下降，往往也不见得是早期了，
2: 但凡反常的
3: 必有妖。
2: 哎，对
3: 是的，看看我这个吧，我这个叫做毫无规律的胃痛，这个还挺常见的，因为平常吃饭不规律啊，工作不规律啊，
1: 毫无规律的胃痛，
3: 它就是毫无规律就疼起来了，这个还会引发胃癌胃炎。
0: 通常有规律的胃痛，一些常见的疾病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可以帮助我判断，比如说我这种餐后痛饱腹痛，这个往往是胃溃疡的一种表现，吃了饭以后胃酸分泌过多刺激胃黏膜了。还有常见的比较常见的是空腹痛，空腹痛往往是十二肠球部溃疡球溃的常见表现，十二肠球溃往往是年轻人比较多见，
3: 对，
0: 生活不规律，不吃早餐等等造成了。但如果你这个腹痛开始变得没有规律没有节律了，那我们确实要提高警惕，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 来，最后一个，出现可疑的肿块，指的是胃部出现可疑的肿块。是胃部如果出现可疑的肿块，是自己可以摁动的，是吗？
0: 得了胃癌的病人在上腹部，就剑突下心窝这个地方，他自己能摸到肿块。
3: 对，
0: 我们在门诊遇到过病人自己摸到一个肿块来看诊啊，这往往是一个晚期的信号。
4: 我还是想问问主任，您说要不染吧，有点显得太苍老了，那您觉得就是多长时间染一次比较合适呢？
2: 那我想问的是，这个淋巴肿瘤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为什么会和染发剂这样东西会有勾连？
5: 这个问题很好，你们知不知道淋巴在什么位置？
2: 那我要是吻合几种，就大致可以判断说一定是淋巴肿瘤。
5: 不能，几种都不能，
2: 不能哈。
5: 有一种你都应该到医院去看看。
3: 胖姐，您这状态真好，您看这发色。
2: 哎，别说，这叔年轻了。
3: 对呀、
4: 是吧？年轻了10岁，我跟你说，这一烫一染再一漂，这人精神了不说，这心情也好了。
2: 你最近给头上花的钱可是不少啊。
3: 关键是我也得去花点钱了，我看，哎呀，我这个也得染了。
2: 染头发呀？
3: 对呀。
2: 哎，两位，这个凭着我浅薄的医学知识，染头发对身体是有伤害的。而且有可能会造成淋巴癌，
3: 啊，这么严重吗？
2: 他们说其实伤害特别大，不建议染发。
3: 那我们赶紧请专家吧，还是？
2: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主任医师朱军主任，来，有请朱主任，欢迎。
3: 欢迎朱主任。
6: 朱军。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主任医师。
3: 欢迎朱主任，您可来了。刚才我们正在争论到底这个染发有没有可能会直接导致淋巴瘤啊，听起来太吓人了。
5: 觉得应该说染发可能跟淋巴瘤有一定关系，但不能够说染发就得淋巴瘤，那要这样的话还染发吗？那要命了。
4: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主任，您说要不染吧，有点显得太苍老了，那您觉得就是多长时间染一次比较合适呢？
3: 对，
5: 我们一般认为至少不要一个月一两次，或者一两个月有一次。
3: 是，
2: 所以总结一下，如果说您确实对自己的形象是有要求的，
3: 对，
2: 那么适可而止的去进行染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我想问的是，这个淋巴肿瘤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

0: 为什么会和染发剂这样东西会有勾连？
1: 这个问题很好。你们知不知道淋巴在什么位置？淋巴是怎么分布的？
2: 淋巴
3: 我觉得应该是在脖子，
2: 听说过在脖子。
3: 对，因为也有的时候一发烧，那个大夫就是说看看摸摸，就是摸摸淋巴，我觉得是在脖子。
0: 淋巴是免疫系统吧，可能和我五脏里的脾脏有关。
1: 有点道理。
0: 哎，应该在脾上。
2: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大夫，他经常说要多拍拍腋下，说可以促进什么淋巴结的什么消散。
1: 把你们说的都加在一块儿，就基本是这样了。
0: 淋巴到底在哪？
1: 你看这个是一个图哈，这个蓝色的线实际上像组成了一个网络。
3: 是的。
1: 这个网络呢就是淋巴管，然后在全身的分布的不同部位都有淋巴结，像一站一站的。刚才你提到的颈部是很丰富的一个淋巴结区域，这是腋窝部分有淋巴结，腹腔也有淋巴结，然后人体的这两个大腿根上叫我们叫腹股沟区哈，也有淋巴结。然后这些淋巴结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由淋巴管把它联系起来的。那它起啥作用呢？它跟我们血液系统联系在这一块，起到是我们身体的最重要的免疫系统保护。它这个系统不断地在巡逻站岗放哨，对外面来了有坏人，来了有细菌，来了有病毒，它就会去阻止、防御、抵抗、战斗。然后对体内的这些细胞它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监控说哪儿出了一个坏细胞，哪儿出了一个变异的细胞，甚至出了正常的衰老细胞，留着没用，清除它，它就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说免疫系统、淋巴系统是我们身体保护的最重要的系统。
3: 我们为什么很少听说什么淋巴瘤啊？它这么重要，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御林军。
0: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看段视频，有一个电影讲的就是淋巴肿瘤怎么回事。
4: 三二两干嘛？肿瘤吗？切掉了。
5: 你看人家熊，肿瘤嘛切掉了，
4: 淋巴遍布全身，切掉，切你个死人头差不多。
6: 我们对晚期肿瘤患者的治疗原则是：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
2: 这个主人公叫熊顿，
1: 对，
2: 他当时在天台上一边哭一边说：“为什么老天要让我们生病呢？”哎呦，看得我真的是心碎啊！
3: 对，
1: 你们提到的这个。电影的主人公原型啊就叫熊顿，正好在我们医院我们科住过。
2: 哦，是您的病人啊？
1: 对，我给他诊断治疗过
2: 啊。
1: 他很年轻，喝的得了淋巴瘤比较重，发现的比较晚，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的包块，非常勇敢，这个孩子很努力的去治疗，治疗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复发进展了，最后走了。所以我们对这个孩子有特别印象。
0: 那主任，像他这么年轻哈，就是这属于遗传性质呢，还是有特别的诱因造成了他这么年轻会得淋巴肿瘤？
1: 淋巴瘤的发病有多种因素，比配说我们吸烟肯定不是一个良好的习惯，他可能对身体也有一些影响，所以说我们说吸烟也是一个因素。其实呢在我们淋巴瘤有一个类型，我们特别认为跟一种细菌有关，这个细菌就叫幽门螺杆菌。
2: 这个我们太熟悉了。
0: 这个不是说会造成胃癌什么的？
1: 是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是唯一能够存活在我们胃酸环境里面的一个细菌，所以说我们说幽门螺杆菌跟胃炎、胃癌跟我们胃的淋巴瘤的一个类型，叫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的淋巴瘤有一定关系。那么像这些因素，不论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呢、幽门螺杆菌呢，其实它最终的还是影响到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
0: 这个很重要。
1: 免疫功能，其实免疫功能我们跟很多因素都有关。
0: 我理解的最简单，免疫功能低下容易感冒。
1: 对，还有你着急上火、不开心、睡眠不好、吃得不好、营养不良，也影响到免疫功能。免疫功能不好，各种各样。

0: 的原因，生病也会影响到。从总体来说，免疫功能要平衡，要均衡，低了也不行，过强过高了也不行。当然所有的这些生病最后还有一个遗传的因素，
1: 这病也会遗传吗？
0: 我们不能够把它叫为遗传，明确的说淋巴瘤没有遗传，但是淋巴瘤、淋巴系统包括其他的肿瘤，我们把它称为有家族遗传的倾向，或者我们把它叫做家族易感倾向。这里面什么呢？就跟你的这个体质有关，基因有关，背景有关。
2: 是不是得了淋巴肿瘤之后就特别好治？
0: 淋巴瘤在近二三十年发现，研究发展很快，研究的方法新药很多，它的治愈率越来越高，说大家都不要那么害怕，淋巴瘤是一个可治可防可治愈的疾病。
2: 那熊顿怎么会没有治好呢？
3: 对，他那个属于严重型的。
0: 对，淋巴瘤啊，我说的是很复杂，它是多变的百变的一种肿瘤。实际上现在就是全世界按淋巴瘤分类差不多分了近百种类型，然后分成大类呢，有褐奇金氏淋巴瘤和非褐奇金淋巴瘤。但是我们在中国呢，80-90%都属于非褐奇金淋巴瘤。
3: 那非的严重还是不非的严重？
0: 非的应该要严重一些。非褐奇金里面又分成 B 淋巴细胞来源、 T 淋巴细胞来源，然后在这里面呢， B 淋巴细胞来源的多，T 细胞来源的少点，但是 T 细胞的治疗的难度要高一些。那么你刚才提到的熊顿，它在 B 细胞里面又分成低度恶性、中度恶性、高度恶性，或者我们叫惰性、叫侵袭性。而熊顿就是得了一个相对年轻的人，长在这个胸腔的纵隔，属于一个侵袭性很强、有高度危险因素的一个类型。所以最后就没有治好。
1: 刚才那个主任说，就是熊顿得了一个其实我们老百姓认为的就是最毒的这个癌种，
0: 最毒的、侵袭性强的、
1: 强的、
0: 恶性程度高的。
1: 高的，是的。而且呢，就是说他发现的时候就是比较晚了，所以比较可惜。那主任，咱们不能早发现吗？早发现不就能早治疗了吗？
0: 淋巴瘤可以早发现，但淋巴瘤的这种临床的表现和症状啊，多种多样。
3: 早期有什么症状呢？
2: 这个现在是健康的，
0: 这个是相对健康的，
2: 对吧？
0: 表面光滑，适当的活动，大小适中，硬度也适中，哎，我们认为是一个正常的淋巴结。但是如果它都变成肿瘤了，这淋巴结就不讲规矩了，它就叫疯长、乱长，长得乱七八糟，长得像个石头一样。说淋巴结的特点呢，叫什么呀？叫肿。
2: 来，我们看
0: 看什么肿呢？
2: 这是第一个特征。
0: 对，它这个肿就是进行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的。你要真是炎症，它可能还有点疼。
1: 疼，对。
0: 它不是炎症呢，它就黏糊黏糊慢慢长。无痛。还有呢，进行性大。你比如说我说的得了炎症，它可能稍微大点，但是它肿瘤它不受限制。它一直长，它疯长，它长得没完没了，长得一大包，那就是要命的事儿。还有一个呢，你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发烧、
2: 发热呀，
0: 因为这个淋巴瘤啊，它在一部分病人当中，它引起你的身体的反应叫发烧，不明原因的反复的发烧，不是说你感染了什么，你感冒了，你受凉了，拉肚子了。你就不觉得怎么又烧起来了？这就叫不明原因的，可能跟这个肿瘤发烧有关。还有一个呢，由于又这个肿瘤在长，又与反复发烧影响到你身体，可能你导致你身体就不明原因的瘦了，
3: 吃不下了，是吧？
0: 对，消耗嘛。
2: 那有些人还觉得减肥有效果。
0: 对呀、这可不是你特意去减肥
1: 的，
0: 甚至你去打针吃药减肥，或者我不吃东西把他自己饿瘦了，或者我疯狂的锻炼把自己练瘦了，不明原因的就瘦了，而且这个体重瘦得还挺快。除了以外，还有一个少数一部分病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特别是一种叫经典型褐奇金的，他可能因为这个疾病的原因，他释放了一些我们叫细胞因子，导致你身体瘙痒。

0: 啊，痒啊，抓呀，抓的全身花咕噜噜的，啊，血痕斑斑的那种，它就是要引起了瘙痒。
1: 嗯，
2: 那我要是吻合几种，就大致可以判断说一定是淋巴肿瘤。
0: 不能，几种都不能，
2: 不能哈。
0: 有一种你都应该到医院去看看。
1: 对，
0: 啊，当然你要说这几种都在一块儿，你只能说可能性大。
1: 对，
0: 但是到底是不是淋巴瘤，凭这些症状，凭感觉是说了不算的，
3: 是
0: 的，只能通过我们叫做活检。
1: 对，
0: 刚才你提到的，我做个淋巴结活检，才能够回答是不是淋巴瘤。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8: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网友天涯问黄主任，淋巴瘤治疗稳定后，除健康生活外还需要注意什么？
1: 被治疗的淋巴瘤有几种情况，一个就是彻底治愈了，还有部分病人，比如说我们多型淋巴瘤，它就可能很难根治，它会复发，我们是要去定期进行一个随访复查的。一般的原则的话是前两年每3个月进行一次复查，如果随时不舒服或者其他症状，随时到医院就诊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0: 网友青草问黄主任，哪种类型的淋巴瘤需要做自体干细胞移植？
1: 如果是高危的，快考虑做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来提高我们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愈率。但对于复发的这种滤泡淋巴瘤，或者说我们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对化疗敏感，身体能够耐受自体移植，像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淋巴瘤，像套细胞淋巴瘤，一诊断只要有治疗的指针，这种病人都会建议做自体造血

0: 干细胞移植。
1: 两大日常食物竟有着不为人知的危害。
2: 那我这每天晚上都吃、这个、
3: 不吃啊，这俩哪天不吃？
1: 还有一个疾病的隐藏杀手竟躲在暗处，
4: 可能最后导致你发生所谓的疾病的时候，他可能是替罪羊。
1: 得了脂肪肝究竟是什么样子？
5: 也就是油把肝细胞全包裹住了，再让那油化掉就已经很难了。
6: 夕阳红栏目近期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女人兼职代购竟帮陌生人大额套现，另一女人遭熟人算计，巨额代购货款打了水漂。两个女人为何成了别人的猎物？这些代购背后藏着怎样的阴谋？代购被坑的女人，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南方某市冬日的一天深夜，大街上一片冷清寂静，大家都已早早入睡。王大勇和妻子赵玉娥也不例外，很早便洗漱睡觉了。突然，王大勇被妻子赵玉娥的梦语惊醒：“我保证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好后悔呀！”原来啊，妻子

0: 又做噩梦了。王大勇赶紧起身开灯，将妻子叫醒，不停地安抚着。这样的情况已经连着有四五天，王大勇打算尽快带妻子去医院检查下身体，但临近年关，二人经营的便利店忙不过来，索性就推到过完年再去。很快到了除夕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王大勇家也是亲戚们欢聚一堂，一片欢声笑语。众人刚举起酒杯准备庆祝，妻子赵玉娥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她拿起手机一看，竟是公安局打来的，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1: 赵玉娥借故来到厨房，一旁的丈夫王大勇看到妻子神情紧张，也跟着进了厨房一探究竟。电话那头，民警在核实了赵玉娥的身份后，让她尽快去一趟派出所。那么这大年三十儿，警察为什么突然找上赵玉娥呢？
0: 挂断电话后，一旁的王大勇小声嘟囔：“不会是那件事吧？”赵玉娥脸色煞白说道：“我也担心是。”那王大勇所说的那件事到底是什么事儿？赵玉娥为什么会在除夕夜被叫去派出所呢？为了不让大家起疑心，赵玉娥谎称便利店没有锁好门，有好心的路人打电话提醒，这就让王大勇陪自己过去一趟。之后二人便匆匆出了家门。很快二人赶到了派出所，值班民警问赵玉娥：“半个月前你是不是收到过一笔2000元的转账？”赵玉娥点头承认，紧接着说道：“是收到过，但那是我做兼职挣的钱，这有什么问题吗？”民警说：“据我们了解，你涉嫌犯罪了。”“什么犯罪？”赵玉娥瞪大眼睛问，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原来啊，刚进腊月，赵玉娥早早就把年货置办得差不多了，因为自己家的便利店不忙，由丈夫王大勇张罗，她就寻思再找个兼职，额外挣点小钱。就在半个月前，她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叫阿龙的人发了一则高薪兼职代购的广告，赵玉娥心中大喜，赶紧添加了阿龙的微信，称自己可以干，并询问代购的具体流程。阿龙告诉他，自己看上了某商场的一款名牌包，但因为银行卡有限额，一次刷不出来这么多钱，购买不了，所以他想找人帮忙套现。具体来说呢，就是阿龙先用转账的方式把钱转给赵玉娥，之后赵玉娥收到后能顺利取出现金交给阿龙。赵玉娥爽快地问：“这事儿简单，需要套现多少？”阿龙很快回复道：“10万，看你能做吗？事成之后兼职费2000元。”赵玉娥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么简单就能挣2000，不会是骗子吧？正当他犹豫时，阿龙又发来信息，问他到底能不能做，不能做就找别人了。面对不低的好处费，赵玉娥心动了，到嘴的鸭子岂能白白飞走？他赶紧回复：“能做，当然没问题。”
1: 随后赵玉娥按照阿龙的指示，拿着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去了银行。很快赵玉娥就收到了10万元转账。按照约定，赵玉娥将10万元钱全部取出，留下2000元兼职费后，再把剩下的钱放到路边一个指定的垃圾桶旁边，这单兼职就算完成了。
0: 回到家后，赵玉娥心里忐忑不安，阿龙不是说银行卡限额要套现吗？怎么这么见不得光？此时的赵玉娥才猛然意识到，这哪里是兼职，极有可能是在帮阿龙转移不法财产。她心想，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好处费才给2000，太少了。于是他决定给阿龙发微信，想再要点钱。可当他先发了个打招呼的表情后，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阿龙拉黑了，这一下更加重了自己的怀疑。不过赵玉娥还是自我安慰道：“ 毕竟没有真凭实据。

0: 公安也没有找上门来，可能呀是自己想多了。晚上丈夫王大勇回到家后，赵雨娥便将白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甚至还把挣来的2000元现金在王大勇眼前晃了晃。王大勇仔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严肃地说，这会不会是电信诈骗呀？现在国家在大力打击这类犯罪呢，咱呀可别摊上事儿。赵玉娥故作镇定地说，我一没骗人，二没被骗，还挣了2000。就算这阿龙真的是诈骗分子，警察要是问起来，我就当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我确实也不认识什么阿龙呀。
1: 此后一连几天，夫妻俩的生活都相安无事，可赵玉娥的心里却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梦到自己犯罪被抓的场景。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几天，赵玉娥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0: 除夕夜里，赵玉娥在王大勇的陪同下去了派出所接受调查。民警告诉他们，阿龙是一个诈骗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涉嫌诈骗的金额已经高达上百万元，而且这阿龙还涉嫌一起持刀抢劫案。目前警方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抓捕阿龙。正如赵雨娥猜测，他帮助阿龙套现，实际上是在协助阿龙转移诈骗得来的钱财。赵雨娥的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听了民警的这一番话，赵雨娥忍不住害怕地哭了起来。她告诉民警，自己和阿龙素不相识，当时确实也明显感觉阿龙这笔钱不干净，但是面对不低的好处费，没能忍住，决定抱着侥幸心理一试。赵雨娥还辩称，自己并没有参与诈骗，而且在这个案件中也是受害者。赵玉娥觉得自己很冤枉，但毕竟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摆在面前，赵玉娥当晚就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很快，当地检察院以赵玉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第一款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采取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以外的方法，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协助将资金转移汇往境外等，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12条规定的其他方法。本案中，赵玉娥在兼职代购期间，其实已经猜到阿龙要套现现金的10万元是犯罪所得，但始终抱有侥幸心理，仍然为赚取好处费实施套现行为，且套现金额高达10万元，收益2000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赵雨娥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赵雨娥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考虑到她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因此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赵雨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赵雨娥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

0: 以追缴，上缴国库。等待判决的这段日子里，赵玉娥每时每刻都在后悔不已，为了一点好处费竟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呀。赵玉娥为了挣钱兼职代购的初衷并没错，但她忘了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赵玉娥与阿龙本不相识，面对陌生人的突然示好，赵玉娥因为一己贪念，心存侥幸，掉进了陌生人设好的陷阱中，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果说上面这个案例是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那下面这个案例的主人公也是因为代购，却是被熟人算计，最后还闹到了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人找闺蜜代购奢侈品，两家人从此越走越近。
5: 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皮一个人的购买力，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
4: 大年初一，二人竟因为代购纠纷把警察招上了门。
5: 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骗子，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
4: 二人的关系一夜之间陷入冰点，昔日好闺蜜私下到底做了什么勾当？代购被坑的女人正在播出。
5: 这年正月初一，各家各户都在张灯结彩的庆祝新年的到来，然而张雪家里却传来一阵吵闹声。只听一个女人怒吼道：好你个张雪，你这个大

0: 你是不是想把我当成傻骗子，亏我还一直把你当成好闺蜜，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赶紧退钱。”张雪一副委屈的样子回应道：“你讲点道理好不好？谁拿你的钱，你找谁要去？凭什么让我退？”女人见状，直接坐在了张雪家的客厅里。“你不退是吧？好，这大过年的我可就住你家了。”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越吵越凶，引来邻居们的围观。张雪见女人赖着不走，果断报了警。很快，警察便赶到了。女人名叫黄婷，和张雪两个人是好朋友，两家人平时关系这么好，可如今这是怎么了？黄婷为什么说张雪是个大骗子呢？这事儿还得从两人相识说起。 原来啊，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和黄婷的丈夫吴小军是高中同学。两人毕业后各奔东西，十多年了，一直没有联系。一次，因为两人工作的公司有业务往来，机缘巧合再次见面了。昔日老同学多年后再见，两人都倍感亲切。自此之后，李卫国和吴小军总是约着 一起喝酒吃饭，因两人都已结了婚，渐渐的，李卫国和吴小军就由原来的二人相约，发展为两个家庭四人相聚。就这样，张雪和黄婷就认识了。第一次见到黄婷，张雪就被她的一身行头给吸引住了。这黄婷浑身上下一身名牌，举手投足间 散发着一种金钱的味道，而张雪在一家公司做行政，虽说收入比较稳定，但也就能维持个日常开销。于是，张雪前两年就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奢侈品代购的副业。这两年，张雪靠这个副业赚了不少钱，也结识了不少经济条件还不错的朋友。如今，通过丈夫李卫国， 又认识了一身名牌的黄婷，她羡慕之余也锁定了这个新的目标客户。黄婷家经济条件不错，而且她喜欢买各种奢侈品。在了解到张雪做着代购奢侈品的副业后，想着能帮张雪一把，反正在哪儿买都是买。此后，黄婷便多次向张雪提出，让张雪帮忙代购各种大牌包和衣服等等。 张雪心里乐开了花，就黄婷一个人的购买力，远比自己维护的几个客户加起来还要强，这简直就是摇钱树呀！黄婷让张雪代购的商品到货后，张雪有时候工作忙顾不过来，就让丈夫李卫国去送货，李卫国也乐此不疲，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1: 因为代购奢侈品的来往，黄婷和张雪两家人关系非常要好。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因为钱的事在大年初一闹得警察都来了呢？这事儿还要从一个月前黄婷的一个偶然发现说起。一天晚上，黄婷失眠了，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而旁边的丈夫 吴小军却鼾声如雷。这时，吴小军的手机响了一声，黄婷便起身拿起来翻看，发现又是一个骚扰信息。反正也睡不着，黄婷索性就开始翻看吴小军的手机。黄婷和吴小军婚后感情特别好，彼此特别信任，一般也不去翻看对方的手机。但这次， 黄婷却翻出了一个让她无比震惊的秘密。黄婷发现，张雪竟然多次给自己的丈夫吴小军发微信，约他吃饭、看电影，还时不时发一些暧昧的表情。这可是自己最好的闺蜜呀，怎么能这么没点分寸？黄婷是越看越生气，但值得欣慰的是，每次吴小军都会委婉拒绝， 黄婷这才心安，更庆幸自己嫁对了人。第二天一大早，黄婷就质问吴小军，她和张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吴小军睡眼惺忪地说，

0: 老婆，张雪啊，这个人心机太重，你可得离他远点。紧接着，吴小军打开自己的微信给黄婷看，说道：“就张雪这点小心思，我一下就看破了。他明知道我和李卫国的关系，还三番五次的单约我，这不是明摆着想不劳而获吗？”原来，张雪自从第一眼见到黄婷，心里就开始不平衡了。他觉得吴小军收入不菲，妻子黄婷不用上班，每天不是买各种奢侈品，就是捯饬自己。再对比自己的丈夫李卫国，简直一无是处。本以为张雪只是心生不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真的打起了吴小军的主意。毕竟，如果吴小军能对自己有好感，那来钱可比代购赚得多。面对丈夫吴小军的坦诚，黄婷非常欣慰，但得知自己的好闺蜜竟是这么虚伪算计自己，黄婷气急败坏，心想绝对不能便宜了张雪。冷静之后，黄婷也考虑到，毕竟张雪是李卫国的妻子，李卫国又是吴小军的铁哥们儿，所以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也不能瞒着李卫国。所以黄婷便将张雪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告诉李卫国，让李卫国对张雪留个心眼儿。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李卫国却坚信张雪是不可能做这种事儿，肯定是吴小军在故意勾引，甚至还要找吴小军讨个说法。直到黄婷拿出了微信聊天记录，李卫国才哑口无言。自此，两家的关系跌到了冰点。虽说两家几乎不来往了，可黄婷之前托张雪代购的两个手提包一直都没到货，这可是黄婷花了18万元买的，而且钱早就转给了张雪。换作以前，黄婷压根不会催着要，但是现在黄婷只想尽快断了和张雪的所有联系。于是黄婷联系张雪，让她尽快送货，估计又是张雪在中间捣鬼。黄婷在电话中冷冷地说：“没货是吧？那就退钱，东西我不要了。”没想到这张雪也还硬气地回道：“退什么退？钱已经转给了商户，我也只是个中间人，商户不退我也没办法。”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1: 张雪的态度让黄婷气愤不已。黄婷心想，既然好好沟通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别怪他不顾往日情分了。眼看再过十来天就要过年，黄婷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么黄婷的这个办法能解决两人之间的纠纷吗？
0: 大年初一这天，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亲戚朋友互相上门拜年。黄婷特意选了这一天去张雪家，当着亲戚朋友的面向张雪要钱，结果张雪非但没觉得丢人，反而还理直气壮地跟黄婷吵了起来。这就发生了故事最开始的一幕，还闹得警察都上了门。鉴于这是民事调解，在警察的调解下，张雪给黄婷写了一张欠条，双方商定，张雪应于本欠条签署之日起2个月内全部还清18万元的货款。黄婷知道自己现在不能马上拿到钱，便拿着欠条离开了张雪家。很快，约定还钱的日子到了，可张雪还是坚持称自己没有欠黄婷的钱。无奈，黄婷只好将张雪和李卫国一并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张雪返还18万元的货款，并支付利息。法庭上，张雪辩称自己根本不欠黄婷货款，是黄婷主动委托自己代购，也知道自己是委托第三方购买，因此他和黄婷之间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而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张雪认为黄婷对代购风险的评估不足，所以风险理应由黄婷来承受。那么张雪的说法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和皇庭之间到底属于哪一种合同关系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买卖合同与委托合同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5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本法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从法律条款来看，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处理委托事务，具体呈现为劳务；而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核心是货物，具体呈现为商品。其关键区别在于，买卖关系中双方约定的价款是商品价格，而在委托关系中则是代理报酬。本案中，张雪从事代购工作，黄婷向他购买货物，张雪再向第三人购买货物，据此来赚取差价。明显双方之间是属于买卖合同关系，而并非仅收取代理费的委托合同关系。另外，张雪的丈夫李卫国在本案买卖合同关系中承担了送货等工作，足以证明他和张雪共同经营代购兼职，因此该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卫国也应承担还款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张雪和李卫国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黄婷欠款180,000元，并支付利息。判决生效后，李卫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他是没脸再见好友吴小军和黄婷了，而这场官司也彻底断了张雪兼职代购的赚钱门路，其他客户得知真相后再也不敢找他代购奢侈品了，张雪后悔不已。回看今天这两个案例，均是因为兼职代购引发的麻烦事儿。案例一中，赵玉娥面对高收入的兼职代购招聘，怀揣侥幸心理，忽视了背后潜藏的风险，结果踏入犯罪的深渊。而案例二中，张雪从一开始和黄婷的交往就动机不纯，在扭曲心理的驱使下，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攀附他人过上富足生活，结果是自食恶果。观众朋友们，现实生活里的诱惑无处不在，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原则与底线，否则很可能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沉迷网络赌博，输光儿子婚房款后竟失手杀妻，
2: 还敢动手杀人，他必须偿命。
1: 另一女子嗜赌成性，逼夫卖房，还拉女儿下水，
2: 积压了几年的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1: 两场因嗜赌而起的婚姻惨剧，为何最后的量刑截然不同？赌劫下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

0: 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

0: 嫌疑人人间蒸发。
1: 那我当时有笑，我就说我先走了。
0: 跨越多年的追踪终于迎来终局。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正在播出。这天傍晚，家住山东潍坊的赵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婿。两人刚下车，赵吉就看见几名男子朝他走了过来。
2: 放枪知道吗？
3: 咦，
2: 这放枪知道怎么先放枪响，
3: 知道怎么响吗？知道了吗？
2: 知道了吧？
4: 知道了。
0: 一听这几个人的口音，赵吉心下了然，他阻止了上前质问的女婿。
3: 啊，检查，
5: 你别管，那把东西给他们，
3: 检查给你。
5: 啊，不是，你什么检查？
3: 我看，
5: 检查。
3: 你他妈知道？
2: 我把职业给你，
5: 那确实给职业，
2: 他自己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甭管了。
6: 他女婿问，哎，我们给他出示警官证之后，说我们是凤城刑警的，啊，你爸在那边有点事儿，你爸自己很心里清楚。完了，他女婿，啊，后来还要再问。谁照顾儿就告诉你，不用问了。
7: 开飞机吗？
2: 这么多时间你撞到我，
7: 就是，
2: 听闻也有
6: 了。然后他就很配合，跟我们就走了。他女婿看那架势，他自己也能心里能明白，这肯定不是小事儿。
8: 我上次我给家打个电话，
9: 你先
8: 看
9: 我们讲清楚，有事儿，有事儿他们有事儿，该照顾你肯定有问题。
10: 姐，你让女儿出去。
1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赵吉今年54岁，是一名企业管理者，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然而赵吉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实姓名叫赵某贵。赵某贵涉嫌一桩命案，被他杀害的是他的堂姐赵某梅。案发后赵某贵潜逃，这一逃就是30多年。据了解，案发前赵某贵深得堂姐赵福，那他为何会举起猎枪对血脉至亲痛下杀手呢？谜底藏在了1991年那声震碎村庄的枪声里。
0: 1991年7月1日下午1点左右，顾家村的村民们各自忙碌着，突然一声巨响传来。大家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寻找声音的来源。
6: 等他去的时候，就已经枪都响了，但他离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赶紧往这边跑。
0: 最先找到声音来源的是被害人赵某梅的弟弟，因为他在远处隐隐看到自己的姐姐似乎和人起了争执，所以他马上冲了过去。当他赶到时，眼前的情形让他如遭雷击。
6: 现场就是这个被害人呢倒在地上，然后胸前都是血。他火药枪是属于散弹枪，它不是一个点，它一个面，因为它距离也很近，这一个面啊都是血。
0: 这时赵某梅的弟弟才反应过来，刚才的声音竟然是堂弟赵某贵开枪打了姐姐造成的。姐姐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堂弟赵某贵站在一旁，地上还有一把火药枪。
12: 赵梅的弟弟过来打了他两拳，他说：“你为什么开枪打我姐呀？”赵富贵当时也就是被吓得也好，还是说当时什么也好，他一言不发。
0: 这时，越来越多的人闻声赶了过来，见此情形，大家都只顾查看赵某梅的情况，没人留意人群中的赵某贵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6: 亲属到那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呼吸了，没有生命体征了，就已经死亡了。因为他打在胸前嘛，就肯定伤到心脏了。
12: 当时都懵了，然后之后发现赵梅死了之后呢，赵某贵就潜逃了。
0: 据了解，事情发生前，赵某贵是在自家地里干活的，不知什么原因，赵某梅找到了赵某贵，二人发生争吵。之后，赵某梅被闻讯赶来的家人拉回了家，风波暂时平息。
12: 带回家了之后呢，但是赵梅一样还是很生气，他就是又回到了田地之间，再一次与这个赵贵口角发生的那个冲突。
6: 都没想到，因为他们是亲属嘛，很近的亲属，

0: 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能赵某能把他姐给打死。
1: 赵某妹是家里的老大，对弟弟妹妹们很是照顾，其中也包括堂弟赵某贵。
2: 没有积怨，他俩特别好，因为赵姑儿当年父母离婚了嘛，到在安阳镇这个村之后啊，这个赵梅对他特别照顾，没事给他拿点农村的鸡蛋啊，给他生活上啊都会有帮助。
0: 当时在场的时候，好像只有他一个弟弟是也是离得挺远，看见这个事儿之后跑过去的。开始两人争吵的时候，旁边并没有其他的亲属啊邻居都没有。
1: 没有人知道这对关系还不错的堂姐弟为何发生争吵。受限于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警方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已经是几个小时后了。
2: 技术部门对这个现场进行了拍照勘验，然后当时把这个枪也都给采集了，枪也都给收集了，然后之后也询问了当时是谁做的案。
0: 那时候就已经确定赵波是嫌疑人了，就开始抓捕赵贵儿，搜山呢，或者沿途去追，
2: 第一时间将赵贵儿立为了网上逃犯，因为这个案件很清晰明了。
1: 然而，对嫌疑人赵某贵的追查工作却进行得很不顺利。警方梳理了嫌疑人的亲属关系，对其所有潜在的落脚点一一进行了排查，却始终没能发现他的踪迹。
0: 经过很多的调查走访，就怀疑他在黑龙江林口。他那边有亲属，
3: 到那个黑龙江去调查啊，发现曾经那个嫌疑人在黑龙江有过落脚点。
0: 当时的这个刑警也组织了和派出所安阳派出所一起组织了最少两三次到黑龙江林口去查找他，但是最后都没找到。
1: 时光流转，当年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民警几经更迭，部分村民的记忆也逐渐模糊，原本就有限的线索愈发单薄，这桩旧案渐渐成了凤城警方心头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赵某贵将名字改成了赵吉，彻底切断了和老家所有亲友的联系。可是那声枪响始终萦绕在耳畔，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这个人生中最大的过错，彻底改变了赵某贵的命运轨迹。每每回想起那个改变一切的节点，他依然会感到心悸。
4: 就是吓唬吓唬他，不让他在地里头再骂我了。他在地里骂我，对我肯定没有很没有面子。邻居买家不都看着了吗？但是我拿枪的时候的，他就可能是有点更激进了，就是他拿锄头上来，这么比划要刨我。那个地都是东北，这个地都是带垄的。我这么一倒退，你知道，枪不怎么的，往后一倒退，枪响了。
1: 枪声响起，堂姐在自己面前倒下，赵某贵大脑一片空白。
4: 自己岁数小，然后当时害怕了，当时心思姐姐有什么问题，大爷肯定是会打我，这一类的问题，想我就走了，先走了。
1: 从人群中偷偷溜走的赵某贵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黑龙江。考虑到自己在当地还有亲戚，赵某贵害怕警方顺着亲戚的线索追查过来，便想着去投奔别的朋友。
4: 我在上学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说的，他的意思等你不上学的时候可以上山中去找我。当时我记得他那么一个地址，完了我就投奔他去了。
1: 之后赵某贵辗转找到了那位朋友。
4: 我就说把人打坏了，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姐姐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就这样，赵某贵改了名字，进厂做了一名工人，干着最不起眼的活。
4: 从工人做起，车间里头银行厂的话，像车间里头那各种工序我都干过。
1: 因为心底始终压着不能暴露过往的恐惧，赵某贵不敢行差踏错，于是便把所有空余时间全部投入到工作里，时间一长就给周围的人留下了稳重靠谱安分尽责的好印象。

0: 几年后经人介绍，赵某贵和当地的一个姑娘成了家。
1: 他父母认可你吗？
2: 认可我。
1: 之后感情一直都很好。
2: 一直很好。
0: 每当妻子问起他的老家，问他家里是否还有父母亲人时，赵某贵心里都会紧张，只能含糊其辞。
2: 我家里没有什么人了。
1: 他相信？
2: 那他肯定相信，不相信怎么办？
0: 赵某贵想把自己的过往彻底抹除，看着身边的人逢年过节返乡探亲，他从来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他在山东落地生根，娶妻生子，把日子过得和千万家庭一模一样，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3: 一场纠纷夺走了赵家大姐的生命，那时她的孩子年仅3岁。怕孩子难以承受丧母之痛，家人一直小心翼翼隐瞒着母亲遇害的真相。嫌疑人赵某贵出逃后始终行踪不明，这也成了侦办民警们的心结。随着刑侦技术飞速发展，陈峰的旧案终于迎来了突破的契机。那么警方是怎样锁定隐匿多年的赵某贵的？这起悲剧又是因何而起呢？
0: 改头换面，妄图开启全新人生。
4: 他从打工开始，去年才从别的厂跳到这个公司担任总经理。
0: 当年的枪声始终萦绕耳畔，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梦魇。
2: 这是我一手造成，想想我心里面很难受。
0: 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正在播出。2026年，辽宁凤城警方将这起命案列为头号重点攻坚案件。专案组民警对案件全方位重新梳理，深度复盘研究。
4: 我们先期收集了这个就逃犯赵贵近亲属啊，很多直系亲属的照片，包括他本人不同时期的照片。
5: 我们就不停地对他这个人脸进行全国的范围内进行比对，有5连多省都发现这种相似度比较高的，我们都派人马上到当地去核查，啊，但是经过最后排查之后，发现确实只是相似，但他并不是赵贵本人。
0: 专案组民警没有气馁，日复一日重复着比对、排查、核实的流程。
4: 我们逐一排查比对，发现这个山东这个赵某与他的这个样貌特征最相近，然后呢通过这个情报研判，发现他的这个生活轨迹也与逃犯的轨迹非常吻合。
6: 再通过他这个户籍信息来这个研判，看他正好是从那个黑龙江林口县迁过来的，啊，这样的话这个信息一一都印证比对起来了，然后就感觉这个赵某啊，他这个嫌疑很大。
0: 仅仅是怀疑还远远不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山东，对这个名叫赵吉的人进行了秘密调查。
6: 我们提前到这个当地昌吉市啊，进行了一个长期的摸排，因为，毕竟他这个身份已经洗白了，也是怕万一要弄错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对他这个轨迹，包括他这个公司、厂房，我们周边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摸排和蹲守。
5: 没抓到他之前，我们怕去派出所调这个东西，被他知道了，他在潜逃了。他这个人肯定特别敏感，嗯，怕他再跑了，那就很难再抓到他了。
0: 通过多日的摸排和信息梳理，民警摸清了这个赵吉到山东之后的生活轨迹。
4: 他从打工开始，从最底层开始干，他这对这个行业整个流程各方面都特别了解，也在那边，因为他怕惹事儿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始终就不怎么跟人跟外人打交道，也不出去应酬，
6: 生活很规律，早上5点多就从家走了，6点准时到厂房，晚上6点多下班回家，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这跟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呢，就是很格格不入的，就是更加就是啊，加重他这个疑点。
5: 在别人眼里看很敬业，去年才从别的厂呢跳到这个公司担任总经理。
0: 与此同时，另一组

0: 民警也完成了 DNA 的比对。
1: DNA 比对的结果呢，很多点位吻合，多条线索并拢，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赵某就应该是我们要抓捕的逃犯。
0: 赵吉就是警方寻找了多年的赵某贵，确认了这一点，抓捕工作随即展开。
2: 这帮人
3: 赵贵，
2: 家住哪儿？你老家哪儿？
3: 顾家。
2: 哪顾家？
3: 丹阳顾家。
2: 就是辽宁凤城。
3: 对，我村里。
2: 哎，顾家的呢？
4: 当年是怎么事？
2: 当年因为什么事情你离开家了？
3: 失手了。失手了。
2: 什么事儿失手？
3: 失手伤人了呗。
2: 用什么伤人？伤谁了？
3: 伤苏菲姐姐
2: 了。用什么？
3: 用枪。
2: 什么枪？
3: 就是老虎枪。
5: 咱们带上车之后呢，就跟他问他唠，很快他就承认啊，他说我不叫赵杰，我就是赵贵儿，完了咱们就让他这个叙述一下当年这个整个这个案发的过程，说的跟咱们掌握的基本上都一样。
4: 大约哪年你能不记住了？
3: 可忘了。
2: 那个你多大岁数大约？
3: 应该是在20岁左右。
2: 在什么地方？
3: 在我家门前地里头。
0: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赵某贵和堂姐起了争执呢？赵某贵回忆，因为他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压坏了堂姐家的玉米苗，堂姐就找到他要说法。
6: 他就是说我混蛋了，或者是一些脏话了，一直他就在这么指责我。
0: 争吵中，堂姐质问赵某贵为什么在背后骂自己。
6: 我也不知道，我也知道这个事还行了，但是我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当时骂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是说我说什么事骂他了。
7: 那个赵成梅也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呗，赵成梅就是很生气，也嘴里也一直在嘟囔也一直在骂，然后他可能气不过，又再次第二次到了那田间那个地里去了，跟赵成梅发生第二次争吵。这时候赵成梅也气不过了，就回家拿枪了。
0: 赵某贵说，堂姐对自己一直很照顾，这次她之所以这么生气，并不是单纯因为不小心压坏了她家的玉米苗，还因为有人告诉堂姐自己曾经在背后骂过她。她当时再三解释自己并没有这么做，可堂姐却不相信。
7: 张成儿就回家拿起他们平常在家里边他父亲打猎的枪，一把红色的鸟枪，
6: 当时也就是想吓唬吓唬他，也没想说真正开枪说打他。
7: 但是赵成梅可能说也是由于亲友之间，就说言语上也刺激他，他说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我，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我。此时这个赵成贵啊，可能觉得刺激上也好，愤怒也好，加上这些情绪恼火了之后，就开枪了，设计了这个赵成梅。
6: 我也没瞄准，我一倒退的那个一激动，我手上碰到那个扳机了呗，就响了。
0: 按照赵某贵的说法，他拿枪只是想吓唬一下堂姐，开枪是意外，可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5: 这火药枪啊，它首先它的装药之后还得有一个，就是激发那个地方还得有一个相当于叫炮锤下面有一个引药，你肯定得把这装好的枪才能激发啊，它这些都装好了，说明那时候就是相当于时刻准备着。
8: 据我们了解啊，在他那个案发当时啊，他也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枪支啊，所以说不存在说他这个误触啊，或者是不小心打响了，这个东西是都是他自己一个辩解和说辞。
0: 而关于赵某贵所说的事发经过，如今也无法证实，因为当时现场只有他和堂姐两人。
6: 原先也没有什么仇恨，也没有什么打架的，都是这吵架时的，就是当时就是有点就是年轻。他也有点太强势了，我这边也解释不通，反正当时就是促成这样。
8: 到底是我因为地产上这个矛盾啊，也是嫌疑人这块他自己也是讲不清，因为时间过了很久，很多事情他这块当时也是比较回避。
9: 你当时应该是距离他有个10米8米，是不是？
10: 你在哪块拉的？
9: 他应该从房子过来，差不多。以前没有这个大棚，有一个大棚你应该不好认，你应该是从那边走过来，你俩

0: 是面对面走是不是？
1: 时隔30多年，赵某贵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片让他无法忘却的土地。当年他仓皇出逃，和家人断绝联系，甚至连父母去世都不知道。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逃脱惩罚，然而恐惧却始终如影随形。
2: 自己年轻犯下的错误，就得来偿还吧，你怎么办？当时我原先没有事的时候，我也考虑过，我那个小外甥，哦，他上3岁，年轻就没有母爱了，这是我一手造成的，自己确实是有罪。想想我心里面很难受。
1: 如今赵某贵一遍遍诉说着悔意，可在逃亡的这么多年里，他却始终没有选择投案自首。
2: 如果说我自首的话，他也不知道，我也没看他说这种情况，他肯定承受不了。所以说家庭的情况导致自己想这个投案自首也是有顾虑的。
3: 他心里边还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的，觉得我把名也换了是吧，我现在也结婚生子了啊，我现在也特别好啊，一般这么多年了可能是找不到我了。
1: 目前赵某贵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
4: 本案中的嫌疑人在案发之后逃亡了30余年，虽然归案之后他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堂姐，但是呢，他声称这不是他的本意，由于案发时现场只有他和被害人，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案件最终如何定罪量刑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5: 那像这个案件首先涉及到的是一个定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和他堂姐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的那种情境下，那么他的这个行为性质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本案当中已经导致了他的这个堂姐的死亡，所以这个死亡他到底是一个故意杀人行为导致的，还是故意伤害导致的，过失行为导致的，还是一个意外事件，那么这就要回到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主观的心态。那么这种判断在刑法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你这个预见的这种能力和控制这个后果发不发生的这种能力来判断。本案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行为的控制性问题啊，一个就是控制的能力，这个肯定都会有啊。我不使用这个枪支，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一些处理，可能这个后果就不会发生了啊。如果这个枪支是别人给了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或者什么的，当时这个身体往后推的情况下，那么误触这个扳机导致枪射出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本案当中所呈现的这个枪支啊，它要装火药，然后还有一个其他的相关的装置啊，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对于这个后果的发生它就必须要有控制的这种义务，也就是说你使这个枪支处于这种状态，那你就必须要控制住啊，使得这个枪支不会发生被激发的这种后果啊。所以从本案的这个情况来讲，你要说它是一个过失或者是它是一个意外，按照我们社会一般人的判断标准来讲是得不出这个结论，所以它显然是一个故意犯罪行为。那么这种故意表现出对他人生命的剥夺的故意的话，那就是一个杀人的故意。
4: 哪怕时隔久远，司法机关也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完整客观地查证事实，不会仅凭单方的说辞下定论。在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无论争端如何都不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要

0: 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两岁幼女走失，骨肉别离，猝不及防。
1: 我问你吃了些什么？什么在那？像三个儿。
0: 寻亲父母半生坚守，无数次寻找与落空。
2: 最大的心愿，想见他一面，就看他过得好与不好。
0: 千里之外，被改写的人生藏着怎样的身世谜题？30多年的噩梦，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

0: 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6: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江沙资源流失，江底生态也遭无情破坏，
2: 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1: 夜幕之下，暗流涌动，神秘沙船行踪难以锁定，
2: 海陆空24小时盯着。

0: 处三窟，暗哨布防，疑犯费尽心思对抗侦查。
1: 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
0: 夜莺出动，追寻热源，警方能否获取关键罪证？
2: 三度交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准备起飞。
1: 好。
2: 报告，目前无人机高度200米，画面聚焦9.8倍。
3: 夜幕降临，长江边一片寂静。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专案组民警已经在江边连续蹲守14天。无人机如暗影般掠过江面，直奔江心。
4: 2022年6月，我们接到群众的相关举报，举报内容呢是有盗采团伙在长江荆州柳林洲水域，还有以及荆州宜昌交界的马仁洲水域盗采江沙。接到这个情报线索之后，我们发出重视，立即对线索进行撮合。
5: 通过这个线索发现，近期是有一批大幅低于市场价的沙流入了荆州市场，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现象，我们来判断大概率是出现了盗采江沙的犯罪行为。
6: 看到这边点，往这边指的话，
3: 作为宝贵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国家对长江江沙实行开采许可制度，可在规定区域内进行有序开采，而未取得许可证擅自采沙，包括在河道管理范围、禁采区域或禁采期非法采沙，都将涉嫌违法犯罪。
7: 长江大保护工作是国家推出的这个功在千秋的一项国策，它是保护的长江的生态，它也是为了维护保障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3: 江沙是长江河道的生态骨架，为江里各种鱼类、底栖生物提供栖息产卵的场所，维护着水生生物链的平衡。
8: 非法采沙会改变河床的地形结构，影响水生生物的栖息和繁衍场所，进而破坏整个水生生物系统。
3: 同时，非法采沙还对长江的航运安全、防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得知这条线索后，长航警方立刻高度重视起来。
4: 当时其实主要面临了几个困难：第一，没有准确的对象；第二，没有准确的船舶；第三，没有准确的目标，只是两个水域。
9: 我们也是采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排查方式啊，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靠泊的船舶，然后我们辖区所有的码头开展啊这种传统的盯守式的这种排查。
3: 近年来，为保护长江生态，长江航运公安加大了警用无人机在水域治安防控和打击非法采沙方面的应用。荆州分局抽调警用无人机警务航空队成员，参与搜寻非法盗沙的关键证据。
8: 我们这边有4个专班，每天会有派2个人跟我们这个办案部门一起到现场进行一个搜索和侦查，为了获取到这个关键证据，一起在车上吃住啊，对吧？天气很炎热，蚊虫叮咬，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坚持。
4: 但是我们监控了一段时间之后，始终没有发现有效线索，江上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
8: 毕竟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个情报线索反映上来，我们还没有一个获取这个关键。

0: 件证据证明这样一个犯罪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有这个挫败感，影响我们的一个战斗力了。
1: 我们随后加大了巡查力度啊，白天我们是直接布置了观察哨，夜晚是有无人机，同时这两个水域的相关船舶也有我们自己的警力，相关的民用货船上面我们也布置了警力，相当于就是24小时不断的监视，只要停在该水域，特别是晚上进入这个水域的，都是我们重点怀疑对象。
2: 经过2周24小时不间断的蹲守排查，警方终于在位于盐卡下游的永发码头发现异常。
1: 我们是6月26号晚上11点钟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条船有点可疑。怎么呢？这条货船它没有开船舶 AIS， 然后在靠港码头卸货，卸了之后呢，凌晨第二天6月27号早上5点钟离开码头。然后从相关的轨迹看的话，好像还没卸完，但是 AIS 没开。这条船就纳入了我们的视线。
3: 按照海事部门的这个船舶航行的要求啊，相关要求，它这个船舶只要在航行过程中，它是必须全程开启 AIS 的。
2: AIS 即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是船舶必备的导航与通信设备之一。它能自动向周边船舶及岸基部门发送本船位置等关键信息，有效预防碰撞，提升航行安全。
1: 这条船舶就是一条普通的散货船，它的货舱是满的，在卸砂石料，卸砂石料就有点敏感。
2: 警方察觉到疑点后，计划抵近侦查，搜寻线索。
1: 我们就刚好是6月份，是安全生产月，我们就开展那个安全生产检查，然后顺势上了这条船，就发现了它船上的砂有点怪。
3: 我们正常从采区里面通过雕机过补啊这种形式啊装载的浆砂，它都是那有一堆一堆的那种形态啊，这个浆砂在船舱里面它是形成这个小山堆的这种形态。
1: 但是它这个半船砂是平整的啊，并且中间有点塌陷啊，中间有个小窝，就感觉像什么呢，吸沙棒直接打到船舱里面的。
2: 虽然看到警方对船上的砂石产生的疑虑，但船上的负责人却显得十分淡定。就在这时，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了这船砂石的报批凭证。凭证显示，这船砂是从松滋市装货后运到荆州市，手续齐全。
4: 当时就发现，该船舶的船主提供的砂石采运单的时间是在2天前。但是它这个船上的浆砂含水量非常大，
2: 船舱中砂的形态及含水量异常，警方高度怀疑这船砂是吸砂泵抽上来的。
4: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发现吸砂船，就是没有作案工具，我们就没有打草惊蛇，而是选择检查完之后让这艘船继续的去码头卸砂，然后我们再秘密的监视这艘运输船的活动轨迹。
3: 我们从当天晚上卸货的那个码头入手啊，就通过码头周边的监控啊，以及这个我们蹲守的情况，就发现有些车辆在那里出入啊，就是岸上有车辆出入，当时就有辆黑色的奥迪 Q5 小车啊进入我们视线，在这个敏感的就是卸砂呀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在那里有出入，围绕这个车子的车主开展这个调查。
1: 黑色奥迪 Q5 的车主樊某是重大涉砂前科，并且船上的所有船员3名船员跟这个樊某是亲属。
2: 种种迹象表明这条非法采砂线索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正式立案侦查。
1: 立案之后我们都很兴奋，重点的船舶有了，然后相关的重点人员也有了，我们就围绕船和人开展工作。但是我们就后来就发现，这条船在6月26号、6月27号这船砂卸完了之后，就是正常的运货了。然后这个樊某，他也是每天正常的过自己的生活，啊，就这个案件陷入停滞了。
2: 在警方看来，运砂船虽然已浮出水面，但是吸砂船和吸砂泵才是证据链上最关键的一环。
1: 按照我们当时想

0: 想的是，他既然能搞一次，肯定能近期就搞第二次。我们当时想一个星期就能浮出水面了，但是我们一直等，我们还是对整个两个水域进行全天候24小时的控制监控，啊，但是迟迟没有现身，没有动静。
1: 据了解，在公安机关常年高压打击的态势下，当地的非法采砂活动也转入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模式，警方称其为订单模式，即嫌疑人确定收购江沙的下家后才会实施盗采。
2: 确定好一个比较好的客户，确定好比较合适的时间，然后才会开始盗采的一个行为。
0: 因为白天盗采太明显了，不可能的事情，然后重点是晚上我们就直接安排无人机飞走，对这两个水域，差不多隔个两个小时起飞一次。
1: 2022年9月，蛰伏了许久的樊某天突然再次活跃了起来，警方敏感地意识到他近期可能会有所行动，立刻安排警力贴靠上去。
0: 这个樊某，他在一个饭馆吃饭，我们呢也安排警力在旁边，就听到了一句，他接了个电话，听到了一句，我说了今天晚上搞事。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当时就飞炸了，这非常敏感，今天晚上搞事，我们研判可能就是今天晚上要盗采，然后我们就布置了相关的警力，我们在我们分局的过去老分局大院，安排了无人机飞手，我们在江边安排了现场的化妆侦查，我们在江上也征用了相关的民用船舶，做我们水上的侦查点，相当于海陆空三方面。
3: 探哥，发现疑似目标船舶，正在我们正12点钟方向。
1: 警方一直持续观察，直到9月8日凌晨1点，一艘可疑的船只停靠在长江荆州段柳林洲水域。
4: 我们一般无人机是飞到一个200米至300米这样一个高度，因为现场他们盗采江沙有这个船舶的轰鸣声，包括这个盗采这个棒的这个抽沙的声音，他们是不会或者是察觉到我们有高空的这个侦察一个无人机在上面在监视他们。
0: 那个地方它是锚地下面是不能停船的啊，然后紧接着就看见一辆小船，那小货船啊，开过来停在了这个川江船旁边。
2: 就是他们这个这种异常行为在整个长江的一个运输的一个过程中是非常明显的，飞机上有那个红外的热成像，它那个水温跟那个船舱内的温度是有区别的，所以说这个沙一进来就感觉就看到那个船舱的就是颜色的变了。
5: 我们就通过无人机就监视到了他的盗采作业的现场，通过这个现场我们最终就把这个棒船我们说的棒船就是隐形吸沙船，就把它确定下来了。
1: 警方终于锁定这条神出鬼没的吸沙船非法采砂的直接证据，但专案组认为打击非法采砂应当全链条打击，今夜开展抓捕行动的条件并不成熟，
0: 因为我们对主要犯罪团伙不了解，人员构成不清楚，只是确认了这个事情如果说你想打深打透打全链条，你必须经营必须把这个团伙搞清楚，相关的人员结构搞清楚之后再收网。
1: 凌晨4点，盗采江沙结束后，吸沙船与运沙船分开，
0: 这个吸沙棒船呢就开到了玉兰锚地，插到了一堆船中间，当然我们这个是用无人机可以全程控的，第二天白天可以去核实，然后这个货船就一路上行，往重庆方向上行，然后按照我们的计划就是一路尾随这条船到重庆看它的卸货的场所和最终的买家。但是中间出了个状况，这个船开到枝江那个江口水域的时候，他那个船长不熟悉水情搁浅了搁浅了呢要施救，
2: 然后搁浅之后呢，然后因为救援不及时，就导致了最后海事部门就是去介入，
0: 他们船上的沙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然后就通知水政把这条船扣了，
1: 运沙船这条线索意外中断，警方将侦查重点放在了吸沙船上。
6: 后续的侦查工作中，我们就是重点监视这艘吸沙船的轨迹，然后我们通过警员无人机接力发现了这艘吸沙船的停泊地点是在长江布河段的一个废弃码头里面，几艘货船的中间

0: 后昼伏夜出，白天的时候它的外观看上去跟普通的货船没有区别。
1: 警方通过观察发现，这艘西沙船在白天的时候船上空无一人，他们借机登船展开调查，发现甲板处有缝隙，周边还有残留的细沙。警方高度怀疑甲板之下隐藏着西沙泵等作案工具。
2: 现在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于九月八日凌晨，我们通过无人机第一次实地拍摄到我们的西沙泵正在吸这个江沙的一个全过程。这个红点就是我们西沙船上的这个操作的人员，两个船的连接处可以看到有两根比较粗的这个粗沙管，这个粗沙管正在向这个运输船的船舱中打沙，将沙打到这个船舱后，这个船舱的颜色和这个江水的颜色是相同的。然后这个在船的尾部有这个发热的机器，这个机器会产生红外的这个效果，就证明这个船是正在这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1: 通过视频粗略估算，这条西沙船在当晚非法盗采江沙至少2000吨，江底河床被其大面积破坏，连附近的江水也为之变色。一夜之间，长江这片水域的水生生物和生态环境遭到毁灭式打击。
3: 现在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那西沙泵上是哪些人，他们的分工是什么；第二个，这个货船的名字，这个货船上的老板是谁；第三个问题，这两个船是怎么勾到一起的，是通过谁。我们下一步要做的，要把这条西沙泵盯死。我们前期已经掌握了樊某天，要围绕他开展相关工作，通过他和这条泵的联系，把这个盗采团伙人员架构和相关的分工搞清楚。
1: 根据之前的经验，警方判断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盗采团伙。在重点盯梢已发现的西沙船和运沙船的过程中，警方在梳理案情资料时发现了有效线索。
4: 九月八号那天，我们在柳林洲岸上布置了警力嘛，就发现有一部车不断的来回扫荡，我们觉得很可疑，然后就赶着，因为他开着车灯嘛，来回不断的转，在江边的侦查员就等这个车停的时候，就抵近偷偷的把那个车牌记录了一下，这个车牌的车主叫杨某超，这个杨某超跟樊某天是朋友，有大量联系。
1: 这辆车始终在派出所门口徘徊，警方凭经验判断，车上的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团伙中负责盯梢的人员，负责盯梢警方的行动。
4: 就发现之前的这个清月五幺八八上面的船有三个亲戚，是吧？我们接着在扩线发现这个西沙棒船的船主也是他的亲戚，这基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以家族为纽带的盗采团伙。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并且按照我们过往的经验，是极有可能主犯是零口供。
1: 然而嫌疑人自九月八日被海事部门处理之后，接连很久都没有了动静，警方坚信他们会再次行动，一直保持对重点水域的监控状态，这一等就是2个月。
0: 到了2022年的11月份，团伙出现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要开展送网计划，但是发现盯梢人员非常多，就选择继续的侦查，把所有的盯梢点位摸清楚了之后再开展行动。
1: 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发现为逃避公安机关等水上执法部门的打击，这个非法采沙团伙设置了大量盯梢人员，其中超半数人力用于盯梢执法部门，甚至公安机关门口都有专人望风。警方迅速布置暗哨进行反盯梢，同时安排民用船舶对重点盗采水域进行水上监视，最终将所有暗哨位置逐一锁定。
4: 我们是通过连续的不断的侦查来锁定了整个团伙的结构，包括盯梢外围盯梢的人员、销售人员，还有船舶，还有盗采，还有西沙船上的核心盗采人员，这些我们全部都掌握了。
1: 自隐形西沙泵被锁定以后，该团伙陆续开展了多次盗采， 每次专

0: 组都在现场设置警力秘密取证。盗采结束后，盗采团伙回家休息，侦查员们继续尾随运沙船进行卸沙取证。从江面盗采到码头卸沙，整个环节每次至少耗时2天2夜。
1: 关于他们这个销售地的情况啊，经过前期的我们这个侦查工作啊，发现他的沙主要的销往是荆州本地，然后宜昌，还有部分沙是销往重庆。
2: 这就是我们627非法采矿的人员结构图，黄某天就是整个案件的核心，以他为核心开展。黄某天、陈某锦，这个就是西沙棒上的，他们负责采沙。这个刘某婷是他妹夫，还有这个胡某淼是负责运，是运船上的。浙江的这个陈某华，重庆的姚某英，还包括我们永发码头陈某刚，是整个销售，所有的盗采江沙由他们销售给他们，他们再转运转卖给其他人。这个陈某锦，他不仅是西沙棒上的操作员、操作工，他还负责水上岸上盯梢，他是核心，所有的钉子由他负责。
0: 一个以嫌疑人樊某天为核心的，以樊某天等人为骨干的采、运、销、盯、盗采团伙浮出水面。警方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3: 我们要充分利用无人机和这个我们这个在沿江布置的这些警力，对这些盯梢人员实施抓捕。
4: 抓捕活动主要是在水上，所以说全体参战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是吧？登船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然后在因为是夜间执法，所以大家带好手电，带好执法记录仪。
5: 如果我们这个有行动的话，那么办公楼的那个灯火通明必然是会引起来警觉的。而且你这么多的车，即便不是警车，你民警开着私车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也会引起别人警觉。所以后面我们在集中布置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在市中心的一个宾馆的会议室租借的位置。
0: 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抽调40余名警力，组成5个抓捕组，吩咐水上盗采现场、船舶靠岸地点、盯梢现场、主要组织者家中等多地同步收网。
6: 晚上9点钟的时候，这个赤蟹舶和西沙棒同时开出来，9点半钟过大桥，但是突然到了10点钟。正准备马上要到达满洲的时候，这两船掉头了，突然下行。我们当时想的是在满洲盗采的时候抓个现行吧。
1: 这帮人他确确实实也很警觉，他们经常有这种随时随机变化，随机改变这个盗采时间、盗采水域的这个特点。
6: 可是因为全部的警力在大桥上面，这个时候再把所有警力调过来收网，这来不及。所以说指挥部决定择机收网，今天不收。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

0: 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

0: 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2023年3月19日，警方准备开展第二次收网行动。
2: 结合上次的抓捕失败的一个教训，然后布置了相应的警力，上下游都有。然后我们觉得这次准备的还比较充分，我们认为一定能成功，并且信心也非常足。但是就发生一个突发情况。
3: 当时我们也是无人机分了几组，在高空进行实时的各个跟踪监视。那时候我们突然这个当地的水政部门一个巡逻船只出现了。
2: 由于当天晚上的水政部门执法巡逻，发现了这一艘船只在那里很可疑，就靠上去检查，相当于把他们惊到了，就他们当天晚上就没有实施到访，就是原路返回了。
4: 前两次抓捕行动让警方意识到这个盗采团伙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为此充分总结经验教训，在第三次抓捕时做好了更全面的准备。
5: 到了3月30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情报，准备盗采，就在31号晚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个时候不能有失，必须成功，只能成功。
4: 2023年3月31日，警方开启第三次抓捕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9人，当场查获采砂船1艘、运砂船1艘，现场缴获江砂2000余吨、现金60万元，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
6: 2021年以来，长安公安共侦破涉砂刑事案件361起，打掉犯罪团伙125个，长江干线水域规模性非法采砂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维护了长江河道采砂管理的良好秩序。
7: 在这里面我们也呼吁大家呀，不要参与危害长江生态环境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我们长安公安机关呢，也会持续的推进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执行运行模式，不断的提升公安刑事战斗力，不断的加强我们的社会治安防控效能，然后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悉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童心筑梦，快乐随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客人电脑了。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0: 么样？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都得
11: 干吧？干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8: 现在开始，
1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9: 法不能向不法上
20: 诉，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2: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1: 更快速，
1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1: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0: 号称养生神药，暗藏致命毒素。
1: 它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
0: 不法商家线上隐蔽兜售，黑色链条如何规避监管？
2: 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儿。
0: 车站候车，手机却不翼而飞。
3: 4:30醒的，不醒了，手机就不见了。
0: 民警循线追踪，犯罪嫌疑人却上演无辜戏码。
4: 哪个手机是你的？
5: 哪个手机？
4: 这个手机啊。
5: 这手机我不晓得。
4: 不晓得。
5: 哎，好，那咋在你这儿呢？
0: 一个陌生来电，声称男子被卷入特大洗钱案。
6: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
0: 警服派出所通缉令，

0: 多人多角色，层层设套。
1: 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两三次这种念头，但是我觉得是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
2: 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附子的收购、经营和加工受国家严格管控。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出售的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呢？
3: 出口即生附，纯手工去皮，
4: 十年野生附子，千金难买，扶阳救逆，天赐良药。
5: 传统工艺炮制，细节处理更讲究，不满一包退货，品质选货更放心。
6: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起附子及各种附子制品。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0.2毫克即可中毒，3至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规定，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0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70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且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3: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7: 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6: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8: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刨的，然后600克的量哈，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处是600克哈，姐妹儿接着拍。
2: 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6: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才得知实情。
8: 你们自己买的话，暂时没有，只能找。
6: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地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8: 想在这儿，他放车里边，别人要好要甩呢，你不认人，一个一个找不到。
6: 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但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9: 你像俺这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它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它都是。

0: 旗，他给他在会内一级之上，
1: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0: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活货。
2: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附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带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附子。
0: 这个很毒的，这个能毒死人。
2: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0: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2: 不仅在包装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0: 有一元链接的，因为这个附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2: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而代购们设定的这一元链接里，商品详情页内没有任何中药材的图片，没有具体中药品类的介绍，只是强调为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3: 商家还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以产区直供，难道真的像商家所说，这类中药材在产地可以随意买到吗？
2: 四川姜油是公认的传统道地的附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姜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个种植专业合作社，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他们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
4: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得特别好，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附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姜油本地人。
4: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2: 随着与多个种植专业合作社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对线上销售生附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他们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5: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附片他去泡水给他死球了，现在平台都在查这个。
6: 你要像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那会儿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
2: 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其中一家的生产车间，发现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附子被随意地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附子，还销售附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近年来国家对药品的监管比较严格，为了降低风险，可以先拍制短视频来吸引客户，随后将客户引入私域进行交易。
7: 现在不能在网上直接做附子，现在国家对药材管控的比较严格，但附子是你最大的流量，风险最小就是做视频，你做上去了以后，你收获粉丝收获了以后，你先转到微信私域，然后你开店加直播相结合。
2: 线上引流、私域交易的操作，在附子的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成熟的营销模式，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里的山药片产品就是附子。
8: 挂的是这个，卖的是这个。
1: 就是你这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0: 对，我们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副品，我们这个园区带副品，这个就是整个。
1: 近日，安徽亳州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
2: 毒性药材非法流通，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监管部门需紧盯产销全链条，重拳整治各类隐蔽违规行为。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切实提高用药安全意识，避免意外发生。
3: 一个陌生来电，声称男子被卷入特大洗钱案。
4: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
3: 警服、派出所、通缉令，多人多角色，层层设套。
4: 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两三次这种念头，但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
3: 车站候车，手机却不翼而飞。
5: 四点钟，当时醒的，然后就醒了，手机不见了。
3: 民警循线追踪，犯罪嫌疑人却上演无辜戏码。
2: 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这是前不久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的10多天里，骗子不断变换身份，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转账。
4: 当时我激活了一张这个中国电信这个卡片，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1: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4: 我在上过学，这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就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1: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4: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100-200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200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
1: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4: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这么叫，会引起人怀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
1: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3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4: 比如说我在一

0: 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七八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五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
1: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十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0: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都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
1: 正因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的特许时，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即离京去外地办理手续时，他也欣然同意。
0: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1: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元，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个巧合，他确实产生了警觉，但这种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去外地办理取保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京前往对方指定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时，北京警方立即通过96110专线与王先生进行联系，但是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反复拒接警方来电。
0: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2: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3: 哎，您好，我们这边是海淀公安局的啊，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公检法诈骗啊，应该是要，反正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4: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3: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4: 哪个就是骗子啊？
3: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冒充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3: 抓紧。
1: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0: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那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就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
1: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5: 当前各类新型网络诈骗套路持续翻新，隐蔽性与迷惑性不断增强，好在警方快速介入处置，有效避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
1: 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发现旁边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非常可疑。这名旅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6: 他准备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家，然后在那个抖音上面。
7: 你位置给我看一下
6: 啊。让他去
8: 吃苦间，我们抓了好几年了。
7: 嗯，怎么了？
8: 学
7: 是学什么？
8: 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1: 随后，执勤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9: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扶持创业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7: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8: 没给。你不接着接
7: 交钱干嘛的？
8: 场面费。
10: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1: 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两位老人的子女，在家人和民警的联合劝说下，两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
1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暑期车站人流密集，人员繁杂，旅客候车过安检的时候极易放松警惕，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近期成都铁路警方接连破获两起车站盗窃案件。
12: 近日，旅客刘女士在成都南站进站过安检时，不慎将自己的挎包忘在安检机上。刘女士第一时间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帮忙寻找，不久后便收到工作人员的回复，挎包已经顺利找到。可让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次日当她的家人前往成都南站领取挎包时，发现包内的手机、金项链等贵重物品全部丢失。刘女士的家人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吴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经查，吴某某已乘车到达遂宁，办案民警迅速赶赴遂宁，在其居所将其抓获。
13: 现在你还可以，就是自己带到我们去把东西拿出来。
14: 要得，要得。啊，
13: 现在你带我们去拿，是不是啊？
14: 嗯。
13: 走，在哪？
14: 我包包上。
13: 在哪个？
14: 我看一个手机，一个那个项链，一个袋子。
12: 目前吴某某已被铁路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梅先生在成都东站西广场北侧扶梯口休息时睡着，醒来发现手机被盗，随即报警求助。
13: 什么时候睡的？
15: 我两点多睡的，然后7:30然后就我醒来的时候又不见了。
12: 民警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当日凌晨3:20，一名黑衣男子趁梅先生睡觉窃走手机后迅速逃离现场。民警根据黑衣男子样貌与逃跑轨迹，迅速锁定其藏身的民宿。
16: 找为啥找你不？
13: 昨晚上干啥？
16: 昨晚上
13: 想啥子？
16: 哪个手机的？
17: 哪个是你的？
16: 哪个手机是你的？
15: 那个手机。
16: 这个手机啊？
15: 那个我不晓得。
16: 不晓得。
15: 哎，
16: 好，
15: 那咋在你这儿呢？
12: 随后，民警在民宿找到被盗手机。目前，男子陈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我们来看权威发布。
1: 7月28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市场化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3月以来，针对节庆、展会、论坛、榜单、评价等市场化活动中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面摸排。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5: 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18: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

0: 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1: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小区高层住宅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情况危急，消防员迅速到场处置。
2: 7月13号，浙江杭州一小区高层住宅的13楼突然冒出滚滚黑烟，数十米高空浓烟翻滚，物业发现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3: 火势已经很大了，那么我们立即就呼叫消控室，拨打119救援电话，同时我们组织人员进行一个楼内的业主的一个疏散，然后在这个疏散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业主被困的情况。
2: 物业人员发现现场不仅有7位居民被困，还有一名物业工作人员也被困在楼内，情况十分危急。
4: 到达这个小区楼下的时候发现这个外面的这个烟比较大，我们是从这个楼梯间这个从1楼直接逐梯攀升，当时到10楼的时候，这个楼道里面的烟气就已经比较大了。我们用水枪掩护，逐梯往上走，往上走以后到达了13层的这个着火层，一组人员到上面进行这个灭火，后面的这个2组人员进行这个搜救救人。
2: 搜救过程中，一段火场救援视频被网友转发，消防员刘轩琪横抱着一名小女孩一路狂奔至担架旁，女孩面部捂着一块湿毛巾，状态平稳。事发时冲锋在前的消防员杜俊生将孩子救出后，由刘轩琪在楼道接应，沿楼梯向下转移，由于多次往返高层，体力消耗极大，将女孩放上担架后，刘轩琪一度跪地喘息。
5: 我们把这个小女孩从10楼转运到楼下之后，体能确实是稍微有一点跟不上，因为当时已经是第3趟下来。
2: 短短十几分钟内，消防员在楼内成功救出8名被困人员。由于救援及时，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他们下来的时候就给我3回多钱，当时一接到那个钱哇，真是激动。他们就上车开车就走了，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1: 就剩一个哥哥了，男的像游泳面。如果他不在的话，感情是家就散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晓得知道就眨一下眼，他就眨一下眼睛。
2: 看你这个孙子，是因为你是啥子从生的第一个城市？

前不久，山东临沂郯城的杜明山老人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名叫刘长龙。为了这次见面的机会，刘长龙寻找了43年。1983年，15岁的刘长龙在河南一家砖厂打工，

0: 几个月没拿到工资，决定回家。身无分文的他只能背着行李往家走，
1: 就没有别的招，你没有钱就背着行李往家走，就走。
0: 到山东境内时，刘长龙已经几天没吃饭。这时一辆车门上写着郯城县机电公司的货车停了下来，司机让他搭车，又给了他3毛钱，让他买点吃的。
1: 那些放大机，这个说吃饭了吗？我说吃饭，我说好几天没吃饭了。完了他说的，哎，快去吃饭的，那么大点不吃饭能行吗？你给了我3毛钱。那时候3毛钱就是那个大包子，这么大大包子，5分钱一个。我就觉着这大包子韭菜馅的，带粉条，老好吃了那钱。
0: 3毛钱，刘长龙只舍得买一个包子。货车把他送到临沂附近，临下车时，司机杜民山又和车上的人给他凑了3元多的路费。
1: 后来他说：“你到哪下车？”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就感觉我到临沂走，我再走，能近一点是吧？他们下来的时候就给我，总共就3块多钱。那时候反正，当时一接到那个钱吧，真是激动，也不知道说啥好。完了，他们就上车开车就走了，我就搁那就哭完了。这是行得起来的，跪地磕头，滴水之恩当一涌泉相报。他反正是，我始终是在心里就是没怎么放下。
2: 仗得好哈、
0: 43年后，刘长龙找到了当年的司机。两家人从此有了往来。前不久，杜民山一家去沂南看望刘长龙。出发前一天，全家准备见面礼，给刘长龙刚出生的小孙子买了新衣服、小帽子。杜民山还割了自家的韭菜，带上土特产。
3: 我想这个就是去看看，就是去上那边溜达个家，看看他那个家庭什么情况什么样。如果他们是在这过得好了，我的父亲他也很放心。哎，我们也很舒心是。
0: 另一边，刘长龙一早就去菜市场买菜，亲戚们帮忙收拾院子、劈柴生火，他支起地锅，准备做拿手的炒鸡。
1: 这也是个大喜事是吧？那边老爷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么晚都能过来是吧？我得尽点地主之谊，这是。哎，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啊，这是。哎呀，来。哎呀，
0: 相隔43年才第二次见面，两家人一起吃饭聊家常。
1: 是的，是的。
2: 这回是常来往了，应该是。
1: 常来往应该。
2: 常来常往了。哎呀。哎，这他的门这次也找着了。我的门他也找着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了条件情况下，走着哈，啊，来看看，拉拉活。
0: 年以前的事。当年的帮助也影响着刘长龙后来的生活。
1: 真的，我现在的车，我不管到临沂到县城，道上有坐车的，坐的这正常属于，你带车稍微轮不正常吗？是吧？真的。这都是一说，就像那个书说的举手之劳的事儿。
0: 当年分别时，刘长龙没记下司机的名字，只记住了车门上的郯城县机电公司。几十年里，他打听过，也给寻人栏目打过电话，都没有结果。今年3月，他决定再找一次。
1: 我的心思吧，也这么大岁数了，咱去看看人家，我当面说声谢谢，是不是？完了，我就那天吧，我就搁那个打了个114那个查号台。
0: 接电话的郯城工作人员一开始也有些意外，40多年前的事儿，没有姓名，也没有地址。
4: 当时我第一反应，这个是不是一个骗子？但是后来我看他语气也比较诚恳，提供的有效信息，郯城县机电公司这个公司是真实存在的。
0: 郯城县机电公司几经调整早已更名，线索转到了熟悉老物资系统的工作人员那里。
5: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物资局整工科干，那时候对所属的这个企业那个人命比较熟悉。他一说的这个金属机电公司，我就能立马想到这个单位。你想那会那个年代能会开车的

0: 咱得说的是个小能人了。
1: 工作人员又翻出老照片和花名册，一页页核对当年司机的信息。
2: 我们都有老的花名册，然后找了也是找了年数差不多的，91年的
3: 嘛，大概是在就是80-90年代那个。
2: 对对对，然后一到机电公司一看，有这个人，4-5年也能对上号。
1: 一个名字浮出水面，杜民山。工作人员联系到杜家时，家人也很意外。
4: 我当时一接到电话之后哈，也感到非常惊讶，这好几十年了，从来没听我父亲提起过这事。
1: 没过几天，刘长龙从沂南赶到郯城，见到了杜民山。
5: 我当时抱着也是就掉眼泪，这是见了之后哈，就那种感觉就好像这个九月重逢那种，那个心里他就一点那种疑惑感没有了。
0: 那会儿车又少，他肯定有难处的，家里想坐个车打个方便，你15-16岁老弟们小孩儿。我说的跟我大孩一样大，哎呀，我说你真有毅力，你还那么长时间你还想这事儿，哎呀，他说我找你始终放在心上，找不着你。
1: 刘长龙放不下的是一份43年的恩情，贵州岑巩白岩坪村的肖安金放不下的是自己的哥哥。
6: 没问题。啊。
1: 坐轮椅的是哥哥肖安健，旁边的是弟弟肖安金。每天吃完早饭，弟弟都陪着哥哥围着老宅转几圈，督促他做康复训练。现在肖安健已经能简单交流，体重也恢复到出事前的状态。
6: 原来是77，现在78了。中文能讲，年纪的肥了。
1: 2024年2月，刚结婚不久的肖安健骑摩托车带妻子去砍柴，在连续下坡路段失控翻出护栏。
7: 有人打电话给我，我就骑电瓶车过去嘛，看到他摔成那样，心疼见他半截，左脚打在斧头上打断了，这个头部这个位置都弄到一块石头上面。刚结婚，看着日子好了，又出这事情。
1: 妻子伤情较轻，肖安健被诊断为左腿骨折、特重型颅脑损伤、肺挫伤合并严重感染。
7: 县医院没把我建议我们转到州里面去，我们就转到州医院去，在那里抢救了一个月，觉都睡不好，就怕医院突然打电话。
1: 三次手术后命保住了，人却深度昏迷。兄弟俩父母早已去世，妻子回了娘家养伤。救不救，怎么救，只能肖安金决定。花光积蓄又借了数万元后，他带着哥哥回了家。
7: 经济不允许，没钱了。出院的时候，那医生就建议我嘛，去买呼吸机、吸痰机，我就从州里面买回来。
8: 老衣啊、棺材什么都给他准备好了，就给他拉回来。
1: 不少人劝他放手，肖安金没有答应。
3: 就有人劝你放弃是吧？
7: 对啊，想听先不听，我就转身就走了。心里面没那想法，就是想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好是最好。就剩一个哥哥了，两个相依为命。如果他们这次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就散了。
1: 不久，哥哥的一个变化让他信心倍增。
7: 右眼睛这里没受伤，他右眼睁起来了，到处看。我就问他，我说：“你晓得知道就眨眼睛，他就眨一下眼睛。”那时候人有意思。
1: 肖安金不到1岁时母亲去世，奶奶和残疾的父亲把兄弟俩拉扯大，哥哥留在家里，弟弟外出打工。哥哥出事后，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自学护理药学知识，日夜照顾哥哥。
7: 哥哥，我在网上买的呼吸这个制氧机，他有痰的时候，我就拿这个吸痰管，他只要一咳嗽有一点东西我就行了。
3: 你是睡在哪个位置？
7: 我就睡到沙发上面。晚上差不多我11点钟才睡嘛，差不多2个小时起来一次。
1: 他还要频繁给哥哥鼻饲流食、定点喂药、翻身擦洗、按摩穴位。
7: 差不多是2两蔬菜嘛，半斤肉，2两米，这样混合在一起，就是那个流食，每天2个小时喂一次。自己买土罐罐烧火，自己喂药。小的时候，以前我老爸也是也吃。

0: 嘛，就是那个土罐的味嘛。再或者是网上有的看到那些东西，看一眼就会了。
1: 面对高烧、褥疮和并发症，他买来医书自学，又通过亲戚联系到北京的一位中医指导护理。
0: 他说：“你这个坏乳必须剪掉。”我就回来在街上去买那个消毒水，剪子，回来自己帮他剪掉。他不剪的话，心是长不起来。
1: 为了让哥哥多晒太阳，他把挡住病床的门框凿开。2025年8月，照顾哥哥一年半后，变化出现了。
0: 8月26号的早上，我给我拖那一去，毛店拿手机给我看一下，我都跑过去，心里就感觉心里面有个石头终于落下了。我都打电话给我叔叔他们，我那些姑他们打电话跟他说我哥你说话了，就感觉到好了，心里面就高兴，就心里面高兴，眼泪没了。当时他打到的时候，眼泪都差不多了，泪都流干了，怎么哭？
1: 哥哥苏醒后，肖安金帮他慢慢脱离胃管，练习自主进食。
0: 是他受伤过后，体重差不多掉到100斤左右，我轻轻一抱着就把他抱动了，我杀鸡来炖给我哥吃，人走了过后，体重才慢慢的恢复。只要现在慢慢的一天比一天好，做啥都值得。
2: 有部分的都劝他放弃，但是呢，他的亲弟兄呢也不愿意放弃，不愿意放弃以后呢，一直坚持治疗，到处求医了嘛，这种确实是个奇迹。
1: 现在，肖安健已经能拄着拐杖独立行走。
3: 弟弟蛮辛苦照顾我，弟弟我吃药，还有吃饭，走下楼去给我晒晒太阳。人没弟弟我没恢复的那么好，我希望我早点好起来，帮我帮我弟做点事情。
1: 当地教师杨宇鹏的儿子因肺栓塞昏迷不醒，他常来向肖安金请教护理和促醒经验。
4: 太主要是推着吹着太阳，有时候讲话会刺激他，也会鼓励他，语言也会治疗。
5: 看了他们兄弟两个后呢，我对我儿子的这一个病，我也更加有信心了，我的儿子一定也会苏醒。
1: 为给哥哥治病，肖安金欠下近20万元外债，当地政府给他们办了医保，用救助金偿还了部分医药费。现在他种了6亩南瓜地，想早点还上欠账。
0: 我出事当天，就是一家几百的这样捐给我们，还有占领老少这些也捐，那些陌生人也给我筹了差不多1-2万。
6: 大家没有催你还钱的？
0: 没有，就他们就说等没事慢慢来，等你过好再说。等过好了，我就出去找钱把它账还了。
1: 前不久，肖安健过37岁生日，弟弟买来蛋糕，上面只插了一根蜡烛。
4: 加油，会好起来。你都孙子一个，是因为你是啥子重生的第一个城市，学院，嗯。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我在回去接孩子的路上，看见外卖员，我看着也就是40多岁，水流就把他冲倒了，他就往下流。当时的第一反应得接一下车和人，旁边的人也就过来了，用2台车给截住了，路边的路人把他救起来了。确实害怕了，哭了，但是没有什么外伤之类的，因为同样都是女人，太有感触了。他下来把你这个车碰坏了，那能有多少钱的事？和人命相比，肯定是不值一提的。
8: 就在家吗？
9: 自己干嘛？就是烤面筋。
10: 哇，他前天在这来吃东西，上一个叔叔，因为他们钱不够。然后他就没吃上，然后那个叔叔就送了他一个烤面筋。
11: 啊，那就是我送的嘛，分两个都有吃的，他没有，然后我就说送他一段。
10: 没有儿子，是不是？就是叔叔啊，叔叔谢谢。一会儿我们要多付1.5块把那个还回来啊。
11: 不用，
10: 两回事儿，两回事儿。

妈妈，你怎么不能啊？我要去见见。

0: 子出来才不安全呢，注意啊。
1: 垃圾都没给工作人员留下，
2: 那能留垃圾吗？你这大公众场所，
3: 来的时候咱就是干净的，走了肯定要搞干净的。
4: 我们是打工，你们是关心我的，我还要对得起人吗？
3: 这样真的是麻烦他们了，还给他们添麻烦干嘛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我什么都没在想，就说小孩落水了，那咱得分秒必争，你快一分钟，这个生命的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
7: 我这个去喊了六个人，怕江边的急流高头突然一下就翻了，翻了过后我就马上喊他们赶快去。
8: 那水好流啊，出去走了，快出去耍，出去耍啊！
9: 那也是一种正能量噻，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做了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

0: 认准先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先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7: 一声枪响，一条鲜活的生命骤然消失。
8: 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赵主播能把他姐给打死。
7: 嫌疑人人间蒸发。
9: 那我当时有笑，我就说我先走了。
7: 跨越多年的追踪，终于迎来终局。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正在播出。这天傍晚，家住山东潍坊的赵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女婿。两人刚下车，赵吉就看见几名男子朝他走了过来。
10: 放枪没知道吗？
7: 一听这几个人的口音，赵吉心下了然，他阻止了上前质问的女婿。
11: 啊，检查，
12: 你别管，
11: 那拿东西给他们，
12: 拿东西给。
11: 啊，不是，你什么检查？
12: 我看，
11: 检查。
12: 你
11: 他
12: 妈知道？
13: 我把崔爷给你，
14: 那钥匙
13: 给
14: 崔爷，他自己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甭管了。
8: 他女婿问。我们给他出示警官证之后，说我们是凤城刑警的，啊，你爸在那边有点事儿，你爸自己很心里清楚。完了，他女婿，啊，后来还要再问，那谁赵富尔就告诉你，不用问了。
11: 上飞机吗？
15: 我上飞机。
16: 这么多时间你撞到了，
11: 就是，
16: 身上也有
8: 了。然后他就很配合，跟我们就走了。他女婿看那架势，他自己能心里能明白，这肯定不是小事儿。
17: 我上次给家打个电话，
18: 你先给俺们讲清楚，有事儿
17: 该照顾你
18: 肯
17: 定有问题。
19: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赵吉今年54岁，是一名企业管理者，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然而赵吉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实姓名叫赵某贵。赵某贵涉嫌一桩命案，被他杀害的是他的堂姐赵某梅。案发后，赵某贵潜逃，这一逃就是30多年。据了解，案发前赵某贵深得堂姐赵福，那他为何会举起猎枪对血脉至亲痛下杀手呢？谜底藏在了1991年那声震碎村庄的枪声里。
7: 1991年7月1日下午1点左右，顾家村的村民们各自忙碌着，突然一声巨响传来，大家纷纷停下手中的活计，寻找声音的来源。
8: 等他去的时候，就已经枪都响了，但他离不远的地方看见了，赶紧往这边跑。
7: 最先找到声音来源的是被害人赵某梅的弟弟，因为他在远处隐隐看到自己的姐姐似乎和人起了争执，所以他马上冲了过去。当他赶到时，眼前的情形让他如遭雷击。
8: 现场就是这个被害人呢倒在地上，然后胸前都是血。他火药枪是属于散弹枪嘛，它不是一个点，它一个面，因为它距离也很近，这一个面啊都是血。

0: 赵某梅的弟弟才反应过来，刚才的声音竟然是堂弟赵某贵开枪打了姐姐造成的。姐姐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堂弟赵某贵站在一旁，地上还有一把火药枪。
1: 赵梅的弟弟过来打了他两拳，他说：“你为什么开枪打我姐呀？”赵贵当时也就是被吓得也好，还是说当时什么也好，他一言不发。
0: 这时越来越多的人闻声赶了过来，见此情形，大家都只顾查看赵某梅的情况，没人留意人群中的赵某贵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2: 亲属到那时候他就已经没有呼吸了，没有生命体征了，就已经死亡了，因为他打在胸前嘛，就肯定伤到心脏了。
1: 当时都懵了，然后之后发现赵某梅死了之后呢，赵某贵就潜逃了。
0: 据了解，事情发生前，赵某贵是在自家地里干活的。不知什么原因，赵某梅找到了赵某贵，二人发生争吵。之后，赵某梅被闻讯赶来的家人拉回了家，风波暂时平息。
1: 带回家了之后呢，但是赵梅一样还是很生气，他就是又回到了田地之间，再一次与这个赵贵口角发生的那个冲突。
2: 都没想到，因为他们是亲属嘛，很近的亲属。没想到因为这个事儿，赵某贵能把他姐给打死。
0: 赵某梅是家里的老大，对弟弟妹妹们很是照顾，其中也包括堂弟赵某贵。
1: 没有积怨，他俩特别好，因为赵某贵当年父母离婚了嘛，到在安阳镇这个村之后啊，这个赵某梅对他特别照顾，没事给他拿点农村的鸡蛋啊，给他生活上啊都会有帮助。
2: 当时在场的时候，好像只有他一个弟弟是也是离得挺远，看见这个事儿之后跑过去的。开始两人争吵的时候，旁边并没有其他的亲属啊邻居都没有。
0: 没有人知道这对关系还不错的堂姐弟为何发生争吵。受限于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警方接到报警赶到现场时已经是几个小时后了。
1: 技术部门对这个现场进行了拍照勘验，然后当时把这个枪也都给采集了，枪也都给收集了，然后之后也询问了当时是谁做的案。
2: 那时候就已经确定赵贵是嫌疑人了，就开始抓捕赵贵，搜山呢或者沿途去追，
1: 第一时间将赵贵立为了网上逃犯，因为这个案件很清晰明了。
0: 然而对嫌疑人赵某贵的追查工作却进行得很不顺利，警方梳理了嫌疑人的亲属关系，对其所有潜在的落脚点一一进行了排查，却始终没能发现他的踪迹。
2: 经过很多的调查走访，就怀疑他在黑龙江林口。
3: 林口？
2: 他那边有亲属。
4: 到那个黑龙江去调查，发现曾经那个嫌疑人在黑龙江有过落脚点。
2: 当时的这个刑警也组织了和派出所安阳派出所一起，组织了最少两三次到黑龙江林口去查找他，但是最后都没找到。
0: 时光流转，当年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民警几经更迭，部分村民的记忆也逐渐模糊，原本就有限的线索愈发淡薄，这桩旧案渐渐成了凤城警方心头一块沉甸甸的巨石。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赵某贵将名字改成了赵吉，彻底切断了和老家所有亲友的联系。可是那声枪响始终萦绕在耳畔，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这个人生中最大的过错，彻底改变了赵某贵的命运轨迹。每每回想起那个改变一切的节点，他依然会感到心悸。
5: 就是吓唬吓唬他，不让他在地里头再骂我了。他在地里骂我，对我肯定没有很没有面子，邻居每家不都看着了吗？但是我拿枪的时候呢，他就可能是有点更激进了，就是他拿锄头上来怎么比划要刨我。那个地都是东北，这个地都是带垄的，我这么一倒退了，枪不怎么的，往后一倒退枪响了。
0: 枪声响起，堂姐在自己面前倒下，赵某贵大脑一片空白。
5: 自己岁数小，然后当时害怕了，当时心思姐姐有什么问题，那也肯定是 会打我，或者这一类的问题，想我就走了，先走了。
0: 从人群中偷偷溜走的赵某贵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黑龙江。考虑到自己在当地还有亲戚，赵某贵害怕警方顺着亲戚的线索追查过来，便想着去投奔别的朋友。
5: 我在上学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说的，他的意思等你不上学的时候可以上山中去找我。当时我记得他这么一个地址，完了我就投奔他去了。
0: 之后赵某贵辗转找到了那位朋友，
5: 我就说把人打坏了，就是这么说的。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姐姐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这样，赵某贵改了名字，进厂做了一名工人，干着最不起眼的活。
5: 从工人做起，车间里头、泥纺厂的话，车间里头那各种工序我都干过。
0: 因为心底始终压着不能暴露过往的恐惧，赵某贵不敢行差踏错，于是便把所有空余时间全部投入到工作里。时间一长，就给周围的人留下了稳重靠谱、安分尽责的好印象。几年后，经人介绍，赵某贵和当地的一个姑娘成了家。
3: 他父母认可你吗？
5: 认可我。
3: 之后感情一直都很好。
5: 一直很好。
0: 每当妻子问起他的老家，问他家里是否还有父母亲人时，赵某贵心里都会紧张，只能含糊其辞。
5: 我家里没有什么人了。
3: 他相信？
5: 那他肯定相信，不相信怎么办？
0: 赵某贵想把自己的过往彻底抹除，看着身边的人逢年过节返乡探亲，他从来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他在山东落地生根，娶妻生子，把日子过得和千万家庭一模一样。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6: 一场纠纷夺走了赵家大姐的生命，那时他的孩子年仅3岁。孩子难以承受丧母之痛，家人一直小心翼翼隐瞒着母亲遇害的真相。嫌疑人赵某贵出逃后始终行踪不明，这也成了侦办民警们的心结。随着刑侦技术飞速发展，尘封的旧案终于迎来了突破的契机。那么警方是怎样锁定隐匿多年的赵某贵的？这起悲剧又是因何而起呢？
0: 改头换面，妄图开启全新人生。
2: 他从打工开始，去年才从别的厂跳到这个公司担任总经理。
0: 当年的枪声始终萦绕耳畔，成了他无法摆脱的梦魇。
5: 这是我一手造成，想想我心里面很难受。
0: 玉米地的枪声，一线正在播出。2026年，辽宁凤城警方将这起命案列为头号重点攻坚案件。专案组民警对案件全方位重新梳理，深度复盘研究。
7: 我们先期收集了这个就逃犯赵贵近亲属啊很多直系亲属的照片，包括他本人不同时期的照片。
2: 我们就不停地对他这个人脸进行全国的范围内进行比对，有5、6个省。都发现这种相似度比较高的，我们都派人马上到当地去核查，但是经过最后排查之后，发现确实只是相似，但他并不是赵贵本人。
0: 专案组民警没有气馁，日复一日重复着比对、排查、核实的流程。
7: 我们逐一排查比对，发现这个山东这个赵某与他的这个样貌特征最相近。然后呢，通过这个情报研判，发现他的这个生活轨迹也与逃犯的轨迹非常吻合。
4: 再通过他这个户籍信息来这个研判，看他正好是从那个黑龙江林口县迁过来的，这样的话这个信息一一都印证比对起来了，然后就感觉这个赵某他这个嫌疑很大。
0: 仅仅是怀疑还远远不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山东， 对这个名叫赵吉的人进行了秘密调查。
4: 我们提前到这个当地昌吉市啊，进行了一个长期的摸排，因为，毕竟他这个身份已经洗白了，也是怕万一要弄错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对他这个轨迹，包括他这个公司、厂房，我们周边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摸排和蹲守。
2: 没抓到他之前，我们怕去派出所调这个东西，被他知道了，他在潜逃了。他这个人肯定特别敏感，嗯，怕他再跑了，那就很难再抓到他了。
0: 通过多日的摸排和信息梳理，民警摸清了这个赵吉到山东之后的生活轨迹。
2: 他从打工开始，从最底层开始干，他这对这个行业整个流程各方面都特别了解，也在那边，因为他怕惹事儿，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始终就不怎么跟人跟外人打交道，也不出去应酬，
4: 生活很规律，早上5点多就从家走了，6点准时到厂房，晚上6点多下班回家，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这跟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呢，就是很格格不入的，就是更加就是啊，加重他这个疑点。
2: 在别人眼里看很敬业，去年才从别的厂子跳到这个公司担任总经理。
0: 与此同时，另一组民警也完成了 DNA 的比对。
8: DNA 比对的结果呢，很多点位吻合，多条线索并拢，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赵某就应该是我们要抓捕的逃犯。
0: 赵吉就是警方寻找了多年的赵某贵，确认了这一点，抓捕工作随即展开。
9: 这包人
10: 赵贵，
9: 嗯，家住哪？老家哪？
10: 顾家。
9: 哪顾家？
10: 丹阳顾家。
9: 那是辽宁凤城。
10: 对，我承认。
9: 哎，顾家的呢？
11: 当年是怎么事儿？
9: 当年因为什么事情离开家了？
10: 失手了。
9: 嗯，
10: 失手了。
9: 什么事失手？
10: 失手伤人了。
9: 用什么伤人？伤谁了？
10: 伤苏菲姐姐了。
9: 用什么？
10: 用枪。
9: 什么枪？
10: 就是老虎枪。
9: 嗯。
2: 咱们带上车之后呢，啊，就跟他问他老。很快他就承认啊，他说我不叫赵杰，我就是赵贵儿，完了咱们就让他这个叙述一下当年这个整个这个案发的过程，说的跟咱们掌握的基本上都一样。
11: 大约哪年你能不能记住了？
10: 可忘了。
9: 那个你多大岁数大概？
10: 应该是在20岁左右。
9: 在什么地方？
10: 在我家门前地里。
0: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赵某贵和堂姐起了争执呢？赵某贵回忆，因为他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压坏了堂姐家的玉米苗，堂姐就找到他要说法。
5: 他就是说我混蛋了，或者是一些脏话了，一直他就在这么指责我。
0: 争吵中，堂姐质问赵某贵为什么在背后骂自己。
5: 我也不知道，我也知道这个事还行了，但是我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当时骂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说我说什么事骂他了。
1: 那个赵成梅也骂，也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呗。赵成梅就是很生气，也嘴里也一直在嘟囔嘟囔，也一直在骂，然后他可能气不过，又再次第二次到了那田间那个地里去了，跟赵成梅发生第二次争吵。这时候赵成梅也气不过了，就回家拿枪了。
0: 赵某贵说，堂姐对自己一直很照顾，这次她之所以这么生气，并不是单纯因为不小心压坏了她家的玉米苗，还因为有人告诉堂姐自己曾经在背后骂过她。她当时再三解释自己并没有这么做，可堂姐却不相信。
1: 赵某就回家拿起他们平常在家里边他父亲打猎的枪，一把红色的鸟枪，
5: 当时也就是想吓唬吓唬他，也没想说真正开枪说打他。
1: 但是赵成梅可能说也是由于亲友之间，就说言语上也刺激他，他说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我，有本事你就开枪打我。此时这个赵成贵啊，可能觉得刺激上也好，愤怒也好，加上这些情绪恼火了，之后就开枪了，设计的这个赵成梅。
5: 我也没瞄准，我一倒退了，那个一激动，我手那个碰到那个扳机了呗。就响了。
0: 按照赵某贵的说法，他拿枪

0: 只是想吓唬一下唐姐，开枪是意外，可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1: 这火药枪啊，它首先它的装药之后还得有一个，就是激发那个地方还得有一个相当于叫炮锤，炮锤下面有一个引药，你肯定得把这装好的枪才能激发啊。它这些都装好了，说明那时候就是相当于时刻准备着。
2: 据我们了解啊，在他那个案发当时啊，他也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枪支啊，所以说不存在说他这个误触啊，或者是啊不小心打响了，这个东西是都是他自己一个辩解和说辞。
0: 而关于赵某贵所说的事发经过，如今也无法证实，因为当时现场只有他和唐杰两人。
3: 原先也没有什么仇恨，也没有什么打架的，都是这吵架时，就是当时，就是有点就是年轻。他有点太强势了，我这边也解释不通，反正当时就是促成这样。
2: 到底是我因为地产上这个矛盾呢、也是嫌疑人这块他自己也是讲不清，因为时间过了很久，很多事情他这块当时也是比较回避。
4: 你当时应该是距离他有个10米8米，是不是？
5: 你在哪块当时？
4: 他应该从房子过来，差不多。以前没有这个大棚，有一个大棚你现在应该不好认。应该是从那边走过来，你俩是面对面走，是不是？
0: 时隔30多年，赵某贵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这片让他无法忘却的土地。当年他仓皇出逃，和家人断绝联系，甚至连父母去世都不知道。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逃脱惩罚，然而恐惧却始终如影随形。
3: 自己年轻犯下的错误就得来偿还嘛，你怎么办？当时我原先没有事的时候我也考虑过，我那个小外甥他上3岁，年轻就没有母爱了，这是我一手造成的，自己确实是有罪，想想我心里面很难受。
0: 如今赵某贵一遍遍诉说着悔意，可在逃亡的这么多年里，他却始终没有选择投案自首。
3: 如果说我自首的话，他也不知道，我也没看他说这种情况，他肯定承受不了。所以说家庭的情况导致自己想这个投案自首也是有顾虑的，
2: 但心里边还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的，觉得我把名也换了是吧，我现在也结婚生子了啊，我现在也特别好啊，一般这么多年了，可能是找不到我了。
0: 目前赵某贵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
6: 本案中的嫌疑人在案发之后逃亡了30余年，虽然归案之后他承认是自己杀害了唐姐，但是呢，他声称这不是他的本意。由于案发时现场只有他和被害人，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案件最终如何定罪量刑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7: 那像这个案件，首先涉及到的是一个定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和他堂姐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的那种情境下，那么他的这个行为性质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本案当中已经导致了他的这个堂姐的死亡，所以这个死亡他到底是一个故意杀人行为导致的，还是故意伤害导致的，过失行为导致的，还是一个意外事件，那么这就要回到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主观的心态。那么这种判断在刑法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你这个预见的这种能力和控制这个后果发不发生的这种能力来判断。本案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行为的控制性问题啊，一个就是控制的能力，这个肯定都会有啊。我不使用这个枪支，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一些处理，可能这个后果就不会发生了啊。如果这个枪支是别人给了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或者什么的，当时这个身体往后推的情况下，那么误触这个扳机导致枪射出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本案当中所呈现的这个枪支啊，它要装火药，然后还有一个其他的相关的装置啊，那么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对于这个后果的发生，它就必须要有控制的这种义务，也就是说你使这个枪支处于这种状态，那你就必须要控制住啊，使得这个枪支不会发生被激发的这种这种后果啊。所以从本案的这个情况来讲，你要说它是一个过失，或者是它是一个意外，按照我们社会一般人的判断标准来讲，是得不出这个结论，所以它显然是一个故意犯罪行为。那么这种故意表现出对他人生命的剥夺的故意的话，那就是一个杀人的故意。
6: 哪怕时隔久远，司法机关也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完整客观地查证事实，不会仅凭单方的说辞下定论。在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无论争端如何，都不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两岁幼女走失，骨肉别离，猝不及防。
1: 我把你子拉去送了，送了在那想生个儿。
0: 寻亲父母半生坚守，无数次寻找与落空。
2: 最大的心愿，想见他一面，就看他过得好与不好。
0: 千里之外，被改写的人生藏着怎样的身世谜题？30多年的噩梦，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长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今天21点播出。
2: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3: 那我们就不结吗？
4: 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2: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3: 他跟我去道歉，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2: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周日20点25分，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赎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
5: 他真是金融模范。
0: 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0: 这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

0: 周总，我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我认为这是雨回跟丹信现在的关系。丹信愿意依靠在这棵大树上一起茁壮成长，但是前提是这棵大树要能有根深叶茂的一天。
1: 用不用我们的第二套方案，我听您的决策。第二套方案，我们还是要具体的准备起来。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些细节还可以再讨论。
2: 行，好。
0: 还没走啊？
1: 啊，聊几句吧。
0: 好啊。
1: 哎，
0: 你先走吧。
1: 哎，好，
0: 行，走了，
1: 拜拜。
0: 我们的目的呢，是在于保护市场的良好生态机制，促进企业的正常发展，尤其像雨辉这样的本土品牌。按照我们以前工作的类似案件的处理惯例，你们企业可以进一步申诉，或者说我们双方可以探讨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我们事务机关愿意积极配合，这是局里的意见。
3: 明白，我会把税务局的善意转达给周总。谢谢。
0: 我刚才跟你说，让你给我透个底，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明白。这件事情不管谁输谁赢，结果怎么样，我都不会请你帮这个忙。
1: 不知道。
0: 还有，谢谢你。
1: 啊。
0: 谢谢你通过明达结果的那笔钱。其实正好，你真的不欠我什么的。公事跟私事，井水不犯河水。过两天招上明达一起，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就当是我谢谢老朋友。
4: 好，那我先走。好，喂，景秋，你那边结束了吗？我还在雨辉。哦，那我这马上到，你等我一下。好。我从医院心急火燎的往这儿赶，也没赶上你们的会。最后怎么说的？ 现在税务局查出周总前妻让人代持了25%的股份，双方约定下周再协商一次，现在就看周总怎么决定了。你检查的怎么样啊？医生怎么说啊？哎，也没说出个什么所以然，就让我放轻松。 你做的第二套方案我看了，很详细，也很妥帖。我也是真没想到，周总居然隐瞒了他前妻代持股份的事情。反正这次啊，咱们算是做的问心无愧了。这次怪我，我不应该把公事私事搅和在一起，是我太心急了。
0: 我就是太想围住客户了，这事儿做的确实有点没底线了。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行了，好好开车。这事儿我也有不对，我说话太绝对了，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让你觉得。 有一点不近人情，以后在这方面我会多注意，我也需要多学习。哎，你有没有觉得？ 做合伙人有点像婚姻啊，都需要一个磨合期。
1: 好的，今后我会跟你好好磨合的。
0: 少来。喂。
2: 喂，锦秋，忙完了吗？记得明天打球哦。
0: 哦，我记着呢，你把地址发来吧。

0: OK。
1: 是小高，约我明天打球，放松一下。这段时间确实是太忙了，你也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回去好好休息，听医生的话，还有，别跟老唐吵架了。
2: 知道了。

0: 刚才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多了很多白发。
1: 没事，明天啊，我陪您去理发店，咱们把头发染一染，然后再去见爸爸，好不好？
0: 不要不要，你去把染发膏买回来，我们自己染。不想见人，不想出去。
1: 妈妈，现在呢，家里的债我们都还完了，不会再有人来找我们的麻烦。这儿也算是一个咱们的新家，以后我们可以坦坦荡荡的在这儿生活。
0: 我是在想，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我一直想，他这一天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真的很心痛。
1: 我知道。把它熨烫好。
2: 嗯，
1: 咱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爸爸，他肯定很高兴，
0: 体体面面的。

0: 锦秋，你为什么要走？
1: 我爸爸犯了罪，你们可以抓他，但你为什么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
0: 我没有瞒你，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正好，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千万不要让我感到陌生吗？因为那样就没有爱。
0: 你对我感到陌生了吗？
1: 非常。我已经不能信任你了。

0: 我想给小新啊做两个包子，让他改个口。他现在长身体，得多吃点肉。上学累啊，费脑子。我看你这两天也是累着了啊，单位里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事啊？
1: 也没什么。
0: 没什么呀，就别瞎琢磨，早点睡吧啊。
1: 我出去溜达一下。
0: 这么晚了还去哪儿啊？
1: 走走。
0: 早点回来啊。

0: 半夜的不睡觉把我薅出来，还喝了这么多酒，出什么事了？
1: 又给你添麻烦了呗。
0: 你要是不给我添麻烦啊，还真是出大事儿了。是因为小星啊，大了不好管了。
1: 小星很好，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像大军哥了。
0: 这些年你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
1: 那你说错了，一点也不，都觉得呢是我在陪着小星，其实啊是他陪着我。
0: 是因为锦秋吧？想说什么你就说，想让我干什么呢，我就去干。
1: 阿明达，
0: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窝囊
0: 的？窝囊？你肯定不窝囊啊，工作干得这么出色。不过呢，就是在感情上有点优柔寡断吧。
1: 我也觉得我挺不男人的，没权没势没钱，瞎活半辈子。
0: 哎呀，行了行了，还越说越来劲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1: 我说的是真话。
0: 有句话我一直都没问过你，锦秋也走了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是一个人，为什么呢？
1: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不把他追回来？
0: 嗯，
1: 我不怕你笑话，我呀经常在想一个场景，我去找他跟他说，其实我什么都明白，你婚不结就不结了，结婚就是一张纸，不重要。他如果觉得离开一段时间好过，我可以等他，他想怎么样都可以，我可以这样一直守着他一辈子，挺好。可我不能去跟他说。
0: 有件事情你要明白，锦秋父亲的事情你什么都没做错，你没错。

你觉得锦秋自己不知道？锦秋真觉得是我做错了？不，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但我真的去追他，找他，跟他说，把话说透了，挑明了，他怎么办？他要面对父母，面对债务，面对全部的一切，够多了。我还要让他心里再插把刀吗？

0: 我呀，现在什么都不做，可能对他是最好的。不再有什么压力，不再面临抉择。
1: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受得了的，受不了的，全部都是老天爷给的，也终究都会过去的。我跟锦秋说过一句话，今天我也跟你说，对自己好一点，放过自己，就得是放过别人。我们都不年轻了。
0: 都快四十的人了，你说的没错，
2: 这年纪啊，它也是我一软肋。
1: 你软肋还多着呢，我给你数数啊，你爸算一个，小星、锦秋，我算是你的软肋吗？
0: 算是，
2: 你就我的死穴，我跟你说。
1: 放心吧，我们都会好好的，不会让你的软肋露出来的。

0: 哎呀，最后一点，我赶紧喝了。
1: 嗯，你坐好。
2: 别动。
1: 对啊，
0: 坐好。
3: 我没动，我。
0: 嗯，老板，来，糖拿着啊。嗯，好了。
3: 哦，我会准时到的，啊。
2: 爸，你坐好。
3: 一个多小时来没画好。
2: 走着呢，你别着急。哎，
1: 行了，待会儿画吧，啊，可以吃饭了。
2: 啊，等一下拿好，啊。
1: 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个月电费比上个月多了100块钱，都得注意点，随手关灯，随手关电器，听见没有？
2: 知道了。
1: 啊。
3: 听见没有？
2: 别说是你，好吧。
1: 行了行了，吃饭吃饭，
3: 吃饭吃饭吃饭。
2: 行行，弄得到。
1: 吃饭了。
3: 哎呀，我这手都僵了我。
2: 哇！
3: 有进步啊！
2: 爸，快点。
1: 郑浩，你这个月工资怎么少4000块钱呢？
2: 哦，爷爷，灯没关。
1: 哪个灯没关？
2: 厨房的。
1: 哦。
3: 一会儿机智说你拍的是800块啊。喝不喝汤啊？
2: 哦，没事，我吃完饭再喝。
3: 嗯。
2: 哎
1: 呀，这个月买什么了？4000块钱。
3: 给小新买了个网球拍。
1: 网球拍多少钱？
2: 800。
1: 800？这么贵啊！我记得那时候买副羽毛球拍也就几十块钱吧。
3: 那你拍子呀，是品牌的，得这么贵呢？
1: 没跟人还价啊？
3: 品牌店买的，怎么还价？是什么菲德勒小黑拍是吧？
2: 嗯，
3: 800块的。
1: 这么贵啊！好了，算了算了，那还有3200呢。
3: 借给熊毅了，他说有急用。
1: 熊毅借了3000块钱。他恋爱了吧？
3: 我不清楚，他是年

0: 信任吧，花钱没有计划的。
1: 嗯。哎，那网球拍好贵的哈，好好练哈。
2: 嗯，放心吧，爷爷会好好打球的。
1: 嗯。
0: 喂，明达，
3: 我下午有个急事儿。
4: 所以小星还有晚上的网球课呢，你得替我带他俩去一下。

0: 哎呀！
1: 来了！哎！哎！
2: 耶！
1: 哎，没过网，没过网！真不行，真不行，我投降了，投降了，投降了，投降了！
3: 真是累打网球啊！
2: 郑叔叔，您打得太棒，这才头回上手啊，是有了天分。
3: 我这第一回打能打成这样还是不错，是吧？
2: 嗯。
3: 你也别瞎夸我。
2: 那你不比我爸强啊？我爸那根本就打不了回合。下回还是您来陪我们打吧，爸别来了，耽误事儿。
3: 我真行。
2: 真的，这个 very good。
3: 就忽悠我吧你。
0: 那要不咱再继续打会儿？
3: 不，我去给您买点水去，你俩先练着，好吗？
0: 啊，行，
2: 啊、行。
1: 喂，我把球发给你。
3: 哎，我给你发一个啊。
2: 好，
3: 接着啊，来了。
1: 快快快！
4: 哎，浩哥，真的是你啊？来打球吗？
3: 啊，哎，真巧。我带孩子来打球。
4: 哦，是吗？我跟锦秋一起来的，我们在那边。走啊，去看看他。
3: 哎，啊，不了，我得给孩子买水呢。
4: 打一场嘛，就当做玩呗，友谊赛。嗯。走走走，我们在那边，走，
3: 走走。
4: 锦秋，你看，我遇见谁了？
5: 啊，这么巧啊！
6: 啊，锦秋，我陪小新和婉儿过来练球，那儿呢？
7: 锦秋阿姨，
8: 来、哎、打球啊？
7: 嗯，你看你那天给我买的鞋特别舒服，
8: 大小合适，
7: 穿着可舒服了。
0: 锦秋阿姨好，
8: 小心。
0: 哦，爸，我太渴了，我先喝点。
6: 哦，你的。
7: 谢谢叔叔。
4: 这是你儿子？
6: 对，叫叔叔。
0: 嗯，叔叔好。
4: 你好，
3: 小春，你喝完就把盖子盖好。
4: 浩哥，我们开始吧。
6: 现在就开始啊？
4: 嗯。
8: 你们两个要打呀？
4: 我们两个男人，力量感才对得上嘛。来，浩哥。
6: 行。
4: 哎，你们帮我们当裁判啊。
7: 好。

0: 哎，打不动了，打不动了，打得挺好的，要不歇会儿？哎，还是你打得好，
1: 浩哥，第一次能打成这样很厉害，身体素质非常强悍啊。
0: 年纪大了，
1: 谁说的？你就别忘。

0: 上次斐国了，你看看，这拍子弄坏没有？没有，没事。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带孩子们回去了。不再来打一架吧。
1: 行，改日。好，
0: 哎，走，回去了。
2: 请跟阿姨再见。
1: 再见。衣服，正好，叔叔，
0: 快走了。
2: 其实您刚才打得挺好的。
3: 你干嘛这么认真？
0: 有吗？
3: 有啊。
0: 认真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啊。
3: 对手？
0: 锦秋，你跟浩哥是不是有什么？
3: 什么？
0: 我总觉得你们挺回避看到彼此的。你知道的，我对你的一切都很好奇，我也很在乎你的感受。
3: 都过去了，走吧。
2: 多冷啊！快问啊！
0: 别问。
2: 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程叔？
4: 喝口水。
0: 哦。
2: 所以你怎么样了？
0: 也不好。
2: 你不问我问。
0: 你怎么能问呢？你别着急，要我说，咱们小孩就别管这事，留给他们大人自己解决。
2: 你不管我管。
0: 哎，
2: 郑叔叔。
4: 怎么了？
2: 小心不让我问。
4: 问什么？
2: 刚才那个叔叔真的是锦秋阿姨的男朋友吗？
4: 你关心这个干什么呀？
2: 那我们不都是替您着急吗？
4: 瞎操心你。
5: 爸，那到底是不是啊？
2: 对呀。
4: 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呀。
2: 那这个简单，我可以让我爸爸问问锦秋阿姨。
5: 哎，可以，那咱现在就问。
2: 行。
4: 哎，不许问啊。哎，你俩听好了，是大人的事儿啊，小孩少管，知道吗？啊，来，水再给我喝一口来。
5: 哦，不。
4: 饿了吧你们？
5: 还行，有点。
2: 对，
4: 赶紧就回去了啊。

0: 这么多年没见到你爸爸，今天突然能见到他了，我的心呢都快不行了。
1: 放轻松，
0: 看我口红的颜色，颜色艳一点显得精神吧，
1: 特别好看。
0: 还有耳环，看看可以吧？
1: 没事。
0: 我们头发染的也挺好吧？挺好吧？
1: 特别美。

0: 你说，你剪了这样头发，还挺好的，是吗？嗯，挺好的，行，这就好。你挺好的吧？我挺好的，我是想说。
1: 想了一路，有很多话要告诉你，到了嘴边，
2: 没事，
1: 不知道说哪一句了。哦，对了，你那个血压和血脂控制的怎么样？哎，
3: 挺好的，每天都按时吃药。啊，
2: 不是，
3: 你那个老寒腿好点了没有？
1: 在女儿的照顾下，特别好。现在你看我。
2: 哦，行，
1: 可以的。
2: 好，
3: 行，有他照顾你，我就放心了。
2: 这辈人对我都挺照顾的。
1: 哦，
2: 我呢有些话想当面跟你说。我犯了罪，要切切实实走完这条改邪归正的路，以前的事它才能成为过去，
3: 咱们一家才能重新开始。
1: 对，
3: 他怎么样？
1: 他好，他很好。你爸爸要跟你说话呢。爸，
3: 你挺好的吧？
4: 嗯，挺好的。您怎么样啊？身体？
3: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我就想着一定把身体锻炼好，等出去以后，我可以陪着你们去旅游。
2: 每天想着只要能够陪着你们和你们在一起，
3: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这日子过得也就快了。
4: 那就好。爸爸
2: 啊，
4: 这次呢我们回来，我跟妈妈就不走了。我们就等着您，等着您，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3: 好，
1: 让我跟你爸爸说。我告诉你啊，你女儿现在特别厉害，她和小娜合开了一家事务所。
3: 秋啊，打小就有自己的主意，干什么都能成。
1: 你爸爸在表扬你呢。
3: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啊，每天都看各种书，
2: 什么法律的书啊，税法的书啊，反正各种都看。我一直在想着
3: 等出去以后再把公司办下来，可是这几年过来了，不想了。哦对了，我差点忘了，郑浩啊以前总给我寄书。
2: 哦，当然了，
3: 我知道他的意思，
2: 他是想让我有点希望，有点盼头。
3: 这小子也是挺用心的。
2: 秋啊，
3: 爸爸曾经也在高处，可等我跌下来以后，我从底下往上看的时候，就觉得我什么都不需要了，
2: 什么事情都比不上
3: 能够陪着家人在一起重要。
4: 我懂，
3: 我知道你会懂，可不能等到我这个岁数以后再懂吧。
4: 爸，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5: 探视时间到了，
6: 妈妈，跟爸爸再见吧。
3: 那就先不说了，等时间了。
1: 你在里面坚持
2: 啊，
1: 一定要坚持啊。
3: 那就挂了吧。
1: 我们怕

0: 锦秋，等等，周总秘书那刚刚发来的长期合作合约，3年以前，看。
1: 哎，周总可让我特意转告你啊，说他不仅见识你的专业水准，还见识你啊有点轴的坚持。周总还说他就需要我们这样，哎，有理性的长期合作同盟。我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哎，咱们这次啊虽然输了谈判，但是赢得了长期合作，我真是太牛了耶。哦，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其实咱们俩就属于谁也离不开谁，以后你就扎扎实实做好你的专业，做一个认真理性的专业派，我呢我就配合好你，我就做一个富有亲和力兼具感性的管理派，这样咱俩就完美组合，所向披靡。哎，不过啊，我要先跟你承认个错误啊，我呢通过这次事情，我也认真的反省了我自己。之前我邀请你回国合作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咱们事务所开业之后，万一要是利益和初衷发生矛盾怎么选。我是说咱们不能忘了初衷，但是我是真没想到利益当前的时候啊，我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坚定。这次考试啊，我不及格，谢谢你救了我啊，你及时的跟我说了真话。
2: 其实你跟我说的也是真话呀。说真的，我觉得这次事儿特别好，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开始。我们都没有选择把那些话藏在心里变成疙瘩。
1: 嗯，
2: 丹娜，只是我们站的角度不同而已。你可能更多的是从公司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我可能更多考量的就是专业性上的东西。以后我觉得我们的这种也不会少，但反正就一定保证要说真话，你保持你的感情派，我保持我的理性派。
1: 那说好了，以后不管谁对谁错，咱们都先跟对方说真话，然后再论对错。
2: 先说真话，不论对错。
1: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朵朵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2: 周总帮的吗？
1: 不是，是靠人家朵朵自己。你说奇怪吧，咱们大人在这托关系花钱都搞不定，还不如人家孩子自己打动面试的校董。我想起了你以前总说的话，顺其自然就是竭尽全力后的坦然。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最好，
2: 记住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要表扬一下我们新来的郑浩郑科长。这次的宇辉咖啡案能够高效顺利的解决，也跟他出色的数据分析能力有关。郑浩同志原来就在稽查战线上，这次又回归到了稽查。郑浩，我代表全局上下欢迎你。来吧，正式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谢谢小局，也谢谢大家。
2: 记得我大学毕业进税务局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过，说咱们税务系统很多人呢，分到一个单位，分到一个科室，这一待就是一辈子。那时候觉得一辈子多长啊，现在回头看看，这句话好像没跟我说多久，这半辈子就快过去了。
3: 我呢能够重回稽查战线，可以跟大家在并肩共事，我很珍惜，希望以后所做的一切都不负大家的所望。谢谢。
0: 长官好，下面请宋局给大家宣布一项部门变动。
4: 同志们，经批准，稽查局将成立检察一科和检察二科，检察一科由李东杰同志担任科长，检察二科由郑浩同志担任科长。
5: 麻烦让一下，谢谢。
6: 你这次不错啊，
5: 呆子，你找到你自己名字了吗？
7: 没有，这是市税务局系统前五十名，没有也正常。
5: 哦，
8: 我先走了。
6: 家里边吃
5: 饭。哎，高鹏，你也来看审计啊？
7: 嗯，对。
5: 你第三，我第二，我刚刚都看过了。
7: 谢谢啊。
5: 你不好奇第一名是谁？
7: 熊毅啊。
5: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7: 谁考得过他呀？不过我连你都没考过，挺惊讶的。
5: 输有很丢面子吗？
7: 输赢对我来说没什么面不面子的。
5: 哦，刚刚李科让我去税务局搬点东西，你跟我一起去吧，太重了，我一个人搬不动。
7: 行，走。
5: 顺便看看熊毅。
7: 我跟他又不熟，我去干嘛呀？
5: 走吧走吧，我跟他也不熟，一回生二回熟嘛。嗯，
7: 不是，我跟他真不熟。
5: 哎呀，走啊，换衣服去，快！
9: 这个样表便宜。
5: 好，谢谢。
9: 您好。你好，哎，怎么是你？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10: 你帮我看了那个机子咋刷不起人脸呢？
9: 怎么这么多身份证？你在替谁办业务啊？
10: 我替我们老乡办的，你快帮我看一下嘛，我们来一趟不容易。
9: 这样啊，你先把这些身份证给我检查一下，好吧？
10: 我喊你帮我看了机子，你看我身份证说啥子？
9: 不是，您现在用大量他人身份证购票，我要检查一下您是否有违法活动。
10: 你莫乱说。你那个样子帮我看下机子，我们老乡还在外头等着我呢。
9: 哎，你先别走，
10: 我咋不能走呢？
9: 等等，你不能走，你先等等。
10: 你要咋子？哎，
1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9: 我怀疑他用别人的身份进行违法操作。
10: 啥子违法操作？是你不讲道理。
9: 那你跑什么？
10: 我跑啥子？是我要整，是你自己拦着我的。你要咋子？啊！
9: 我没法跟这个农民讲道理，我没法沟通。我，
11: 你别说话。这位老乡，我先给你道个歉。
9: 跟他道什么？
11: 不准说话。哎，有什么？你跟我说啊，慢点说，不着急。
10: 哦，你是他领导啊？
11: 哎，啊，
10: 是那个样子的。我呢，是帮我们老乡来办点业务。你们那个机子是没得翻译，他非要怪我是我整坏的。
9: 你说他说这话，
11: 你别说话了。这样啊，我大概听清楚了，你是说我们那个机器有毛病？
10: 嗯，他没得翻译就是。
11: 哦，小刘，快去看看。人家来办税，说的话你听不懂，你耐心点，让人家慢慢说，你慢慢听，非说人家是违法，
12: 人家能不给你急吗？
13: 还拿那么多身份证，那我觉得肯定是干坏事啊。再说是他先说我不讲道理，
12: 你看看，说你一句你顶三句啊啊！张嘴农民闭嘴农民，没有农民你吃什么喝什么？告诉你，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有什么你冲我来。你对我们农民有啥意见？你说。
13: 哎，不是啊，我可没说农民怎么了，我没看不起任何人，我只是对他一种职业的非常中性的一种称呼，别上纲上线的给我扣帽。
12: 谁跟你上纲上线了？我们一所那是模范所，服务态度那是一流的，批评你一句就不行了？
13: 我可没有啊，天天批评我，我现在我笑也不是，我不笑也不是，哎，我松也不是，我今天我警惕点我又错，我就不能犯点就是决策性的小失误吗？我就不能有点小情绪啊？微笑服务，我就要变成一个没有情绪的机器是吗？
12: 今年多大了？
13: 26。
12: 4月17的生日对吧？26。如果你觉得你26岁，就懂了所有的人情世故，那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就没用。我们啊，确实有时候顾及不到你们的情绪，但是我们也没有让大家当机器。好好看看，看看那墙上写那8个字：为国聚财，为民收税。那不是给群众看的，那是随时在提醒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为民服务要有耐心，耐心它不等于逆来顺受的委屈和抱怨。当然如果你连这个都受不了，改行吧。哎，别我一激你，你驴脾气就上来了。
13: 您还怕把我激走了？
12: 我别乱来啊。
5: 严所，
14: 严所，

0: 哟，
1: 午休时间到了，我朋友来看我，我就吃顿饭，成吗？
2: 成。嗯。哦，对了，嗯，去当半个月导税员啊？觉得时间短呐，再加点啊。
1: 看见了吗？我每天就是这个待遇。你先去换个衣服啊。
3: 走吧，一起。熊爷，你真是干饭人干饭魂啊！你可真行，走也不说一声。
1: 我看你是顺路过来笑话我的吧？
3: 好心当成你干废。你问高鹏，咱们是不是特地来看你？
4: 业务赛你不用拿第一名吗？金星是专门过来给你贺喜的，我顺路。
1: 谢了，上次食堂打架那事儿，
4: 那也不是为你，
1: 知道，触你眉头了吗？
3: 哎呀，好了，来吧，为了咱们排名前三的优秀成绩，干杯！快快快，来来
0: 来！哎呦呦呦！
1: 真服了我，
3: 小学生，快快快，擦擦！
1: 真的，我在这本来就已经够受气的了，你都不知道我一天怎么过的。
3: 哎，我今天看严所真的挺严的，你们为什么叫他严妈？
1: 嘴严心慈，像妈一样。哎，你别看他表面对我特别严格，其实挺喜欢我的，心里。
3: 你就吹吧你。
1: 真的，你没看我刚才脱衣服假装要走的样子，就跟我小时候。啊！犯浑离家出走，我妈的表情一模一样。
3: 你就多忍耐一下吧，反正你业务能力强，肯定能调回来的。
1: 调哪儿去？我们老大都去你们那儿了。
3: 那正好啊，你来我们这儿，咱们稽查局缺人，检查科分了两个科，人手不够。
1: 哪有那么容易啊？这儿挺好。哎，你俩现在跟谁啊？
3: 还是理科，正科管二科，听说规矩特别严。
1: 严，特别严。我们老大的规矩比严妈还严，他嘴上不说你，直接用实际行动操练你。有一次我开会迟到了，直接把我椅子给我撤了，我站那儿开了一次会。
3: 真的？
1: 全程。
3: 哎，那你迟到的毛病改好没？
1: 就再也不敢迟到了呀。
3: 那不挺好的吗？
1: 好啊，你俩可以试试。
3: 哎，不不不，咱俩还是跟理科吧啊。
1: 行了，回去吧你们，上班了。哎，真是。我过去看看。
5: 本人拿着身份证，自己在机子上去办，一个一个的，听到没得？
1: 大哥，大哥，你们这干嘛呢？
5: 你是咋子？啊？你被你们领导骂了，你不服气啊？你看不起我们农民做啥子？
6: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没得哪看不起农民工哈。我听你说话德阳的，是不是？
5: 你也是啊。
6: 我爷呢是泸州的，哎，那是我同事。你今儿咋子弄多人，大哥？
5: 都听我说，我们是新华建筑公司的工人。哎，我们去要钱，还要我们开发票。
6: 大哥，那你们签合同没得？
5: 那个合同是熟人熟识介绍的，就说怕麻烦。哪晓得现在麻烦来了嘛，要发票才拿到钱，大家都灰尘扑扑的。你说进了那个税务所，又怕把那个税务所整脏，他说我不讲道理。
6: 讲道理，讲道理，我们办业务都讲道理哈。我跟他们两个解释一下哈。
3: 说个什么？
4: 他们都是建设工人，也是一个村里的，熟人带熟人带出来。开发商把项目承包给了建筑商，建筑商分包给下面的建筑队，他们也不懂得给建筑商签合同。那现在建筑商要求下面必须要有发票才能结工资，大哥作为代表就带着大家来你们所里办业务。他们觉得刚从工地下来人多又吵闹，脚底有泥怕地。

0: 你听得懂他们说话，你安排一下，让他们排个队，把身份证发给他们。我先去换个衣服。
1: 行。
2: 大家都过来，啊！今天我们遇到好人了，现在我们要听从税务所同志的安排，听到没？
3: 哎，大哥大哥，那个听我说啊，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证拿到，好，然后在这儿排成一队，然后我喊后面那个同事帮到我们，在那个机器上面把那个劳务发票给我们开出来，好。
2: 哦，要得，来来来，大家把身份证拿好哈，哎，把队排好，听到没？
0: 来，我来吧。首先把身份证放在读卡区，然后按再开发票，
1: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4: 对，就是。
1: 哎，严总，哎，
5: 谢谢。
6: 现在是不是
5: 有
6: 点危险？
7: 好，还好你可以了。
6: 好，谢谢。
7: 过来，过来。
8: 那边安顿好了，现在小四带着展翼也算添了一个得力助手。
9: 那就让他们把林州的线做长，把利明家具这样的优质上游企业维护好，我们林州的货源才能够有保障。

0: 别玩了，盯一晚上手机。啊。啊，把这个带上。
1: 什么呀？给我这干嘛？
0: 让你带你就带，哪那么多话？
1: 哼，你还挺迷信的。
0: 别胡说八道。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没长眼呐！
2: 别废话，后撤全责。
1: 哟，妹子，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不会开车，哥哥可以教你啊。
2: 找死呢！
1: 哟，你哭啊！你放手！你还愣着干嘛？快上来！大！

0: 下手还挺黑的啊。
1: 接球，
2: 哎，来了！
1: 接球，这都接不到，这么笨，你这也太菜了吧！
2: 你才菜呢，
1: 就是你这球，哎，你这不行啊！

0: 婉儿，你没事吧？婉儿，你怎么了？我马上上来。啊。
1: 锦秋，里面。好。就这个就可以吗？对，这个就可以。好。锦秋，你先到了。可是我所离这儿近。
2: 孩子呢？
1: 在里面做检查呢，情况不太好。
2: 根据检查的情况来看，病人很可能得的是一种叫做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病。
1: 属于运动神经元存活基因突变所导致的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病，属于运动神经元存活基因突变所导致的长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2: 什么遗传病啊？我和我老公，我们两家都没有遗传病史啊。
1: 这个是基因突变所导致的疾病，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这个病呢非常罕见，目前为止，在医学界没有治愈的先例。
3: 医生，如果说没有治愈的先例，就是绝症了。
1: 从治愈疗而言，可以这么说。病人属于其中的青少年发病期，随着病情的进一步扩展，将可能导致一切骨骼系统、呼吸系统。
3: 消化系统及其他系统的异常，最终会有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的可能性。医生，医生，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2: 对，那目前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控制的方法？
1: 普遍治疗的办法就是艾希啊、施马注射剂，不过。
3: 这个也只是控制病情，需要长期反复的注射，费用嘛比较昂贵。多少钱？国内大约70万一针，一个月注射一次。70万，70万，我们打多少钱都打。
4: 还有吗？没了，一盒就6块。啊，你看，这些全给你一个人吃了。真是，你没听你听阿姨说吗？嗯，低血糖就得吃巧克力，喝可乐。可乐。
3: 好，可乐啊。
4: 那也不能像你这么吃啊，这么喝。再这样下去，你迟早变成一只小胖猪。
3: 我不怕胖，我还在长身体呢。
4: 我妈也真反对我吃巧克力喝可乐，这下好了，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吃喝了。身体真好啊！哎，你说，你明天是不是都不用去上学了？有可能。
3: 叔叔阿姨好，锦秋阿姨好，怎么样啊？吃什么呢？嘴里鼓鼓的。
4: 妈妈，我是低血糖，这个可以喝的吧？
3: 喝吧，喝吧。
4: 锦秋阿姨好，这叔叔好。
3: 我今天跟小新打球，打得他满场找球。
4: 嗨，我满场找球？嗯，
3: 你没说错吧？
4: 没有啊。
3: 那明明是你在满场找球啊！
4: 你啊，
3: 你好多球都没接到呢。
4: 那是你打偏了，好不好？
3: 不信，咱俩再比一比。
4: 可以。那下次我跟郑浩叔叔还有锦秋阿姨，我们都去。我跟锦秋阿姨组，你跟郑浩叔叔一组，看我们谁厉害。
5: 那肯定是我把你虐得惨惨的。
4: 是。妈妈，那明天我能不能多休息一天，不去学校了？
6: 不上学就这么开心呀？行，我给你老师请个假，让你多休息几天。
4: 好。
7: 婉儿，
6: 她查出来是低血糖吧？是低血糖。那个医生说了啊，婉儿你身体有点弱，要多休息，知道吗？
7: 她身体弱，她这么能吃，怎么可能？
4: 那能吃了。
6: 嗯。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低血糖啊？原因嘛，很多，啊。对啊，有很多原因。比如，平时是不是很挑食啊？嗯，没有好好吃饭。
1: 是啊。
0: 你今天晕倒了，把爸爸妈妈都吓坏了，所以医生呢，想让你明天做一个检查，不要害怕。嗯，
1: 放心吧。
2: 我不像小邢，我害怕朱燕拿针。我也不怕呀。
1: 你怕好吧？
3: 真的不怕。妈妈，我和小邢在手机上查了，医院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网红炸鸡店，我可以用我的压岁钱请大家吃吗？我想谢谢大家来看我。
2: 不用你的压岁钱，妈妈请客，随便点。
1: 好，小邢，给我一些点，来了。
0: 这个好吃，
1: 要这个番茄味的，这个番茄味好吃。

0: 哎，
1: 怎么了，哥？
0: 这不是刚才那小妞的车吗？
1: 是啊，怎么在这儿呢？
0: 打电话叫人。

0: 啊，过来。
1: 小妞，这大白天的，就这么和爷们儿躺上了，
2: 吐床上了，
3: 混蛋！哟，
2: 还横、啊！
4: 哎，展毅，展毅，老赵，哎，别打了，别打了，都是熟人，别打了，别打了，住手！
5: 来来来，喝喝茶，消消气啊！哎呀，那我说老赵啊，你还是那老脾气，一点没改。
1: 老脾气改不了喽。
5: 来来来，我给你们大家介绍一下，詹总，这位是赵总。新东美家家具城分销经理，我们利民家具厂在新东最大的客户。赵总，这詹总和小展是我们在林州最大的客户啊，你说我们是不是自己人呢？
1: 自己人？哪儿来那么多自己人啊？你瞅瞅，你瞅瞅，下手忒黑了。

0: 赶紧的，钱袋丢，走人。
1: 哎呀，老赵，你急个啥呀？
0: 老规矩，不要开票。
1: 哎呀，都给你准备好了，来，来来来，这儿呢。

0: 哎，好好好，哎，几位慢走啊，我就不送了啊，改天聚。
1: 行。
0: 哎，詹总，我们的合同啊，我也准备好了。拿，这儿呢。
2: 要呢？
0: 哎，哈哈，这儿呢。小展呐，老赵他们不开的票都给你了啊。哎呀，今年这行情不好，家具生意难做呀。这富裕的票不好找，你们多包涵啊。哎，阿水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2: 行，没问题，成了吧。
0: 好好好，
2: 走吧。
0: 二位慢走啊。
3: 这不是十万八万，刚刚医生也说了，他一针要70万，还不知道要治多长时间。这钱我们开口借了以后怎么还给人家呢？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张这个口。
4: 现在已经到万不得已了。我知道你不就觉得大凯哥不是自己人吗？可自己人谁有这个经济能力？正好他一个工薪阶层，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还有锦秋，他刚还完债，现在你们家加上我们家，咱们卖车卖房，所有的积蓄都不够，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拉不下来脸，我去求大凯哥，他是做大生意的人，肯定有钱借给我们，他肯定能帮我们，肯定有办法。
5: 你冷静一点，钱的事情你交给我，我会想办法的。你现在要冷静。
4: 我现在冷静不了了。婉儿，以后不能跑了，那动不了了，走不了了，什么舞蹈家，什么运动员，我都不想了，我动都不想了，你知道吗？我全都不想，我现在就想让他好好活下去，我就想让他好好活下去。
5: 好了，好了，小点声，小一点声，别哭了，别让孩子听见。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更不能让孩子看出来我们害怕。
4: 我有什么办法？那么多钱，
5: 钱的事情，钱的事情你交给我，交给我。
6: 我会想办法凑一些钱出来。
7: 你现在的状况，要是给他拿钱，他心里一定会不舒服的。我想办法吧，这些年我多少有点积蓄。
6: 我回头也会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病国外有没有什么新的药物或者是治疗方法。
7: 嗯，我呢也不太会安慰人，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该跟他两口子说些什么好。
6: 也许什么都不用说，就这么陪着他们就好了。毕竟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他们真正的感受。
7: 以前明达跟我说，说做父母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这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儿。当时我不明白，后来我带了小星以后才知道，只要当父母身上的责任有多大。
8: 爸，锦秋阿姨，
7: 都冷了吧？这热的才好吃，快快快！
8: 刚到的。

0: 20。
1: 他傻吧？
0: 21。
1: 一看堵车，马上请半天假。
0: 哼，22。
2: 他也不是傻。
0: 23。
2: 你说他一年总共5天公休假，哪够用啊？
0: 加油啊！
1: 我看就是他们政客太苛刻了。二科一个大案子都没有，整天看看数据又不忙，迟到就迟到了。
0: 27、28、29。
3: 行了，别看热闹了，走走走。
0: 30、31，差不多了吧？你这体力可以啊，还能做？
4: 今天的例会我主持啊。最近啊，一科办了个案子，冬姐啊，你们一科这个案子干得漂亮啊。
5: 东杰的办事效率现在可是越来越高了。上周我们案源科把案子才转过去，人这周干完了，厉害。
6: 这种虚开手段早就过时了，非常容易被发现。
4: 正浩，你们二科有什么进展和情况吗？
7: 我们目前是进行对问题企业的排查梳理。
4: 你是风控过来的，要发挥你的优势，充分利用数据分析。
7: 明白。
8: 坏了，半天没反应。
9: 哎，小伙子，过来一下。
10: 你好，需要什么帮助吗？
8: 这个机器半天没反应，是不是坏了？你给看看。
10: 机器没坏，是上一位使用者呢没有彻底的退出程序，这有提示的，按一下这就行了。二位办什么业务？是公司领票还是办税？我帮你们弄。
9: 哎，也行。
8: 不用，我们自己来，我们可以的。
10: 好的。
3: 就让他帮一下忙呗。
10: 嘘。请问还有什么事儿吗？
8: 我真的不需要你帮忙，你去忙吧啊，我们可以。
10: 好。
8: 你在笑什么？你是不是笑我们岁数大了，笑我们笨啊？
10: 没有啊，这真没有。
8: 还说没有？我跟你说，小伙子，等你岁数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对外边啊总是对你笑的那些陌生人，他都是骗子，要不然。就是给你推销保健品的或者是什么投资理财的，这种笑我都看腻了，我看着就烦。那个你去忙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会叫你。
11: 请在026号到1号窗口办理。
12: 怎么回事啊？
13: 不要冲动，
14: 保持冷静，
15: 你说啊，
8: 这怎么回事？
16: 一个做电子元器件的公司老板，公司经营不下去了，5万块就把公司给转出去了。黑中介带着公章、财务章和税控盘跑了。第二天，公司就集中开了500多万的增值税发票。
17: 500万？
18: 要是找不到那个黑心中介，还要交10万的罚款呢。
17: 情况都解释过了，但他情绪很激动，什么都听不进去。
19: 有困难你可以跟我们说
6: 啊！别过来啊！
17: 你别
6: 过来吧！别过来！我跟你们说，
8: 怎么回事？
6: 拿着过来，老子的
8: 一个实习法人。
6: 我现在一分钱都摸不出来，我啷个配合你们
2: 吗？那你怪谁啊？我按照正常的渠道去注销公司，为了几个钱非得卖给别人，你说你怪谁？
9: 别激他，你看他腿都吓软了。
6: 他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2: 没什么事过不去的。你下来，我用你替我解释吗？我用你替我解释吗？我告诉你啊，看着我，我告诉你，我跟你一样，我也委屈，我也是起早贪黑，我也是兢兢业业。可你现在看看我，我落着什么了？什么都没有。他就不一样了，领导器重他，有一个能帮他的爹，所有好事都被他占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说我哪说理去？如果这样跳楼能管用的话，我现在跳，我跳给你看。
6: 发什么疯，东姐，
2: 你别管我。
6: 好了好了，行了，
2: 别管我。
4: 下来吧，危险。
3: 危险啥？没那么娇气。
4: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看我不顺眼。
3: 你想多了。

0: 刚才不是为了救人演戏呢，别往心里去啊。咱们是同事，还是以工作为重啊。
1: 红姐，咱们不光是同事，我一直当你是朋友。

0: 叔伯，我到了，是 C 区对吧？ C 区哪栋楼啊？
1: 你回头，这里，走那边。
0: 好。
1: 好。
2: 我们叔伯啊，现在还属于小微企业，我们还要再多招员工。
3: 高总。
4: 高总。
2: 我们的员工呢，多半为90后，他们这代人啊，又聪明又很潮的，特别喜欢这种随心化的开放式办公环境。
5: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工作氛围很自由，
2: 对吧？
5: 很有活力的样子。
2: 请进。
5: 谢谢。
2: 这就是我的地盘了。锦秋，你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果汁？
5: 早上喝过几杯咖啡了，白水就好。
2: 有。哎，锦秋，来看。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们公司投入最大的技术项目。你看，通过这个黑乎乎的盒子，在上面只要挥动手势，在空气中就会出现一块屏幕影像，并且它可以完成交互。这就是无介质浮空投影，可以用在医院的无接触叫号机或者是无接触电梯，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病毒还有细菌的传播了。
0: 听上去就像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场景。
2: 哎，没错。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博，可以自动导航的机器人，它可以将货物运送到指定的位置，现在还在调试中，不过很快它就可以面试了。
0: 谢谢，小博啊。
2: 对啊，我把我名字中的一个字分给他，怎么样，觉得还不错吧？
0: 挺可爱的。
2: 来，锦秋，坐。其实啊，我就是想把一些可落地的科学幻想搬到现实里面来。哎，我们小时候读的凡尔纳、80天环游记、潜水艇、登月，这些人类曾经的科学幻想，你看现在一一都实现了。这世界还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敢想，只要你敢做，这一切。对不起，每次想到这个我都停不下来。
0: 没关系，
6: 这是我擅长的方面。税务方面呢，我真的是学艺不精，也没有时间弄懂。锦秋，这方面真的要靠你帮忙了。
2: 我正式的欢迎你成为我们树博科技的税务顾问。
0: 我也非常荣幸成为树博科技的税务顾问。
2: 嗯。
0: 树博你也很忙，那我就长话短说。税务方面呢，我可能要先看一下你们的报税的材料。这个呢，我等一下跟你们的财务对接就好。时间上我可能需要一周，我要先把所有的材料自己把它理清楚。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每次想到这个我都停不下来。
1: 没关系，
0: 这是我擅长的方面，那税务方面呢，我真的是学艺不精，也没有时间弄懂。锦秋，这方面真的要靠你帮忙了。我正式的欢迎你成为我们树博科技的税务顾问。
1: 我也非常荣幸成为树博科技的税务顾问。
0: 嗯，
1: 树博你也很忙，那我就长话短说。税务方面呢，我可能要先看一下你们的报税的材料，这个呢我等一下跟你们的财务对接就好。时间上我可能需要一周，我要先把所有的材料自己把它理清楚。
0: 放心，我会给你留时间的。哎，等下我们中午一起去吃个饭吧，我们公司附近有特别好吃的法餐。
1: 今天不行，我等一下还要去趟医院。
0: 去医院？你怎么了？
1: 不是，我是明达的女儿，她得了一种病叫脊髓性肌萎缩症，你听过这种病吗？
0: 哦，我听过，这病很难治，也很费钱。
1: 是
0: 赵老师的女儿，怎么会啊？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明达给树博科技投过一笔创投。
0: 80万。
1: 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给他凑一点钱啊？当然，如果资金周转有问题的话也没关系。这张卡里有50万，我想以我现在这个状况，如果我给明达，他肯定是不会收的，想请你帮忙，你能不能以你的名义把这笔钱给他？
0: 这是你借的吧？
1: 我跟丹娜借的。
0: 好，我知道了，
1: 谢谢。
2: 振华，你抓紧点啊，要不来不及了。
3: 我给网上做了几个菜，你给带过去。这卡里呢有100万，是我跟你妈攒的，加上这些年你交给我们的钱。本来想着呢是给你买婚房，加上小新上大学用，都拿去吧。
4: 谢吧。
3: 明达丫头啊，是咱们看着长大的，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记得你小时候有回得肺炎，我跟你妈抱着你上医院，你妈恨不得都给医生跪下了。为人父母的遇到这种事儿，那就是天塌地陷的坎儿啊。明天啊，我也去看看孩子。
4: 您还是别去了，这人去多了吧，孩子会多想的。
3: 也是，那我就不去了。这两天啊，我都给他做点吃的。还有啊，晚上这个病情啊，先别告诉小星，这俩孩子一块长大的，我怕他受不了。
4: 知道。
3: 哎，加上这笔钱还差多少呀？
4: 差挺多的，这100万也就一个月的治疗费。我走了吧。

0: 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1: 怎么不正常？
0: 都两天了，我妈居然没催我写作业，还让我看漫画书，太不正常。
1: 嗨，你突然就晕倒了，他们吓坏了呗。再说了，大人其实没咱们想那么坚强。看书。
0: 有道理。哎，我让我爸问了。
1: 为什么？
0: 锦秋阿姨和那个打网球的叔叔。
1: 怎么说？
0: 我爸说，高叔叔是很喜欢锦秋阿姨，但是锦秋阿姨好像还没答应呢。我爸还说，你小时候锦秋阿姨差点成了你妈妈，怎么也没听你提起过，你是不是都忘了？还记得吗？啊，
1: 我记得不多了。哦，看书看书。
0: 哦。
2: 我爸说了，婉儿呢喜欢吃他做的菜，这段时间在医院啊，伙食他包了。谢谢叔叔，这给你拿着。我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
3: 你拿着。
2: 这里有多少？
3: 100。
4: 你哪来这么多钱？你有多少家底我知道，你不是借的吗？
3: 行了，是兄弟，别废话了。你先用着，后面我再给你想办法。
5: 赵老师，浩哥，
4: 叔伯，
5: 我听锦秋说了，所以跟着一起过来。老师，我在国外认识一些医生朋友，我来负责打听国外的一些治疗情况。如果方便的话，把婉儿的病历、片子什么的发给我。
4: 好好，太好了，病历和片子都在家里。
3: 那个，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跟小新说一声吧，啊，先走了啊，先走。嗯。
4: 那我们去病房看看孩子吧。
5: 嗯。
4: 谢谢你们来。
5: 应该的，没事。

0: 领导，
1: 大凯哥，
2: 嗯，您怎么来了？
3: 大凯哥，
4: 我给大凯哥打了电话，想问问他医院有没有熟人。
5: 琳达，哟，冯总，你也来了，叔伯有事要先走。
6: 老师，师母，我先回去了，有什么需要随时打给我。
7: 好嘞，好嘞，叔伯，谢谢你啊。
6: 好，
5: 我送他。
8: 琳达，不是我说你啊，孩子生病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这个医院的院长呢，我很熟，帮你们约好了，一会儿咱们见个面，好吧？
7: 谢谢大凯哥。
8: 又说见外的好，咱们去看看孩子吧。哎，走。
9: 都忙什么呢啊？
10: 哎呀，眼都看花了，啥也没发现。
9: 我看啊，咱们局里要是有什么年底考核，你们二科肯定会说，打不过我们一科。
10: 你来干嘛啊？
9: 几点了还不吃饭？走啊，海峰。
11: 哎，小云，走，吃饭去。
12: 啊，好。哎，
9: 刚忙完大案，可得放松放松喽。
11: 嘚瑟什么呀你？
12: 走啊，海峰，吃饭了。
10: 我不，你们先去。
12: 那我先走了。

0: 还忙着呢。
1: 哦。
0: 妈，今天食堂有红烧肉，我眼大肚子小，一口没吃，便宜你了。
1: 谢谢啊。
0: 没事。
1: 哎，你在食堂看见我们科长了吗？
0: 他午休的时候出去了。
1: 哦。是这样的，我刚发现有家企业有点问题，你能帮我看看吗？
0: 可以啊。
1: 你看啊，这家企业是一家煤炭贸易企业，所以主要销售的是煤炭，但是有部分的煤炭发票是由上游商贸公司开出来的，而这家商贸公司呢，购进的全部是家具，销售的却是煤炭，这怎么可能？
0: 那这家商贸公司就是典型的变票企业，它是在哪儿注册的？
1: 查过了，注册地在林州，已经走投失联了。
0: 那下游呢？
1: 下游我觉得有点问题，你看，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0: 这家煤炭商贸企业竟然是把煤炭卖给山西。
1: 对啊，山西就是产煤区啊。

0: 利民的票都销完了吧？全都销完。这次的票销的特别的好。哦，那钱我已经打到公司账户了，大哥。
1: 该收尾收尾，该断线断线，弄干净点。
0: 放心吧，大哥。
2: 啊，这次生意做得不错。
0: 你的。谢谢大哥。嘿嘿。
2: 箱子我放后边了啊，东西都在里边，收好了。
0: 好。
2: 哎，对了，大哥，咱们那个货源能不能再多点儿？上次是因为票不够，所以销的快，你接下来？
3: 接下来肯定够你跑的了。我在好几个大型家具厂盘的货，只靠利民一家哪够咱们跑码头的？
2: 好。
4: 喂，
3: 说话方便吗？
5: 方便，你说。
3: 利民公司老常说木材遇到点问题，谁让你去帮个忙？
4: 这个小四去趟林场。
3: 老常自己怎么没跟我说？你们在人门店打了一架，老常抹不开面子。
4: 这木材的事儿你俩去吧，记住老板的话啊。
3: 千万千万要低调，别惹麻烦。
4: 行，我知道了。
3: 你们两个人啊，不用太着急。刚才王院不是答应了吗？
4: 对吧？给我们联系欧洲那边的实验室，啊，无论如何，我们让孩子们过去看。费用这块呢，你们不用担心，我来解决。
3: 大哥，这绝对不行，这不是一笔小钱，我们呢还有一些积蓄，再加上父母啊、亲戚朋友也帮着凑了一些，现在钱还够用。
4: 你呀，就别跟我客气，听见没有？因为孩子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另外，刚才呢，我也跟王院说了一下，给孩子换一个大一点的病房。
6: 晚上住也舒服一些啊！大哥，嗯，那谢谢你了，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
4: 哪有什么麻烦呀？另外还有一个，就这个 SMA 这个病啊，虽然说比较罕见，但是呢，我们要相信医院，相信医生，会找到一个相对好的治疗方法。欧洲那个一次性针剂的事呢，我也会再帮你打听打听。嗯，那你们回去看孩子吧，好吧，我先走了。
3: 我送了你的。
4: 不用不用不用，还有一个啊。 遇到任何问题，记住要跟我说。
6: 哎，
4: 那行，我走了。

0: 小新，
1: 啊，
0: 你是不是也困了呀？你到外面的沙发上去眯一会儿，我看着呢。
1: 哦，没事，我不困，不用了。
0: 醒啦？
1: 我让你醒了。
2: 这是哪呀？
0: 这是一个新的病房，你爸爸妈妈想让你住得舒服一点，就给你换了一个病房。
2: 那我爸爸和妈妈呢？
0: 他们去给你交费了，一会儿就回来啊。你们俩想不想吃点水果呀？
1: 啊，
0: 我给你弄点水果，好吧？

0: 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1: 你觉没觉得这房间的颜色太亮了，看着就有点冷。
0: 这病房都是这个颜色。
1: 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0: 我知道你喜欢蓝色、绿色、粉色，对吧？
1: 我也不喜欢这个房间，一睁眼就是白花花的一片，看着就让人冷。
0: 那你现在冷吗？
1: 我挺冷的。
0: 那你把被子盖盖好。睡吧。

0: 为什么就不听我的？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1: 听你的，国外那个药的事儿能这么快知道吗？明达，现在不是你清高的时候了。你刚才也听院长说了，200万美金。大凯哥都说要帮我们了，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呀？你觉得谁会平白无故的给我们200万美金？200万美金，有些钱能借，有些钱是不能借的。
1: 可是，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0: 我们从小是一起长大，但是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近。上了大学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联系。这些年他到底是怎么发财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他当年在边境欠了很多的赌债，他是被人家给押回来的。押他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啊？都是当地的亡命之徒，都是走私犯。他要是不还钱的话，当时就要把手指头切下来给人家。
1: 我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明达，200万。怎么凑啊？
2: 你这样也没法去找他呀。别着急，别着急啊！
3: 明达，
4: 婉儿，
5: 爸爸，
4: 怎么了，婉儿？你怎么跑出来了？
5: 爸爸，小星不见了。啊！
2: 我去给他们买水果，回来婉儿就说小星不见了。
5: 他手机还在房间，肯定没亏钱。
1: 你们先回病房，咱俩去找一找。
0: 金秋，你带婉儿先回病房，我们在医院里先找找。没事啊。
2: 来，我们走。外边冷。
1: 哎，你好，
6: 你好，
1: 想问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男孩穿着红色棒球衫？
6: 红色棒球衫没看见。

0: 哎，明达，有吗？没有，全都找遍了。再去那边看看啊，我上外面找找。
1: 你别担心，小新又不是小孩子了，他肯定没事儿。来，盖好了。婉儿，你就在病房里等着他。要是他回来呢，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跟你爸妈一起去找找他，好不好？
2: 好，那您快去，我等着。

0: 婉儿呢，她现在状况挺稳定的，而且医生呢是会全力以赴的帮她治疗的，你不要太担心了，好不好？
1: 你们为什么要说谎？我都听见了。
2: 三妹妹，
1: 我儿子得的是绝症。

0: 时候确实是会说谎，但那是迫不得已，是善意的谎言。你想，如果婉儿知道了自己的真实状况，她会怎么样？
1: 我不知道。
0: 她会接受不了，可能情绪会崩溃，可能还会影响治疗，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对不对？
1: 请求阿姨，婉儿她还有多少时间？
0: 现在只能靠婉儿自己，靠她自己的毅力。小心，陪着她，我们好好的陪着她，这是我们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

0: 你告诉阿姨，今天为什么会躲在柜子里面吗？
1: 我们已经隔绝了呀，林阿姨，我害怕我儿也死了，我害怕。
0: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0: 我害怕，我害怕，我没事的。锦秋，还没走啊？
1: 我在等你。等我？小心呢？他在陪婉儿吃饭，我有话想跟你讲。
2: 今天小星应该是听到了明达他们讲话。我是在病房的衣柜里找到他的。他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吗？就是因为害怕躲到衣柜里去。我们家的衣柜都是开放式的。他今天这个应该是极度害怕的一个应激反应。我想可能跟他小时候看见大俊哥被害的那个情景。
0: 给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心理障碍。正好，我觉得小新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应该接受正规的治疗。今天小新的状态是挺奇怪的。其实呢，最早来我家的时候，我就有找过心理方面的医生去咨询过。他的问题要解决呢。 就要重新面对曾经那些事儿。这些年，小星也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我是不想让他再回想当年那个场景。至少，在他长大之前，不要。我理解。但是你看他今天这个状况，我觉得他需要去看医生。你说的对。 但是让他要再次面对这一切，我和他可能都需要做点心理准备。在这之前，他一切都挺正常的。你还记得你从前说过的话吗？什么话？ 不要问他那天的事儿，也不要让任何人问他。等他长大了，他想讲，我们就听着；他想忘了，我们就陪他忘了。陪着他，也许是最好的治疗。我记得。 其实，我们也不能确定要重新面对这一切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也许时间呢，可能是最好的医生。可时间不是万能的，有些事情能过去，有些事情并不能。 小新的事呢，我真的是建议你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当然，具体的治疗方案，我们可以国内国外都去问一问，我叔伯都可以帮忙去问一问。当然，因为你是他的亲人，最终你来决定。
2: 高叔伯，挺好的。我真觉得挺好的。如果你也觉得好，就在一起吧。但是我希望你幸福，我会祝福你的。
1: 谢谢。
0: 你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啊！进去了。

0: 今天开会通知施海峰了吗？
1: 通知了呀，又迟到了。
2: 小芝昨天感冒发烧了，让他请假他还不请，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振哥，对不起，我来迟了。
0: 身体不舒服啊？
3: 昨天晚上发烧了，然后吃了点感冒药之后就睡过了。
0: 还烧吗？要不要休息两天？
3: 不用，我烧退了，真的，我没事儿。
4: 这迟到了半个小时啊！
5: 哎呀，哎，这样，小石家坐得远，这两天又带病坚持工作，哎呀，这回迟到就算了。
2: 对啊，啊，
0: 这规矩都定了，也不能好说改就改吧。
5: 好，
0: 你起来，行，我先替你做来。
3: 郑科，不好了，这。

0: 少起哄，少起哄！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快来！这段时间呢，咱们科呀一直在排查有问题的企业，啊，你们的辛苦呢，我都看到眼里的。这私底下呢，各自有各自的状况，我也理解。我呀，不是想罚谁，啊，我只是希望你们都要平时注意身体。那身体好了，在工作当中才能应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这身体好，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软实力吧？是吧，老马？
1: 是是是。
0: 小叔，这个报告是你做的吧？
2: 啊，是，是我是我做的。
0: 你做你做。小叔，这个报告做得非常好啊，有理有据，条理也非常清晰。下来以后咱们传阅一下。
1: 好好。
0: 小石呢是根据大数据平台的分析，查出我们辖区的某企业的上游公司呢存在问题，这上游公司呢是设在林州的，已经是走逃失联的状态了，进项家具，销项是煤炭，这典型的变票虚开的公司。小石，要不你来详细说。
2: 郑哥，我说不好，我嘴笨。
0: 你慢慢说，都是自己人，好吧，不用紧张。
2: 啊，
0: 你坐着说，坐着说。
2: 哎，好。是这样的，我们辖区的这家企业呢，主要是从事煤炭贸易的企业。通过发票流向显示，这家企业把全部的煤炭都卖到了山西。风控大数据上面这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仔细想一想的话，就会觉得这里面很蹊跷，有问题。第一，山西就是产煤区，什么企业会舍近求远的从兴东购买煤炭？我认为这个不合理，也不可能。第二，就算真有这么多的煤，4000万的煤炭，咱们按照1毛钱每公里计算，光运费就要近1000万，走水路的话更不合算。我认为这是典型的虚开发票。

0: 好，你们找谁？
1: 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你们的负责人在吗？
0: 什么？
1: 姓名，
2: 于建新。
1: 你是维益安煤炭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对吧？
2: 是的吗？
1: 你们公司涉嫌虚开发票的犯罪行为，属实吗？
2: 属实。
1: 有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
2: 没有。
1: 有没有实际经营？
2: 没有。
1: 票是谁开给你的？
2: 通常都是一个人来的，不清楚。
1: 一个人来的，
2: 对，
1: 叫什么名字？
2: 刘二章。
1: 任科，
3: 潘队，怎么样？
1: 交代了，跟他接头的上游公司是一个叫刘二章的人，我们已经查到刘二章的详细身份信息和住址，人就在咱们心头。
4: 这位是刘二章
0: 啊，对，这就是刘二章。哎，59了，10年前得了脑血栓，这一直瘫床上呢。哎，
4: 怎么回事？
0: 对了，他有个闺女嫁得老远了，这一连回来不了两回。哎呀，我是他雇来的，照顾他的。
5: 大姐啊，你想想他的身份证有没有给什么人借用过？
0: 这我哪知道啊，这得问他闺女。哎呀，这又咋了？咋了？你要上厕所啊？哎呀，真是事儿多呀。
1: 身份证是真的，人却是假的。现在这些犯罪分子太狡猾了，就是利用这些真实的身份信息做化名、做掩护，进行犯罪行为。
3: 这查起来很费周折吧？
1: 哎呀，说的就是啊。刘二章应该就是这家林州便票公司联络人用的化名。电话号码我们也查了，1个月前啊已经不用，又在省外。追踪行迹非常难办啊。
5: 啊，对，郑哥，
1: 怎么样？
5: 审出来一条有用的线索。
1: 什么信息？
5: 煤炭企业的负责人回忆说，林州接线的这个刘二章大约27、28岁，个儿高，偏瘦，脖子上还有颗痣，这跟咱们东河那个案子走逃的嫌疑人似乎对得上。
1: 大飞，
3: 大飞，大飞。
6: 就这点人啊？
7: 二哥，这年头村里留不住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哥，你放心，下个村我一定给你弄到更多的人。
6: 问问东西都带了吗？
7: 行，我这就去啊。
8: 哎，不抢话。
9: 大伙儿都听我说啊，大家把身份证都准备好啊，待会儿交了身份证的才可以领钱。来来来来来，一个身份证100块钱哈，我你们还行不？我们等会儿啊，领钱呢都可以直接给你们啊。来来来来来，
10: 十个是真的，
9: 大家先等一下啊。哥，一共23张，说说。
6: 老规矩，200块钱一张，2个月以后还我。
9: 明白。
6: 5000块钱多了请你吃饭啊，
9: 哥大气。
6: 走了，
9: 哎，拜拜。
11: 你们到了吗？
12: 我们已经到机场了。啊，你就别过来了，
11: 出去看个病，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锦秋带着小行来送我们了。哎，你知道吗？
12: 我知道你的。
11: 郑老师，护照给我一下。哎，好好，我马上过来，你稍等一下啊。
12: 那行，那我就不过去了。
1: 好嘞，先这样。
0: 小星，你能陪我去那边走走吗？
13: 好啊。哎，林大叔，我和婉儿去那边走走。
14: 啊，那行，一会儿快到了叫你们。啊，
15: 别跑远了啊。知道了。慢点。啊。嗯。
4: 老师，晚上有没有问为什么去国外看病？
14: 问了。
0: 那你怎么说的？
14: 他自己也知道最近身体不太好，就跟他说去国外检查一下。
10: 跑这么远，也不知道成功的概率能有多大。
0: 哪怕成功的几率只有一半，也应该去试一试。
10: 主要出国这一趟费用实在是。

0: 太高了，也不知道去了能不能轮上我呢，还得看运气。
1: 师母，您别太担心，锦秋说的对，车到山前必有路，至少还有一半的可能性就是好的。
2: 到了国外，什么事儿你们俩商量着来，有任何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3: 多亏你们了，放心吧。
4: 小星，你说他们都在聊什么呢？
5: 不知道，大人嘛，有他们聊。
4: 想都不用想，他们肯定是在聊。
6: 哎，你想不想吃冰淇淋啊？我去给你买去。
4: 不想。陈小星，你能别转移话题？我给你聊点正经的。
6: 什么正经的？
4: 小星，我知道我病了，病得有些严重，是挺严重的。那天你躲在柜子里，我就知道了。你害怕了？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也很害怕，一直努力地瞒着我，以为能瞒得住。我又不傻，小星，我就想跟你聊聊。我也只能跟你聊。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

0: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长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今天21点播出。
5: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6: 那我们就不结吗？
7: 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5: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6: 他跟我去道歉，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5: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周日20点25分，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

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钱伟。
11: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12: 大家好，我是杨浩辰，是一名数学老师。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正在吃饭的三人是苏家二儿子苏明成和他的父亲苏大强，妻子朱莉。此刻的苏大强难掩喜色，只因他即将远赴美国养老，满心都是对新生活的憧憬。不久前苏母赵美兰心梗离世，身为苏家长子的苏明哲答应接父亲苏大强到美国安度晚年。可苏明哲返回美国后上班首日便遭裁员，他本与妻子乌飞上帝，找到新工作前暂时不接父亲来美国。然而他却悄悄违背约定，私自让弟弟苏明成帮父亲办签证。
0: 来，明成
5: 啊，
0: 这就是说再过一个礼拜我护照就拿着了。
3: 就这么顺利？真没想到有这么顺利的签证。
0: 我都没想到。
3: 就是啊，
0: 哎呀，这一大早上把我给紧张的呀。
3: 别紧张，别紧张，这时候踏实啊。
0: 哎，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啊，让他买机票。
3: 好。
5: 喂，菲菲，接个电话。
15: 好。
0: 我这怎么那么高啊？给我一点，给我一点。
15: 喂。
3: 哎，大嫂，
14: 签证办好后，苏明成便打电话到美国，无非从通话中意外得知真相，与苏明哲爆发激烈争执。混乱中，女儿小咪不慎摔倒，磕伤额头。苏明哲接父亲来美国养老的计划也只能就此搁置。
0: 爸，你听我说啊，你暂时来不了美国。
5: 坏了，晴天霹雳。
0: 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来美国的事呢只能暂时缓一缓。
16: 爸，我这边还有别的事要忙，我先挂了。
11: 他的问题是在于他不说理由，直接告诉你结
5: 婚。对，是逃避，
11: 拒绝，
10: 扔了炸弹。
11: 嗯，
10: 好了，
11: 拒绝沟通。
3: 怎么了？爸，爸，
10: 爸，你没事吧？
3: 没事吧。
10: 你留意他都僵住了，整个身体的动作都是。
3: 喂，
0: 不让我去美国了。
17: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3: 对，怎么会这样呢？
0: 不让我去美国了。
17: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3: 打打，我打。
18: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3: 你关机了。
0: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都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又不让去了。
10: 哎，我庆功宴都办了，
0: 哪有这么坑爹的？
3: 哎，嫂子。
14: 苏明哲的一通电话给了父亲苏大强当头一棒。苏明成想询问具体原因，却打不通大哥明哲的电话，只好联系大嫂吴飞，辗转找到大哥明哲。
5: 他很难受，很伤心啊。
7: 我不是说了吗，咱爸暂时不能来美国，
1: 你就不能暂时替我安顿一下爸妈？
19: 那你最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啊。
20: 而且哥，当时去美国是你定的，把老头弄得高高兴兴的，
19: 他现在每天在国内又请客吃饭，又要去蒸桑拿，
20: 压根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对吧？现在面签也办好了，你突然一下说不去了，你想过爸的感受吗？
1: 没错，是我定的，我是看爸没有人管，你们就没责任吗？啊，
9: 你看苏明哲任何时候就把责任先推给别人。
10: 对，
20: 苏明哲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朝我喊什么？就是你定的去美国，又不是我骗爸，你还有理了？
0: 明成，三大哥求你了好吗？你就帮大哥再管一阵子爸。
20: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管，哎，你不管我也不管，咱们谁都别管。
19: 我告诉你，我回头给爸买张机票，
20: 我把他送到美国去，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0: 哎，明成。
14: 苏明成愤怒地挂掉电话。另一边，吴飞劝苏明哲实话实说，称坦诚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可苏明哲顾及面子，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失业的窘境。
21: 你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你如果早跟爸说实话，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那我来跟爸和明成说，我就不相信咱把话说清楚了，他们能不理解你？
22: 对，说清楚了，
10: 还是面子，
22: 说清楚了，我觉得他会理解他的。
10: 嗯，
20: 给我，给我。
14: 苏明哲与吴飞的夫妻矛盾再度升级，苏明成一时意气用事，放话不管大哥的处境，要直接送父亲去美国。这场围绕着苏大强养老的棘手僵局，最终又会走向何方？
9: 这个做得太过分了，而且我在这个片段当中呢，我完全理解明成和苏大强。
10: 嗯，
9: 对吧？你不让我去了，去不是我自己要去的，也不是老二做的决定，是你老大让去的。你老大催着我们办面签，这面签也过了，欢天喜地的要欢送这个老头去了，你突然说你说不去了，就特别的武断，让人特别的难以接受，就直接告诉你结果，我定的，你不用管了。然后在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下就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就好像是因为你们没有照顾好，我才管了老头，我才让他来美国，
10: 臭打一耙。
9: 嗯，对，就让人心里头特别生气。
23: 感觉这个明哲在刚才那段沟通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的地位放得特别高，觉得我是长子，所以所有的事情你们就得听我的，其他你别多问，你别管就行了。这点让肯定是让人感觉特别的不好。
9: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吴非说的特别对，你好面子不好意思，我作为你老婆，我来帮你沟通，
22: 可以讲一讲的。
9: 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是外人，对吧？
22: 对，
9: 咱就是全自家人坐在一块儿，我打个电话说，哎呀，因为什么，确实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窘境，是暂时不能来。我觉得他们一定能理解，你比如说我们站在老头的这个角度，站在弟弟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家自己得先在美国活下去啊，是不是？
22: 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这个父母，他通常还是会
9: 理解的，
22: 非常理解。在你孩子这样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你雪中送炭，对吧？那我不去给你添麻烦。这个应该是最朴素的一些家长的一些个心理。所以他就这样一直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他不和家人去沟通，也不让自己的妻子去沟通，这个我觉得他心理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什么问题？

0: 钱老师，
1: 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到一个词，就是外强是因为中干，就是完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哲就是拒绝说出自己的理由，是因为他太害怕了。他怕什么呢？他怕两样东西，第一个我说他是长子，他怕家里对他失望，第二个他是骄子，他也很怕他这个骄子的人设就这么坍塌。所以对比起来，那个各种不沟通带来的压力，那份害怕就是跟自我强绑定的那种丧失感，并且亲口去承认那个丧失感带来的羞耻，让他简直就是丢了个核炸弹就跑了，他就把手机给关了。甚至呢，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回避的一个状态。
2: 我觉得他打完电话扔完炸弹咔赶紧关机的那个状态，逃避的状态特别像苏大强。
3: 对，
1: 我好怕呀。
2: 对，
1: 因为巨大的害怕，其实他也不能够接受，不论是谁，是他自己还是他太太，他都不能够接受把这个我失败了的消息传递给家中。这个也反馈了这个家庭其实对他的期望是非常的清晰的，他得用一个成功者，至少他认为他得用一个成功者的形象才能够维系住跟苏家的联系。我其实去解读明哲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挺生气的。就站在弟弟的角度、父亲的角度，你这真的是坑人啊，坑爹坑弟弟。而站在妻子的角度，就是如果我是吴非，我也会很生气。就是不论你有多么的害怕，你是不是可以成长一点？是不是可以承担一点？可是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的明哲，我觉得其实让人看了以后确实是挺窝火的。虽然能明白他内心在发生什么，但是真的是让人太难相处了。
3: 其实除了他个人内在的原因，还有就是他们家庭环境的问题，他家庭教育也是有问题的。
1: 对，是的，
3: 就是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家庭有一种成王败寇的心态。就是你有成绩，我们就都夸你，只要你哪里失败了，那你就是不行。假设他真的是去沟通了，以这个苏大强和这个苏明成的性格，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脑回路不一样，他很有可能就是指责，他很有可能就上来就批评。
2: 我觉得那个苏明成可能能理解，因为有朱莉在旁边清醒的提醒着。但是苏大强，我觉得我真的这点跟你还是比较一致的观点。那苏大强会说，那你
3: 不行，
2: 你
3: 必须
2: 业了，你失业了，那我们去，我们就吃差一点，条件差一点，那我也得去。
3: 因为
2: 我现在我已经被架在这儿
4: 了，
2: 对，我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对我非常羡慕啊，都知道我要去美国，我多丢人呢。那么要面子要脸的一个人，我现在我去不了了。我到美国饿死我也得上美国去，
4: 让美国去吃土都行。
3: 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身边的学生的故事。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好带的是初一。有很多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这个身份的转变，他是心态上很难转变过来的。小学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是90分将近满分的成绩，突然一下子上了初中，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很优秀，自己没办法再成为那个金字塔的尖儿了。但是这个时候，无论是孩子还是一些甚至孩子的家长，都会有一种心态，你原来很优秀，你现在也必须很优秀。比如说他已经跟不上课了，但你必须给我上一些什么培优班，你必须提前学。那对于孩子来说本身其实是很大的压力。他从这种家庭环境下，他很难学到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态，我觉得。
1: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像明哲他其实他的心态是非常就我们说的封闭型的心态，我只能赢，我只能胜利，我只能做人上人，否则其实他的就是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坍塌。但是我们说其实如果对于明哲来说，他能够学习一点点成长型的心态，就是当我失败的时候，可能我正好是生活要教给我一些新的东西。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弹性，哪怕家庭原生家庭不允许，可是他如果让自己能够去透这么一口气儿，能够在心里长出那么一份弹性，他的个人成长，他的亲密关系，包括他的原生家庭，都会用这个小小的齿轮都有可能带来新的不同。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结束了对大哥苏明哲的抱怨，苏明成来查看父亲的状况，只见苏大强正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朱莉见状不敢怠慢，立刻上前耐心哄劝：“
7: 爸，您别这样好吗？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8: 我说

0: 肉磨咖啡。
1: 行，我去。啊，
2: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他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还说妈在的时候多好啊，他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啊又细心，什么时候让咱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真的都快烦死了。
3: 要是妈在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4: 另一边，远在美国的苏明哲望着熟睡的妻女，终究没勇气再提接父亲来美国的事。他转而给妹妹苏明玉发去信息求助，
5: 有看法，
4: 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5: 明玉，你对咱们苏……
6: 哎，解决问题的永远是明玉。
5: 嗯，有看法，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你二哥又不担事，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爸，他也就不管了。
7: 互相都在推诿色泽，
5: 只有拜托。
8: 这个对于苏明玉来说特别的窒息，
5: 需要处理。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大哥，我已经说过了，苏家的事不要找我。
1: 其实明玉要回这么一个简洁的信息，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挑战的。
2: 对对对，
3: 苏明玉斟酌再三，还是直接回绝了大哥的请求。苏明成提议父亲回老宅居住，由此女轮流照顾，却被苏大强一口否决。如今陷入无人接纳窘境的苏大强，他的养老之路究竟该何去何从？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片段的开始，苏大强这个完全像一个小孩，
3: 对，
2: 地上打滚撒泼，啊，我要喝手磨咖啡，这个是名场面哈。但是你说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在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鲜少会像苏大强这样的。
4: 是的，
2: 对吧？
4: 其实两个东西让我觉得会想说，第一个就是老苏，你看他趴地上那一刻，我那一刻其实我留意到的是朱莉，她其实是这个环境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其实承担了一小部分这个情绪的缓冲垫。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挺气明哲的，你丢完炸弹，所有的烂摊子都是你身边的人替你收拾。
2: 对的，
4: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呢，就在想，哎，老苏她其实这一刻她怎么了呢？其实对她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原子弹级别的一个世界坍塌，而且就是用明成说的，她没给自己留后路。
2: 对，
4: 她那个送别宴都办了，4000块钱的大衣都买了，这就是个不过了的打法，要去美国了的打法。所以对他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巨大压力之下的创伤后的一个反应，他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在心理上，他像个小孩，他退行，退行就是退回到一个小孩，我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我除了哭，除了僵住。你看那刚才我说那个老苏那个手，他那一直就是拿着电话的那个状态。这就是巨大的压力之下，其实三种反应嘛，你要么有能力能够战斗，你要么有能力能够逃跑，第三个就是你呆了。老苏是整个处于一个呆滞的然后僵化反应的，而且心里的很多的防线他被击垮，他其实处于一个婴儿般的一个退行状态。这个时候他要什么呢？他其实在要的东西他可能自己都说不清，咱们来看他要什么，他其实就是老大不管我了，那谁会管我？我好怕呀！而且我还跟老二也说过很多难听话，我做了作妖做了这么久，接下来我这个烂摊子谁来接？然后他为什么要那个手磨咖啡？就是我提出一个要求，这个儿女这个系统还会不会回应我？这么一个看起来有点作的一个要求，他也在尝试。所以这是我看那个就是老苏他那一盘我读到的东西。
2: 刚才呢，其实这小两口朱莉跟明成说的也没错，是吧？俩人同时唤醒了之前的苏母在世的时候家庭的那个所谓的表面和谐的这个情况。但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啊特别得注意，就是明成的那个特别走心，
4: 哭
2: 哽咽，他说妈在的话都不可能发生这些事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心理点，我们请钱老师跟大家说一说。
4: 我也留意到这个细节了，就说到妈妈的那一段哈，就是明成对于苏母真的应该是感情很深的一个孩子，因为又在身边，而且母亲几乎是无条件的溺爱他、偏爱他、照顾他，就是倾其所能的去让他的生活变得顺遂，他还过来给他收拾房子。但是换个角度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时候提起苏母，我们又会看到另外一个维度。当年苏母在的时候，这个家庭里很多的责任和决策是苏母在承担的，所以苏母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情绪和矛盾的缓冲垫。老苏的那一趴作妖传递不到明成两口子这儿，明成两口子从来不必去直接承担赡养老人、处理矛盾和化解这种复杂纷争的这种局面，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缓冲垫不在了，他们俩就得面对新的成长任务，一直在作的老爹和这个就是扔了原子弹就走的大哥，还有跟家里一直看起来很远很冷的妹妹。所以他们俩这个时候对苏母的怀念其实也是会印证出来，这个时候是他们对于人生新阶段这个责任也还在适应之中。
5: 其实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苏大强他现在的这个性格应该是和他的妻子多年的这个夫妻关系期间然后导致的，对不对？
4: 其实苏大强现在的表现在我看来，我觉得您说对了很大一部分，就是他现在的很多关系中的互动模式和他几十年跟苏母的这个互动是有关的。
5: 对，因为苏母她是一个

0: 比较强势的，然后他能够把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的一个人、嗯、现在这个人突然不在了，然后苏大强他自己本身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个阶段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1: 苏大强跟赵美兰的这段婚姻里面，你就会发现苏大强是一直处于弱势方的，他属于被压制方的，所以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习得性无助，就是我怎么反抗都被你镇压，嗯啊，我怎么表达我你都听不见，我的那些诉求永远都没有孩子们的重要，而且所有的孩子们永远都是老二重要，所以他一次次的小尝试、小起义、小反抗都被赵美兰给镇压下去之后，其实他就在赵美兰的关系里面他就臣服了，他其实也不敢作妖了，但是那一团心里面的委屈啊、怒火在不在？一直是在，
2: 一直在的，
1: 一直在，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让他能够爆发出来，所以他其实学会了两件事，跟赵美兰的关系里面，第一个他学会了依赖，因为这个依赖可能是被动学会的，因为不依赖也没办法，人家把所有的主都做了。第二个呢，他其实也学会了，其实他所有的表达，你看他都没有直接的，他是可气，说哎呀太贵了我不要了，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表达，他给自己留了余地。他其实在跟赵美兰的关系里面应该是没有那种直接表达过我要买件新衣裳啊，我要买个贵的衣服，他可能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所有的表达是曲折的，你会看到，所以他的很多曲折再加上他很多个性里面就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复杂的伪装，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固执又可笑又有点孤单又让人觉得很可气的一个老人的一个形象，嗯，他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扎心跟共情。
2: 但是你看这个大哥丢完了原子弹怎么办呢？接下来各种求助，求助老二，老二不理他，只能求助名誉。但其实就像刚才钱老师讲到那个，就是对于名誉来说，他发的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苏家的事儿不要找我，就对自己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
1: 嗯。没错，就是他这句话很短，但是一下子就让我被扎了一下、嗯、就是很短但是非常清晰，在心理学上我们说的这是一个界限，嗯，就是 say no。在我看来名誉在做什么，我觉得他其实他的这个 no 其实与其说是拒绝别人不如说是保护自己，嗯，因为他在所有原来跟苏家的这种过往的体验里面是一旦靠近一旦卷进家庭事务他其实就是被牺牲的，
3: 对，
1: 被不公平的对待的那个人，然后他更多的是伤痛的记忆，所以这也是一个名誉在很多创伤积累之后他再去尝试的跟家庭去建构的一个边界。在这一刻我挺能理解名誉的，就是对于他来讲已经殊为不易了、
4: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虽然苏大强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哈，但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老人在变老之后会有心态上的一种转变，
2: 老小孩是吧？
4: 对，老小孩的感觉，我姥姥就是这样一个人、嗯、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是很有工作能力然后也很强势的一个人，但是当他岁数逐渐变大之后他发现他解决问题能力就变弱了，嗯，尤其是有一次他摔倒了之后他发现自己身体机能退化了工作能力也退化了，于是在家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态，很想去帮忙但是总是添乱，嗯，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就在家里贴了一张标语啊，不添乱就是帮忙。确实是这样的，在我的视角看来觉得挺心酸挺心疼的一个感觉，挺一个状态、嗯、就是如果是一个老人的话他应该怎么去跳出这种心理状态，或者应该怎么去缓解或者接纳自己的这种状态呢？
1: 哎，我觉得好像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小孩说两句， 嗯其实老小孩就是我们说孩子的时候你是会说到那个赤子之心，
2: 单纯
1: 可爱，对，那种透明的那种诚挚，
2: 但不是作妖，
1: 他不是作妖。就是孩子他会有那种情绪失控的时候，但是为什么能理解孩子，是因为孩子那个时候就是整个前额叶他还没长好呢、嗯、他情绪控制的功能还确实生理机制还没有成熟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年轻人会忘记，就是他的大脑功能也在衰退、嗯、他的情绪管理的能力其实也在慢慢的弱化，但是很多时候他的各种衰退呢跟他的那种就是我们对他的多年积累起来的那种严格的权威的形象叠加在一起，是很难让成年子女瞬间或者很快就能够适应的、嗯、这也是很多矛盾的根源。然后再说老人怎么自己调节，就是我有一位长辈，在我可能小学就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他都已经80多岁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嗯、我们俩会在夏天一起偷偷摸摸的然后去买冰棍，因为家里的大人是既不许老的也不许小的吃那么凉的东西，我们俩偷摸一人拿根冰棍特别开心、嗯、我觉得那是老小孩，就是一把白胡子然后 就是带给我很多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包括我的来访者的父母啊，你会看到那种老年生活适应的比较好的老人，他们会。

0: 有这么一些经验，第一个就是衰老是一件无法回避的事情，可是成长是你一生都可以追求的事情。我有一位老师，心理学老师，他说我想象过我这样的死亡，在这一天我仍然在读书，我可能还会跟你们通电话，在做督导，然后我只需要一个小时去告别我的人生。就是这是一个多么饱满丰盛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的整个生命都是
1: 通透
0: 的，与人有连接的，而且是到最后一刻都是处于成长状态。所以我觉得无论身处何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境遇里面，或者是之前的积累怎么样，只要老人家他愿意去学习，或者能够把心态调得更加有弹性，愿意接收新生的事物，其实我觉得改变真的总是有可能的。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们还是审问他们三个好了，我们就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了。
8: 走走走走。
9: 深埋心结，尽数摊开。
10: 孩子怀孕了。
11: 什么？
12: 所以是你让三胖带你去外地的医院，对不对？
13: 是我害了小军，是我把小军的妈给赶走了。
6: 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这是你妈妈想看到了你吗？
14: 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6: 想到怎么帮你。
9: 心中执念源于对家的渴求。
14: 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了，妈。
15: 我们主要就是为了教育孩子，千万别再走我们这条路了。
9: 迷途之路行至尽头，唯有爱意能抚平心底伤痕。
11: 三胖，谢谢你。
9: 普法剧场无人护航精编版第3集正在播出。

0: 失踪女孩出现在网吧门口，也就是说女孩的失踪跟这三个抢车的嫌疑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哥哥，你说她也挺漂亮，女同学怎么能跟她关系这么好啊？
2: 你不会喜欢人家吧？
3: 没有，
4: 100多块钱国家摩托车2箱油，还是得去取摩托车。
5: 我用外面那辆汽车换回我的摩托车，
6: 把那车开走，拆了零件来找我。
5: 我就先不去了，才是那个阴险自私的小人，我和李克龙才是被你带进沟里的人。
7: 张立军，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蚂蚱。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谁报警啊？
5: 我。
4: 怎么了？
5: 我看新闻上说，咱警方正在寻找斗地 W1222 这辆车，然后就赶忙报了警。
4: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他们好像说，
6: 你打劫是吧？你俩谁也不敢拿刀抓着我们。
5: 隔壁客人投诉你们太吵了。
7: 对不起，我们不吵。明天我去修理店学我的摩托。
4: 郊区的摩托车修理店？
5: 对，
4: 就这些。
5: 哦，对了，他们之前争吵的时候好像还提到过要去什么青龙山。
7: 九哥，咱们三个里就你会开车，你走了我们俩怎么去青龙山呀？我不管了，我先睡。
8: 青龙山？
4: 小王，你去张立军那屋看看有什么线索啊！其他人咱们去郊区的摩托车修理。
9: 是。走。

0: 老板，
1: 哎，这警察同志，您这是要修车吗？
2: 您是老板是吧？
1: 啊，对。
2: 这三个人有没有到你店里过？开着车？
1: 没有，没见过，没见过，没有，
2: 没见过。
1: 是，没见过，真的。
2: 这么确定哈？你再仔细看看，哎，你仔细看看。

0: 在5公里外发现了涉案车辆，只是轮胎跟零件都没了。
1: 还说没见过呢？
2: 不是，我记性不大好，我有点忘了。那个我见过。
1: 不，车的事跟我没关系啊。他们是那个拿着零件来找我的。
2: 不信你看监控，我这有监控。
3: 啊，你这儿还有监控？你还那么确认跟我说你没见过？你不怕我查监控啊？
2: 我那个有点紧张，我没见过你这么大领导。
3: 你别，我不是领导啊，我不是领导。有什么说什么。
2: 警察同志，你要查什么，我都配合。
3: 在那儿待着，配合调查。
0: 老实点，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2: 好。
4: 孙磊，哎，队长，车上东西都在，车的座位上发现了钥匙，后座发现了女孩发卡。哎，哪位？
5: 谁白天打这个电话找我？
4: 你是张丽君的父亲是吧？
5: 是啊。您是哪位？
4: 我是窦河县公安局刑警队的。你儿子张丽君涉嫌一起抢劫案和一起绑架案。
5: 啊？你不会是骗子吧？
4: 不是。这样，你在什么位置？我过去找你。
5: 我在青龙山。
4: 青龙山什么位置？
5: 黄岭民宿。
4: 黄岭民宿。行，那我们现在过去。队长，今天壮大青龙山。好，收拾一下。

0: 这辆车吗？是。
1: 马上展开搜索，赶紧找到那四个孩子。对，
2: 是，
3: 走走走，
1: 走。
4: 哎，还是地主还让张立军给拿走了，找不到地儿了。
2: 歇歇吧。
4: 他得说，
5: 大妈，我觉得咱们还是在山下。 住宿一晚比较好。哎，
6: 咱们再坚持一下吧，马上到了。你说那地方到底还有多远啊？我都快被冻死了。哎呀，
5: 马上到了，咱们再坚持一下。

0: 注意安全啊！
1: 小心！
0: 注意安全啊！
2: 小心树枝啊！你
0: 慢点啊！走走走走走。

0: 那什么都是高手的，什么仙人的，什么仙气鱼，在哪儿啊？
1: 再坚持一下，马上到了。

0: 这儿，小伙子，起来！陈立，醒一下，我们检查，你起来。你有没有哪儿受伤？有没有不舒服？走。
1: 赵三胖是不是？是不是？李克龙是不是？陈立是不是？为什么绑架他？
2: 没有绑架。
0: 问你了吗？为什么绑架他？
3: 没有绑架，我和陈立是同学。
0: 同学，是吗？邓丽君呢？
4: 他在山下找他爸去了。
0: 为什么来青龙山呢？
4: 我们想来找阔手拍摄学艺，这样就可以不被欺负了。
0: 怎么着，你也是想拜师啊？
4: 嗯
0: 嗯。放开！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好，请问有叫张大伟的吗？
1: 有的。
0: 啊，您带我去一趟吧。
1: 好，
0: 啊，谢谢。
2: 张大伟，张大伟，
3: 喂，
2: 有人找你。
3: 啊，

0: 警察给我打电话来着，你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1: 没有。
0: 没有。吃完赶紧自首去。
1: 你为什么躲起来？
0: 我没有躲起来，你这不是也找到我了吗？
1: 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要躲避所有人？他们都说我妈是婆媳，居然先跑了。我只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0: 我走了，不要找我。
1: 我和你妈的事儿，你别想太多，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2: 那你就回去跟他们解释清楚，我妈不是破鞋。
1: 咱自己家的事儿，没必要跟外人说。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外人说了算。
3: 你再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男的，就是他家，就是这男的哈，
4: 就是这个。
3: 你这日子像啥？
1: 妈，我想换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生活，我会把钱寄给您，请放心。
2: 我已经辍学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是最近。
1: 为什么呀？
5: 你管我呢？你昨天来都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凭什么要告诉你？打呀，你接着打呀，反正我已经是个废人了。我妈跑了你也多钱，我奶奶也不管我，他们成天笑话我，我还能怎样？打呀，你接着打。
6: 你这些都是你们造成的，甚至毁了我人生。

张亮军，你不说话也没用啊！就算你不说，他们也会说的。你要是态度良好，还能争取宽大处理。

0: 张军的父亲，哎，不是你跟你儿子来之前是不是在家吵架了？哎，
1: 因为一些家事。哎呀，
0: 按理说你们的家事我也管不了，但是你的孩子触犯了法律，我希望他能有一个良好的认知跟态度，毕竟他还小，对吧？我们能给予他的也就是正确的引导了。他以后怎么走自己的路，还得靠父母的关爱。
1: 是，是。
2: 您说的没错，那你跟他好好聊聊。
3: 不对，都是我的主意。拜师是我要去拜的，劫车也是我出的主意。不对，应该是借车。
2: 借车，把人家车都拆了，那叫借。
3: 组装回去不就完了？那还不是为了张丽君？
2: 结果他还跑了。张丽君，不是为了陈丽吗？
4: 不怕虎，啊！哎，你给我好好说啊，别动手！
5: 我给你创这么好的条件，让你好好学习，你闹好，你带他别人去打劫。
4: 管得着我吗？
5: 你看我今天管不管你啊？
4: 什么人管够我？
5: 你看人家爸爸是个有钱人，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4: 你还去请人家父亲吃饭？我呢？对，你是付出很多，你什么时候为我着想过？
5: 恐怕在你眼里，钱都比我重要吧？
4: 你，来，你打照这儿打往死里打，
5: 你知道你被。

0: 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是我带头干的。我带他们打劫就是为了去拜师学艺，等我成了高手，就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再也不会有人欺负我妈。
1: 行了，
2: 要打回家打去啊！一个个都那么仗义，都说自己组织了抢劫，你知道抢劫意味着什么吗？

0: 陈丽，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我看孩子有点累了。这事儿虽然不是绑架，可我们丽丽一直很乖的，肯定是那三个小子拐着她一起去的。是这样吗，陈丽？哦，对对对，你们还是审问他们三个好了，我们就先带孩子回去休息了。走走走走。
0: 哎。
2: 警察叔叔，陈丽到底得了什么病？哟，那这么说，陈丽确实跟你说过让你带她去外地的医院。
3: 对，去医院干什么呀？这他没说，我也没有那么多钱，我正发愁呢。刚好张丽君和李克荣来找我玩，所以就一块去抢车。
2: 哼，陈丽没说清楚你就帮他呀？
3: 因为他在我生病那天。 连我妈都不管我的时候，帮了我。
2: 警察叔叔，这一切都是我的原因，是我要带陈丽去医院，所以让他们跟我一块去抢的车。哟哟哟，够仗义的啊！那你怎么就没想过找你妈要钱呢？
3: 我怕她因为我失去现在的家，她有她的苦衷。

0: 和你妈妈的事儿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向你保证，只是这里面有一些没有办法让你知道的事情。
1: 我不想听你说，我只想见我妈。

0: 对不起儿子。有时候啊，爸也无能为力，我只是希望你好。
1: 从来没觉得你对我好，谁知道你们谁说是真的。

好。

0: 医生，我闺女怎么样啊？没什么大碍，就是孩子怀孕了。
1: 什么？我操！你天天打麻将，天天不干啥呀？
2: 你整天不回家，不上不睡，人家一块又跳舞。
1: 我操！我死了！
2: 赵鹏，
1: 这是医院，吵架能解决问题吗？整天不着家，行了，
2: 别说了。

别害怕，我们都是来保护你的。你可以相信我。所以现在能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还没吃饭呢。
1: 给你爸打电话。
2: 闺女啊，
0: 我刚才回家找你，你没在家，我还没吃饭呢。
2: 爸这是打牌呢，正输着呢。
0: 来两个炸豌豆片吧。
3: 好，里面坐一会儿。
4: 来哥，喝酒。
5: 啊，喝。
4: 老板，再加份炒面。
5: 好。吃吧。
0: 你是？
5: 我看你这么晚一个人，肚子肯定饿坏了吧？哎，别客气，吃吧。
0: 谢谢你了，哥哥。
5: 哎，没事儿。

0: 所以是你让三胖带你去外地的医院，对不对？
1: 我每天都恶心想吐，后来听说自己的症状像是怀孕了，又觉得怀孕是很丢人的事情，不敢去县里的医院，所以就求助了三胖。
0: 没事啊，

0: 服务员打扫一下卫生。
1: 先喝点水，我们队长马上要过来。哎，
2: 谢谢啊。
1: 金家墩子，哎，您这是干什么？您坐着说，您坐着说，来来来，您坐着说，您也坐。
2: 金家墩子，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害了小军，是我把小军的马给赶走了。<笑>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十几年前，小军他爸常年在外面打工，家里也没有个劳动力。小军他妈就找了同村的一个男的，到家里来帮忙干活。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就。 说赶走了他，小军他妈就一声不响的走了。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带，是我赶走他的。现在得了癌症，我的时间恐怕不多了。我就想在我还在的时候。
2: 找到小军他们，我要亲自给他道歉，是我错怪了他，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对不起小军。张先生，那你为什么在青龙山呢？
3: 小军他妈老家是青龙山的。
2: 我想守在哪儿，也希望有一天能等到他。所以这些，我们也没敢跟孩子说。那也就是说，张丽君去青龙山，可能也不是为了找你。我知道你在生你爸的气。 其实你说不说都无所谓，这个案子本来就很简单，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证明了你是个从犯，我们只是希望看到你认罪伏法的态度。你去青龙山是为了找你妈妈吧？你怎么知道？来来，咱俩说说你妈妈啊。
4: 说不定我能帮上你的忙。你愿意帮我？愿意。我是警察呀。我妈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您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那么小分开，感情还那么好？因为我心里憋了一口气。 为什么他们的妈妈就能陪伴在他们身边，我不能？凭什么他们就在背后说我妈妈坏话？我妈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了解他吗？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所以我特别渴望见到他。我想听他告诉我，他们说的行为都是假的，渴望像其他同学那样，有母亲陪在身边。
2: 那样的话，或许我就不会辍学了。你的家人啊，其实都很关心你，只不过可能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啊，表达爱的方式啊，可能没那么容易能让你接受。你知道你奶奶病，你奶奶知道你这事儿之后，立马就跑到了警局来。 哭着喊着说：“是他把你害成这样的。”
4: 他怎么了？
2: 张丽君， 你看你现在把自己弄得这个狼狈样，又是辍学，又是离家出走，还抢劫，这是你妈妈想看到了你吗？
0: 是，是我昏了头，我错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0: 妈，好久不见，还记得我是小不点的时候，不敢跟班里其他小朋友说话，你就教我唱歌，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给我听。鼓励我多表现自己。其次，你不过生日的时候，你跟我说，只要一口气吹灭蜡烛，许的愿望就都能实现。我傻呵呵的试了好几次，终于憋足了一大口气，把蜡烛全吹灭了。我当时只是想快点长大，这样我就可以保护你了。有一次我得了奖状，我拿回来给你看，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你激动的样子。你带我去河边玩了一整天，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然后你走了，我拿再多奖状都没有任何意义。不知道拿给谁看，我不知道拿给谁看，我多想和别的同学一样，有妈妈陪在身边。看电影，一起去公园，花满分的试卷带回来给你看，让你高兴。我在梦里总能梦见你，梦见你，我想要拥抱你。看你那个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这张照片我一直留在身上，他们都说我特别坚强，但他们不知道，只是这张照片给了我力量。妈，你在哪儿？我想你了，妈。妈，我想你。
1: 报告，我就是诚心诚意的想给您道个歉。

0: 当初啊，是我不懂事儿，我是受人指使，伤着您了。其实我心里也特不好意思。浩哥，我敬您。那几个孩子家长啊，赔了我钱，也道歉了。我跟警察说，我本人就不追究了。法律该怎么判怎么判吧。我估计，法院应该能轻判，都是孩子。
1: 我听说，这三个孩子，就是在这儿绑架你的。
0: 没错，就是在这店门口，那三个孩子把我劫走的。
1: 算了吧，中国有句话叫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主要就是为了教育孩子千万别再走我们这条路了。

0: 陪着你，睡会儿，在这儿躺会儿，妈给你办出院手续去。妈，
1: 哎，
0: 我先问个问题，
1: 你说，三胖现在还好吗？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4: 掌握核心，静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0100065655。
5: 400010006565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2: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0100065655。4000100065655。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4列行间。阅读。 生活。

0: 等你回来。
1: 妈，照顾好奶奶。
2: 走吧。
3: 小军，别去，别去，别去。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8命9命可耻之官。
7: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6: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11: 那我们就不结吗？
12: 我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10: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11: 他跟我去道歉，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10: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一场认亲仪式，见证跨越半生的寻亲之旅。
1: 一次去了半年，你这样下去，你还怎么过？我说，找不到我就不过了。
0: 迟到数十年的拥抱能否抚平岁月伤痕？寻亲路上还有哪些期盼？
2: 小时候看人家双胞胎一对一对穿的衣服都一样，可羡慕可好看了。我说这次来见我姐，我也给她买一身，我俩穿一样的，激动得很。终于找见
0: 一盘蚊香，如何埋下火灾隐患？
3: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就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盘蚊香。
0: 夏季驱蚊，防火为先，人走香灭不留隐患。
4: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
0: 45人徒步团队雨夜被困山脊，
5: 咱们现在走大路啊，咱们稍微走慢点，
6: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0: 深夜坠崖，腰椎骨折，进山采菌，被困绝壁。
7: 如果是能洞就找一个这个上面有一点遮掩的，不然他们下来肯定会石头掉下来的话打到。
0: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8: 江沙资源流失，江底生态也遭无情破坏，
9: 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8: 夜幕之下，暗流涌动，神秘沙船行踪难以锁定，
10: 海陆空24小时盯着。
8: 狡兔三窟，暗哨布防，疑犯费尽心思对抗侦查。
10: 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
8: 夜莺出动，追寻热源，警方能否获取关键罪证？
11: 三度交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准备起飞。
1: 好。
2: 报告，目前无人机高度200米，画面聚焦9.8倍。
3: 夜幕降临，长江边一片寂静。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专案组民警已经在江边连续蹲守14天。无人机如暗影般掠过江面，直奔江心。
4: 2022年6月，我们接到群众的相关举报，举报内容呢是有盗采团伙在长江荆州柳林洲水域，还有以及荆州宜昌交界的马岩洲水域盗采江沙。接到这个情报线索之后，我们发出重视，立即对线索进行撮合。
5: 通过这个线索发现，近期是有一批大幅低于市场价的沙流入了荆州市场，所以我们基于这个现象，我们来判断大概率是出现了盗采江沙的犯罪行为。
3: 作为宝贵的非金属矿产资源，国家对长江江沙实行开采许可制度，可在规定区域内进行有序开采，而未取得许可证擅自采沙，包括在河道管理范围、禁采区域或禁采期非法采沙，都将涉嫌违法犯罪。
6: 长江大保护工作是国家推出的这个功在千秋的一项国策，它是保护的长江的生态，它也是为了维护保障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3: 江沙是长江河道的生态骨架，为江里各种鱼类、底栖生物提供栖息产卵的场所，维护着水生生物链的平衡。
7: 非法采沙会改变河床的地形结构，影响水生生物的栖息和繁衍场所，进而破坏整个水生生物系统。
3: 同时，非法采沙还对长江的航运安全、防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得知这条线索后，长航警方立刻高度重视起来。
4: 当时其实主要面临的几个困难：第一，没有准确的对象；第二，没有准确的船舶；第三，没有准确的目标，只是两个水域。
8: 我们也是采用这种最原始的这种排查方式啊，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靠泊的船舶，然后我们辖区所有的码头开展这种传统的低手式的这种排查。
3: 近年来，为保护长江生态，长江航运公安加大了警用无人机在水域治安防控和打击非法采沙方面的应用。荆州分局抽调警用无人机警务航空队成员，参与搜寻非法盗沙的关键证据。
9: 我们这边有4个专班，每天会有派2个人跟我们这个办案部门一起到现场进行一个搜索和侦查，为了获取到这个关键证据，一起在车上吃住啊，对吧？天气很炎热，蚊虫叮咬，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坚持。
4: 但是我们监控了一段时间之后，始终没有发现有效线索，江上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
9: 毕竟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个情报线索反映上来，我们还没有一个获取这个关键证据证明这样一个犯罪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有这个挫败感，影响我们的一个战斗力了。
4: 我们随后加大了巡查力度啊，白天我们是直接布置了观察哨，夜晚是有无人机，同时这两个水域的相关船舶也有我们自己的警力，相关的民用货船上面我们也布置了警力，相当于就是24小时不断的监视，只要停在该水域，特别是晚上进入这个水域的，都是我们重点怀疑对象。
3: 经过2周24小时不间断的蹲守排查，警方终于在位于盐卡下游的永发码头发现异常。
4: 我们是6月26号晚上11点钟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条船有点可疑。那么这条货船它没有开船舶 AIS， 然后在靠港码头卸货，卸了之后呢，凌晨第二天6月27号早上5点钟离开码头，然后从相关的轨迹看的话，好像还没卸完，但是 AIS 没开，这条船就纳入了我们的视线。
8: 按照海事部门的这个船舶航行的要求啊，相关要求，它这个船舶只要在航行过程中，它是必须全程开启 AIS 的。
3: AIS
0: 及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是船舶必备的导航与通信设备之一，它能自动向周边船舶及岸基部门发送本船位置等关键信息，有效预防碰撞，提升航行安全。
4: 这条船舶就是一条普通的三

0: 货船，它的货舱是满的，在卸砂石料，卸砂石料就有点敏感。
1: 警方察觉到疑点后，计划抵近侦查，搜寻线索。
0: 我们就刚好是六月份，是安全生产月，我们就开展那个安全生产检查，然后顺势上了这条船，就发现了他船上的砂有点怪。
2: 我们正常从采区里面通过雕接过补啊这种形式啊装载的浆砂，它都是那有一堆一堆的那种形态啊，这个浆砂在船舱里面它是形成这个小山堆的这种形态。
0: 但是它这个船半船砂是平整的啊，并且中间有点塌陷啊，中间有个小窝，就感觉像什么呢，吸砂棒直接打到船舱里面的。
1: 虽然看到警方对船上的砂石产生的疑虑，但船上的负责人却显得十分淡定。就在这时，他不慌不忙地拿出了这船砂石的报批凭证。凭证显示，这船砂是从松滋市装货后运到荆州市，手续齐全。
3: 当时就发现，该船舶的船主提供的砂石采运单的时间是在2天前，但是他这个船上的浆砂含水量非常大。
1: 船舱中砂的形态及含水量异常，警方高度怀疑这船砂是吸砂泵抽上来的。
3: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发现吸砂船，就是没有作案工具，我们就没有打草惊蛇，而是选择检查完之后让这艘船继续的去码头卸砂，然后我们再秘密的监视这艘运输船的活动轨迹。
2: 我们从当天晚上卸货的那个码头入手啊，就通过码头周边的监控啊，以及这个我们蹲守的情况，就发现有些车辆在那里出入啊，就是岸上有车辆出入，当时就有辆黑色的奥迪 Q5 小车啊进入我们视线，在这个敏感的就是卸砂呀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在那里有出入，围绕这个车子的车主开展这个调查。
0: 黑色奥迪 Q5 的车主樊某是重大涉砂前科，并且船上的所有船员3名船员跟这个樊某是亲属。
1: 种种迹象表明这条非法采砂线索的真实性毋庸置疑，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正式立案侦查。
0: 立案之后我们都很兴奋，重点的船舶有了，然后相关的重点人员也有了，我们就围绕船和人开展工作。但是我们就后来就发现，这条船在6月26号、6月27号这船砂卸完了之后，就是正常的运货了。然后这个樊某，他也是每天正常的过自己的生活，啊，就这个案件陷入停滞了。
1: 在警方看来，运砂船虽然已浮出水面，但是吸砂船和吸砂泵才是证据链上最关键的一环。
0: 按照我们当时想的是，他既然能搞一次，肯定能近期就搞第二次。我们当时想一个星期就能浮出水面了，但是我们一直等，我们还是对整个两个水域进行全天候24小时的控制监控，啊，但是迟迟没有现身，没有动静。
1: 据了解，在公安机关常年高压打击的态势下，当地的非法采砂活动也转入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模式。警方称其为订单模式，即嫌疑人确定收购浆砂的下家后才会实施盗采。
4: 确定好一个比较好的客户，确定好比较合适的时间，然后才会开始盗采的一个行为。
0: 因为白天盗采太明显了，不可能的事情。然后重点是晚上我们就直接安排无人机飞走，对这两个水域差不多隔个2个小时起飞一次。
1: 2022年9月，蛰伏了许久的樊某天突然再次活跃了起来，警方敏感地意识到他近期可能会有所行动，立刻安排警力贴靠上去。
0: 这个樊某他在一个饭馆吃饭，我们呢也安排警力在旁边，就听到了一句，他接了个电话，听到了一句，我说了今天晚上搞事。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当时就飞炸了，这非常敏感，今天晚上搞事，我们研判可能就是今天晚上要盗采，然后我们就布置了相关的警力，我们在我们分局的过去老分局大院安排了无人机飞手，我们在江边安排了现场的化妆侦查，我们在江上也征用了相关的民用船舶做我们水上的侦查点。

0: 相当于海陆空三方面。
1: 康哥，发现疑似目标船舶，正在我们正12点钟方向。
2: 警方一直持续观察，直到9月8日凌晨1点，一艘可疑的船只停靠在长江荆州段柳林洲水域。
3: 我们一般无人机是飞到一个200米至300米这样一个高度，因为现场他们倒踩江沙，有这个船舶的轰鸣声，包括这个倒踩这个棒的这个抽沙的声音，他们是不会或者是察觉到我们有高空的这个侦察一个无人机在上面在监视他们。
0: 那个地方它是锚地下面是不能停船的啊，然后紧接着就看见一辆小船，那小货船啊，开过来停在了这个川江船旁边。
4: 就是他们这个这种异常行为在整个长江的一个运输的一个过程中是非常明显的。飞机上有那个红外的热成像，它那个水温跟那个船舱内的温度是有区别的，所以说这个沙一进来就赶紧就看到那个船舱的就是颜色的变了。
5: 我们就通过无人机就监视到了它的倒踩作业的现场。通过这个现场我们最终就把这个棒船啊，我们说的棒船就是隐形吸沙船，就把它确定下来了。
2: 警方终于锁定这条神出鬼没的吸沙船非法采沙的直接证据，但专案组认为打击非法采沙应当全链条打击，今夜开展抓捕行动的条件并不成熟。
0: 因为我们对主要犯罪团伙不了解，人员构成不清楚，只是确认了这个事情啊。如果说你想打深打透打全链条，你必须经营啊，必须把这个团伙搞清楚，相关的人员结构搞清楚之后再收网。
2: 凌晨4点，倒踩江沙结束后，西沙船与运沙船分开。
0: 这个西沙帮船呢，就开到了玉兰锚地，插到了一堆船中间。当然，我们这个是用无人机可以全程控的，第二天白天可以去核实。然后这个货船就一路上行，往重庆方向上行。然后按照我们的计划，就是一路尾随这条船到重庆。看他的卸货的场所和最终的买家。但是中间出了个状况，这个船开到直江那个江口水域的时候，他那个船长不熟悉水情搁浅了，搁浅了呢要施救，
4: 然后搁浅之后呢，然后因为救援不及时，就导致了最后海事部门就是去介入，
0: 他们船上的沙无法说明合法来源，然后就通知水政把这条船扣了。
2: 运沙船这条线索意外中断，警方将侦查重点放在了西沙船上。
6: 后续的侦查工作中，我们就是重点监视这艘西沙船的轨迹，然后我们通过警用无人机接力发现了这艘西沙船的停泊地点，是在长江布河段的一个废弃码头里面，几艘货船的中间，然后昼伏夜出，白天的时候它的外观看上去跟普通的货船没有区别。
2: 警方通过观察发现，这艘西沙船在白天的时候船上空无一人，他们借机登船展开调查，发现甲板处有缝隙，周边还有残留的细沙。警方高度怀疑甲板之下隐藏着西沙泵等作案工具。
7: 现在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就是我们于9月8日凌晨，我们通过无人机第一次实地拍摄到我们的西沙棒正在吸这个江沙的一个全过程。这个红点就是我们西沙船上的这个操作的人员，两个船的连接处可以看到有两根比较粗的这个输沙管，这个输沙管正在向这个运输船的船舱中打沙，江沙打到这个船舱后，这个船舱的颜色和这个江水的颜色是相同的。然后这个在船的尾部有这个发热的机器，这个机器会产生红外的这个效果，就证明这个船是正在这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2: 通过视频粗略估算，这条西沙船在当晚非法倒踩江沙至少2000吨，江底河床被其大面积破坏，连附近的江水也为之变色。一夜之间，长江这片水域的水生生物和生态环境遭到毁。

0: 蔑式打击。
1: 现在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被欺诈棒上是哪些人，他们的分工是什么，第二个，这个货船的名字，这个货船上的老板是谁，第三个问题，这两个船是怎么勾到一起的，是通过谁。我们下一步要做的，要把这条欺诈棒盯死。我们前期已经掌握了樊某天要围绕他开展相关工作，通过他和这条棒的联系，把这个盗采团伙人员架构和相关的分工搞清楚。
0: 根据之前的经验，警方判断这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的盗采团伙。在重点盯梢已发现的西沙船和运沙船的过程中，警方在梳理案情资料时发现了有效线索。
2: 9月8号那天，我们在柳林洲岸上布置了警力嘛，就发现有一部车不断的来回扫荡，我们觉得很可疑，然后就赶着，因为他开着车灯嘛，来回不断的转，在江边的侦查员就等这个车停的时候，就抵近偷偷的把那个车牌记录了一下，这个车牌的车主叫杨某超，这个杨某超跟樊某天是朋友，有大量联系。
0: 这辆车始终在派出所门口徘徊。警方凭经验判断，车上的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团伙中负责盯梢的人员，负责盯梢警方的行动。
2: 就发现之前的这个新月5188上面的船有三个亲戚，是吧？我们接着再扩线，发现这个西沙棒船的船主也是他的亲戚，这基本上就是形成了一个以家族为纽带的盗采团伙。我们做好了这个案件零口供的准备，并且按照我们过往的经验，是极有可能主犯是零口供。
0: 然而，嫌疑人自9月8日被海事部门处理之后，接连很久都没有了动静。警方坚信他们会再次行动，一直保持对重点水域的监控状态，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3: 到了2022年的11月份，团伙出现了。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要开展收网计划，但是发现盯梢人员非常多，就选择继续的侦查，把所有的盯梢点位摸清楚了之后再开展行动。
0: 经过缜密侦查，警方发现为逃避公安机关等水上执法部门的打击，这个非法采砂团伙设置了大量盯梢人员，其中超半数人力用于盯梢执法部门，甚至公安机关门口都有专人望风。警方迅速布置暗哨进行反盯梢，同时安排民用船舶对重点盗采水域进行水上监视，最终将所有暗哨位置逐一锁定。
2: 我们是通过连续的不断的侦查来锁定了整个团伙的结构，包括盯梢外围盯梢的人员、销售人员，还有船舶，还有盗采，还有西沙船上的核心盗采人员，这些我们全部都掌握了。
0: 自隐形西沙泵被锁定以后，该团伙陆续开展了多次盗采，每次专案组都在现场设置警力秘密取证。盗采结束后，盗采团伙回家休息，侦查员们继续尾随运沙船进行卸沙取证。从江面盗采到码头卸沙，整个环节每次至少耗时2天2夜。
4: 关于他们这个销售地的情况经过前期的我们这个侦查工作发现他的沙主要的销往是荆州本地，然后宜昌，还有部分沙是销往重庆。
1: 这就是我们627非法采矿的人员结构图，樊某天就是整个案件的核心，以他为核心开展。樊某天、陈某锦，这个就是西沙棒上的，他们负责采砂。这个刘某婷是他妹夫，还有这个胡某淼是负责运，是运船上的。浙江的这个陈某华，重庆的刘某英，还包括我们永发码头陈某刚，是整个销售，所有的盗采江沙由他们销售给他们，他们再转运转卖给其他人。这个陈某鼎，他不仅是西沙棒上的操作员、操作工，他还负责水上岸上盯梢，他是核心，所有的钉子由他负责。
0: 一个以嫌疑人樊某天为核心的，以樊某天等人为骨干的采、运、销、盯、盗采团伙浮出水面。警方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0: 充分利用无人机和这个我们这个在沿江布置的这些警力，对这些盯梢人员实施抓捕
1: 活动，主要是在水上，所以说全体参战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是吧？登船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然后在因为是夜间执法，所以大家带好手电，带好执法记录仪。
2: 如果我们这个有行动的话，那么办公楼的那个灯火通明必然是会引起来警觉的，而且你这么多的车，即便不是警车，你民警开的私车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也会引起别人警觉，所以后面我们在集中布置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就在市中心的一个宾馆的会议室租借的位置。
3: 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抽调40余名警力，组成5个抓捕组，分赴水上盗采现场、船舶靠岸地点、盯梢现场、主要组织者家中等多地同步收网。
4: 晚上9点钟的时候，你的这个赤蟹舶和西沙棒同时开出来，9点半钟过大桥，但是突然到了10点钟。正准备马上要到达一个满洲的时候，这两船掉头了，突然下行。我们当时想的是在满洲盗采的时候抓个现行吧。
5: 这帮人他确确实实也很警觉，他们经常有这种随时随机变化，随机改变这个盗采时间、盗采水域的这个特点。
4: 那是因为全部的警力在大桥上面，这个时候再把所有警力调过来收网，这来不及。所以说指挥部决定择机收网，今天不收。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2023年3月19日，警方准备开展第二次收网行动。
14: 结合上次的抓捕失败的一个教训，然后布置了相应的警力，上下游都有。然后我们觉得这次准备的还比较充分，我们认为一定能成功，并且信心也非常足。但是就发生一个突发情况，
15: 当时我们也是无人机分了几组，在高空进行实时的各个跟踪监视。那时候我们突然这个当地的水政部门一个巡逻船只出现了。
14: 由于当天晚上的水政部门执法巡逻，发现了

0: 这一艘船只在那里很可疑，就靠上去检查，相当于把他们惊到了，就他们当天晚上就没有实施盗采，就是原路返回了。
1: 前两次抓捕行动让

0: 2000余吨，现金60万元，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
1: 2021年以来，长安公安共侦破涉杀刑事案件361起，打掉犯罪团伙125个。长江干线水域规模性非法采砂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维护了长江河道采砂管理的良好秩序。
2: 在这里面，我们也呼吁大家呀，不要参与危害长江生态环境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我们长江公安机关呢，也会持续的推进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警务运行模式，不断的提升公安行使战斗力，不断地加强我们的社会治安防控效能，然后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长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一场本该如期而至的幸福婚礼，却因为一件小事而突然取消。
2: 那我们就不结吗？
3: 你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然后就最终就是两个人就不结了。
1: 面对男友提出的退还高额彩礼请求，女方的态度又是怎样？
2: 他跟我去道歉，可能就会主动的把这些东西跟他商量好。
1: 彩礼能否如数要回？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长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
5: 今天21:00播出。

0: 一场认亲仪式见证跨越半生的寻亲之旅。
1: 一直去了半年，你这样下去你还怎么过？我说找不到我就不过了。
0: 迟到数十年的拥抱能否抚平岁月伤痕？寻亲路上还有哪些期盼？
2: 小时候看人家双胞胎一对一对穿的衣服都一样，可羡慕可好看了。我说这次来见我姐，我也给她买一身，我俩穿一样的，激动得很，终于找见了。
0: 一盘蚊香如何埋下火灾隐患？
3: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就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盘蚊香。
0: 夏季驱蚊防火为先，人走香灭不留隐患。
4: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
0: 45人徒步团队雨夜被困山脊。
5: 咱们现在走大路啊，咱们稍微走慢点，
6: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0: 深夜坠崖，腰椎骨折，进山采菌，被困绝壁。
7: 如果是能倒救，找一个这个上面有一点遮掩的，不然他们下来可能会石头掉下来的话，然后。
0: 中国法治观察今日播出。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4: 老杨，
5: 嗯，
4: 去帮我接上水。
5: 等。
4: 哎，我说接点水。
5: 嗯。
3: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6: 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祥完了，你自己想清楚吧，听得懂吧？

0: 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1: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的。
2: 行，
0: 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
3: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4: 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3: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枪击案的证据。
2: 谢谢叔。
5: 签字。
6: 这个2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5: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6: 陆涵。
5: 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7: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的经过。
8: 安心呢？
7: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8: 叫安心过来。
7: 请你回答问题。
8: 叫安心过来。
9: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
8: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7: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8: 同事，我求求你了，你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
2: 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8: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2: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8: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2: 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那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8: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10: 228持枪抢劫案，再见。
11: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10: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12: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13: 彪哥，给我吧。
14: 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13: 做完了。
14: 结案报告写了吗？
13: 一早放你桌上了。

0: 跟我去趟看守所。大头，就你了。
1: 等等，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0: 长官，我说真的呢，给我吧。小陆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2: 凭什么呀？
3: 掌柜，您就给他吧。算样子呀，谁擦都一样。
1: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直接都一样。
0: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2: 得嘞，谢谢彪哥。
0: 小陆，
1: 小陆，
0: 228万牵扯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3: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2: 喂，你叫什么来着？
3: 市局刑警队，陆涵。
2: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好。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2: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3: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2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2: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3: 再往上一截，
2: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傅怎么样？
3: 他一直挺好的。
2: 还当警察吗？
3: 当着呢。
2: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3: 哎，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2: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3: 那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4: 老高，谁来了？
2: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4: 陆涵，好久不见啊。
2: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4: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2月28。
4: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3: 阿泰汽修厂。
4: 对对对。
3: 泰国的泰。
4: 对。
3: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我们就先走了。

0: 杯茶吧。
1: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2: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1: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2: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1: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3: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1: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3: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1: 车在哪？带我看看。

0: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1: 离我远点儿！说吧，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2: 是。
1: 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3: 你让我把高晓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4: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刑吗？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3: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5: 张彪不让鹿晗继续追查。
3: 放过高晓晨，涉及到徇私枉法罪。徇私枉法罪是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具体表现形式包括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等。
1: 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3: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晓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 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晓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路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1: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 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2: 还有我的工作，请把自己。
3: 阿仙，大胆的往前走吧。
4: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5: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3: 这个线索，
5: 咬死。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是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你这是不舒服啊？
1: 没啊，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喂，
1: 需要你上岸了。
0: 末世时候，
1: 越快越好。专组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2: 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
3: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整指导组的。
2: 啊，
3: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2: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3: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3: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2: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3: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4: 甘心吗？
2: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3: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吗？

0: 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1: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陆涵问你的问题。
2: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1: 陆涵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2: 安警官。

0: 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7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青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喝水。
0: 啊，谢谢。
2: 不用客气。哎呀，怎么样？在青海还适应吗？
0: 啊，挺适应的。
2: 嗯。啊，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嗯，挺好。嗯，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哈哈。啊，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2: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2: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
3: 哎，何师，
0: 哎，
2: 你是技术人员，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2: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4: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这么贵？
4: 你可以在京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4: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4: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

0: 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啊。
1: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1: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1: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1: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京海。
0: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1: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1: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
2: 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3: 高总，
4: 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5: 哎，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4: 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呐。
6: 是
7: 啊，是啊，
5: 我心态好啊。
6: 是，
8: 哎，老吴，不是我说你，
4: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他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6: 对对对对，
4: 高赞高赞。你我的嘴，
5: 哎，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6: 那也是。
5: 你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9: 你这些拿手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怎么做好几个屋了？
5: 安排人去接了。谢谢啊。
10: 啊，你们俩先坐。
9: 哎，
5: 抱歉，林涛，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你，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服务员，叫上菜。
11: 哎，你们也坐吧。啊，
10: 坐。嗯，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5: 啊，服务员，
10: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你眼睛瞎啊！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为什么不引他进来？妈的！哼！骂我呢？
1: 来，服务员，
0: 领导，给您拿来了。
1: 哪位？说是我喝，王丽喝。

0: 您多多关照。
1: 谢谢。怎么了，耿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1: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对，您教育的特别对。
1: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呀？来，开始，开始，
2: 开始吧。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0: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健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钱，
1: 我给你，
0: 王丽，滚出警察！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一场认亲仪式见证跨越半生的寻亲之旅。
7: 你只去了半年，你这样下去你还怎么过？我说找不到我就不过了。
6: 迟到数十年的拥抱能否抚平岁月伤痕？寻亲路上还有哪些期盼？
8: 小时候看人家双胞胎一对一对穿的衣服都一样，可羡慕可好看了。我说这次来见我姐，我也给她买一身，我俩穿一样，激动得很，终于找见了。
6: 一盘蚊香如何埋下火灾隐患？
9: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就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

0: 然后这里的话有一排蚊香。
1: 夏季驱蚊，防火为先，人走香灭，不留隐患。
2: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
1: 45人徒步团队雨夜被困山脊，
3: 咱们尽量走大路啊，咱们稍微走慢点。
4: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1: 深夜坠崖，腰椎骨折，进山采菌，被困绝壁。
5: 如果是能洞就找一个这个上面有一点遮掩的，不然他们下来肯定会石头掉下来的话，咋做？
6: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7月30日是世界打击贩运人口行为日。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持续深化团员行动。今年7月，四川绵阳公安依托大数据比对、跨省警务协作，助力3组离散多年的家庭团圆。
7: 他说：“孩子找到了，两口子。”
8: 邓学芬是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人，他的小儿子念念在1岁多的时候被人拐走。那天中午，邓学芬在厨房做饭，仅仅离开半个钟头，在外面和哥哥一起玩耍的小念念就丢了。夫妻俩在当地搜寻1个多月，走遍周边村镇，问遍工友，却毫无消息。
7: 一直去了半年，我一直饭我吃不下去啊，太忙了。他说：“你这样下去，你还怎么过？”我说：“找不到我就不过了。”
8: 此后的30多年里，夫妻俩一边打工维持生计，一边四处打探孩子消息。可是每一次等待，最后都是失望收场。
9: 因为小的时候都是我背着他。我曾经在想，如果以后他们要是真的不在了，我有这种机会，我还得继续再找。
8: 2025年10月，邓学芬的大女儿通过寻亲志愿者联系到了四川绵阳警方求助。
10: 当时在接到这个当事人的求助以后呢，及时的开展了一个相关的一个调查工作，发现呢在福建省有一个高度疑似人员。随即呢，我们通过两省的一个跨省的一个警务协作，最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确认了这个高度疑似对象，就是我们的失踪被拐儿童念念。
8: 2026年7月，失散32年的线索终于落地，但在福建长大的念念，对于突然找上门的亲生父母，内心满是纠结，
11: 也懵懵的，感觉这种东西好像一直都是在电视上看别人的这种演绎，那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觉得也是有点奇幻的感觉。其实我一直还挺犹豫说，要不要认，要不要见一面。
8: 被警方找到的念念还在纠结要不要和自己的亲生父母见面，另一个被警方找到的孩子申朵却是期待见到自己的亲人。他从警方那里知道了自己的双胞胎妹妹申苗一直在找他。
12: 他说有个双胞胎妹妹在找我。
13: 你当时听到什么感受？
12: 就是特别震惊，我想不到我不是亲生的，我也没人给我告诉过我这种问题，没人给我，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8: 一边是得知身世满心期待相见的姐姐申朵，另一边苦苦寻觅姐姐多年的申苗，此刻心中藏着怎样的期待呢？
14: 激动得很，终于找见了。小时候看人家双胞胎一对一对穿的衣服都一样，可羡慕可好看了。我说这次来见我姐，我也给她买一身，我俩穿一样的。
8: 40多年前，申苗与申朵这对同卵双胞胎刚刚降生3个月，父母在西安打零工谋生，在母亲短暂离开卧室做饭的间隙，襁褓中的申朵被人抱走。自记事起，申苗就在父母的眼泪里清楚地知道自己有一个流落在外的双胞胎姐姐，家里人也一直在找。6年前，母亲因心梗离世，寻亲的重担彻底落在了申苗身上。2026年1月份，她求助四川警方寻找姐姐。
10: 我们在接到群众求助以后呢，运用这个求助女孩申苗的一个人像，在全国公安机关的户籍信息系统进行了一个全量的检索，最终是在河北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对象。
8: 2026年6月下旬，经四川、河北两省警方反拐部门及 DNA 实验室复核认定，陕西的申苗与河北的刘艳丽所检 DNA 符合全同胞亲缘关系，刘艳丽就是申苗的双胞胎姐姐申朵。同样求助于四川警方寻亲的还有内蒙古的小王，他是为自己的妈妈王雪琴寻找亲人。
15: 他一直是没有名字、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一直想给他找家，就挺开心的，就是那种眼睛在放光的那种。
10: 这个女孩的母亲呢，是有一个轻度自残的这么一个情况。
8: 有轻微智力障碍的王雪琴，在20多岁的时候与家人失散，辗转山西多年后定居内蒙古。
15: 他知道自己小名叫什么，大名不记得了，然后那个大概能知道他是这个四川白蜡坪的。
8: 四川警方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王雪琴是四川省泸州市的古蔺县人。
10: 那么后来我们通过泸州当地警方的这个生物样本的采集，最终我们两地公安是确认了这个内蒙女孩的母亲，就是我们泸州的这个失踪妇女，叫王来花。
8: 2026年7月24号，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举办的2026绵阳公安常态化反拐团圆行动第34场认亲仪式现场内，三个被拐失踪的孩子分别和自己的亲人团圆。

0: 姐姐当时经常背着你，把你背大。这是爸爸。
1: 相拥落泪诉说，一句简单的问候承载数十年的思念。团圆之后，民警也向我们介绍，打拐寻亲的工作依旧任重道远。今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期间，绵阳公安胡祥宇反拐工作室依靠 DNA 大数据跨区域警务协作，今年已经找回历年失踪被拐人员20名。
0: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涉拐积案等待去侦破。那么对于这些未破的案件和等待团圆的家庭而言，我觉得首先的一点，我们要坚持，那么一定要坚持去寻找我们的亲人。同时另外呢，也要充分的相信我们公安机关，随着我们公安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我相信在未来我们有希望能够逐一的把这些涉拐积案全部突破。
2: 从单向苦寻到双向奔赴，从人海盲找到 DNA 精准匹配，团圆行动用科技搭起回家的桥梁。愿每一份长久思念都能等到重逢之日。夏日炎炎，蚊虫袭扰，很多人会选择使用蚊香来进行驱赶，可一旦使用不当，就可能埋下火灾隐患。
3: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一自建戈棚突发火灾，接警后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起火的是一座2层的铁皮建筑，2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戈棚，整个建筑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戈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戈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鸽棚主人告诉消防员，棚内约有200余只信鸽，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关于起火的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
4: 可能是蚊香。
3: 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近日，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

0: 一带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了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根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被引燃。
1: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然后这里的话有一排蚊香。

0: 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的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防员在试验中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1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烧尽。此类情况如果出现在日常家居环境，火势很可能迅速扩散，酿成火灾。除了蚊香，杀虫剂等驱蚊产品如果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的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明火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有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1: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2: 接下来您将看到45人徒步团队雨夜被困山脊，
3: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2: 深夜坠崖，腰椎骨折，进山采菌，被困绝壁。
4: 如果是能搜救，找一个这个上面有一点遮掩的，不然他们下来可能会说掉下来的话，然后。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卡片藏身车窗缝隙，一些司机看到广告以后选择借贷。有人借了9000元，却还了90000元，没想到钱越还越多，甚至根本还不清。
0: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姓汪，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汪师傅向警方描述了整个借贷的过程。原来汪师傅因征信的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见了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元每天还1%，也就是10元钱。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元，最后还了10几万元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7: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啊！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0: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竟然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8: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的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这个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0: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进而动起借贷念头。
7: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这个时候，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啊，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啊，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啊，他们就说哎呀，也没有多少，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0: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

0: 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的还，可最后要求必须一次性还清本金，否则之前所有的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1: 签下借条只是第一步，这个团伙精心设计了层层套路，制式欠条、租房协议，甚至裸照抵押，再配以暴力催收手段，让被害人一旦入局就难以脱身。
0: 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2: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0: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的恶劣。
3: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
0: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
3: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0: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该案涉案流水高达2.77亿元，受害群体超2000人。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仅仅出借自己的手机卡就能获得一份稳定收入，当心，这种看似轻松的兼职很可能让自己沦为电诈工具人。
0: 今年3月，家住江苏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让她联系客服处理。
4: 收到短信后，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1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0: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来证明这笔贷款已经处置完毕，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因为贷款逾期产生了2500元的滞纳金，必须交完滞纳金才能出具结清证明，并承诺这笔钱可以在5分钟后原路退给吴女士。
4: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0: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手机号的号主曹某。
5: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0: 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据方某交代，他由于经营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于是想要找兼职赚一份外快补贴家用。
6: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对方告诉他，他们工作就是帮网贷公司催账，给欠款的人员发送催收短信，不违法。
0: 方某一听，觉得这份兼职挺简单，不需要自己费时费力，只要借出手机号卡，就能轻松赚取每小时50元的高额外快。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了对方使用，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曹某。随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着高薪兼职的幌子借用手机卡的，其实是远在境外的诈骗人员。有人出借手机卡后，诈骗人员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送电诈短信。方某、曹某则成了他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工具人。经查，方某、曹某共计出借10张实名制手机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作案工具，累计非法获利5700余元。目前，二人因非法出租出借电话卡，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治安拘留、没收。

0: 违法所得并罚款，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远在境外的电诈人员是如何利用境内的手机卡实现诈骗短信发送的呢？技术专家介绍，随着技术发展，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具有跨设备互联协同功能。一般来说，只要开启了相应功能并登录相同账号，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电脑对手机的操控。
1: 现在的话，我们手机和电脑就已经连上了，那么我现在就模拟境外的诈骗分子向我们的受害人发送一条短信。那首先我们在这边可以点击新建一条短信，输入我们的手机号码，编辑好短信的内容直接发送。那么我们现在模拟受害人的这个终端就已经收到了相应的诈骗短信。
2: 那像这样情况的话，比如说就是这个短信的发送，它对网络有要求吗？
1: 对于这个网络的要求其实非常低，只要我们这个手机电脑同时都接入互联网，哪怕你这个手机和电脑分别在地球的两头，它可以在电脑终端通过这个程序控制大面积的传发。
0: 对于收到的网贷催收、征信修复、公检法办案等内容的陌生短信，反诈中心提示广大群众不要轻信，也不要因短信内容产生恐慌，避免被诈骗分子引入陷阱，造成财产损失。
3: 夏季人们进山活动增多，被困山中的事件也随之增加。我们来看几个救援现场。
4: 什么？整多少人一共？
5: 42个。
4: 没有人受伤吧？
5: 没有。
0: 经了解，被困的共有45人，其中3名是组织登山的领队，42名是游客。当天他们计划进行13千米的户外徒步，因线路规划有误，加上雨后道路湿滑，一行人在山脊深处被困，于是报警求助。随后消防员护送一行人下山。
6: 咱们尽量走大路啊，咱们稍微走慢点。
4: 前面是空地啊，往前走。咱们在这休息一下，再往下走。
0: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进，45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近日，在新疆乌恰县康苏镇，当地派出所接到一名游客报警，称自己深夜沿国道徒步时不慎从山崖坠落受伤，无法动弹。接到报警后，民警联合多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救援。经查看，该区域山体陡峭复杂，搜救难度极大。经过近2个小时的搜寻，救援人员终于在山里找到了受伤男子。随后大家用担架将伤者转移出来送往医院。经诊断，男子腰椎骨折，下肢受伤，目前仍在医院治疗。近日，云南丽江一名男子进山采摘菌子时被困在悬崖上，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利用无人机进行空中探查，了解地形情况，并通过喊话设备与被困者取得联系。男子被困地点是一处陡峭的崖壁，他处在岩石和灌木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坠落的危险。确定基本情况后，消防员携带绳索向被困者靠近，到达对应点位后展开营救。
7: 如果是能动，就找一个这个上面有一点遮掩的，不然他们下来可能会石头掉下来的话，然后
0: 确认男子身体无碍后，消防员为他穿戴好安全设备，采用绳索下降的方式将其安全转移至崖底，随后将他护送下山。整个救援过程耗时近4小时。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 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能。

0: 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事，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好，继续中国法治观察。日前，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持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规则，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
2: 全面建立并实施了国际高标准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加大了对故意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从2020年底的 80.05 分提升至2025年的 82.81 分，建立了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截止今年6月累计审结药品裁决案件259件，持续推动专利商标审查提质增效。十四五末，我国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 15.5 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4个月，均达到相同制度下国际最快水平。
1: 好，继续中国法治观察，我们来看今日肃览。
3: 日前，上海消防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畅通消防通道、严禁电动自行车入户专项夜查行动。此次夜查发现整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以及占用堵塞疏散通道、设置影响逃生救援障碍物等安全隐患5.9万余处，移送问题线索33起，立案调查60家次。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男子沉迷网络赌博，输光儿子婚房款后竟失手杀妻。
8: 我妈死得太惨了，都是吴世峰屡教不改，蒙骗在先还敢动手杀人，他必须偿命。
0: 另一女子嗜赌成性，逼夫卖房，还拉女儿下水，最终命丧黄泉。
8: 钟凯积压了几年的愤怒、屈辱、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0: 两场因嗜赌而起的婚姻惨剧，为何最后的量刑截然不同？赌劫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有人调侃说，婚姻就像一场赌博，赌对了就是人生赢家，赌错了搭上全部身家。谁都想成为赢家，可长久的婚姻却不能只依靠运气，更不能单凭感情和义气，要参悟这其中的道理，不妨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案例。一天晚上，案例的主人公李梅在卧室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她喊了一声在客厅看电视的丈夫吴世峰：“阿宽那笔钱的借条呢？我怎么找不见了？”吴世峰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起身走到卧室，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折叠的纸给李梅：“别找了，他给咱们换了张新的，你看。”李梅接过借条，眼睛一下瞪大了，因为这张借条上写着月利五分。为什么要换条？而且这么高利息？她狐疑地抬头。吴世峰解释说，之前那个借条不是快到期了吗？阿宽最近要代理一个新的品牌，钱短期之内还不了咱们，就给咱们换了个新条，说是明年再还，还答应给咱们高利息。这阿宽啊，是吴世峰的表弟。李梅听说阿宽的生意这两年做得不错，代理个新品牌扩大经营也是正常，可是自己家也有事儿需要钱呀。李梅发愁起来说，可是我儿子买房子的钱还差着呢，这咋办呀？吴世峰说，我再想办法呗，你可别再去催阿宽啊，给我留点面子。
1: 借条突然延期，还约定了如此高的利息，李梅心里忐忑不安。眼下李梅儿子买婚房急需用钱，可吴世峰却明确禁止李梅找借款人要钱。这样反常的举动背后是否藏着什么秘密？这张高息借条又会引发怎样的风波？
0: 原来啊，这李梅和吴世峰是二婚重组家庭。李梅和前夫离婚分财产的时候，李梅分得了30万块钱，和前夫生的儿子小远今年28了，还没结婚。而吴世峰呢，只有

0: 一个女儿远嫁到外地，平时很少回来。去年夏天的时候，吴世峰的表弟阿宽找上门借钱，说做生意资金紧张，需要周转50万，短则半年，长则一年，肯定能还，并且答应月利2分。当时李梅想着，这钱存在银行利息太低，听说阿宽现在生意做得不错，不如借给他赚点利息，就借给了他20万。最初几个月不用李梅催促，阿宽每月都按时把利息转给李梅，后来都是转给吴世峰，吴世峰也都老老实实交给了李梅。几个月以前，儿子小远和女朋友开始谈婚论嫁，李梅跟前夫说好了，双方各出20万，能给儿子买个60-70平的小房子。这不，儿子和准儿媳把房子都看好了，李梅就等着阿宽把钱还了，再加上自己还有点积蓄，买婚房和筹办婚礼应该绰绰有余。可是这段时间，吴世峰却开始对买房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房型不太好，位置有点偏，或者把现在的房子收拾收拾做婚房之类的等等。李梅觉得终究是半路夫妻，连李梅的钱吴世峰都不想花在小远身上，肯定是吴世峰跟阿宽合计好了不还钱，阻止自己买房。李梅左右思量了几天，还是决定跟吴世峰商量把钱要回来。吴世峰一听面露难色，说那怎么好意思，才让人家换了借条，还是高利息的。李梅说，我不在乎那高利息，我不能让前夫和亲家说我说话不算数，这钱你赶快去要，不行我就自己去要。吴世峰沉默了一会儿，说就那个老贾，人家在网上投资来钱可快了，要不我跟阿宽说说把钱要回来，咱们也投资试试，说不定能给小远买套大的房子。这老贾呀，是吴世峰的一个牌友，以前老贾就喜欢撺掇吴世峰不干正事儿，现在李梅一听是老贾，就觉得没好事儿，根本不信他。你老实点吧，老贾的话也能信，不把你带沟里不死心是不是？这吴世峰一看李梅有点生气了，也就不敢再提了。正巧因为阿宽的老婆做了个小手术，李梅作为亲戚前去探望，李梅跟阿宽老婆先聊了一会儿手术的事儿。阿宽老婆也关心地说，嫂子，我听说小远要结婚了，咱们都是一家人，需要帮忙的话您说一声，当初你们借钱给阿宽周转，虽然钱还了账清了，可是这情谊不能忘啊。李梅一听愣住了，钱还了账清了，顿时觉得有可能被吴世峰骗了。
1: 李梅去探望亲友，竟意外得知自家借给阿宽的钱早已还清，可丈夫却伪造借条，一直隐瞒真相。那么丈夫为什么要撒谎？这笔钱究竟去哪儿了？这场谎言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
0: 到家后，李梅看到吴世峰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下午见阿宽媳妇儿了，他说钱已经还了，有这事儿吗？吴世峰无理抢三分，怒气冲冲地说，我刚让人家换了条，你就去跟人家要钱，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我上夜班了，一天就知道捣乱。说完就准备穿衣服出门。李梅见状立刻打通阿宽的电话，并且按开免提，直接就问阿宽啊，我上次借你的钱你还了多少？阿宽回应道，我都还了呀，本金和利息都给哥清了。嫂子咋了，钱不对吗？吴世峰冲上来赶紧抢过手机，硬是挂断了电话。吴世峰刚要情绪发作，突然又觉得自己确实理亏，一下子跪在地上抱着李梅哭着认错。一再追问下，吴世峰磕磕绊绊地说，这钱呀在手机 APP 上投资了。这李梅一把抢过手机自己翻看起来，才发现老贾和老张一起参与网络赌博已经很长时间了。李梅彻底崩溃了，对着吴世峰又捶又打，不停地责骂吴世峰。吴世峰，你这个畜生，你又去赌了，你还伪造借条骗我钱。是我输了，你想怎么样？离婚？你儿子快结婚了，你再离婚，你丢得起这人吗？这句话

0: 底点燃了李梅的怒火，他冲上去狠劲儿的厮打吴世峰：“你还我钱，你不还，我就让你们单位把你和老贾都开除了。”吴世峰不想闹得人尽皆知，拼命的按住李梅。李梅大声哭喊着：“你就是个赌鬼！”吴世峰脑子里一片空白，情急之下，他竟然随手抄起放在门口鞋凳上的一把管钳，朝着李梅的脑袋狠狠地砸了几下。只听一声闷响，李梅应声倒在了地上，鲜血在地上不断蔓延。
1: 伪造借条，挪用借款，吴世峰的谎言被妻子李梅拆穿后，竟对妻子痛下杀手。杀了人的吴世峰慌忙收拾了犯罪现场，并连夜坐上火车逃到了外地。那么这场因嗜赌而起的家庭悲剧会走向怎样的结局？
0: 小远因为一直联系不上母亲李梅，回家来看，发现李梅竟然惨死在家中，立刻报了案。很快，吴世峰的女儿也知道了这事儿，一直打电话发信息劝吴世峰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就这样，吴世峰走进了公安局自首。讯问中，吴世峰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吴世峰跟李梅刚结婚那会儿，就很喜欢跟同事们斗地主、打麻将，而且赌注越玩越大。因为有一次，吴世峰他们在厂里偷摸斗地主赌博，被其他同事举报，厂里准备开除他们几个。后来还是李梅和几个同事的老婆们一起去求情，又让吴世峰他们写了保证书，才保住了工作。因为厂子和家里都管严了，没有聚在一起赌博的机会。就这样，吴世峰老实了好几年，可这心瘾难戒呀。所以2年前，吴世峰跟几个赌友又忍不住了，就互相联络着，偷偷玩起了网络赌博。这以前同事们玩，大家有输有赢，没有太大损失。可这网络赌博，赢家都是外人，吴世峰手里的零花钱，好不容易攒下的私房钱，都流向了网络赌博这个无底洞。大约半年前，吴世峰的表弟阿宽来找他们两口子还钱，正好李梅不在家，吴世峰收了钱，还了借条。可是阿宽走后，他却动了歪心思，他想要不暂时挪用一下，说不定很快就赢回来了。可十赌九输啊，慢慢的这钱啊剩的不多了。吴世峰害怕了，就模仿着阿宽的笔迹伪造了一张借条，想着能瞒一天是一天。可纸包不住火啊，李梅很快就拆穿了吴世峰的伎俩。吴世峰情急之下施暴，把妻子李梅打死了。案情查明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吴世峰提起了公诉。李梅的儿子在法庭上哭着说：“我妈死得太惨了，都是吴世峰屡教不改，蒙骗在先，还敢动手杀人，他必须偿命。”按照刑法的规定，故意杀人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吴世峰是否会被判处死刑呢？这里就要说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法定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官在量刑时必须考虑的情节，比如累犯、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等需从重处罚，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一般立功、教唆未遂等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等。以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为例，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自首就属于可以从轻减轻的法定量刑情节，对自首在量刑上给予倾斜，有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也是对其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悔罪表现的肯定。本案中，吴世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可以判处死刑，但他在亲友陪同下主动投案并且如实供述，构成自首，所以最终法院考虑到吴世峰的自首情节，依法判处吴世峰无期徒刑。

0: 吴世峰用谎言掩盖赌博，最终挥拳将妻子李梅杀死，导致他家破人亡，身陷囹圄。而下一个案例中，是妻子沉迷赌博，丈夫为保全家庭选择了步步退让，他们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妻子沉迷赌博，输光积蓄，为了逼丈夫卖房还债，竟持刀追砍女儿。
0: 钟海使劲拖着杨丽，苦苦地哀求道：“你别闹了，我卖房还不行吗？”
1: 丈夫一忍再忍，为此先后卖掉了3套房。
0: 你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卖了，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妻子得寸进尺，忍无可忍的丈夫痛下杀手。涉嫌故意杀人的他，为何会被从轻判罚？赌劫，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9月的一个清晨，一栋居民楼的楼道里传来吵闹声。邻居们推门一看，3楼的住户钟海在自家门口死死抱住他老婆杨丽。只见杨丽手里挥舞着一把菜刀，嘴里骂骂咧咧：“你站住，我杀了你这个不孝女。”而他们的女儿钟婷婷正在拼命地往楼下跑，结果一下子没跑稳，摔倒在楼道里。钟海使劲拖着杨丽，苦苦地哀求道：“你别闹了，我卖房还不行吗？”

0: 母亲为何要追砍自己的女儿呢？丈夫钟海又为何要卖房保女儿的命？这还要从钟海和杨丽相识说起。钟海幼年患病，落下了左腿残疾，行走略有不便，但父母离世时留下四套房产，加之他继承了父亲的修表手艺，倒也生活富足，衣食无忧。而钟海修表店旁边有一家鞋袜店，店主就是杨丽。两家店面相邻，杨丽明艳可人，钟海对她早就心生爱慕，时常主动关心照料。杨丽虽一心想找个高富帅，却始终未能如愿。眼看年岁渐长，见钟海踏实可靠，对自己有求必应，也就接受了钟海，二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两人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就是钟婷婷。钟海对杨丽更是言听计从。钟海父母去世的早，女儿没人照看，杨丽就关了鞋袜店，在家带孩子。只是这女儿越大，杨丽越闲，她就开始慢慢迷上了打麻将。尤其是女儿上寄宿制高中以后，杨丽越玩越大。慢慢的，杨丽不仅把家里的积蓄输光了，还跟朋友借了钱去赌。一次两次，钱不多，杨丽跟钟海撒撒娇，掉掉泪，钟海也就凑钱还了。可只要杨丽不改掉这恶习，就填不满赌博的无底洞。很快，又有债主给钟海打来电话，说杨丽向他借了20万，还把房产证扣在他们那儿了。钟海忍无可忍了，他去问了律师，律师告诉他，夫妻一方用于赌博所欠的债务是个人债务，不需要夫妻共同承担。杨丽一听钟海不愿意替他还钱了，先是哭着说，钱不还，人家债主要上门来要怎么办呀？我也就是打打麻将输了点钱而已，我有难了你就这样吗？再说马上女儿要放假了，你想让女儿看到债主天天催债吗？钟海看看杨丽，又想想女儿，有点心软了。就这样，钟海无奈之下只好卖掉了父母留下的一套小房子还债。卖房子的钱还了赌债，还剩了十几万。杨丽说想跟别人合伙做点生意，转移注意力才能戒掉赌博。钟海也觉得可行，就把剩下的房款都给了杨丽。半年多以后，杨丽还给女儿婷婷买了一部新手机，钟海觉得一切都会变好的。
1: 钟海卖房还债，还资助妻子做生意，他本以为这样就能挽回沉迷赌博的妻子，可平静并未持续多久，追债的人竟盯上了他女儿。
2: 爸爸，
1: 钟海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妻子是对亲生女儿下手了吗？
0: 钟海一问，这才知道杨丽半年前就从生意伙伴那里退伙了。此后杨丽天天假模假样的出门说是看店，实际上又去赌钱了。这笔房款很快就输完了，杨丽开始打女儿的主意。婷婷告诉钟海，前段时间杨丽给她买手机的时候说是网购平台搞活动，办会员能便宜点买手机。婷婷也不懂，杨丽在手机上操作了一阵儿，婷婷就按照杨丽的要求刷脸签字，还折腾了好几次。钟海质问杨丽，为什么好好的要退伙？为什么会有讨债的电话打给婷婷？让婷婷签了什么东西？没想到杨丽神情淡定地说，那生意做得没意思，挣不了几个钱，我还想着换换借钱的时候我就能改改运气，让婷婷在网上借了点钱，结果输得更快。钟海听完怒不可遏，第一次动手打了杨丽，骂道，你怎么能害女儿，她马上要高考啊。杨丽倒还不依不饶了，说，就你这腿脚我可从来没有嫌弃过你，你还嫌弃我，还打我，你有良心吗？钟海为了不让贷款影响女儿上学，无奈又卖掉了第二套房子还了贷款。万幸的是婷婷没受到太大的影响，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钟海想着不能再拖了，得跟杨丽做个了断，把婚离了。可一联系，杨丽便只说要钱，就

0: 是不同意离婚。本来宗凯想着过了年就起诉离婚，却没想到婷婷刚放寒假，杨丽回来了。可杨丽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她又赌输了，而且又欠下了几十万的债务，她要找宗凯要钱。宗凯觉得杨丽真的没救了，平静地说，杨丽，我们离婚吧，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的。你不能不管我，我是你老婆呀。他开始摔东西，甚至拿着刀比划自己的脖子。想离婚也行，你把这套房子卖了给我钱，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婷婷本来就对母亲杨丽失望透顶，当听到杨丽撒泼胡闹，婷婷憋得一肚子火，终于忍不住了。妈，你太过分了，你已经输了两套房子了。杨丽没想到自己的女儿敢指责自己，腾地站起来指着鼻子骂一婷婷，为了看你，我把自己的店关了，天天围着你转。婷婷也不示弱，错就是错，你做当妈的事儿你就是妈，你不做当妈的事儿你配当什么妈。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杨丽的怒火，她抄起手里的刀就朝女儿砍去，这就有了开头邻居们看到的那一幕。当钟海被逼说出我卖房你别闹了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又一次向赌徒杨丽投降了。卖了第三套房子之后，杨丽又走了，钟海非常绝望，他怨恨杨丽屡错不改，也证悟自己无能，没有保护好父母留下的房产，更是担心杨丽不知道哪一天又会回家闹事。钟海找律师写好了起诉状，他发给杨丽，杨丽没几天回了家，直白地说，你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卖了，我肯定跟你离婚。
1: 面对妻子的一再逼迫，钟海彻底陷入了绝望。如今的妻子嗜赌成性，无可救药，不仅输光了三套房产，还威胁骚扰女儿，甚至以后还会做出更加出格的事。忍无可忍之下，钟海决定采取极端举动，以绝后患。
0: 面对杨丽的逼迫，钟海积压了几年的愤怒、屈辱、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缸朝杨丽的头上狠狠砸了好几次，直到杨丽没了声音，没了呼吸。等钟海回过神来，他没想到自己选择了最糟糕的方式结束了和杨丽的纠葛。为了不让人发现，钟海把地上的血处理干净，把杨丽的尸体包裹严实后塞进了床底，打算等过两天再处理。钟海也不敢在屋子里住，天天住在修表店里。钟海一直在店里不回家，婷婷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就趁周末放假回了家。可一到家就闻到家里有一股异味，找来找去竟然发现了母亲杨丽的尸体。钟海知道瞒不住了，于是决定自首，并向公安机关交代了全部实情。因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最终法院判处钟海15年有期徒刑。那么同样是故意杀人恶性犯罪，同样有自首这样的法定量刑情节，为什么前一个案件中被告人吴世峰判了无期徒刑，而这个案件中的宗海却判的是有期徒刑15年呢？这两个案件在量刑上还有什么区别呢？这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酌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未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人民法院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如犯罪手段是否残忍，犯罪对象是否针对弱势群体，被害人有没有过错，被告人是否取得谅解等因素。本案中，杨丽沾染赌博恶习，不思悔改，长期困扰家庭，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也就是被害人存在过错。案发后，女儿钟婷婷出具了对钟海的谅解书，也就是被告人钟海取得了谅解。所以在自首情节外，又结合这些酌定量刑情节，法院最

0: 最终依法判处被告人钟海有期徒刑15年。回顾今天的两个案子，案例一中的吴世峰染上毒瘾，有错不改，还想瞒天过海；案例二中的钟海不断退让助长赌徒妻子的疯狂，当婚姻中有人陷入赌局的泥潭，欺骗、纵容与暴力，最终会让大家满盘皆输。幸福生活从来不是靠赌博赢来的，而是夫妻携手共同努力的点点滴滴。另一方面，如遇人不淑，不要内耗沉沦，更不要步入歧途。如遇良人，相识相知已是不易，相守相伴更应珍惜。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主播遭到粉丝质疑，发现自己的视频竟被制作成 AI 软件换脸模板。另一女孩发现家中摄像头突然自己转动，竟是邻居在秘密操控。两起案件当事人都遭受他人用高科技手段侵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高科技背后的黑手，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陆明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我把房产抵押了，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已经投进去了。
5: 被迫创业，他追寻真正的自我。
6: 我觉得这个地方空气挺好，
7: 我从小就喜欢你。
5: 野性生长，他憧憬辽阔的自由。
8: 干嘛偷听别人说话呀？这荒山野岭的除了我还有谁啊？
5: 大山深处，他们邂逅美好青春。
8: 看什么好看的呀？站住，你谁呀？你跑到我们家去干什么？
9: 你干什么？
10: 我不是小偷，我给了钱的。
11: 有人没有？
8: 接住。
5: 普法剧场《风雨故人来》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小远，一直瞒着你母亲去世的真正原因，是不想给你有什么负担。我想让你快乐的成长。这么多年，爸爸疼爱你，其实是一直惯着你。可是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够正视未来的人生。你还年轻，可我已经老了，只期盼你能够真正的长大。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别忘了，你也是个当父亲的人。洋洋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难道你就不想听他叫你一声爸爸吗？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我走了，你赶紧开门。啊，
1: 吴姨，你给我爸说，他是关不住我的。嗯，拜拜，吴姨。
2: 哎呀，小宗，你跑了怎么跟你爸交代？
3: 你混蛋！
0: 大山，大山，
1: 你别动气，有什么话好好说。
0: 好好说，好好说，他听得进去吗？他简直就是朽木不可雕，烂泥扶不上墙，无药可救。
4: 对，我就是不可雕，就是扶不上墙，就是无药可救。这你满意了吧？
1: 哎，大山，
5: 小远，你爸在气头上，你别跟他顶嘴。
4: 有你说话份吗？
0: 小子，我今天正式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副少局阿姨，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0: 老张，
1: 就算你要给我找个后妈，我拜托你，你能不能找个漂亮的、年轻的？我倒认识几个20多岁小姑娘，随便拉一个都比她强。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
2: 混蛋，滚！

0: 凭什么滚？这是我家，你想把我锁就锁，你要我滚我就得滚是吧？凭什么呀？你是不是觉得马上你的蛋糕比我爱你？我告诉你，我不滚，这是我家。
1: 白眼狼。
2: 大山，对不起，你看这事儿都是因为我闹的。
3: 没事，你先回去吧。
2: 那你早点休息，别生气了啊。

0: 经两个月了。
1: 那他要把孩子生下来，会不会有危险呢？
0: 以前提醒过你们，你太太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主张生孩子的。

0: 你说什么？去农村种花？
1: 我不是让你去种，我是让你去管理。
0: 浩生，你疯了吧？
1: 你总不能像现在这样成天游手好闲一辈子吧？
0: 反正我不去。
1: 我告诉你，我把房产抵押了，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已经投进去了。我没关系啊，我大不了从头开始再做修理工。
0: 你非要逼我呗？
1: 老规矩，还记得小时候你想要什么东西想干什么都得跟我比一次，今天咱们再比一次，如果你能赢我，我就答应你。
0: 老张，你赢过我吗？
1: 三二一。

0: 老了，腿脚不利索了。
1: 你好点没有啊？啊？
0: 好，行了，行了，行了，没事。
1: 你非要给我逞能。
0: 小雨，其实小时候每一次跟你比赛，我都让着你。我是想让你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今天跟你比赛，我是真想赢你，可我老了，赢不了你了。我从一个修理工干到一个车行的老板，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敢于做，敢于去尝试。可你呢？你连一个小小的花圃你都不敢去做，你还像我张大山的儿子吗？我就想问你。

0: 张，老张，老张，你怎么了？
1: 老张，
0: 怎么了？老张，
1: 脚有点抽，
0: 这是脚是吧？
1: 对。

0: 老张，你快点，
1: 小心啊！
2: 我走不快，坡有点陡，这鞋不行。
1: 小野，嗯，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年轻时候插队的地方，那面就是我们的花圃基地，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个地方空气挺好的。
1: 怎么了你？崴脚了吧？啊，
0: 知道要爬山还穿个高跟鞋，那可真够逗的。
2: 没事。
1: 没事啊。
2: 我想方便。
1: 这儿没厕所呀。
2: 那怎么办？
1: 要不去前面那树林？那怎么办？那只能等下山了。
0: 要不就在这儿吧。
1: 说什么呢？
2: 那你帮我拿着。嗯，我去去就回来。啊，等我啊。
1: 小心点啊！小心。哎，你看你。
2: 太难走了。
0: 他怎么事儿这么多呀？
3: 小梅，我。我喜欢你已经很久了，
0: 真的，
3: 我从小就喜欢你。
2: 傻东，你别这样，我一直都把你当哥哥的。
3: 怎么能是哥哥呢？我可是一直都想把你娶回家当媳妇儿的。那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碗，我就是筷子。
4: 你谁呀？你干嘛偷听别人说话呀？
1: 怎么了那边？去看看。
4: 还笑？
0: 又怎么了？
5: 姑娘，我笑不犯法吧？再说你怎么知道我笑的是你呀？
4: 这荒山野岭的，除了我还有谁呀？我告诉你啊，
1: 怎么了？
4: 你爱怎么笑，我可管不着。但是笑我就是不行。
5: 没事儿，碰到一个蛮横的小丫头。
4: 谁蛮横啊？就把话说清楚了。
6: 就是你才不讲道理呢。
5: 行，我不跟小孩一般见识，大山咱们走吧。
4: 你别走啊你！你给我站住，必须给我们道歉。你以为城里人了不起啊？看什么好看的呀？
7: 神经病。
8: 就这儿哈，不，来，进来，
1: 小野，以后啊，你就住这儿，怎么样？
0: 老张，这什么地方啊？你看这屋里，电脑、电视、电冰箱，这但凡带电的，什么都没有啊！
1: 你以为过来旅游了？
0: 那你最起码
9: 哟，
1: 李婶
9: 来了。哎，啊，这个是。

0: 小远吧。
1: 哎，
2: 你看他跟你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李婶。我年轻时候插队啊，李婶照顾我不少。叫人呢。
3: 李婆婆好。
2: 哦，好好好好好。哎，张远啊，今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啊。哎，我去杀只鸡，今天晚上在这儿吃饭吧啊。
4: 李婶是吧？不用麻烦了，晚上我们还得赶回去呢。
5: 李婶，李婶。
2: 哎，我在这儿啊。
5: 李婶，来，这是你让我在镇上给你带的东西。
2: 谢谢谢谢。啊，这个就是在我们这儿承包花圃的老板张大山，这个是他的儿子张远，以后啊他准备在我们这儿住了。
5: 那个，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4: 看什么呢？
1: 没有。我去，
6: 哎，老张，咱们这是不是进盘丝洞了？你看那卧室里面，
7: 我还有这，还有这，全是蜘蛛网。
1: 行了，打扫打扫不就行了吗？哪那么娇气啊？
6: 不是，这怎么打扫啊？这个
2: 啊，你们忙，我把东西放了。小远，有什么事儿找我啊？
1: 哎，谢谢啊，李婶。
2: 哎，没有没有。
1: 干嘛？打扫啊！
8: 小远，我们到家了。你吃晚饭了没有？
6: 我不饿。
8: 喂，
6: 喂，喂！我去，信号这么差。
4: 走，洗个热水澡，换件衣服，睡觉了。
8: 怎么了？

0: 洪姐，据我所知，你在这家干了好多年了吧？大山对你是非常信任的，可是信任归信任，你不能把这真的当自己家呀！你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像话吗？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再也不敢了，绝对没有下一次。
0: 还下一次？大山，你倒说句话呀！
2: 张大哥，其实这事儿都怨我，我发誓不会再有下次了，对不起，对不起。张大哥，今天都怪我一时糊涂。今天是我和程刚20周年结婚纪念日。
3: 纪念日跑到我们家来纪念，我们家有什么值得你们纪念的呀？说的好像我和大山打扰你们了一样，那要不要我们出去你们接着泡啊？少菊，说两句行了啊。
0: 反正这种人我们不会再用了，你们收拾东西走吧。刘红，
3: 其实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我把这个月工钱结给你。
0: 你干什么？
3: 还结工钱？你去看看卧室，都弄成什么样了，啊，那床单被套都不用换呢。副教授，赔，我们赔。你说多少钱？真没那么严重啊！你们去收拾东西，一会儿我把工钱结给你，啊，去吧。
0: 多大点事儿啊！还多大点事儿？我都没搬过来住呢，他们就先住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
0: 能不生气吗？

0: 你那我现在偷东西，你问我干什么？你干什么才对吧？我就借两个馒头，怎么就成偷东西的了呀？
1: 小梅，
2: 什么事儿啊？
1: 妈，这个人是个小偷，跑到我们家来偷东西呢。
0: 阿姨，你还认识我吧？我就是那个住李婆婆家隔壁，我叫张远。
2: 我知道，怎么了？
0: 是这样的，我实在是饿了，我又不会生火，李婆婆又睡了，我看见你们桌上有馒头。所以我就想借两个来吃一下。
2: 没事儿，吃了就吃了呗。
3: 我看你编谎话一套一套的呀，编习惯了是吧？
2: 小梅，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是小偷，我给了钱的。
3: 谁要你的钱了呀？我这馒头又不是拿来卖的，拿走你的臭钱！告诉你，馒头给我吐出来。
2: 小梅，怎么说话的？张远，以后要是饿了就过来找阿姨。但这钱啊，我不能收，拿着。
0: 这钱我不要，把馒头还给你们。有一个我咬了一口，这10块钱就买那一口。
2: 哎，张远，
3: 站住！拿走。

0: 这个是育苗房，咱这花苗啊，从选种、播种到培育，全在这儿。这看着挺容易的，里面大有学问呢。小老板，就够你学习日子的了。
1: 我爸是让我来管理的，我学这个干嘛？
0: 可你一无所知，怎么管呢？
1: 那什么，我们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你看你跟我说这么多，你也得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消化消化，领悟领悟。
0: 行，小老板，你先休息，我还得忙一会儿。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好嘞。

0: 这身打扮可真帅。
1: 你叫什么名儿？
0: 啊，那个，叫我傻东吧。
1: 傻东，我叫张远。哎，你抽烟了吗？
0: 我不抽烟。
1: 烟都不抽？你还真是心酸好男人呢。
0: 啊？
1: 跟你开玩笑呢。

0: 张远，那个这时候也不早了，我得下山干活去了。
1: 行，你先下去吧，我再待一会儿。

0: 小梅，发什么呆呢？
1: 妈，我出去一下。
2: 哎，

0: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今天看了张远没有？就是城里来的那个孩子，这大一晚的了，怎么还没回来？上哪儿去了？
1: 李婶儿，没事儿的，他都那么大人了，丢不了的。
0: 我就先走了，
1: 李婶儿，你就早点休息吧。
0: 啊，好的，你去吧啊。

0: 有人吗？有人没有？
1: 有人没有？有人吗？有人没有啊？有人没有？哎，
0: 谁啊？你干嘛？你疯了呀？
2: 哎，我看你这样子，好像在这待了一晚上，不会吧？
0: 我不用你管。
2: 你要是好好求求我的话呢，我会考虑把你拉上来。
0: 能让我求你？你做梦吧！
2: 那我就不管你了。
0: 我说要你别管我，你还真不管我。你个土妹，土妹，土妹，土妹，你个土妹！
2: 告诉你啊，我不叫土妹，我叫小梅。记住，有本事自己爬上来吧。

0: 哎呀，好厉害呀！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嘛。来吧，扶你下山。
1: 我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你放开我！
0: 行行行，你走吧，走吧，走吧。

0: 医生说了，你这个呀得好好养着。没事，我先走了。
1: 哎，
0: 怎么了？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1: 谢谢。
0: 对了，这个是上次那10块钱，还你。走了。
1: 哎，你把10块钱。

0: 我回来了。
1: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别想着怎么撒谎，别人都看见了。小梅啊，你不会真跟那小子好上了吧？
0: 什么呀？
1: 那小子不靠谱，妈早就该提醒你，离那小子远点儿。
0: 妈，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他只是不小心摔下了山，我就好心去救他，结果他上来以后发现走不动路了，我就把他送去了诊所。
1: 就这样？
0: 就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啊？
1: 不管怎么样，以后啊，您不要走得太近了，最好话都不要说。
0: 妈，至于吗？其实啊，他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坏，之前是我误会他了。
1: 那就更不能走得太近了。
0: 妈，别人一个人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我就想帮帮他，怎么了呀？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今天下着雨，就好好在家待着吧。
1: 我也没说要出去呀。
0: 天晴了过后，黄嫂就会过来。
1: 她来干嘛呀？
0: 有两户好人家想安排见见面。
1: 妈，你不是不着急我嫁人的吗？
0: 怎么不着急啊？再等两年，好男人都被抢光了。
1: 反正呀，我就是不去相亲。
0: 就只是见见面，妈又不会逼你。但小妹啊，你要知道，你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找个知根知底、门当户对的比什么都强。再说了，妈也舍不得你嫁远了，不是？
1: 妈，
0: 来，赶紧把地扫了，妈要做饭，快了。

0: 你家花圃干什么？
1: 啊，怎么了？
0: 这下雨，风太大，把你家花圃的花棚都给刮翻了。你家工人人手不够，忙不过来。
1: 啊，那还扔着干什么？我们赶紧去帮忙。
0: 我拿把伞，这雨要是不停。

0: 早上起来，我全死了。走走，赶
1: 紧走，
2: 快点拿来你们。
0: 喂。
1: 什么情况？
2: 邢老板，你来了！啊，风太大，抢救不过来，
1: 那怎么办？
2: 赶紧找人！在这儿上面，跟村上说去，外边全废了，
1: 那赶紧叫人呐！
2: 人不都废了吗？
1: 对，我去帮你找人去。
3: 现在快点啊！
2: 快点走！
1: 快点！啊！
4: 你说什么？
1: 这里下特别大的雨，大风把花圃都吹垮了。
4: 好。我马上来。
2: 各位，赶紧去救援，快点！
5: 怎么了？
4: 赶紧换衣服走。
1: 来，给我！来，快走！快，快走！
2: 快点！
1: 啊！你怎么来了？
6: 过来帮忙的呀！
1: 小东，你把一个女孩嫁给我们家人呢？咱们一个顶上，没其他人了。
6: 别废话了，赶紧的，快点！
1: 慢点，
2: 小薇。
7: 啊！
2: 慢点，慢点，
7: 没有，
2: 慢点。
6: 我看，小雨，小心点。傻子，
2: 我
6: 们
2: 来。
7: 快！
2: 来，小哥，这个我走。来，小哥，慢点。我牵着，我牵着。
8: 警察同志，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9: 前方发生了泥石流，请大道行驶，注意安全。
8: 这什么时候能通啊？
9: 到现在还不清楚。
8: 谢谢啊。
9: 啊，没关系。
2: 快点，邢老板，挂了，要挂了。
1: 好啊。
2: 小梅，
1: 啊，
2: 小梅，小梅，赶紧出去，这不要管，赶紧出去。
6: 小梅，小梅，
2: 赶紧把小梅带出去。小梅，
6: 小梅，
2: 快出去。
10: 知道回来呀，
11: 妈，我先进去睡了。
10: 下午黄嫂过来，
11: 妈，
10: 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
12: 小梅和傻东，谁呀？就是他那天偷听别人说话，跟别人吵架那两个人。
11: 嗨嗨。我什么时候偷听人说话？什么时候跟人吵架了？你讲点道理啊！
12: 啊，行行行，别说了，毕竟人家帮我们这么大一忙。不管以前有什么，咱们总得感谢人家吧。哎，这样吧，我们请他们吃顿饭，行吗？
10: 小梅，起来了，黄嫂都来了，赶紧起来了。
11: 妈，好冷啊！
10: 冷？怎么会冷呢？怎么这么烫？来，赶紧起来！来，妈送你上医院，坐好啊！
13: 哎哎，怎么了？
10: 小梅发高烧
13: 啊！
14: 哎，阿姨，小梅怎么了？
13: 让开！
14: 阿姨，

0: 当然。
1: 嘘。老张，小梅发烧了。
2: 呀，这农村的孩子怎么也这么娇气啊？
1: 他淋了一晚上的雨，什么叫矫情啊？要不你去淋一下试试？

0: 这就是小梅的妈妈。阿姨，
1: 老张，老张，
0: 你好，我就是张远的父亲，我们之前见过面。
1: 小梅发高烧，需要休息。哎。

0: 我妈看见你，又该骂你了。
1: 我在外面一直等着，等你妈走了之后我才进来的。你好点没有啊？
0: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掉盐水呢。
1: 疼吧？都怪我，昨天晚上下这么大雨，我就不应该让你去。
0: 我乐意。
1: 我在这陪你吧。
0: 干嘛呀？
1: 我就是想陪你说会儿话，要是你累的话，什么话不说都行，我就这么陪着你。
2: 小梅。
0: 小东。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过来看一下小梅。
2: 给你摘了果子。那什么，张远，你回去吧，这儿有我陪着小梅呢。你回去吧，我陪小梅。
1: 那我先走了。

0: 这10块钱有什么好看的呀？
1: 那什么，我看着管。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要你管啊！
1: 你好了。
0: 你还知道关心我好没好呀？我还以为我就是死了你也不会管我呢。
1: 怎么会呢？我其实……
0: 那你几天没露面，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
1: 我这几天一直都挺忙的。
0: 忙？你忙什么呀？你忙得来看我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1: 我看见傻彤在陪你，我就放心了。
0: 关他什么事儿呀？
1: 傻彤不是都已经……
0: 我跟你说了，我跟傻彤只是朋友，我也一直把他当哥们儿，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1: 啊？
0: 你哦什么呀？有话就说呀。你真不懂假不懂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喜欢你。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1: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0: 那你又多了解他？
2: 妈，你干嘛？你锁着我干嘛呀？
0: 为你好，你就乖乖待两天吧。
3: 小梅，你怎么来了？你们家儿子把我们家小梅拐跑了。你
4: 把小梅带到城里，到底怎么想的？
0: 我是真心的，我喜欢小梅，我要娶她。
4: 小彤啊，我说话算话吧。
2: 上班时间就是不能像你这样成天都在玩游戏。
4: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现在变得跟个唐僧一样？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7: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重汛袭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 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两岁幼女走失，骨肉别离，猝不及防。
4: 我把女子拿去送了，送了在那想生个儿。
3: 寻亲父母半生坚守，无数次寻找与落空。
5: 最大的心愿，想见她一面，就看她过得好与不好。
3: 千里之外，被改写的人生藏着怎样的身世谜题？30多年的期盼，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在黄巧的记忆里，自己小时候家里的气氛就特别压抑，
5: 吃不饱饭还要挨打，就有一种不想在这里待的感觉。一直到我都有那么大了，我都在想，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都有这种疑问。
3: 黄巧说，这么多年来她很少在父母脸上看到笑容。
5: 我爸看见我也是不来气，反正就想打我的感觉。当时我就有种想法，是发生了什么事还怎么样。
3: 而黄巧的父母坦言，这些年来他们的心思确实不在女儿身上。
4: 那个时候根本就说不上，还管不上他，就只能说他就说在家里面有饭吃就对了。
3: 这个家庭的噩梦要从30多年前的一天说起。
5: 当时门是锁的，我们只有2间房，然后我就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墙边缩住一坨，
6: 一直没回来
5: 啊。当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早上回来看了一眼。
6: 你当时

0: 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等几天之后，我妈妈情绪很低落，每天一到家哭，看见我都哭。
2: 过去就是隐居啊。
3: 这里是三台县老城区影剧院旧址，如今商铺林立，车水马龙。30多年前，这条街是全县最热闹的集市，也是黄超一家人噩梦开始的地方。
2: 就这个位置，
4: 太太就在这儿摆的那个。
2: 太太就是好像就是我干爷们，就在这儿，我给他打招呼的噻。
4: 怎么说的？
2: 我跟他说的，我说帮娃儿给我看到，我们把这个推过去卖了。
4: 嗯。
2: 我说卖了，我们就转来，我们才引娃儿。
3: 当年在这条街上，黄超夫妇俩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流了多少眼泪。他们夫妇俩清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每一个细节。早上7点多钟把大女儿黄巧送到幼儿园后，他们带着2岁多的小女儿黄丽君出门了。
2: 就把弄上街噻，我们就把她引上噻。引上那天我就去买的，那天买货买的多，买的便宜。
3: 黄超说，因为乡下果农拉来的橘子又大又便宜，于是他们夫妇两人比往常多批发了一些，打算拉到城区集市上去卖。
2: 买到货多了，但是我个自行车200多斤货前后都掉起了，一不注意涨就涨不稳，又害怕倒，我就他就给我涨到，把车涨到我推过去，推到南门口这边来卖。
5: 每天把娃儿弄上嘛。
0: 他那时候听话吗？
5: 听话，听话。我们就是在那街卖，他就在那街。
0: 就跟着你。
5: 嗯，就在或者站后头站着，像你随时给他拿东西吃的嘛。
3: 黄超的妻子回忆，那天生意出奇的好。
5: 你买东西，你就给他拿东西吃，他饿了你就给他买噻。那天就买的多点就。他们就说的，他说把娃儿扣到这儿，给他说声，他们老师就放心噻，这师徒关系就放心嘛，就扣了。
3: 为了能多卖一些钱，夫妇俩商量把摊位挪远一点继续卖。
2: 当时我喝多了，就没法帮娃儿弄上，我就帮还要小人就扣到他的摊摊上给他说了，好，他得应了，我们才推货走的，帮娃儿撂到那儿。
3: 黄超曾经跟着这位打饼师傅当学徒，平日里两家关系不错，经常互相照应。
5: 就是喊他师娘嘛，帮我们看着把他师娘怀到有娃儿的嘛。他师傅是没法的嘛，他师傅因为打饼子嘛。
0: 师娘家也有孩子？
5: 有啊，3个，他娃儿都比我们小些的嘛。我说你在这儿坐在这儿耍一会儿啊，我去卖了，我就跟他过来。他点脑壳就坐在那儿边边上晓得嘛。坐到他个凳子上的嘛。
0: 你当时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吗？
5: 我非是看他两眼，他坐到那儿，他也没哭的嘛。要是他哭，我就把他抱起走了噻。他也没哭的嘛。啊，我想到他没哭，没抓住，我就放心噻。该买个饼子嘛，拿个饼子。
2: 我想他是我师傅嘛，我说的，我把小人聊到这儿，给我看到，我把货推过去，两下卖了我就过来了。他说你走你的，他说可以，扣到这儿就是。但是我们的小人随地在那一节啊，影剧院那一节转，有上有下，他也不抽好烟，就在那一节来回走。我们也在那一节做生意，他晓得我们在那一节。
3: 随后，黄超夫妇俩拉着橘子往不远处的一个学校门口走去。
0: 距离你卖货的地方远吗？
2: 不远。在坎上摆也只隔得到4-5米远，在底下摆也只隔得到4-5米远，甚至于有些时候就在他摊摊前头磕到。
3: 然而，当黄超夫妇俩卖完橘子回来后，发现天都塌了。
5: 卖了一会儿就转来，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娃儿不在了，你赶快走，一下子把我吓到了。我说我叫给你守到你的嘛，你。
2: 他跟我说的嘛。他说你们将将走一下，娃儿就睡着了。他睡着了，他说我们就把喊醒跑了的。他说的。
5: 当时我就一动就哭起嘛，那一句心啥都不晓得了。好，他呢就说慢慢找，慢慢找，找越找越遥远了。
0: 就当

0: 吃那个鲜。
1: 很难受噻，就只晓得哭的，别个镜都看到起的，反正上下跑的，把脚都跑凉了，就找不到嘛。
2: 我们还不相信，我们还因为他在蒸阎王，晓得吗？我们不相信嘛，我蒸阎王也不是你这么蒸法嘛，拿小人来蒸阎来开玩笑我。他说硬是当真的，没在的了。他说，
3: 在确认女儿丢失后，黄超心急如焚。
2: 等应了，我们才推河走的，把娃儿撂到那儿。娃儿又睡错了，睡错了，他又把人家喊醒。喊醒了，这个娃儿又去捡手嘛，去耍嘛。哎，娃儿离了你身边，离了你视线，对不对？你应该说把娃儿给我喊到当面噻。
1: 那还记得懒骂他嘛？这是最好的啊，他师徒关系的嘛，对我们多么好，也是他跟他两个耍得多么好，晓不得？
0: 那时候不埋怨他吗？
1: 埋怨他，你谁了？你谁了？你再埋怨一阵。你总不能是有他的想好想去整他嘛？
2: 既然我跟你打了招呼，你肯定有责任噻，给我看好噻。杀我过来的时候，他们也没给我找，也没去找，他只跟我说娃儿走了，没在的了，他就这么跟我说。
1: 我说算了，我说师徒关系，你那个徒弟啊，你整师傅也不太好，我说，就扔了，就算了噻。
3: 在妻子的劝解下，黄超并没有对打饼师傅动手，两人第一时间在附近寻找孩子。
2: 做生意的那些都喊我去报案，在上头向公安局去报的案。
4: 报案过后，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就到事发那个地点去找小孩。当时因为他提到那个卖烧饼摊那个老板，我们去问了那个老板，他也没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3: 案发地位于三台县城最热闹繁华的街市，地理位置四通八达，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会去哪里呢？到底是谁带走了她呢？女儿丢失，父母担惊受怕，
2: 把你整成残废啊，拿着哎，可到那些辩论去要钱啊。
3: 有口难言，咽下委屈，全力寻找女儿下落。
1: 他妈妈只是这么说的嘛，把娃儿弄去卖到什么人了？
3: 幼小的女儿到底身处何方？30多年的期盼，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当年黄巧只有4岁多，父母每天外出找妹妹的事儿，她记忆犹新。
5: 不见了之后，我爸妈就每天找我爸肯以前脾气不好，我妈成天哭，我就不敢多说什么话。那时候我也小，胆子也小，就说我妈每天回来我看到都是哭，每天都去找，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我经常是一天中午都没饭吃，因为我爸妈不在家，都在找妹妹。
3: 黄巧说，自从妹妹丢失后，父母便不再做批发贩卖水果的生意，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去寻找妹妹。
5: 我爸从卖水果到卖大米，为什么卖大米？他要帮别人送到楼上去，送到楼上去就是说别人一开门，他可能也想顺便看一下，就是我的女儿在不在这些家里面。每天大街小巷推一个自行车，然后大街小巷都去送米送水果，都负责送到楼上。他就是想我给你把米送到楼上，你把门打开了之后，那就是光明正大的我肯看一下你家有没有我家的小孩，
0: 就是每家每户的找。
5: 对，每家每户都找，连续搞了好多年。
2: 城里头每个巷子就挨家挨户的都可以转，他就没得哪个说我们是搞啥子的嘛，因为我们又认不到你，你在我们这儿转啥子，他就没得哪个
6: 没人怀疑他是那个找小孩。
2: 晓得不？
5: 有一年我们四姨是河北的， 然后他就说，他们旁边有一个小女孩跟我爸长得很像。
2: 你来回坐车有10天时间，好，三个我就回来了，我看不到人我回来了。
5: 然后我爸他们两个一起到河北去找过，回来之后就是那种拿着一个那个尼龙袋子坐火车的时候那个

0: 站出来你就哭嘛流泪嘛，你在别个屋头你总不好意思那个噻，你就忍到噻。
1: 他只晓得哭，除了哭还是哭，没得话，连多余的话都没得给你多一句，那给我有啥子话呢？
2: 小孩丢失过后，在这三十多年中，我们公安机关一直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查找，由于条件各方面有限制，一直没找着，就包括他当时小孩一张照片都没有。
3: 他们那种找人的信心，这个不是，他们还会继续再找。就是每一年啊，每一年就会那个派出所都会通知我爸妈们去采血。
2: 每一次稍微有点积累个 DNA 技术发展，我们就采他一次，采了无数次，多次采集他黄超和张春花的血样，采集入库，但是一直没比中。
4: 黄超夫妇几乎被巨大的悲伤压垮，没日没夜的寻找小女儿的下落，常常忽视了身边的大女儿黄巧。
3: 我奶奶跟我说的，你妹妹丢了，不见了。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为什么丢的是我妹妹不是我？因为我也过得，当时在那个年代哦，能吃饱饭，我觉得可能就是应该很幸运的。
4: 每次采集血样，每次收到线索，黄超一家都燃起希望，又一次次落空。这种落差折磨他们三十多年。
1: 最担心的就是害怕那些卖器官的啊，或者是弄出去把你整成残废啊，拿到哎，靠到那些边门去要钱啊。
0: 一个愿望，只要身体好，这些就对了。我看到他身体这些好，这些我心里就满足了。
3: 就是断手断脚之后，然后给你拿去让你去乞讨要钱啊，这些我们就怕这种。
5: 那时候害怕吗？
3: 怕呀，怎么不怕？怕得很呐、啊。反正就是一想到这里，心就会那种很痛一感那种，那个眼泪就自己的往下流着的那种感觉。
4: 其实这些年来，让黄超夫妇更加无法承受的，还是来自亲戚朋友的误解。
0: 我们没法交代，他妈妈他就说我们跑完农村买了什么人的。
5: 你听了这话什么感受？
0: 难受噻，你给外没做这些事情，你心里恼火噻。只能我自己的，我哪么被农村去帮他那个噻。
1: 包括跟了我耍的最好的，都说的我把女子那些送了人了，想生个儿，好多都那么拒了我。我听到这些话，也就只有闷到心头。因为啥子？承受得起，你人找不到，你只有承受得起。
4: 就这样，一次临时托付，一场意外走失，让整个家庭坠入了漫长的黑暗之中。流言奔波，无数次失望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后来，黄超夫妇又生下了第三个女儿，但是三十多年来，黄超夫妇俩从未停下寻找的脚步。在千里之外，河北省一个小县城里，那个被带走的小女孩黄丽君，以王俊华的名字开启了另一段人生。王俊华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一直生活在北方偏远的农村，家中父母和哥哥对他疼爱有加。
6: 我一直相信我自己是亲生的，因为什么？因为家里都特别好，像我的父母啦，都对我挺好的，还有哥哥对我特别亲。
4: 在王俊华小时候，村子里常有人议论说他不是父母亲生的，但王俊华从未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他亲耳听到了母亲对他说的话。
6: 母亲应该是在外面也听过别人说什么，就是说啊，我也大了，所以他都也不想瞒着我，就告诉我了。但是告诉我的时候，我不相信，不相信这个是真的。
4: 王俊华感念养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自己的身世，王俊华刻意回避。

0: 那时候我也想过要不要去找亲生母亲。我说如果去找亲生母亲的话，我怕我的爸爸妈妈会不高兴，心里会难受，我心里也过不去。
1: 后来看到网络上众多的寻亲故事后，王俊华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0: 我要不去找，就是说我怕我的亲生父母如果要是这么多年再找我那么辛苦，我该怎么做。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反正两边我怎么说呀，都想过，都担心。
1: 在寻亲志愿者的帮助下，王俊华完成血样采集，寄给了浙江警方。
2: 他说他隐约知道是3岁左右到的这个杨家的，那么通过这条线索，我们就很怀疑他是不是存在被拐的这种情况嘛，啊，所以我们也很积极的去跟他对接，啊，告诉他这个我们现在公安开展团员行动，可以这么操作啊，你可以采个血样寄过来，我们帮你做比对。
1: 20多天后，王俊华接到了浙江警方的电话，这让他一度非常激动。
2: 我先是第一时间就跟我们3台县的公安刘警官联系了。啊，当时我就跟他汇报，我说我们这里，录进去的一个女孩子，跟你们那边的父母，啊，这个可能比对上了。
0: 当时那个心情很激动，我说话我就说不出话了。还有我一个朋友在跟前，我问他，我说，刚才他跟我说的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朋友说，是的，是真的，就是这样说的。我现在我也说不上来我的心情，到现在我还是激动的。
1: 在得知这么多年来亲生父母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消息后，王俊华很是内疚。
0: 想想以前，感觉我自己也是一个很调皮很淘气的孩子，如果不是调皮淘气，也不会让他们心里那么难受。在找我的过程中受那么多罪。
1: 同一时间，在四川省3台县，黄超夫妇也接到了刘警官打来的电话。
3: 每一次采集他都抱着一丝希望，但是每一次都让他失落，所以他心里面他还是有一点，所以说最近打电话他都不相信了，他都以为是诈骗。
4: 说找到了来，心里也高兴，也心里也就觉得难受，也很难，越高兴越难受。想到几十年了，突然一下找到了，心里也就讲一下就落下去了呀。
5: 我就好像我就见了青天了呀，撇开乌云见青天了。当时我就说，这下子没得哪敢说我了，我说。
1: 听到妹妹的消息，黄巧喜极而泣，内心又是高兴，又带有一丝心酸。
0: 我现在对她享受了吧，因为毕竟以前太小了，我现在给你突然回来了，我就想给她说，回来了就在家里好好待着。还想说的就是，以前你丢了我挨过打，你回来我要打回来。
1: 为了迎接离散30多年的姐妹，黄超远在新疆工作的大女儿和三女儿一大家子人都回来了。黄超的妻子格外激动，她提前为即将到来的女儿收拾好房间，换好被褥。
0: 我上晚班，
6: 我妈晚上一点过两点钟还在给我打电话，
7: 说什么？
6: 就是说，爷爷那个妹妹找到了，问我高不高兴。我说你高不高兴嘛？我最重要的是你高不高兴。我高兴啊，我怎么不高兴呢、啊？说得很随便，其实他至少在一两点钟给我打电话，这个行动举止上面我就看得出来，他兴奋了，睡不着觉了。
1: 王俊华在丈夫的陪同下，第一时间从河北来到了四川。
0: 第一时间我就想，我的父母长得什么样？还有就是说，他们现在身体好不好，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我就想了很多很多。
8: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你父亲黄超，母亲张春华与被拐儿童王俊华与河北省人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王俊华及失踪被拐儿童王立军核磁身份确认。
9: 圆梦学院，祝您团圆，你们的女儿来了，请开。
1: 40岁的王俊华眼含热泪，走向阔别30多年的亲生父母。
10: 不哭。不哭，今天高兴啊，听没有？好，不能哭了，不能哭了。都高兴的。
9: 三口之家团圆了。
11: 快点，快点回家。
1: 一场迟到30多年的重逢，落下温情一幕。
9: 来，丽娟，爸爸妈妈欢迎你回家。
1: 当年橘子摊前仓促别离的幼童，人到中年，终于寻得亲生父母。对于黄超一家人而言，寻亲之路画上了圆满句号。
10: 不哭，今天高兴呀。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解决迷离，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一家平平无奇的汽车 4S 店，无端引来大批外地客户。
1: 4S 店要多少钱不给多少钱，不还价。
0: 光速成交，钱货两讫，令人惊喜的业绩背后，谁在幕后操盘？
1: 其实他们这个地下记录是伪造的。
2: 你想干就干，不想干我也不逼你。
0: 富翁工厂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案例。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保护心脏的小习惯，生活中一些无心之举，其实在悄悄保护着我们的心脏。比如早上醒来总喜欢先在床上赖几分钟，清晨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时段，赖床恰好给了心脏舒缓的时间，保持情绪稳定也很重要。研究发现，生气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意识冷静其实是对心脏的一种自我保护。对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来说，周末适当多睡一两个小时补补觉，也是对心脏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的。还有些日常活动也能帮助心脏维持健康，比如爬楼梯、均衡饮食、控制盐分、每天多喝点水，这些小事做起来不难，却能日积月累地为心脏健康保驾护航。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被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2025年12月31日下午2点，四川省泸县公安局玉寺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突如其来的警情瞬间冲淡了即将到来的元旦节日氛围。
3: 预计估计有10多万。
4: 10多万耶！
5: 还是保险柜也没被拆掉的痕迹的。
6: 我们接到了群众报警，说他亲戚家的有10几万的黄金被盗了。当时我们接到警之后就很重视，因为10几万的黄金被盗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2: 发现被盗的是一名正在读高中的少年，是一个亲戚帮他拨打的报警电话。
7: 喂。
8: 喂。
7: 啊，我用牌子做的。啊，我说你的黄金首饰是个，
6: 重点就问这个高中生是怎么一个情况。高中生就鼓劲叫他回来检查一下这个保险柜里面的贵重物品还在不在。他在检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首饰盒里面的10几万的黄金不见了。
2: 被盗的是一栋长期闲置的别墅，那名少年是房主的儿子，父母都常年在外经商，只有他在学校每月放月假时才会过来住上一晚。

0: 一眼看这个房间是比较整洁的，除了在角落的一个保险柜然后是打开着的。
1: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在报警之前，为了清点损失，少年已将保险柜里的物品悉数倒出，散落一地。加之他在室内反复走动，导致这起案件的第一现场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有价值的原始痕迹几乎荡然无存。但民警还注意到，在一片狼藉的地板上竟然还有一些价值不菲的财物，这在入室盗窃案中显得极不寻常。
0: 下面摆放的有一些房产证，还有一些手表，然后有一些银饰，还有一些零散的现金，大概有这么厚的样子。我们觉得很奇怪，按照传统的盗窃来说，他不可能把现金还得给你遗留在现场。
2: 在我们这地方本来一个县城，这还是乡镇上发生这种保险柜被盗的案子还是比较重视。
3: 前方在红绿灯路口左转。
1: 接到指令后，泸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毕军平也带队赶到了现场。
4: 用包裹。
1: 面对破坏严重的案发现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毕军平也感到了不小的压力。他一面安排技术人员开展抢救式勘查，一面将目光投向现场之外，努力挖掘案件背后潜藏的其他有价值线索。

0: 嫌疑人的行为用常理很难解释，有人提出可能是嫌疑人作案时慌乱漏掉了现金，但从保险柜的实际存放情况来看是不太可能的。
1: 一般农村来说，小偷进门只要是值钱的这种首饰类、手表类、手机类，他几乎全部都得给你清理光，他不可能没发现。那个很容易，那保险柜的规格就只有这么60厘米高，它里面的空间也就这么窄。
0: 据少年所说，只要打开柜子，所有存放的财物都一目了然，但偏偏就是那些最容易成为嫌疑人作案目标的现金竟然分文未少，这不免让民警对这起案件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2: 还有手表还有玉镯都在现场，唯独黄金不在了，这是让我们侦查员当时出警人员觉得最疑惑的。当时我们初步我就个猜想，是不是家里面记错了，黄金这里面并没有黄金。高中生当时拿了个视频给我们看，
0: 在视频里少年颇为得意地展示着几件金饰，在民警眼中这番炫耀虽然略显轻浮，但却也证明了少年所说的黄金首饰确确实实存在，这起案件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1: 当时这个报案人他说的时间就只知道是上一次，就是在11月30号左右他回家的时候，他说他打开保险柜的时候看见过里面那些贵重的首饰还在，然后呢距离这一次回家就12月31号发现保险柜的贵重的首饰被盗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月。
0: 警方调取了现场周边的所有监控视频，这些监控视频的保存时间也恰好是30天，可以覆盖绝大部分案发时间段。面对数百小时的海量监控，视频侦查小组几乎是逐帧查看，但最终却一无所获。
1: 几个市政人员给在会上都面露难色，回答都是没有。
0: 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被盗的保险柜锁具竟然没有任何被破坏的痕迹，在警方看来，这也是一条值得深挖的线索。
2: 正常的保险柜，它除了钥匙口可以用钥匙打开，还有一道锁，就是有一个转盘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密码锁。
0: 但一个反常的技术细节让警方感到困惑，技术人员在那枚密码锁的键盘上竟然没能提取到半点生物物证。如果说是嫌疑人作案时戴了手套尚可以勉强解释，可作为主人的少年为何也没有触碰过密码锁的痕迹呢？
2: 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密码锁很早以前就是坏掉的了，就只需要用钥匙才可以打开。那么我就问他，那么这个钥匙是平时放在哪里的，他就告诉我放在当时卧室的一个衣柜的抽屉里面。
0: 据少年回忆，他是先用那把钥匙打开保险柜才发现被盗，当时那把钥匙就放在原处，技术人员对那把钥匙进行了勘验，却只提取到了少年留下的指纹，但在保险柜的锁具上并没有技术开锁留下的痕迹。警方由此可以断定嫌疑人也是用钥匙打开保险柜的，本案极有可能为熟人作案。
2: 就是说他人自由，第一人自由进出这个屋，二他明确知道保险柜里面有东西，三他明确知道这个钥匙在哪里。
0: 民警起初也曾产生过疑虑，怀疑这起案件是因为少年本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比如网络游戏充值或直播打赏，而偷卖了家中的黄金，但全面的调查核实后，这一推测很快被否定。
2: 他母亲也说在学业里很好，他也不乱花钱，平时也不怎么打游戏，就说我们觉得那他就没有多的消费理念。然后加上他母亲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线索来说的话，我们就觉得可能这个高中生他自己去盗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那会是男孩拍摄的这段炫富视频让人惦记上了？
2: 我们也想到这方面的问题，他是有没有可能在网上或者在什么群里面去炫富， 他也跟我们说过，除了在寝室里面他的同学看过这个视频之外，他并没有对外去发过。他同学出来的时候他也出来了，因为大家都是一个月才放一次假，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当时也排除掉了。
0: 但经调查，少年发布的那条炫富视频只在一个特定的小圈子里传播过，所有看过这段视频的人都不具备作案动机和时间。接下来警方了解到，这栋别墅并非只有少年一人能自由进入，他的舅妈也持有一把备用钥匙。原来受在外经商的房主所托，舅妈平日里会定期前来打扫卫生，顺便照料院子里饲养的家禽。
2: 这个亲戚主要就是他有钥匙能自由进出，然后也一两年的时间了，长期就是帮他整理他的这个屋里面。他的怀疑对象当时甚至可能比这个高中生更大一点。
3: 这里我们这团中的人嘛，都以为是我拿的，当时我被我都吓得不得了。这周围的人都说有没有敲门，又没有把哪里损坏，肯定是他们自家人拿的。他说都以为是我拿的，他说不是我拿的，就是我儿子拿的。
0: 面对各种指责和质疑，当事人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3: 弟弟嘛，人家叫你跟他守屋嘛，嘎看屋子，人家被东西被盗了嘛，肯定心里面嘛也觉得对不起别人嘛。不管是姊妹姐姐也好，人家毕竟相信你才给你钥匙的，是吧？反正我就相信警察。
0: 同时，舅妈也向警方反映，少年的安全防范意识似乎很弱。
3: 唉，经常发信息要关门，要关门。他就出去了，就跑到浴室嘛，去浴室了就没关门。他以为他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啊，这家里没事，灯亮着，肯定黑了嘛，哪谁还来嘛？谁知道他就共进来了。
0: 然而，现场勘查发现的一个关键细节，却让警方彻底排除了少年舅妈的作案嫌疑。
1: 我们的勘查人员通过窗户外边发现这枚脚印，那个脚印是带有泥土的，然后在那个窗户的下沿也是发现有那种同样的残留泥土，在那个窗户的玻璃上发现有一个，我们推定啊，遗留的是一个拇指印，有可能嫌疑人就是从窗户外边通过翻窗的方式进入室内实施的盗窃。
0: 这枚窗外的足迹推翻了警方之前关于嫌疑人掌握别墅钥匙的猜测，本案的嫌疑人也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4: 之后我们又扩大了这个走访排查的范围，对周边居住的一些前科劣迹人员进行了一一的这个走访排查，都没有发现有用的线索。
0: 随着案件侦破陷入了僵局，警方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2: 最大的压力就是失窃的物品在外面流窜的越久，那么我们找回来的机会就越小，嫌疑很大的人都营造排除了，又没有新的目标，明确性的目标。
0: 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认为案件侦破的重点还是要回到案发现场。虽然少年清点财物的行为破坏了大部分现场痕迹，但二者接触保险柜的位置不可能完全一致，只要足够细心还是会有所发现的。
1: 这个保险柜它的锁孔是好的，嫌疑人要想打开这个保险柜，他必须得用那个手去接触那个锁孔。由于那个保险柜是一个比较矮的，可能就60公分高，他必须得蹲下去。为了方便查找，他一个手应该得借力，就得在那个保险柜上蹭着。这个保险柜的里面的下沿有一个小型的抽屉，它一个抽屉它上面是没有锁的，它必须从抽屉的下沿给它给拉开，给它掏出来。
0: 技术人员决定对嫌疑人作案的过程进行复盘，他们一寸一寸地模拟嫌疑人作案时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对每一处可能留下痕迹的角落进行提取。整个过程繁琐而枯燥， 极其考验他们的耐心与专注。
1: 那个时候虽然说冬天，农历的冬月了，在那里两个小时，我们也自己也戴的有那种头套啊、手套啊、脚套这些。那勘察完两个小时之后，那个里边的衣服一样的都被汗浸湿了。
0: 不懈的努力换来了回报，技术人员在现场累计提取到了20多份生物检材。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警方连夜将这些关键样本送往泸州市公安局技术实验室进行检验比对。在等待比对结果的同时，专案组重新梳理案情，结果发现了一个之前谁都不曾注意到的细节。现场监控视频的保存时间是30天，视频侦查小组已经确定排除期间有陌生人进入过别墅，少年上一次回来居住却是在31天之前。面对这一天的时间差，专案组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案发时间会不会恰好就是监控录像被自动覆盖的那一天。
2: 再次询问这个高中生的时候，就高中生突然就跟我说了一次，就是说在一个月前一天凌晨的时候，他出去玩了回来，就看见他其中一个亲戚在他家门口碰见了，然后问他做什么，他就说他要去泸州。
0: 这个亲戚名叫曲某斌，虽然少年对他没有任何防备，但警方却发现了疑点。这栋别墅属于长期空置，并没有亲人可供探望，曲某斌为何会在深夜独自出现在这里？
1: 就距离这个案发刚好一个月时间，他们碰面那个时间段是在晚深夜了，就是在凌晨0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了。
0: 围绕曲某斌的社会关系和生活轨迹，民警在村里展开了细致的走访调查。就在走访过程中，村民们反映的一些情况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因为他们对他家庭比较了解，之前曲某他们家庭条件差的时候，他们家都还长期在资助曲某。曲某他比较爱打牌，在家里面甚至也找过他们拿钱，说要去打牌，没钱了要去打牌。
0: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稳定收入又喜欢赌博的人，在近期突然手头阔绰起来了。
3: 因为我们都很少看见他，他回来的时候就是开过车回来啊，晃一圈就走了，只知道是个白色小车这样开着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他开的什么车。
2: 高中生也跟我说过一个情况，就是说发现他开豪车，有一个新款的品牌手机，这个品牌手机当时的价值大概要10000左右。
0: 曲某斌近期经济状况的反常变化，加之其在案发时间段的现场出现，使其具备了重大作案嫌疑。与此同时，警方对周边二手黄金回收市场也展开了全覆盖排查，并在排查过程中捕捉到了一条极具价值的线索。
5: 玫瑰金，哦，玫瑰金这样，
6: 开金那种，
2: 在摸排的过程中，其中就发现了，在一个多月前某一天，有一个二手黄金收购商，他在凌晨的时候收购了大量的黄金，而且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
0: 这位二手黄金收购商按照规定登记了卖家的身份信息，因为交易发生在凌晨，收购商甚至将为此录制的视频发布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
7: 黄金回收价都已经破千了，今天早上凌晨3点过，客户就已经等不及了，打电话来上门就回收了几十克首饰。
1: 通过我们进一步的分析呢，发现在报案那个高中生碰见他的那个深夜的第二天凌晨4点，有一笔接近90000元的这种进账。
0: 案件真相似乎已呼之欲出，随着泸州市公安局技术部门的检验比对信息传来，整起案件证据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也被补齐。
1: 我们市局那边技术部门给我们反馈了个消息，就是我们在现场勘查的过程中，在那个 保险柜某个部位提取到的生物物证，比中了这个叫曲某斌的嫌疑人。这个保险柜本来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除了事主，就是这个高中生以及他的父母，他能够接触之外，假如是有其他人的，肯定是不正常的。他的肢体是进入过这个保险柜里边的。
0: 专案组认为抓捕时机已经成熟，便派出精干警力来到曲某斌的住处，伺机展开抓捕。
1: 我们采用蹲守的方式，就在他停车的周围进行一个蹲点守候，等了有大概3个小时，他都还没有下来。
0: 蹲守的侦查员认为曲某斌很可能不会下楼了，当即决定改变方案，上楼去他家里收网。
1: 再敲了一阵之后，其中就有一个人来开门了，开门的是一个小伙子，最开始我们以为是他，结果看清楚面相之后，跟我们掌握的嫌疑人不一样。我们就问他姓名，我们说曲某斌呢，他说在那个房间里边，然后我们进去踹开房门，把曲某斌在他的卧室床上给摁住了。
6: 你叫啥名字？
7: 曲某斌。
0: 曲某斌被抓捕民警当场控制，面对讯问一开始还试图蒙混过关。
6: 要钥匙哪儿？
1: 我说警察找你，你知道什么事情吗？不知道，不知道。然后到底为什么找你，你知道不？我说我们知道你打牌，而且知道你欠了不少债，但是你都还了呀。他就一下那个眼神感觉就变了。
5: 打牌啊？
1: 就是你打牌还了账我们都清楚，钱哪里来的？他又低头不说话了。我说你那还账的钱怎么来的？他说卖黄金的。卖黄金，黄金哪里来的？偷的。他就偷的这两个字我们听了那个、这个案就板上钉钉的。
0: 但其心理防线很快便被警方攻破，最终如实交代了其入室盗窃大量黄金饰品的犯罪事实。
8: 你咋个进去的？就从这进去，大门没关，然后啊，从这进去走嘛，进来，打开嘛，那哦，这是个衣帽就拉开了，你看了两个柜子，啊，然后就看到这，打开，输密码没有？
9: 没有。
8: 然后进去插进去啊？
9: 插进去之后呢，就开了。
1: 那天晚上就想着在家没人，没人的话，

0: 他就想进去，首先是找贵重的东西。进屋他就开始翻找值钱的东西，结果就在那个衣柜抽屉里边就看到了把钥匙，看到把钥匙，同时在就在这个底的那个房间里边角落就看到那个保险柜，这么高一个保险柜，他就来拿着那把钥匙去试探性的去打开，结果一打还没输密码，那个一拉就开了。
1: 面对保险柜里的财物，嫌疑人却也有所顾忌，
0: 他觉得现金拿走了之后，这个小孩打开柜子他第一时间会发现。金表他当时给我们说的是，他说黄金目前一价格比较高，第二这个表我不确定它是什么材质的，到底是黄金的还是就是一般的这种名贵表，他确定不了。
1: 事实上，曲某斌的贪念还远不止于此。据他交代，在其第二次销赃时就曾向收购商询问收购手表的行情，显然保险柜里的那块名表也已经被他视为了囊中之物。
0: 他虽然说不确定这个表是什么材质的，但是他觉得这个表能够放在这个保险柜里边，它肯定不是假的那种什么一两千块这种价值的表。假如说这一次我们没有捉到他，或者这个受害人没有发现东西被盗，那么有可能这个嫌疑人在这一次花费，这一次第二次交易那几万块消费完了之后，他可能会再次潜入这个受害人家中实施盗窃，把剩余那块表给拿走。作为我们刑警来讲，只要你实施了犯罪，我们就相信你肯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只要你留下了蛛丝马迹，我们就有信心把你绳之于法。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查，曲某斌销赃所得的150,000余元，在短短一月内挥霍殆尽。在民警的积极协调下，他主动向受害人低头致歉，并四处筹措资金，进行了部分退赔。考虑到双方的亲属关系，以及曲某斌系初犯，受害人最终出具了刑事谅解书。
10: 本案中，这被告人的这个盗窃数额达到了数额巨大，而且他们确实之间存在着这个亲情关系。

0: 相信确实面临着法理和情理之间的这个相互矛盾，但是呢，我们这个在考虑案子的时候，第一是，首先是考虑打击犯罪，在法理的基础上再兼顾这个情理，然后最终做出的这个判决，也得到了被告人以及被害人的这个理解，最终达到了法理和情理的平衡。
1: 还是希望我们广大的群众要有提高我们防盗的意识，虽然说我们现在的那个治安局势比较好，但仍然也有少部分的不法分子会趁虚而入，我们的群众要做好防护的措施，出门要把门和窗关好锁好，防止这种趁虚而入溜门进入的情况。

0: 对于老百姓来说，一小点事他觉得是帮了他很大的忙。
1: 他们一直在辱骂我。
2: 你会不会听啊？教育
3: 啊，那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1: 教育凭什么教育我？他算老几啊？他教育我。
4: 先在医院治疗嘛，身体好了就一切都好了。
5: 这边涉嫌盗窃啊，我们传唤你到我们执法办案中心讯问调查。
6: 咱们要更耐心、更细心、更贴近群众，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7: 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9: 梁叔，后背掉包了，
10: 在我眼皮底下突然还住，我服了你。
11: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中招。沈光荣不在了，有些重要的东西麻烦你派一辆警车保护一下。
12: 李局这盘棋已经下了20多年，这么大的局林亚东跑不了了。
13: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塔寨内部矛盾的彻底爆发，黑白较量摆在明面上。今天破冰行动的第35集，假意的毒品交易，暗中的身份试探，警方的全面布局，让这场正邪较量来到了决战前夕。

0: 喂，
1: 田浩啊，
2: 东叔，货卸了。
3: 梁叔，货已经全部装船了。
0: 一切顺利？
4: 顺利。
0: 是你吗？
4: 一切顺利。
0: 一路上你都看着的吧。
3: 中途那辆小货车消失的一阵，
4: 大概一分钟左右。梁叔，梁叔。

0: 算验货，快点。
1: 掉脑袋的生意也藏着掉脑袋的算计。林耀东的多疑刻进了骨子里，塔寨这群人的心思也细到吓人，他们从来不会轻易相信任何外来合作者，哪怕谈好了合作，敲定了交易，背地里的试探和防备也从来不会停。为了验证赵家良的真实身份，林耀东直接设下死局，他暗中调包货品，用假货顶替真毒品，刻意制造虚假交易场面。如果赵家良是警方线人，那警方不但会扑了个空，赵家良也会彻底暴露。

0: 那你们凭什么说赵家良是李局的卧底呢？
1: 这么说，你是怀疑蔡队的判断了？
0: 如果赵家良是李局的卧底，那现在李局的人马应该已经在小湾村行动了。
2: 小湾村现在没有任何行动。
1: 这是蔡队为什么让我们一定要拦住你的原因。
3: 我在想赵家良。
1: 赵家良，
3: 赵家良刚到东山，李文明就被带走了。赵家良和蔡启荣交易的时候就被李文明放过一回，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李文明是赵家良的保护伞，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被上级组织部门调查的原因。如果李为民没被调查了，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更大。
4: 司令，李为民是广东资历最深的老缉毒警，是咱们这一辈缉毒警的老祖宗，他应该知道发展线人是攻破制贩毒团伙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惯用的办法。赵家良就不光光是线人那么简单了，他应该是李为民派到东山来的卧底。
5: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蔡永强一眼看穿全局，李为民被停职调查不是意外风波，而是他精心布置的障眼法。谁能想到看似高层出事，案件停滞不前，居然是故意放出的烟雾弹。说白了就是故意示弱，故意露怯，让林耀东放下戒备，放心大胆地展露自己的所有动作。整套布局只为麻痹塔寨，静待收网时机，试探落幕，风波暂平。这场无声的较量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1: 你怎么敢这么想啊？
4: 问题就是出在省厅的这个局做得太天衣无缝了，连左蓝都蒙在鼓里，更别提咱们了。所以赵家良和林耀东没有达成交易之前，省厅和李为民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
3: 没看错人。

0: 想想看，
1: 万一这次交易是个局呢？万一是林耀东

我们还在探赵家良的底呢，那可是林耀东啊，他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是蔡队的原话。

0: 喂，
1: 余先生，我的算是混过江湖的，在我眼皮底下偷梁换柱，我服了你啊。
0: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这么做，对吗？
2: 你要怀疑到我什么时候？
0: 做我们这种生意的人，彼此多一点怀疑和猜忌，没什么不好。啊，放心，我想过了，给你一些补偿。
3: 下一笔你可以占51%。
2: 下一笔？
1: 你以为还有下一笔吗？
3: 生气是无能的表现。
2: 有多少？
4: 2吨。
2: 什么时候交货？
0: 等我准备好了就会通知你。
2: 林先生，你不要傻瓜样，你知道我为人，我什么事都干得出。

0: 怎么样？
1: 这边警察没有埋伏，放心吧。深圳港那边怎么样？
0: 也没什么。这么看来，赵家良应该不是警察的人。
2: 哼，就是出货的时候调包被这小子给发现了，不过也没什么。我答应他了，下一笔给他50%就是。
0: 什么时候开始？
1: 随时都可以。我已经安排人往那边去了。
0: OK， 汕头那边我安排好人接货了。
2: 好，那就这样，出货的时候我们再联系。
0: OK， 拜拜。

0: 局，有件小事儿。
1: 说。
0: 陈光荣不在了，有些重要的东西要运到深圳。麻烦你派一辆警车，保护一下。再见。
2: 陈光荣二号也正式上线，马云波这次真要被人当牛马使唤了。之前是陈光荣负责护送毒品，如今这活落到了我们马局头上。面对市长还能硬刚几句的马局，在林耀东这儿只能默默干活。从最初的被动妥协，到现在被随意拿捏使唤，马局完全沦为了塔寨的工具人，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一边是坚守多年的职业底线，一边是被拿捏的致命软肋，进退两难的马云波早已深陷泥潭，他还有挣脱的机会吗？
3: 刚才剧里这段试探交易，相信看完之后大家都会有疑惑，林耀东卖出的全是假货，没有真实毒品成交，那他是不是就不算触犯法律了？认定罪名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第一种，明知物品不是毒品，却冒充毒品交易来骗取钱财，不构成贩卖毒品罪，达到标准的为诈骗罪。对应剧情里，林耀东这次拿出假货只是试探，并没有靠毒品牟利的打算，后续真正实施两吨冰毒交易才会构成贩卖毒品罪。第二种，行为人自认为手里是毒品，打算对外贩卖，可实际上是假货，这种情况就可以按照贩卖毒品罪未遂追究责任。两种情形不能混为一谈，罪名认定也是不同。回到剧里，第一次的失败反而为下一步的黑色交易打下了信任的基础，接下来就是高达两吨的冰毒交易，我们继续往下看。
4: 你的父亲李建中

0: 在1989年8月逃港后失踪。3年前，你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
1: 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打听一下。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我是来做生意的。我在香港打拼了20年，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回来的。

一次次碰面，一次次交集，过往所有的细节不断闪现，让李飞对赵家良的身份越发怀疑。为什么每次自己陷入险境，这个人总能及时出现？为什么明明是陌生人，却处处偏袒自己，暗中保驾护航？太多的反常细节叠在一起，换谁都会心生怀疑。这身世谜题真的越品越揪心。莫非这个总是神出鬼没的神秘商人，就是自己苦苦寻觅的亲生父亲？

0: 李飞，如果赵家良他真的是你爸，那么这次的交易肯定是李局给林耀东安排的一个陷阱。如果你去认他，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
1: 20多年，他离开了20多年，李局这盘棋也就下了20多年。这么大的局，林耀东跑不了了。李为民算准了一切，但是没算到。 我认出了他。

0: 赵夏良现在在哪儿？
1: 他刚刚离开酒店去了商场。
2: 林天浩派了两个马仔跟着他。
3: 把地址发给我。
1: 我待会儿把定位发给你。

0: 欢迎光临，这边看一下。
1: 好，
0: 这是最新款的。
1: 可以试一下吗？
0: 可以，里面请。

0: 挺好看的这件。干嘛你？干嘛？哎呀，忘记电话在我老婆身上，你能不能借个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给她，看她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1: 别拉我！
0: 叫保安，他们打架。
2: 没长记性，松手。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喂，我是李卫民。
2: 是我。
1: 小万村的交易是真的吗？
2: 假的。
3: 让开！
4: 别打了，别打了！
5: 干嘛呢？
4: 保安！
5: 别打了！
4: 这里，保安。
1: 钟伟在塔寨村验的货是真货，300公斤，但在半路上被林耀东掉了包。小万村交易是他设的局，他还是怀疑我是你们的人，幸亏你们没有出手，不然我的底就传露出来了。
5: 先生，先生，啊，冷静一下了啊！别打了，别打了，
6: 别打了！发生什么事了？
5: 他打人！
1: 我已经质问过林耀东，他答应给我1笔2吨的大单作为补偿，等我谈好了再告诉你。就这样吧。
5: 先生，冷静一下，
2: 走开！
5: 你先松开。
4: 不是吗？
5: 别打
6: 了，干嘛？
5: 别打了，别打了，松手！
4: 别打了，别打了，
5: 干嘛你？冷静点。
1: 老婆不喜欢，
5: 别动！
1: 谢谢。
5: 先生，松手啊！先生，别打了，
2: 松手！你们
5: 别打了啊！松手！
6: 别打了！
5: 好，好，冷静点，先生，跟我去，他打人！你们俩都松手！
6: 先生，
5: 跟我去马
2: 上。
1: 人呢？快走！
5: 哎，别走啊，先生。
7: 等一下，赵先生，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那个小警察很麻烦的，会出事。东升那边不好交代。
8: 我要喝杯咖啡。
7: 赵先生，赵先生，
8: 这儿的啊。

0: 我要他的 DNA。
1: 哎，没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说，我刚才实在是不好，是我冲动，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你们喝一杯，我请你们喝咖啡，听我的，听我的，来来来来来。
2: 在这儿啊！见者来请。
1: 哎，你别客气，哎，来，客气。
3: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1: 镜头一转，马文敏锐捕捉到转瞬即逝的机会，趁着近身接触的瞬间，悄悄采集到赵家良的生物样本。 帮李飞解开困扰20多年的身世心结，一场隐秘的亲子鉴定悄然开启。
4: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耽误了我们时间，
5: 给我机会，给我机会啊！
6: 陶川。

0: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让他做缉毒警的吗？你知不知道干这行风险很大的？李为民，我告诉你啊，如果李飞有什么事的话，我不放过你。
1: 李飞现在大了，他有权知道一切。我陪你去见见他吧。见面第一句话，我替你说。哎，摘下眼。20多年了，突然多了一个爸爸，他怎么接受？在他心里边，我已经死了，这样反而更加好。
2: 20年我都没养过他，我没资格让他叫我爸爸。
0: 李飞想知道你的一切，他去民政局查过你跟素娟的结婚照。你不是把我的资料全删了吗？你这样做对李飞不公平，这个世界对好多人都不公平，包括我，一点都不公平。
1: 如果我儿子以后遇到什么不公平，你必须帮他，听到没有？

0: 陈哥，你把这两份 DNA
1: 做一个亲子鉴定。
2: 雨飞，你愿意和我说说吗？最近挺乱的。仔细想想，真的太心酸了。 20多年的寻找，20多年的疑惑，从小到大的执念和遗憾，全都压在李飞一个人身上。谜团藏在李飞心底，毫无音讯的父亲被人刻意抹掉的档案，被人刻意破坏的照片，所有疑问的答案都藏在 DNA 检测的一滴血里。这也行，马文为了帮李飞查清身世，悄悄采集了
3: 赵家良的血样检测 DNA， 那么问题来了，偷偷采集别人的生物信息，私自做鉴定，在现实。

0: 你真的合法吗？可能有人觉得我只是私下核实身份，又不害人，没什么关系。当然不是。 DNA 属于生物识别信息，是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受到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严格保护。未经对方许可私自采集 DNA 样本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人隐私与个人信息权益。如果批量非法采集、买卖或者用作其他非法用途，情节严重，则有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现实当中，只有三种情形可以合法采集他人生物信息：一是取得本人单独同意；二是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按照规范开展刑事侦查；三是遭遇重大公共利益紧急的情形，例如灾难救援。除此之外，都一律禁止。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电视剧是电视剧，现实生活里普通人千万不要盲目模仿。私自采集到的生物样本，不光取证行为本身违法，就算拿去打官司交给警方办案，这种非法获取的材料很难被采信。与此同时，赵家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把林耀东的试探圈套、两吨巨额毒品交易计划汇报给了李维民。20多年了，警方苦苦等待的大收网行动真的要来了。
1: 小湾村300公斤毒品是林耀东对赵家良的考察，不过我们完成了考察，林耀东基本解除了对赵家良的怀疑，答应与赵家良合作，合作数量毒品2吨。所以我认为林耀东马上会组织生产毒品，这是我们铲除林耀东制毒贩毒集团最好的时机。所以我认为即日开始行动。
2: 毒品问题早已经成了一个全球的问题，而广东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这几年因为国内外毒情的综合因素，已经成为我国绝无仅有的毒品问题最复杂的地区。国家禁毒办、公安部各级领导决心在广东打一场大仗，一场硬仗，一场持久仗，把广东的毒品问题一举攻克。其中的重点就是清剿广东制贩毒第一堡垒村塔寨村。经过前期的侦查、经营和布置，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了。行动代号破冰，由在座的各位组成行动指挥部，总指挥王志雄同志，副总指挥雷建华同志，副总指挥侯小平同志。雷建华同志具体负责公安部和境外警方的相关合作事，侯小平同志负责协调武警广东边防总队及装备保障，维民同志为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成立前线指挥部，负责清剿塔寨村所有行动的部署和指挥。希望你们不负众望。
3: 是。
4: 真正的绝杀从来都是隐忍蛰伏后发制人，真正的破局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长久的隐忍蓄力，抓住致命机会，一招定胜负。确认塔寨彻底放松警惕，敲定两吨巨额毒品交易后，省厅迅速统筹全局，集结警力，划分作战单元，布设抓捕点位，筹备许久的破冰行动正式全面启动。隐忍铺垫了这么久，试探熬过了无数次，终于等到塔寨露出最大的破绽，万事俱备，只待收网。
5: 现在高度能不能绘制清晰的地图？
6: 可以。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次村口的岸上，绘图的时候他标注上去，
1: 分大家去，让大家加快绘制。
2: 是，报告，有信号了。
3: 根据电信部门提供的手机专号，24小时的监听，哪怕是说一个字也要给我记下来。
1: 是。
3: 喂，我是兜丽。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我们是经侦的，您需要的涉案人员以及嫌疑人的账户信息都在这儿了。海外银行账户信息还需要些时间。
4: 我们正在积极地与海外银行对接，按照缔约走相关流程，很快就会有结果。辛苦了，
1: 应该的。
4: 林耀东的疑虑被一步步打消，可他根本想不到自己也慢慢钻进了警方精心布下的天罗地网。但偏偏就在这个关键节点，剧情突然迎来惊天反转。

0: 你那太老了，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多年轻，养不养气？
1: 不，
0: 哎呦，你那全家一样，你
1: 商量。
0: 你看这多时髦啊！
1: 你去，
0: 你套套看一下。老李啊，我第一次生工资给你买衣服，听你听我的。
1: 当然听我的了，
0: 我花钱当然听你的，你套一下。站住！
2: 李飞想要当面求证，心中猜测，刻意制造冲突，借着争执拉扯的机会，偷偷递给赵家良一张字条，私下约定见面。换谁隐忍二十多年，都不可能继续淡定下去。李飞已经压不住心底的猜测和执念了，他太想亲口确认答案，太想解开自己多年的心结，所以哪怕冒险也要主动求证。

有打消林耀东的疑心，反而让他越发谨慎。经过上一轮的真假交易博弈，林耀东不仅没放下防备，反而变得更多疑，对身边所有人都留了后手。

局势突然发生变化。经历了多轮试探，林耀东依然不信任赵家良，他安排手下伺机动手，直接将其控制，押上货车。果然，该来的危机终究躲不过。不管赵家良怎么伪装，怎么配合，在林耀东心里，他永远是外人，永远是需要防备的隐患。疑心重到极致的人，根本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突如其来的变动，也让警方立刻陷入被动。

等到约定时间，赵家良始终没有赴约，周边摄像头也遭到拆除，平静的表象之下，危机正在悄然靠近。

0: 喂，李飞。
1: 崔局长，赵佳良被绑架了。
0: 你说什么？
1: 赵佳良被绑架了。
2: 无人机侦查有什么进展？
3: 这是根据无人机画面绘制的塔寨村地图，村子外围我们侦查到的所有暗哨已经标识在地图上了。

0: 监听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1: 目前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0: 任江，
2: 回民啊，李飞刚打来电话，说赵家良被绑架了。
0: 他怎么知道？调塔寨方面。
1: 是。

0: 局势刚刚明朗，怎料又陷入迷雾。赵家良遭到打手暴力拘禁，被带回塔寨。赵家良全程配合演戏，隐忍周旋，好不容易撑到收网前夕，结果直接被林耀东强行控制，处境十分危险。远处大批警力整装待命，却不能贸然出击，生怕激化矛盾酿成悲剧。线人深陷敌手，破冰行动突遭寒潮。
1: 再走三分钟就到塔寨了。我说的有错吗？想请我到塔寨来，不用那么费劲吗？
2: 赵先生，
1: 我要见林耀东。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看到这里，很多观众都捏了一把汗，所有人都在静待收网，谁也没想到林耀东会突然翻脸，让原本完美的收网行动瞬间陷入巨大危机。李飞说赵家良被绑架了，他说的对吗？这两个罪名看着很像，但差异巨大，您能分得清吗？一个是绑架罪，一个是非法拘禁罪，两者都限制人身自由，但非法拘禁是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为目的，基础刑期三年以下，拘禁期间暴力致人伤残死亡会转化为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绑架则是为了向第三方勒索财物或实现其他不法要求的，量刑一般十年以上，最低五年起步。如果绑架过程中杀害、重伤被绑架人，最高可判处死刑。按照目前剧情，林耀东强行扣留，动手殴打赵家良，目的只是单独控制他盘问，清算交易疑虑，暂时没有打算拿赵家良要挟其他人。从现有行为来看，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特征。至于后续能不能认定为绑架罪，还要看林耀东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这一集警方苦心布局，收网在即，林耀东突然撕下伪装，赵家良落入敌手，接下来林耀东还会做出多少疯狂举动，这场对峙又能否迎来翻盘转机？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7: 这一切都是你说的剧，
8: 是我也开始了，代号破冰行动。
9: 在你赵先生没有打消我这个顾虑之前，
8: 我们是不可以交易的。
10: 是什么？
7: 没有，都要对他做什么？
8: 我知道他现在正在接受考验。
11: 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12: 不是。

0: 大家好，前面呢大家看了很多集了，我一个人的、两个人的、三个人的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不管有几个人我们都可以施展我们的手法和技巧。那今天不一样了，又多了一个人，这是一个正常的牌局了。那我们会用到一副普通的牌，我发现你还带了一个
1: 是
0: 美女来啊，
1: 我的演员朋友特别喜欢你，大家想拆穿你，
2: 火眼金睛，
0: 好厉害啊，演员是吧？OK，来，扑克牌，这就是楼下便利店里2块钱一副的，没问题吧？全新没拆封，
1: 好，
0: 这个来拆，我先不拆，你拆，
3: 我拆吗？
0: 这证明这没问题，
1: 这大兄弟一看就是实在人啊，
0: 撕开的，
1: 好
0: ，OK， 这是广告啊，这个是我们不需要的，好，来，新开封的扑克牌啊，大家了解吗？2张 K A。方块的一条龙，梅花的一条龙，红桃一条龙，黑桃一条龙，都是排列好的，这是出场的顺序，
3: 没问题，
0: 这是没有问题啊，
1: 对，
0: 大家应该都了解啊。这个时候呢，来把牌洗乱它，
3: 我洗乱，
0: 你洗乱，随便洗。
3: 玩什么呀？
0: 玩炸金花啊！
3: 玩炸金花，
0: 四个人都坐满了，坐齐了，朋友都带来了，那这种情况下不玩炸金花玩什么？
3: 梁王，咱们
1: 可有意思，炸金花。哎呀，
3: 我就喜欢炸金花，
1: 是，我也喜欢，你喜欢吗？
2: 我运气超级好，
1: 是吗？好。
0: 运气，
1: 对对，我运气还行，也还行，对，
3: 我运气不错。
0: 这个东西不能靠运气吧？
1: 是吗？
0: 这个你们想的有点复杂。
1: 我们俩以前一直都赢啊。
0: 对于不懂牌技的人啊，永远都觉得玩牌是靠运气。对于我们懂牌技的人，完全不靠运气，运气在我们这儿压根没用，一点用都没有，
3: 可以吗？随便洗的，
0: 可以了，
3: 可以了。
0: OK， 好，你洗过了哈，来。切牌，
3: 我切啊，
0: 你切。OK， 没问题哈。来，这个时候，炸金花，每个人3张牌。
3: 对，
0: 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0: 洗过牌，切过牌，这就不用了。
3: 我先说话是吧？
0: 对，你先说。
3: 我第二个背，我不跟了，
0: 退档，放弃了，
3: 放弃了。
2: 我也放弃了。
0: 哎呦，这还有点经验哈。5、8、9 ，OK， 那就剩你了。
1: 我觉得我这把有点大，说实话。
0: 哎呦，
1: 你们都不要了是吗？
0: 都不要了。那我不能不要啊。
1: 是
0: 啊，
1: 我劝你
0: 来，一张一张来吧。
1: 我真的劝你别要，我这张，我劝你真的别要。
0: 哎呦，这有点吓人啊！
1: 我真的，
0: 来一张，再来一个。
1: 你，
0: 哎呦，
1: 你是对吗？
0: 不会吧？
1: 你不是对？
0: 哦，这是三个。
1: 哦，
0: 你这个也不好使，
1: 不是啊？哎，
0: 没问题吧？
1: 什么时候做的手脚？这个我就没，不是刚才他洗，不是
3: 我洗的呀？
1: 你切这没看见呢？
2: 我一直盯着刘老师，没问题。
1: 盯着吗？
2: 啊，盯着呢。
3: 没问题呀？
0: 质疑吗？
1: 哎呀，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我感觉都蒙圈了，感觉有点。
0: 要不要再来一次？要不要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
1: 我觉得，
0: 我看你满脸的这个问号啊，都写在脸上了。
1: 这样啊，这样啊，让他洗，
0: 啊，可以啊，
1: 他洗可以吗？
0: 来，想怎么洗怎么洗，
2: 随便洗。
0: 来，想怎么洗怎么洗，
3: 我们都可以洗啊，
2: 小判官。

0: 我就让他洗，对，
1: 都可以。
0: 哎，他是我朋友，我比较信任他。
1: 啊，
0: 嗯，
1: 这洗牌是比较生熟的啊，像这么生熟的洗牌的方式，其实他都没有把牌洗得特别的乱。
0: 嗯，好，
1: 好吧。
2: 哦，
1: 来吧，你再来一下吧，你洗的乱
3: 一点。再洗一
0: 下，我还能再洗吗？
1: 那当然，
0: 还再洗一回吗？
1: 可以洗，
4: 相当
1: 的。
0: 好，那你，我跟你说，我就，哎呀，我比他是确实略微要强一点。我跟你说，就是那个，经常炸金花嘛，我经常那么玩是吧？就是。
1: 什么呀？这是
0: 差不多就这意思啊。行，哎，好，行，差不多了。好，
1: 来，都洗，全部洗。
3: 我感觉他俩洗的都不乱
1: 啊。那你来洗，
3: 我这样洗可以吗？嗯，
1: 没有这么洗，你这太业余了。
0: 够专业，够专业啊！我就喜欢这么洗。
1: 这是打扑克牌，这不是打麻将。
3: 这样洗，我看你怎么使手法。
0: 哎，对，哎呀，
3: 这样你还能使手法吗？
1: 我的手法都是比较隐蔽的，
0: 是吗？
1: 这跟你洗牌没有什么事。
0: 我跟你，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纯靠运气，不可能有手法。哎，我就相信我的运气好，是吧？
3: 我感觉是。
0: 我相信运气，我上把运气不行，这把无解。
1: 不懂牌技的人永远都是觉得这是靠运气，只有懂牌技的人才知道，运气这个东西根本没用。在懂牌技的人面前，运气真的是一毛钱都不值。
0: 是吗？
1: 对，
3: 真的假的？那我都洗烂点可以吗？
1: 可以啊。
3: 可以啊，
1: 行了，差不多就得了，你还这是没完没了了。
0: 嗯，
1: 你再来吧，再洗吧，
0: 行，
3: 去账吧，
1: 好吗？好，我如果去发牌的话，你会觉得做手脚。
0: 哎，没做好，你发，
4: 哎，
0: 你
4: 发，我来发牌。
0: 哎，对对对，
1: 不是你发，
0: 他是我朋友。
1: OK，
0: 他发。哎呀，
1: 你看他的样子，就是人畜无害的样子。
0: 对，他发我放心。
1: 哎，等一下，别动。
0: 嗯。
1: 好，那既然就你提出质疑，就你喜欢捣乱的话，
0: 嗯，是啊，是。
1: 那我这一局就让你赢吧，
0: 让我赢
1: 啊！
0: 我朋友发牌让我赢，
1: 没问题。
0: 逗乐呢，搁这
1: 啊？不逗乐，我想让谁赢谁。
0: 不可能，
1: 我老赢这个不公平。
0: 不可能，
1: 我老赢不公平。
0: 不可能，不可能，
3: 不可能。
1: 你们老认为啊，这个就是我一定赢。
0: 哎呀，
1: 来发吧，
0: 我一点都不相信。
1: 来，
0: 好，
3: 我感觉也不可能。
1: 美女发牌，
0: 行，
4: 相当公平，公正。
1: 你没有手法吧？
0: 哎呦，他肯定不可能，不会呀，
1: 他也不会手法是吧？
0: 你看这
1: ，OK，
4: 第二张，
1: 嗯，
4: 第三张，
1: 啊，你先别动，
0: 那我不动，
1: 对吧？把牌放着，打开你的牌，
4: 打开，
1: 嗯，看他输不输，什么牌？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的
4: 运气不好，
3: 我对，
1: 哇，
3: 我俩四，
1: 这个有还有点机会啊，
0: 我看看，
1: 我看看，
0: 哦
1: 哦，
0: 哦。
1: 什么呀？这是，
3: 这把我赢了呗？我对子了。
1: 我他赢了，他赢不了。
0: 他赢了，
1: 他赢。
0: 我觉得他赢了。来，我亮啊！
1: 你看
0: 这把我亮。我喜欢这么看牌，我喜欢就是模仿。
1: 是不是在电影里面才感受过这种心情啊？感觉自己是在看电影吧？
0: 哇，我真是，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我这刚才我不是。不是你洗的牌，他发的牌，你没碰牌是吧？那怎么这我？哎呀我。哎呀，
1: 这个就是技术，
4: 都没有碰牌。
1: 对啊，所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靠运气，没有运气这回事儿。不管是几个人玩牌，我们都可以去做控制。虽然你自己不赌博，对不对？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也要告诫你的这个家人、亲戚、朋友，千万要远离扑克牌的赌博行为。如果大家在一起啊，打打牌，消磨消磨时间，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去把你这个身家性命拿出来啊，跟别人去赌，那你是绝对赢不了，因为这上面猫腻太多了。就是我可以赢，我也可以让你赢，我可以让你赢，所以呢，这都是套路，一定要小心防范。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9: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斗地主平时大家都很喜欢玩吧，认为很安全，以为啊摸到了好牌，有好的牌技就肯定能赢。但是当你遇到有人出老千的时候会是怎样呢？今天你往这儿看。
1: 好的，那这个牌呢咱们已经用过了，咱就不需要了、好吧，销毁。咱们重新打金花。
2: 好，行，
1: 没问题吧？随便选一副牌。
2: 都一样吗？
1: 都一样。
2: 都是一样的。
1: 一样。
2: 随便来一个吧。
3: 哎，不炸金花啊，炸金花太简单了，三张牌你随便变。哎呀，我早见过，咱今天斗地主玩把这个。
1: 不是你这不能，
3: 不是不是，那不是我必须我得啊，我知道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2: 斗地主可以，我选斗地主
3: 啊。对，哎，这兄弟敞亮。
1: 不是你俩
3: 是这意思，
1: 你俩是一伙的是吧？
3: 对，我
1: OK、哎、来吧来吧，
2: 谁让你是玩牌高手啊。
3: 对，魔术我变不过你啊老师，但是你斗地主你得带我一试。哎呀，我
1: 感觉你挺有经验的。
3: 哎呀，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
3: 啊，必须的。
2: 我洗牌行吗？
1: 可洗吧，你洗。
2: 我洗了啊。
3: 行，
1: 二十多年输了多少钱呢？
3: 哎呀，你就反正经验非常老道，放心吧啊。
1: OK，
3: 好，
1: 碰到我算你倒霉。
3: 洗好点，洗好点。哎，好，
2: 给你洗的非常的乱
3: 啊。好嘞。哎呀，
1: 你看也是经常玩哈。
3: 是，
2: 天天玩。
3: 哎呀，一看
1: 天天玩。我你们都不上班是吧？
2: 就喜欢玩牌。
1: OK，
3: 完了，
2: 可以了。
1: 按惯例咱们得切牌。
2: 对，
3: 行，
1: 好吧。这个是抓牌对吧？
2: 对，
1: 我没什么经验。
3: 对对对，都抓牌。好，
2: 防止你搞手法。
1: OK，
3: 哎，对你抓你的，我抓我的。哎呀，
1: 你不要小看这抓牌，好
3: 吧？
2: 这还能搞手法吗？
3: 终于能赢了一把，我觉得这个，
1: 你看，我看你们都自信多了、
2: 非常自信，天天斗地主，
1: 你这抓的都非常自信啊。
3: 那是，
2: 在我们老家专业的。
3: 哎呀，我也属于半专业。好，哎呀，我就跟你们说，
2: 什么呀？
3: 哎，你要了？
1: 我要了。
2: 跟我打斗的人家敢要牌？
1: 哎呦。吓人啊。
3: 哎呀，这怎么一把电话号码呢？就是
1: 好了，那我那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别
3: 不是我这在
1: 别捋了，别捋了，
2: 背呀，这边
1: 别捋了哈。
3: 怎么事啊？
2: 啥也别捋了，啥呀？
1: 放下
2: 分你
1: 发。

0: 放下，听我的，放下。你看看你们这都是啥呀？你也没大牌啊？
1: 就没有我这，我这 T22 呢？
2: 我啥也没有，这本
0: 20年的经验啊，这把你装的，你这天天玩，把你牛的啊！来，你看看我这是啥，好吗？
2: 啊
0: 啊，来，
1: 你
2: 俩王，
1: 你不是？哎呀，这怎么弄？不是，都在你这儿呢。
0: 对呀、
2: 啊，那你怎么跟他玩这儿？
1: 不是。
0: 他不在我这儿，我跟你们玩什么？
1: 那刚才明明他洗的牌，
2: 洗的牌啊！
1: 那什么时候动的手脚呢？这我就很奇怪啊！这个
0: 在抓的那一刹那，所有我想要的都在我这儿。
1: 啊，
2: 这没法玩了！你要这么玩，这没法玩了。
0: 所以呢，一定要提防，远离啊！啊，这种东西不要碰。
2: 不玩，不能玩。
1: 哎呀，我以为真的是斗地主这么多牌，你做不了手脚。
0: 平时娱乐啊，休闲，朋友、家人在一起啊，消磨消磨时间，促进促进感情可以。一旦要动用这种大钱的时候，跟你说，千万不要去沾这个东西。你要碰到一个懂牌会牌技的，那你真的是倾家荡产。
1: 哎呀。

0: 好，今天呢人都到齐了，那今天这个不是普通的牌局了，今天呢叫冤家牌局，你们不知道是什么对吧？来，咱们演示给你们看，扑克牌，随便洗牌，
1: 还是我洗啊？
0: 你长得人畜无害，
2: 大兄弟，
3: 我就相信你，
0: 大兄弟，
4: 相信你老师，
1: 好，随便洗一下吧，这么相信我，
0: okay,
1: 可以了，
0: 这么简单，发牌吧，
1: 我发牌啊？
0: 对啊，
2: 还是
0: 牌能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
2: 还是要打电话吗？
0: 对啊，撒金花了、不然呢？这个最简单嘛，这个规则呢大家也都了解、这个呢也是大家玩的最多的一样东西，
2: 嗯，
0: 好吧，就比较简单，所以呢跟我高手玩牌呢你们我
2: 哎呀
0: 我不玩了哈，
2: 哎呀你
0: 我出局，
2: 哎呀专业的出局了，这好，哎呀
0: 看你们的，看你们的了，
1: 行，哎呀
2: 真是我已经为
0: 你看这种普通人给我发的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真是服了，对吧？你是啥呀？
2: 我
0: 你是什么？
2: 哎，我觉得我这把是真大了，
0: 要不要跟？
2: 要，我这把
0: 出不出局？
2: 不出不出不出。
0: 你出不出局？
4: 必须跟，
0: 必须跟。你出不出？
1: 我也跟。
0: 你也跟？
2: 啊，那我要跟到底，我要跟到底，
0: 跟到底。
2: 对对对，我这把真的是很大，非常大。
0: 大到什么程度？
2: 非常大。
0: 嗯，就是有什么都压进去那种程度吗？
2: 对，
0: 真的假的？你呢？
2: 我对。
4: 小凯，你这什么牌？我这个很，
2: 你绝对没我大，我真的要锁上。
0: 你有多大呀？你，
1: 我可以跟你两轮，我对了。
2: 我以为你，
0: 哎呦，那你是有信心干掉他的？
2: 那当然呀，
0: 你有信心干掉他吗？
4: 必须有信心。
0: OK， 那就剩你俩了呗。
2: 对，
0: 那你完了。
2: 那你不行啊，你能行吗？这我最大，
4: 我这啥签都能输。
2: 你看看
0: 哦。你看
2: 不行啊，你
0: 朋友们，这叫什么、这个就叫冤家牌局。什么叫冤家牌局啊、就是说你拿到了三张圈，你就觉得自己稳赢了，对吧、你拿到三张 K， 你给它大一点，你就觉得哇，这一定是稳赢，
2: 是稳赢。
0: 在这种拿到这种牌的情况下，你会把你的身家性命全部压进去，这是很可怕的，这是人的这种贪婪的这种心态驱使，你要往出去压钱赌博的心态，对吧？
2: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赢不了，我已经出局了，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没有任何的问题。
4: 小卡赢啊，
0: 他赢了，
2: 他这不明摆的我赢了吗？
0: 没有啊，他赢了。你看到这是啥？两张 A， 一张八，仔细看，不要眨眼睛。
2: 看什么？
1: 看一下手上没有东西啊。
0: 看他是怎么赢的。
1: 两个 A，
2: 是啊，
1: 一个八啊，这次盯住了。我只要拿起牌来之后，探一下，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
2: 哎，不是。你会活吗？你怎么会活呢？哎，不是，你不咱大兄弟吗？你是怎么整个这活的？
0: 他为什么会活？我告诉你啊，他想知道秘密吗？
2: 啊，想知道啊，
0: 解个密啊，他是我的人。
2: 你俩一伙的？
1: 对，我俩是一伙的。我们俩
4: 拼错
0: 了，哎呀，动作呢不一定是我来做，大家看那么多期了，我很多时候都不碰牌，但是只要我有一个同伙，我也是稳操胜券。所以呢，你们认为的这些普通人，你们认为的谁是普通人？只要你没见过，只要不是你的爹妈，我跟你说，那他都不一定是普通人。这就是局。

0: 你也能做手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好吧。
1: 好了，看了这么多期的反诈视频了，很多网友逐渐认识到了牌局里的诈骗，和我们的节目初衷一样啊，反诈防赌。那为什么我们请到刘老师来呢？就是想让他揭示一下我们牌局里的这些陷阱和诈骗。刘老师啊，录了这么多期节目了，有没有什么和我们分享一下的？
2: 如果你看了这个节目啊，可能你就是一乐，
1: 嗯
2: 啊，可能你还在从中找到很多毛病跟问题，这个叫旁观者清，
1: 嗯，
2: 哎，你现在是一个旁观者，你不在这个局里面，
1: 嗯，
2: 当有一天你真的处在那个局里面，你成为一个当事人的时候，你就不清楚了，
1: 当局者迷了，
2: 对，当局就者迷了，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远离这种东西啊。嗯，都说老话叫十赌九诈，
1: 嗯，
2: 但是我认为是十赌十诈，这里面就没有一个让你有运气的成分，
1: 都是诈骗。
2: 只要跟赌沾边的，哪怕它不是一副牌，哪怕它你拿一把瓜子儿，咱们都可以去赌。只要牵扯到赌，牵扯到人性的这种贪婪，它就一定有诈。
1: 嗯，
2: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远离。没有关系，可以跟我学一点魔术哈，可以让你的生活更有乐趣，但是所有沾到赌博上的一些行为，大家一定要远离，一定要远离。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1: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北京中恒中医医院。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周总，我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
1: 我认为这是雨回跟丹信现在的关系。丹信愿意依靠在这棵大树上一起茁壮成长，但是前提是这棵大树要能有根深叶茂的一天。用不用我们的第二套方案，我听您的决策。
0: 第二套方案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准备起来，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些细节还可以再讨论。
2: 行，好。
0: 还没走啊？
2: 啊，聊几句吧。
0: 好啊。
2: 哎，
0: 你们先走吧。
2: 哎，好。
0: 行，走了，
2: 拜拜。我们的目的呢，是在于保护市场的良好生态机制，促进企业的正常发展，尤其像雨辉这样的本土品牌。按照我们以前工作的类似案件的处理惯例，你们企业可以进一步申诉，或者说我们双方可以探讨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我们税务机关愿意积极配合，这是局里的意见。
0: 明白，我会把税务局的善意转达给周总。谢谢。我刚才跟你说让你给我透个底，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明白。
0: 这件事情不管谁输谁赢，结果怎么样，我都不会请你帮这个忙。
2: 不知道。
0: 还有，谢谢你
2: 啊，
0: 谢谢你通过明达接给我的那笔钱。其实正好，你真的不欠我什么的。公事跟私事，井水不犯河水。过两天叫上明达一起，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请客，就当是我谢谢老朋友。
2: 我先走。
0: 好。喂，
3: 景秋，你那边结束了吗？
0: 我还在雨回。
3: 哦，那我这马上到，你等我一下。
0: 好。
4: 我从医院心急火燎的往这儿赶，也没赶上你们的会。最后怎么说的？
0: 现在税务局查出周总前妻让人代持了20%吴宇辉的股份，双方约定下周再协商一次，现在就看周总怎么决定了。你检查怎么样啊？医生怎么说？
4: 哎，也没说出个什么所以然，就让我放轻松。你做的第二套方案我看了，很详细，也很妥帖。我也是真没想到，周总居然隐瞒了他前妻代持股份的事情。反正这次啊，咱们算是做得问心无愧了。这次怪我，我不应该把公事私事搅和在一起，是我太心急了。我就是太想围住客户了。

0: 这事儿做的的确是有点没底线了。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啊。
1: 行了，好好开车。这事儿我也有不对，我说话太绝对了，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近人情，以后在这方面我会多注意，我也需要多学习。
0: 我觉得我也得好好学习。
1: 你有没有觉得做合伙人有点像婚姻啊，都需要一个磨合期。
0: 好的，今后我会跟你好好磨合的。
1: 少来。喂
2: 喂，锦秋，忙完了吗？记得明天打球哦。
1: 哦，我记着呢，你把地址发来吧。
3: OK。
1: 是小高约我明天打球放松一下，这段时间确实是太忙了，你也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回去好好休息，听医生的话，还有别跟老唐吵架了。
0: 知道了。

0: 刚才照了一下镜子，发现自己多了很多白发。
1: 没事，明天啊，我陪您去理发店，咱们把头发染一染，然后再去见爸爸，好不好？
0: 不要不要，你去把染发膏买回来，我们自己染。你看，不想见人，不想出去。
1: 妈妈，现在呢，家里的债我们都还完了，不会再有人来找我们的麻烦。这儿也算是一个咱们的新家，以后我们可以坦坦荡荡的在这儿生活。
0: 我是在想，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我一直想他这一天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真的很心痛。
1: 我知道，妈妈。喜欢穿的那件大衣，帮您把它熨烫好。
2: 嗯，
1: 咱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爸爸，他肯定很高兴，
0: 体体面面的。
1: 嗯。

0: 请求。你为什么要走？
1: 我爸爸犯了罪，你们可以抓他，但你为什么不能提前通知我一声？
0: 我没有瞒你，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正好，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千万不要让我感到陌生吗？因为那样，

0: 你对我感到陌生了吗？
1: 非常，我已经不能信任你了。

0: 大晚上你都什么肉馅啊？
1: 我想给小新啊做两个包子，让他改改口。他现在长身体，得多吃点肉。上学累啊，费脑子。我看你这两天也是累着了啊。单位里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事啊？
0: 也没什么。
1: 没什么呀，就别瞎琢磨，早点睡吧啊。
0: 我出去溜达一下。
1: 这么晚了还去哪儿啊？
0: 哎，走走。
1: 早点回来啊。

0: 半夜的不睡觉把我薅出来，还喝了这么多酒，出什么事儿了？
1: 又给你添麻烦了呗。
0: 你要是不给我添麻烦啊，还真是出大事儿了。是因为小星啊，大了不好管了。
1: 小星，小星很好。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像大军哥了。
0: 这些年你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妈的。
1: 那你说错了，一点也不。都觉得呢，是我在陪着小星，其实啊，是他陪着我。
0: 是因为锦秋吧？想说什么你就说，想让我干什么呢，我就去干。
1: 文明达，
0: 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挺窝囊的？
0: 窝囊？你肯定不窝囊啊，工作干得这么出色。不过呢，就是在感情上有点优柔寡断吧。
1: 我也觉得我挺不男人的，没权没势没钱，瞎活半辈子。
0: 哎呀，行了行了，还越说越来劲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1: 我说的是真话。
0: 有句话我一直都没问过你，锦秋也走了这么多年了，你一直都是一个人，为什么呢？
1: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不把他追回来？
0: 嗯，
1: 我不怕你笑话，我呀经常在想一个场景，我去找他跟他说，其实我什么都明白，婚不结就不结了，结婚就是一张纸，不重要。

0: 他如果觉得离开一段时间好过，我可以等他，他想怎么样都可以，我可以这样一直守着他一辈子，挺好。
1: 可我不能去跟他说。
2: 好，有件事情你要明白，锦秋父亲的事情，你什么都没做错，你没错。

0: 你觉得锦秋自己不知道？
1: 锦秋真觉得是我做错了？
0: 不，
1: 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但我真的去追他，找他，跟他说，把话说透了，挑明了，他怎么办？他要面对父母，面对债务，面对全部的一切，够多了。我还要往他心里再插把刀吗？

0: 我呀，现在什么都不做，可能对他是最好的。不再有什么压力，不再面临抉择。
1: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受得了的，受不了的，全部都是老天爷给的，也终究都会过去的。我跟锦秋说过一句话，今天我也跟你说，对自己好一点，放过自己，就得是放过别人。我们都不年轻了。
0: 都快四十的人了，你说的没错，这年纪啊，他也是我一软肋。
1: 你软肋还多着呢，我给你数数啊，你爸算一个，小星、锦秋，我算是你的软肋吗？
0: 算，你就我的死穴，我跟你说。
1: 放心吧，我们都会好好的，不会让你的软肋露出来的。

0: 最后一点，我赶紧喝了。
1: 嗯，
2: 你坐好。
3: 别动。
2: 对啊，
0: 坐好。
1: 我没动，我。
0: 嗯，好了，来，糖拿着啊。嗯，好了。
1: 哦，我会准时到的，啊。
3: 爸，你坐好。
1: 一个多小时了还没画好。
3: 走着呢，你别着急、啊哎。
2: 行了，待会儿我画吧，啊，可以吃饭了。
3: 啊，等一下拿好，啊。
2: 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个月电费比上个月多了100块钱，都得注意点，随手关灯，随手关电器，听见没有？
3: 知道了。
2: 啊。
1: 听见没有？
3: 别说是你好吧。
2: 行了行了，吃饭吃饭，
1: 吃饭吃饭吃饭。
3: 行行，那你再
2: 来吃饭了。
1: 哎呀，我这手都僵了我。
3: 哇！
1: 有进步啊！
3: 爸，快点。

0: 哦，正浩，你这个月工资怎么少4000块钱呢？
1: 哦，爷爷，灯没关。
0: 哪个灯没关？
1: 厨房的。
0: 哦。
2: 一会儿机智说那牌子是800块啊。喝不喝汤啊？
1: 哦，没事，我吃完饭再喝。
0: 哎呀，这个月买什么了？4000块钱。
2: 给小新买了个网球拍。
0: 网球拍多少钱？
1: 800。
0: 800？这么贵啊？我记得那时候买副羽毛球拍也就几十块钱吧。
2: 那你拍子呀，是品牌的，得这么贵呢？
0: 没跟人还价啊？
2: 品牌店买的，怎么还价？是什么菲德勒小黑拍是吧？
1: 嗯。
2: 800块的。
0: 这么贵啊？好了，算了算了。那还有3200呢。
2: 借给熊毅了，他说有急用。
0: 熊毅借了3000块钱，谈恋爱了吧？
2: 我不清楚，他是年轻人嘛，花钱没有计划的。
0: 嗯。哎，那网球拍好贵的啊，好好练啊。
1: 嗯，放心吧，爷爷会好好打球的。
0: 嗯。
2: 喂，明达。
3: 我下午有个急事儿，所以
4: 小星还有婉儿的网球课呢，你得替我带他俩去一下。
2: 我没功夫呀。
3: 你不许没时间。
4: 他俩的课费用是我出的，这力就得你出，不许推啊。就这样了。
2: 喂，喂，
0: 什么事啊？
2: 一会儿和你打网球。
1: 真的？太好了。
2: 林大说有事儿，让我陪他跟婉儿一起去。
0: 啊！
2: 哎呀！哎！
1: 哎呀！哎！
2: 对，来了！哎！哎！
5: 耶！
2: 哎，没过网，没过网！真不行，真不行，我投降了，投降了，投降了，投降了！真是累，打网球啊！
5: 郑叔叔。您打得太棒，这才头回上手啊，只有了天分。
2: 我这第一回打能打成这样还是不错，是吧？
5: 嗯。
2: 你也别瞎夸我。
5: 那你不比我爸强啊？我妈那根本就打不了回合。下回还是您来陪我们打吧，爸别来了，耽误事儿。
2: 我真行。
5: 真的，这个 very good。
2: 就忽悠我吧你。
6: 那要不咱再继续打会儿？
2: 不，我去给您买点水去，你俩先练着，好吗？
6: 啊，行，
5: 啊、行。
2: 喂，我把球发给你。哎，我给你发一个啊。
5: 好，
2: 接着啊。来了，到。
5: 哎，
2: 快快快！
7: 哎，浩哥，真的是你啊？来打球吗？
2: 哎，真巧。我带孩子来打球。
7: 哦，是吗？我跟锦秋一起来的，我们在那边。走啊，去看看他。
2: 啊，不了，我得给孩子买水呢。
7: 打一场嘛，就当做玩呗，友谊赛。
2: 行，我打着玩。
7: 走走走，我们在那边。走，
2: 走走。
7: 锦秋，你看，我遇见谁了？
8: 这么巧啊！
2: 啊，锦秋，
9: 我陪小新和婉儿过来练球，那儿呢？
8: 干什么呢？
5: 锦秋阿姨，
8: 来、哎、打球啊？
5: 嗯，你看你那天给我买的鞋，特别舒服。
8: 大小合适，
5: 穿着可舒服了。
6: 锦秋阿姨好，
8: 小新。
6: 哦，爸，我太渴了，我先喝点。
9: 哦，你呢？
5: 谢谢叔叔。
7: 这是你儿子？
9: 对，叫叔叔。
6: 嗯，叔叔好。
7: 你好。
2: 小新，你喝完就把盖子盖好。
7: 浩哥，我们开始吧。
9: 现在就开始啊？

0: 你们两个要打呀？我们两个男人力量感才对得上吗？ 来，浩哥，
1: 行。
0: 哎，你们帮我们当裁判啊。
2: 好。

0: 那是谁呀？那是锦秋阿姨男朋友，我爸亲弟。
1: 你爸亲弟？
2: 打不动了，打不动了，大家挺好的，要不歇会儿？哎，还是你打的好，
3: 浩哥，第一次能打成这样很厉害，身体素质非常强悍啊。
2: 年纪大了，谁说的？你就别妄自菲薄了。
3: 你看看，这拍子弄坏没有？
2: 没有没有，没事。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带孩子们回去了。
3: 不在了，打一下吧。
2: 行吧，那改日再战。好，哎，走，回去了。哦，
4: 请求阿姨再见。
2: 再见。
4: 爸，衣服。
2: 啊。
4: 正好，叔叔。
2: 快走了。
3: 其实您刚才打的挺好的。哎，你干嘛这么认真？有吗？有啊。认真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啊。对手。
2: 锦秋，你跟浩哥是不是有什么？
3: 什么？我总觉得你们挺回避看到彼此的。你知道的，我对你的一切都很好奇，我也很在乎你的感受。都过去了。
4: 你不问我管？
2: 哎，郑叔叔，怎么了？
4: 刚才那个叔叔，真的是锦秋阿姨的男朋友吗？
2: 你关心这个干什么呀？
4: 那我们都是替您着急嘛。
2: 瞎操心你。

0: 爸，那到底是不是啊？对呀。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呀。那这个简单，我可以让我爸爸问问景秋阿姨。哎，
1: 可以，那咱现在就问。
0: 哎，不许问啊！哎，你俩听好了，是大人的事儿啊，小孩少管，知道吗？啊，来，水再给我喝一口来。
1: 哦。
0: 饿了吧你们？
1: 还行，有点儿。
2: 对。
0: 嗯，赶紧就回去了啊。

0: 这么多年，没见到你爸爸，今天突然能见到他了，我的心呢，都快不行了。放轻松，
1: 看我口红的颜色，颜色艳一点，显得精神吧。特别好看，
0: 还有耳环，看看，可以吧？没死。 我们头发染的也挺好吧，挺好吧，
1: 特别美。

0: 你说，你剪了这样头发，还挺好的，是吗？嗯，挺好的，
1: ，行，这就好。
0: 你挺好的吧？我挺好的。我是想说。
1: 想了一路，有很多话要告诉你，到了嘴边，
2: 没事，
1: 不知道说哪一句了。哦，对了，你那个血压和血脂控制的怎么样？哎，
2: 挺好的，每天都按时吃药。啊，不，
1: 不是，你那个老寒腿好点了没有？
0: 在女儿的照顾下，特别好。现在你看我，
2: 哦，
1: 哎，
2: 行行，
1: 可以的，
2: 好好好，谢谢，有他照顾你，我就放心了。<笑>
1: 这不是人对我都挺照顾的。哦，我呢，有些话想当面跟你说。我犯了罪，要切切实实走完这条改邪归正的路。以前的事，他才能成为过去。咱们一家才能重新开始。哎，啊，
0: 对。
1: 他怎么样？他好，他很好。
0: 你爸爸要跟你说话。
1: 挺好的吧？嗯，挺好的。您怎么样啊，身体？
2: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我就想着一定把身体锻炼好，等出去以后，我可以陪着你们去旅游。每天想着只要能够陪着你们和你们在一起，我心里就踏实多了。这日子过得也就快了。
0: 那就好，爸爸。这次呢，我们回来，我跟妈妈就不走了。哦，我们就等着您，等着您，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1: 好，好。
0: 让我跟你爸爸说。我告诉你啊，你女儿现在特别厉害。
2: 他和小娜合开了一家事务所。秋啊，打小就有自己的主意，干什么都能成。你爸爸
0: 在表扬你呢。
2: 爸，秋啊，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啊，每天都看各种书，什么法律的书啊、税法的书啊，反正各种都看。我一直在想着。 等出去以后再把公司办起来。可是这几年过来了，不想了。哦，对了，我差点忘了，郑浩啊，以前总给我寄书。啊，当然了，我知道他的意思，
1: 他
2: 是想让我有点希望，有点盼头。 这小子也是挺用心的，秋儿。爸爸曾经也在高处，可等我跌下来以后，我从底下往上看的时候，就觉得我什么都不需要了，什么事情都比不上能够陪着家人在一起重要。
0: 我懂，我知道你会懂，可不能等到我这个岁数以后再等吧。爸，
3: 哎，
0: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3: 探视时间到了。
0: 妈妈，跟爸爸再见吧。
1: 那就先不说了，耽误时间了。
0: 你在里面坚持，一定要坚持啊。
1: 那就挂了吧。
0: 我们怕你。

0: 总秘书那儿刚刚发来的长期合作合约，三年以前，看。
1: 哎，周总可让我特意转告你啊，说他不仅见识你的专业水准，还见识你啊有点轴的坚持。周总还说他就需要我们这样，哎，有理性的长期合作同盟。我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哎，咱们这次啊虽然输了谈判，但是赢得了长期合作，我真是太牛了耶。哦，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其实咱们俩就属于谁也离不开谁，以后你就扎扎实实做好你的专业，做一个认真理性的专业派，我呢我就配合好你，我就做一个富有亲和力兼具感性的管理派，这样咱俩就完美组合，所向披靡。哎，不过啊，我要先跟你承认个错误啊，我呢通过这次事情我也认真的反省了我自己，之前我邀请你回国合作的时候，你曾经问过我，咱们事务所开业之后，万一要是利益和初衷发生矛盾怎么选，我是说咱们不能忘了初衷，但是我是真没想到利益当前的时候啊，我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坚定，这次考试啊我不及格，谢谢你救了我啊，你及时的跟我说了真话。
2: 其实你跟我说的也是真话呀，说真的，我觉得这次事儿特别好，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开始，我们都没有选择把那些话藏在心里变成疙瘩。
1: 嗯，
2: 丹娜，只是我们站的角度不同而已，你可能更多的是从公司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我可能更多考量的就是专业性上的东西，以后我觉得我们的这种也不会少。但反正就一定保证要说真话，你保持你的感性派，我保持我的理性派。
1: 那说好了，以后不管谁对谁错，咱们都先跟对方说真话，然后再论对错。
2: 先说真话，不论对错。
1: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朵朵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2: 周总帮的吗？
1: 不是，是靠人家朵朵自己。你说奇怪吧，咱们大人在这托关系花钱都搞不定，还不如人家孩子自己打动面试的校董。我想起了你以前总说的话，顺其自然就是竭尽全力后的坦然。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最好，
2: 记住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

0: 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前明康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糖、鼻炎、高血压及高脂血症、高粘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要表扬一下我们新来的郑浩郑科长。这次的宇辉咖啡案能够高效顺利的解决，也跟他出色的数据分析能力有关。郑浩同志，原来就在稽查战线上，这次又回归到了稽查。正好，我代表全局上下欢迎你。来吧，正式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1: 谢谢小菊，也谢谢大家。记得我大学毕业进税务局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过，说咱们税务系统很多人呢，分到一个单位，分到一个科室，这一待就是一辈子。那时候觉得一辈子多长啊！现在回头看看，这句话好像没跟我说多久，这半辈子就快过去了。我呢？ 能够重回稽查战线，可以跟大家在并肩共事，我很珍惜，希望以后所做的一切都不负大家的所望。谢谢。

0: 党总好。
1: 下面请宋局给大家宣布一项部门变动。
2: 同志们，经批准，稽查局将成立检查一科和检查二科。检查一科由李东杰同志担任科长，检查二科由郑浩同志担任科长。
3: 麻烦让一下，谢谢。
4: 你这次不错。
3: 呆子，你找到你自己名字了吗？
5: 没有，只是市税务局系统前五十名，没有也正常。
3: 哦，
6: 我先走了。
4: 啊、哦，家里边是吗？
3: 哎，高鹏，你也来看身价？
5: 嗯，对。
3: 你第三，我第二，我刚刚都看过了。
5: 谢谢啊。
3: 你不好奇第一名是谁？
5: 熊毅啊。
3: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
5: 谁考得过他呀？不过我连你都没考过，挺惊讶的。
3: 输给我很丢面子吗？
5: 输赢对我来说没什么面子的。
3: 哦，刚刚李科让我去区税务局搬点东西，你跟我一起去吧，太重了，我一个人搬不动。
5: 行，走。
3: 顺便看看熊毅。
5: 我跟他又不熟，我去干嘛呀？
3: 走吧，我跟他也不熟，一回生二回熟嘛。嗯。
5: 不是，我跟他真不熟。
3: 哎呀，走啊，换衣服去，快。
7: 这个样表填一下。
3: 好，谢谢。
8: 您好，您好。
7: 哎，怎么是你？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9: 你帮我看下这个机子咋刷不起证件嘞？
8: 怎么这么多身份证？你在替谁办业务啊？
9: 我替我们老乡办的，你快帮我看一下嘛，我们来一趟不容易。
7: 这样啊，你先把这些身份证给我检查一下，好吧？
9: 我喊你帮我看下机子，你看我身份证说啥？
7: 不是，您现在用大量他人身份证购票，我要检查一下您是否有违法活动。
9: 你莫乱说，你那个样子帮我看下机子，我们老乡还在外头等着我呢。
7: 哎，你先别走，
9: 我咋不能走呢？
7: 等等，你不能走，你先等等。
9: 你要咋事儿？
10: 哎，怎么回事啊？
7: 我怀疑他用别人的身份进行违法操作。
9: 啥是违法操作？是你不讲道理。
7: 那你跑什么？
9: 我跑啥事？是我要整，是你自己拦着我的。你要咋子啊？
7: 我没法跟这个农民讲道理，我没法沟通。我，
10: 你别说话。这位老乡，我先给你道个歉。
7: 跟他道什么？
10: 不准说话。有什么你跟我说啊？慢点说，不着急。
9: 哦，你是他领导啊？
10: 哎，
9: 啊，是那个样子的。我呢？是帮我们老乡来办点业务，你们那个机子是没得翻译，他非要怪我是我整坏的。
7: 哎，你说他说这话，
10: 你说话了。这样哈、啊，我大概听清楚了，你是说我们那个机器有毛病？
9: 嗯，他没得翻译，就是。
10: 哦，小刘，快去看看。人家来办税，说的话你听不懂。你耐心点，让人家慢慢说，你慢慢听，非说人家是违法，人家能不跟你急吗？
7: 还拿那么多身份证，那我觉得肯定是干坏事啊。再说是他先说我不讲道理，
10: 你看看，说你一句你顶三句啊，张嘴农民闭嘴农民，没有农民你吃什么喝什么，告诉你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有什么你冲我来，你对我们农民有啥意见你说。
7: 哎，不是啊，我可没说农民怎么了，我没看不起任何人，我只是对他一种职业的非常中性的一种称呼，别上纲上线的给我扣帽。
10: 谁跟你上纲上线了？我们一所那是模范所，服务态度那是一流的，批评你一句就不行了？
7: 我可没有啊，天天批评我，我现在我笑也不是，我不笑也不是，哎，我松也不是，我今天我警惕点我又错了，我就不能犯点就是决策性的小失误吗？我就不能有点小情绪啊？微笑服务，我就要变成一个没有情绪的机器是吗？
10: 今年多大了？
7: 26。
10: 4月17的生日对吧？26。如果 你觉得你26岁就懂了所有的人情世故，那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就没用。我们啊确实有时候顾忌不

0: 耐心它不等于逆来顺受的委屈和抱怨。当然如果你连这个都受不了，改行吧。哎，别我一激你，你驴脾气就上来了。
1: 您还怕把我激走了？
0: 我别乱来啊。
2: 严锁，
3: 严锁。
0: 哟，
3: 午休时间到了，我朋友来看我，我就吃顿饭成吗？
0: 成。嗯，哦对了，
3: 嗯，
0: 去当半个月导税员
1: 啊？
0: 觉得时间短呢，再加点啊。
3: 看见了吗？我每天就是这个待遇，你先去换个衣服啊。
2: 走吧，一起。熊爷，你真是干饭人干饭魂啊，你可真行，走也不说一声。
3: 我看你是顺路过来笑话我的吧。
2: 好心当成女干废。你问高鹏，咱们是不是特地来看你？
4: 业务赛你不用拿第一名吗？今天是专门过来给你贺喜的，我顺路。
3: 谢了，上次食堂打架那事儿。
4: 那也不是为你。
3: 知道，祝你没头了吗？
2: 哎呀，好了，来吧。为了咱们排名前三的优秀成绩，干杯！快快快，来来来。
5: 哎呦呦呦！
6: 这什么呀？
3: 真服了我！
2: 小学生，快快快，擦擦！
3: 真的，我在这本来就已经够受气的了，你都不知道我一天怎么过的。
2: 哎，我今天看严锁真的挺严的，你们为什么叫他严妈？
3: 嘴严心慈，像妈一样。哎，你别看他表面对我特别严格，其实挺喜欢我的，心里。
2: 你就吹吧你！
3: 真的，你没看我刚才脱衣服假装要走的样子，就跟我小时候。啊！犯浑离家出走，我妈的表情一模一样。
2: 哎，你就多忍耐一下吧，反正你业务能力强，肯定能调回来的。
3: 调哪儿去？我们老大都去你们那儿了。
2: 那正好啊，你来我们这儿，咱们稽查局缺人，检查科分了两个科，人手不够。
3: 哪儿那么容易啊？这儿挺好。哎，你俩现在跟谁啊？
2: 还是理科，正科管二科，听说规矩特别严。
3: 严，特别严，我们老大的规矩比严妈还严。他嘴上不说你，直接用实际行动操练你。有一次我开会迟到了，直接把我椅子给我撤了，我站那儿开了一次会。
2: 真的？
3: 全程。
2: 哎，那你迟到的毛病改好没？
3: 就再也不敢迟到了呀。
2: 那不挺好的吗？
3: 好啊，你俩可以试试。
2: 哎，不不不，咱俩还是跟理科吧啊。
3: 行了，回去吧你们，上班了。哎，真是。我过去看看。
7: 本人拿着身份证，自己在机子上去办，一个一个的，听到没得？
3: 大哥，大哥，你们这干嘛呢？
7: 你是咋子？啊？你被你们领导骂了，你不服气啊？你看不起我们农民爪子？
8: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没得了，看不起农民工哈。我听你说啊，德阳的是不是？
7: 你也是啊。
8: 我爷呢是泸州的，哎，那是我同事。你今儿咋子弄多人大哥？
7: 都听我说，我们是新法建筑公司的工人。
8: 哎，
7: 我们需要钱，还要我们开发票。
8: 大哥，让你们签合同没得？
7: 那个合同是熟人熟识介绍的，就说怕麻烦。哪晓得现在麻烦来了嘛，要发票才拿到钱，大家都灰尘扑扑的。你说进了那个税务所，又怕把那个税务所整脏，他说我不讲道理。
8: 讲道理，讲道理，我们办业务都讲道理哈。我跟他们两个解释一下哈。
2: 你说个什么？
8: 他们都是建设工人，

0: 也是一个村里的，熟人带熟人带出来，开发商把项目承包给了建筑商，建筑商分包给下面的建筑队，他们也不懂得给建筑商签合同，但现在建筑商要求下面必须要有发票才能结工资，大哥作为代表就带着大家来你们所里办业务，他们觉得刚从工地下来人多又吵闹，脚底有泥怕把地弄脏。
1: 你看嘛，我们现在大家都晾到这儿，你说咋个办嘛？
0: 解决，我们一定解决啊。

0: 听得懂他们说话，安排一下，让他们排个队，把身份证发给他们。我先去换个衣服。
1: 行。
2: 大家都过来，啊！今天我们遇到好人了，现在我们要听从税务所同志的安排，听到没？
3: 哎，大哥大哥，那个听我说啊，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身份证拿到，好，然后在这儿排成一队，然后我喊后面那个同事帮到我们，在那个机器上面把那个劳务发票给我们开出来，
2: 好。哦，要得，来来来，大家把身份证拿好哈，哎，把队排好，听到没？
0: 来，我来吧。首先把身份证放在读卡区，然后按再开发票，
4: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5: 对，就是。
3: 哎，严总，哎，
6: 谢谢。现在是不是？
7: 还好，你可以了。
8: 带着展翼，也算添了一个得力助手。
9: 那就让他们把林州的线做长，把利明家具这样的优质上游企业维护好，我们林州的货源才能够有保障。

0: 别玩了，盯一晚上手机。啊。嗯，把这个带上。
1: 什么呀？给我这干嘛？
0: 让你带你就带，哪那么多话？
1: 哼，你还挺迷信的。
0: 别胡说八道。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没长眼呐！别废话，后车全责。
2: 哟，妹子，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不会开车，哥哥可以教你啊。
1: 找死呢！
0: 哟，你哭啊！
2: 哎，放手！你愣着干嘛？快上来！
0: 啊！啊！啊！

0: 下手还挺黑的啊。
1: 接球，
2: 哎，来了！
1: 接球，这都接不到，这么笨，你这也太菜了吧？
2: 你才菜呢！
1: 就是你这球，哎，你这不行啊！
3: 看球。

0: 王儿，你没事吧？王儿，你怎么了？我马上上来。
1: 好。
0: 就这个就可以吗？
2: 对，这个就可以。好。锦秋，你先到了。
0: 是我所在这儿近。
2: 孩子呢？在里面做检查呢。情况不太好。根据检查的情况来看，病人很可能得的是一种叫做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病，属于运动神经元纯活基因突变所导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0: 什么遗传病啊？我和我老公，我们两家都没有遗传病史啊。这个。
3: 是基因突变所导致的疾病，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这个病呢非常罕见，目前为止，在医学界没有治愈的先例。
0: 不是，医生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家婉儿活蹦乱跳了，她怎么可能得这种病呢？我没有这种病史。
4: 先别着急，
3: 医生，如果说没有治愈的先例。
4: 就是绝症了。从治愈疗而言，可以这么说。病人属于其中的青少年发病期，随着病情的进一步扩展，将可能导致一切骨骼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及其他系统的异常，最终会有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的可能性。没事。
3: 医生，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对，
4: 那目前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控制的方法？普遍治疗的办法就是艾希亚式脉注射剂，不过这个也只是控制病情，需要长期反复的注射，费用嘛比较昂贵。多少钱？国内大约70万一针，一个月注射一次。
0: 还有吗？没了，一盒就6块。啊，你看，这些全给你一个人吃了。真是，你没听女儿阿姨说吗？嗯，低血糖就得吃巧克力，喝可乐。橙子。好，可乐啊。
5: 那也不能像你这么吃啊，这么喝。再这样下去，你迟早变成一只小胖猪。
0: 我
5: 不怕胖，我还在长身体呢。
0: 我妈以前反正我是巧克力喝可乐，这下好了，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吃喝了。身体真好啊！哎，你说，你明天吃不吃不用去上学了？有可能。
5: 叔叔阿姨好，锦秋阿姨好，
6: 怎么样啊？吃什么呢？嘴里鼓鼓的。
5: 妈妈，我是低血糖，这个可以喝的吧？
0: 喝吧，喝吧。
5: 锦秋阿姨好，正式入好。
0: 我今天跟小新打球，打得他满场找球。嘿，我满场找球。嗯，你没说错吧？
5: 没有啊。
0: 那明明是你在满场找球啊。
5: 你啊，
0: 你好多球都没接到呢。
5: 那是你打偏了，好不好？
0: 不信，咱俩再比一比。
5: 可以。那下次我跟张浩叔叔还有锦秋阿姨，我们都去。我跟锦秋阿姨组，你跟张浩叔叔一组，看我们谁厉害。
0: 那肯定是我把你虐得惨惨的。
5: 嘘。妈妈，那明天我能不能多休息一天，不去学校了？
7: 不上学就这么开心呀？行，我给你老。

0: 老师请个假，让你多休息几天。
1: 好。
2: 晚上他查出来是低血糖吧？
3: 是低血糖。那个医生说了啊，晚上你身体有点弱，要多休息，知道吗？
2: 他身体弱，他这么能吃，怎么可能？
1: 那能吃了。
2: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低血糖啊？
3: 原因嘛，很多，啊。
4: 对啊，有很多原因。比如，平时是不是很挑食啊？嗯，没有好好吃饭。
1: 是
4: 啊。你今天晕倒了，把爸爸妈妈都吓坏了，所以医生呢，想让你明天做一个检查，不要害怕。
1: 嗯，放心吧，我不像小星，我不害怕住院打针。
2: 我也不怕呀。
1: 你怕好吧？
2: 真的不怕。
1: 妈妈，我和小星在手机上查了，医院附近有一家特别好吃的网红炸鸡店，我可以用我的压岁钱请大家吃吗？我想谢谢大家来看我。
0: 不用你的压岁钱，妈妈请客，随便点。
1: 好，小星，跟我一起点，来来。
2: 点这个，这个好吃。
1: 要这个番茄味的，这个番茄味好吃。

0: 哎，
1: 怎么了，哥？
0: 这不是刚才那小妞的车吗？
1: 是啊，怎么在这儿呢？
0: 打电话叫人。

0: 妞，这大白天的，就这么和爷们儿躺上了，
1: 吐床上了，
2: 滚蛋！哟，
1: 还横
3: 啊！哎，展翼，展翼，老赵，哎，别打了，别打了，都是熟人，别打了，别打了，住手！
4: 来来来，喝喝茶，消消气啊！那我说老赵啊，你还是那老脾气，一点没改。
0: 老脾气改不了喽。
4: 来来来，我给你们大家介绍一下，詹总，这位是赵总，新东美家家具城分销经理，我们利民家具厂在新东最大的客户。赵总，这詹总和小展是我们在林州最大的客户啊，你说我们是不是自己人呢？
0: 自己人？哪儿来那么多自己人啊？你瞅瞅，你瞅瞅，下手忒黑了。

0: 赵，你急个啥呀？
1: 老规矩，不要开票。哎呀，都给你准备好了，来，
0: 这儿呢。
2: 好，好，好，哎，
0: 几位慢走啊，我就不送了啊，改天去。行。哎，张总，我们的合同我也准备好了，这儿呢。票呢？哎，哈哈，这儿呢。小展呐，老赵他们不开的票都给你了啊。哎呀，今年这行情不好，家具生意难做呀。
2: 这富裕的票不好找，你们多包涵啊！哎，阿水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行，没问题，成了吧？
0: 好好好，
2: 走吧。
0: 哎，好，二位慢走啊。
3: 这不是十万八万，刚刚医生也说了。
4: 他一针要70万，还不知道要治多长时间。这钱我们开口借了以后，怎么还给人家呢？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张这个口。现在已经到万不得已了。
5: 我知道，你不就觉得大凯哥不是自己人吗？可自己人谁有这个经济能力？正好。 他一个工薪阶层，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还有锦秋，他刚还完债，现在你们家加上我们家，咱们卖车卖房，所有的积蓄都不够，你知道吗？我知道你拉不下来脸，我去求大凯哥，他是做大生意的人。
4: 肯定有钱借给我们，他肯定能帮我们，肯定有办法。你冷静一点，钱的事情你交给我，我会想办法的。你现在要冷静。我心疼，我戒不了了。婉儿，以后不能跑了，那动不了了，走不了了，什么舞蹈家，什么运动员，我都不想了，我通通都不想了，你知道吗？
3: 我全都不想，我现在就想让他好好活下去，我就想让他好好活下去。好了，好了，小点声，别哭了，别让孩子听见，不能让婉儿看出来，不能让婉儿看出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6: 更不能让孩子看出来我们害怕。有什么办法？那么多钱，钱的事情，钱的事情，你交给我，交给我。
7: 我会想办法凑一些钱出来。你现在的状况。 要是给他拿钱，他心里一定会不舒服的。我想办法吧，这些年我多少有点积蓄。我回头也会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病国外有没有什么新的药物或者是治疗方法。
6: 安慰人，这种情况也不知道该跟他两口子说些什么好。也许什么都不用说，就这么陪着他们就好了。毕竟，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他们真正的感受。
7: 以前明达跟我说，做父母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因为这孩子。

0: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儿。当时我不明白，后来我带了小星以后才知道，只要当父母，身上的责任有多大。
1: 爸，景秋阿姨，
0: 都冷了吧？这热的才好吃，快快快！
1: 刚泡的。
2: 早啊，欣欣。
3: 早。
4: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3: 石海峰又迟到了。
5: 早上我也迟到了，前面一条街堵车。
4: 第八个，第九个，
0: 哎，
4: 第十个。
0: 石呆子这个月还三回法了吧？
6: 三回都不长记性，他现在见到郑科就像老鼠见到猫，绕道走。
3: 他就不能早点起早点来吗？
0: 他你还不知道，为了挣点房租，家住的特别远。我要是他呀，天天得吃。
4: 二十，
5: 他傻呗，一看堵车马上请半天假。
0: 哼，
4: 二十二，
0: 他也不是傻。
4: 二十三，
0: 你说他一年总共五天公休假，哪够用啊？
4: 加油啊！
5: 我看就是他们郑科太苛刻了。二科一个大案子都没有，整天看看数据又不忙，迟到就迟到了。
4: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3: 行了，别看热闹了，走走走。
4: 三十，三十一，差不多了吧？你这体力可以啊，还能做？
7: 今天的例会我主持啊。最近啊，一科办了个案子，冬姐啊，你们一科这个案子干得漂亮啊。
8: 东杰的办事效率现在可是越来越高了。上周我们案源科把案子才转过去，人这周干完了，厉害。
9: 这种虚开手段早就过时了，非常容易被发现。
7: 郑浩，你们二科有什么进展和情况吗？
0: 啊，我们目前是进行对问题企业的排查梳理。
7: 嗯，你是风控过来的，要发挥你的优势，充分利用数据分析。
0: 明白。
10: 是不是坏了？半天没反应。
11: 哎，小伙子，过来一下。
12: 哎，你好，需要什么帮助吗？
10: 嗯，这个机器半天没反应，是不是坏了？你给看看。
12: 哦，机器没坏，是上一位使用者呢没有彻底的退出程序，这有提示的，按一下这儿就行了。二位办什么业务？是公司领票还是办税？我帮你们弄。
11: 哎，也行。
10: 不用，我们自己来，我们可以的。
12: 好的。
11: 就让他帮一下忙呗。
12: 嘘。哦，请问还有什么事儿吗？
10: 我真的不需要你帮忙，你去忙吧啊，我们可以。
12: 啊，好。
10: 嗯，你在笑什么？
12: 啊？
10: 啊，你是不是笑我们岁数大了，笑我们笨啊？
12: 哎，没有啊，这真没有。
10: 还说没有？哎，我跟你说，小伙子，等你岁数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对外边啊，总是对你笑的那些陌生人，他都是骗子。要不然。就是给你推销保健品的或者是什么投资理财的，这种笑我都看腻了，我看着就烦。那个你去忙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会教你。
13: 请随026号到1号窗口办理。
14: 哎，怎么回事啊？
15: 不要冲动，
16: 保持冷静，
17: 你说啊，
10: 这怎么回事？
18: 一个做电子元器件的公司老板，公司经营不下去了，5万块就把公司给转出去了，黑中介带着公章、财务账和税控盘跑了。第二天，公司就集中开了500多万的增值税发票。
19: 500万？这要是找不到那个黑心中介，还要交几十万的罚款呢。
7: 啊，情况都解释过了，但他情绪很激动，什么都听不进去。
1: 有困难你可以跟我们说
3: 啊！不要过来啊！
1: 哎，你别
3: 不要过来！我跟你们说，
0: 怎么回事？
3: 哪个过来？老子的
0: 一个世界法人，
3: 我现在一分钱都摸不出来，我啷个配合你们吧？
13: 那你怪谁呀、啊？我按照正常的渠道去注销公司，为了几个钱非得卖给别人，你说你怪谁？
0: 没记得，你看他腿都吓软了。
12: 他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13: 没什么事过不去的。你下来，我用你替我解释吗？啊，我用你替我解释吗？我告诉你啊，看着我，我告诉你，我跟你一样，我也委屈， 我也是起早贪黑，我也是兢兢业业。可你现在看看我，我落着什么了？啊，什么都没有。他就不一样了，领导器重他，有一个能帮他的爹，所有好事都被他占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说我哪说理去？如果这样，跳楼能管用的话，我现在跳，我跳给你看。
14: 发什么疯，东姐？
13: 你别管我。
14: 好了好了，行了，
13: 别管我。
7: 下来吧，危险。
9: 危险啥？没那么娇气。

0: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看我不顺眼。
1: 你想多了，刚才不是为了救人演戏呢，别往心里去啊。咱们是同事，还是以工作为主啊。
0: 红姐，咱们不光是同事，我一直当你是朋友。

0: 叔伯，我到了，是 C 区对吧 ？C 区哪栋楼啊？
1: 你回头，这里，走那边。
0: 好。
1: 好。
2: 我们叔伯啊，现在还属于小微企业，我们还要再多招员工。
3: 高总。
4: 高总。
2: 我们的员工呢，都半为九零后，他们这代人啊，又聪明又很潮的，特别喜欢这种随性化的开放式办公环境。
5: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工作氛围很自由，
2: 对吧？
5: 很有活力的样子。
2: 请进，
5: 谢谢。
2: 这就是我的地盘了，锦秋，你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果汁？
5: 早上喝过几杯咖啡了，白水就好。
2: 有。哎，锦秋，来看。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们公司投入最大的技术项目。你看，通过这个黑乎乎的盒子，在上面只要挥动手势，在空气中就会出现一块屏幕影像，并且它可以完成交互，这就是无介质浮空投影，可以用在医院的无接触叫号机或者是无接触电梯，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病毒还有细菌的传播了。
5: 听上去就像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场景。
2: 哎，没错。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博，可以自动导航的机器人，它可以将货物运送到指定的位置，现在还在调试中，不过很快它就可以面试了。
5: 谢谢，小博啊。
2: 对啊，我把我名字中的一个字分给他，怎么样，觉得还不错吧？
5: 挺可爱的。
2: 来，锦秋，坐。其实啊，我就是想把一些可落地的科学幻想搬到现实里面来。哎，我们小时候读的凡尔纳、八十天环游记、潜水艇、登月，这些人类曾经的科学幻想，你看现在一一都实现了。这世界还有无限的可能，只要你敢想，只要你敢做，这一切。对不起，每次想到这个我都停不下来。
5: 没关系，
2: 这是我擅长的方面。税务方面呢，我真的是学艺不精，也没有时间弄懂。锦秋，这方面真的要靠你帮忙了。我正式的欢迎你成为我们树博科技的税务顾问。
5: 我也非常荣幸成为树博科技的税务顾问。树博你也很忙，那我就长话短说。税务方面呢，我可能要先看一下你们的报税的材料，这个呢我等一下跟你们的财务对接就好。时间上我可能需要一周，我要先把所有的材料自己把它理清楚。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每次想到这个，我都停不下来。没关系，这是我擅长的方面。那税务方面呢？我真的是学艺不精，也没有时间弄懂。锦秋，这方面真的要靠你帮忙了。我正式的欢迎你成为我们树博科技的税务顾问。
1: 叔伯，你也很忙，那我就长话短说。税务方面呢，我可能要先看一下你们的报税的材料。这个呢，我等一下跟你们的财务队解决好。时间上，我可能需要一周，我要先把所有的材料自己把它理清楚。
0: 放心，我会给你留时间的。哎，等下我们中午一起去吃个饭吧。我们公司附近有特别好吃的法餐。
1: 今天不行，我等一下还要去趟医院。去医院？你怎么了？不是，我是。
0: 是明达的女儿，她得了一种病叫脊髓性脊萎缩症，你听过这种病吗？
1: 我听过，这病很难治，也很费钱。是，
0: 赵老师的女儿，怎么会啊？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明达给树伯科技投过一笔创投，80万。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给他凑一点钱啊？ 当然，如果资金周转有问题的话，也没关系。这张卡里有50万，我想以我现在这个状况，如果我给明达，他肯定是不会收的。想请你帮忙，你能不能以你的名义把这笔钱给他？这是你借的吧？我跟丹娜借的。
2: 我知道了，谢谢。振华，你抓紧点啊，要不来不及了。我给婉儿做了几个菜，你给带过去。这卡里呢，有100万，是我跟你妈攒的，加上这些年你交给我们的钱。本来想着呢。 是给你买婚房，加上小新上大学用了。都拿去吧。明达丫头是咱们看着长大的，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记得你小时候有回头肺炎，我跟你妈抱着你上医院。 你妈恨不得都给医生跪下了，为人父母的遇到这种事儿，那就是天塌地陷的坎儿啊！哎，明天啊，我也去看看孩子。
3: 您还是别去了，这人去多了吧，孩子会多想的。
2: 嗯，也是，那我就不去了。这两天啊，我都给他做点吃的。还有，晚上这个病情啊。 先别告诉小星，这俩孩子一块长大的，我怕他受不了。
3: 知道。哎，
2: 加上这笔钱还差多少呀？
3: 差挺多的，这100万也就1个月的治疗费。我走了吧。嗯。

0: 我觉得有点不正常。
1: 怎么不正常？
0: 都两天了，我妈居然没催我写作业，还让我看漫画书，太不正常。
1: 嗨，你突然就晕倒了，他们吓坏了呗。再说了，大人其实没咱们想那么坚强。看书。
0: 有道理。我让我爸问了。
1: 为什么？
0: 锦秋阿姨和那个打网球的叔叔
1: 怎么说？
0: 我爸说高叔叔是很喜欢锦秋阿姨，但是锦秋阿姨好像还没答应呢。我爸还说你小时候锦秋阿姨差点成了你妈妈，怎么也没听你提起过，你是不是都忘了？还记得不？啊，
1: 我记得不多了。哦，看书看书。哦。
2: 我爸说了，婉儿呢喜欢吃他做的菜，这段时间在医院啊，伙食他包了。
3: 谢谢叔叔，
2: 这个你拿着，
3: 我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
2: 你拿着。
3: 这里有多少？
2: 100。
4: 你哪来这么多钱？你有多少家底我知道，你不是借的吗？
2: 行了，是兄弟就别废话了，你先用着，后面我再给你想办法。
5: 张老师，浩哥，
4: 叔伯，
5: 我听锦秋说了，所以跟着一起过来。老师，我在国外认识一些医生朋友，我来负责打听国外的一些治疗情况，如果方便的话，把婉儿的病历、片子什么的发给我。
4: 好好，太好了。病历和片子都在家里。
6: 哎，让一让，让一让。
5: 没事吧？
2: 哦，那个，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跟小新说一声吧。啊，先走了啊。先走。嗯。
4: 那我们去病房看看孩子吧。谢谢你们来，
5: 应该的，没事。

0: 丁娜，
1: 大凯哥，
0: 嗯，
1: 您怎么来了？
2: 大凯哥，
3: 我给大凯哥打的电话，想问问他医院有没有熟人。
4: 琳达，哟，冯总，你也来了，叔伯有事要先走。
5: 老师，师母，我先回去了，有什么需要随时打给我。
1: 好嘞，好嘞，叔伯，谢谢你啊。
5: 好，
4: 我送他。
6: 琳达，不是我说你啊，孩子生病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这个医院的院长呢，我很熟，帮你们约好了，一会儿咱们见个面，好吗？
1: 谢谢大凯哥。
6: 又说见外的哈，咱们去看看孩子吧。
4: 哎，
6: 走。
7: 都忙什么呢啊？
8: 哎呀，眼都看花了，啥也没发现。
7: 我看啊，咱们局里要是有什么年底考核，你们二科肯定会说，打不过我们一科。
8: 你来干嘛啊？
7: 几点了还不吃饭？走啊，海峰。
9: 哎，小云，走，吃饭去。
10: 啊，好。哎，
7: 刚忙完大案，可得放松放松喽。
9: 嘚瑟什么呀你？
10: 走啊，海峰，吃饭了。
8: 哦，我不，你们先去。
10: 那我先走了。

0: 忙着呢。
1: 哦。
0: 那，今天食堂有红烧肉，我眼大肚子小，一口没吃，便宜你了。
1: 谢谢啊。
0: 没事。
1: 哎，你在食堂看见我们科长了吗？
0: 他午休的时候出去了。
1: 哦。是这样的，我刚发现有家企业有点问题，你能帮我看看吗？
0: 可以啊。
1: 你看啊，这家企业是家煤炭贸易企业，所以主要销售的是煤炭，但是有部分的煤炭发票是由上游商贸公司开出来的，而这家商贸公司呢，购进的全部是家具，销售的却是煤炭，这怎么可能？
0: 那这家商贸公司就是典型的变票企业，它是在哪儿注册的？
1: 查过了，注册地在林州，已经走到失联了。
0: 那下游呢？
1: 下游我觉得有点问题，你看，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0: 这家煤炭商贸企业竟然是把煤炭卖给山西。
1: 对啊，山西就是产煤区啊。

0: 利民的票都销完了吧？全都销完了。这次的票销的特别的好。哦，那钱我已经打到公司账户了，大哥。该收尾收尾，该断线断线，弄干净点。
1: 放心吧，大哥。
0: 哎，这次生意做的不错。你的。
1: 谢谢大哥。嘿嘿。
0: 箱子我放后边了啊，东西都在里边，收好了的。
1: 好。
2: 哎，对了，大哥，咱们那个货源能不能再多点儿？上次是因为票不够，所以销的快。你接下来，
3: 接下来肯定够你跑的了。我在好几个大型家具厂盘的货，只靠利民一家哪够咱们跑码头的？
2: 好。
4: 喂，
2: 说话方便吗？
5: 方便，你说。
6: 利民公司老常收木材遇到点问题，谁让你去帮个忙？
7: 一个小时去大连找。
5: 老常自己怎么没跟我说？你们在人门店打了一架，老常抹不开面子。
7: 这木材的事儿你家去吧，记住老板的话啊。
5: 千万千万要低调，别惹麻烦。
6: 行，我知道了。
8: 你们两个人啊，不用太着急。
7: 刚才王院不是答应了吗？对吧？给我们联系欧洲那边的实验室啊。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孩子们过去看。费用这块呢啊，你们不用担心，我来解决。
5: 大哥，这绝对不行，这不是一笔小钱。
7: 我们呢还有一些积蓄，再加上父母啊、亲戚朋友也帮着凑了一些，现在钱还够用。
5: 你啊，就别跟我客气，听见没有？因为孩子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
9: 另外，刚才呢，我也跟王院说了一下，给孩子换一个大一点的病房，让晚上住得舒服一些啊。
5: 大大哥，那谢谢你了，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还有什么麻烦呀？另外还有一个，就这个 SMA 这个病啊，虽然说比较罕见，但是呢，我们要相信医院，相信医生会找到一个相对好的治疗方法。欧洲那个一次性针剂的事呢，我也会再帮你打听打听，嗯。 那你们回去看孩子吧，好吧，我先走了。
7: 我送送你的。
5: 不用不用不用，还有一个啊，遇到任何问题，记住要跟我说。
9: 哎，
5: 那行，我走了，
7: 我还是送送。

0: 小新。
1: 啊。
0: 你是不是也困了呀？你到外面的沙发上去眯一会儿，我看着呢。
1: 哦，没事，我不困，不用了。
0: 醒啦。
1: 我让你醒了。
2: 这是哪呀？
0: 这是一个新的病房，你爸爸妈妈想让你住得舒服一点，就给你换了一个病房。
2: 那我爸爸和妈妈呢？
0: 他们去给你交费了，一会儿就回来啊。你们俩想不想吃点水果呀？
1: 啊，
0: 我给你弄点水果，好吧？

0: 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1: 你觉没觉得这房间的颜色太亮了，看着就有点冷。
0: 这病房都是这个颜色。
1: 我不喜欢这个颜色。
0: 我知道你喜欢蓝色、绿色、粉色，对吧？
1: 我也不喜欢这个房间，一睁眼就是白花花的一片，看着就让人冷。
0: 那你现在冷吗？
1: 我挺冷的。
0: 那你把被子盖盖好。睡吧。

0: 为什么就不听我的？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1: 听你的，国外那个药的事儿能这么快知道吗？明达，现在不是你清高的时候了。你刚才也听院长说了，200万美金。大凯哥都说要帮我们了，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呀？你觉得谁会平白无故的给我们200万美金？200万美金，有些钱能借，有些钱是不能借的。
1: 可是，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0: 我们从小是一起长大，但是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近。上了大学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联系。这些年他到底是怎么发财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他当年在边境欠了很多的赌债，他是被人家给押回来的。押他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啊？都是当地的亡命之徒，都是走私犯。他要是不还钱的话，当时就要把手指头切下来给人家。我们还是先要自己想办法，还把房子、车子，能抵押的抵押，能卖的卖，再管周围的朋友们去借一些、筹一些。以我们自己的人品和信用，怎么也能筹到几百万。
1: 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明达，200万，怎么凑啊？
2: 你这样也没法去找他呀。别着急，别着急啊，
3: 明达。
4: 婉儿，
5: 爸爸，
4: 怎么了？婉儿，你怎么跑出来了？
5: 爸爸，小星不见了。啊，
2: 我去给他们买水果，回来晚上就说小星不见了。
5: 他手机还在房间，肯定没亏欠。

0: 先回病房，咱俩去找一找。
1: 锦秋，你带婉儿先回病房，我们在医院里先找找。没事啊。
0: 来。

0: 我找遍了，再去那边看看啊！我上外面找找。
1: 他会去哪儿呢？
2: 你别担心，小新又不是小孩子了，他肯定没事儿。来，盖好了。婉儿，你就在病房里等着他。要是他回来呢，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跟你爸妈一起去找找他，好不好？
1: 好，那您快去，我等着。

小心。你怎么躲在这儿啊？没事，别怕，没事。

0: 婉儿呢，她现在状况挺稳定的，而且医生呢是会全力以赴的帮她治疗的，你不要太担心了，好不好？
1: 你们为什么要说谎？我都听见了。
2: Sadly，
1: 我儿子得的是绝症。

0: 时候确实是会说谎，但那是迫不得已，是善意的谎言。你想，如果婉儿知道了自己的真实状况，她会怎么样？
1: 我不知道。
0: 她会接受不了，可能情绪会崩溃，可能还会影响治疗，这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对不对？
1: 请求阿姨，我儿他还有多少时间？
0: 好好的陪着他，这是我们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

0: 能告诉阿姨今天为什么会躲在柜子里面吗？
1: 我没地方可去了呀，你阿姨，我害怕我儿子也死了，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
0: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1: 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
0: 会没事的啊。
2: 锦秋，还没走啊？

0: 我在等你。
1: 等我？小心呢？
0: 他在陪婉儿吃饭，我有话想跟你讲。走。今天小心应该是听到了明达他们讲话。我是在病房的衣柜里找到他的。他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吗？就是因为害怕躲到衣柜里去。
1: 我们家的衣柜都是开放式的。
0: 他今天这个应该是极度害怕的一个应激反应。我想可能跟他小时候看见大俊哥被害的那个情景，给他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心理障碍。正好我觉得小新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应该接受正规的治疗。
1: 今天小新的状态是挺奇怪的。其实呢，最早来我家的时候，我就有找过心理方面的医生去咨询过。他的问题要解决呢，就要重新面对曾经那些事儿。这些年小新也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我是不想让他再回想当年那个场景，至少在他长大之前不要。
0: 我理解，但是你看他今天这个状况，我觉得他需要去看医生。
1: 你说的对，但是让他要再次面对这一切，我和他可能都需要做点心理准备。在这之前，他一切都挺正常的。你还记得你从前说过的话吗？
0: 什么话？
1: 不要问他那天的事儿，也不要让任何人问他。等他长大了，他想讲，我们就听着；他想忘，我们就陪他忘了。陪着他，也许是最好的治疗。
0: 我记得。
1: 其实我们也不能确定要重新面对这一切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也许时间呢，可能是最好的医生。
0: 可时间不是万能的，有些事情能过去，有些事情并不能。小新的事呢，我真的是建议你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当然，具体的治疗方案，我们可以国内国外都去问一问，我树波都可以帮忙去问一问。当然，因为你是他的亲人，最终你来决定。我先走了。
1: 请求啊，高树伯挺好的，我真觉得挺好。如果你也觉得好，就在一起吧。但是我希望你幸福，我会祝福你的。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啊！进去了。

0: 今天开会通知施海峰了吗？
1: 通知了呀，又迟到了。
2: 小芝昨天感冒发烧了，让他请假他还不请，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振哥，对不起，我来迟了。
0: 身体不舒服啊？
3: 昨天晚上发烧了，然后吃了点感冒药之后就睡过了。
0: 还烧吗？要不要休息两天？
3: 不用，我烧退了，真的，我没事儿。
4: 这迟到了半个小时啊！
5: 哎呀，哎，这样，小石家坐得远，这两天又带病坚持工作，哎呀，这回迟到就算了吧。
2: 对啊，
0: 这规矩都定了，也不好说改就改吧。
5: 啊，
0: 你起来，行，我今天替你做来。
3: 郑科，这不好吧？这

0: 哇！
1: 行，少起哄，少起哄。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快来。这段时间呢，咱们科呀一直在排查有问题的企业啊，你们的辛苦呢我都看到眼里的，这私底下呢各自有各自的状况，我也理解。我呀不是想罚谁啊，我只是希望你们都要平时注意身体，那身体好了在工作当中才能应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这身体好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软实力吧，是吧老马？
2: 是是是。
1: 小石，这个报告是你做的吧？
3: 啊，是，是我是我做的。
1: 你做你做。小石，这个报告做得非常好啊，有理有据，条理也非常清晰。下来以后咱们传阅一下。
2: 好好好。
1: 小石呢是根据大数据平台的分析，查出我们辖区的某企业的上游公司呢存在问题。这上游公司呢是设在临州的，已经是走逃失联的状态了，进项家具。肖像是煤炭，是典型的变票虚开的公司。小石，要不你来详细说。
3: 郑哥，我说不好，我嘴笨。
1: 你慢慢说，都是自己人，好吧？不用紧张。
3: 啊，
1: 你坐着说，坐着说。
3: 哎，好。是这样的，我们辖区的这家企业呢，主要是从事煤炭贸易的企业，通过发票流向显示，这家企业把全部的煤炭都卖到了山西。风控大数据上面这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仔细想一想的话，就会觉得这里面很蹊跷，有问题。第一，山西就是产煤区，什么企业会舍近求远的从新东购买煤炭？我认为这个不合理，也不可能。第二，就算真有这么多的煤，4000万的煤炭，咱们按照1毛钱每公里计算，光运费就要近1000万，走水路的话更不合算。我认为这是典型的虚开发票。
1: 喂，潘队。

0: 好，你们找谁？
1: 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你们的负责人在吗？
0: 啊，陈妈，怎么了？
1: 姓名，
2: 于建新。
1: 你是唯一安煤炭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对吧？
3: 是的吗？
1: 你们公司涉嫌虚开发票的犯罪行为，属实吗？
2: 属实。
1: 有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
2: 没有。
1: 有没有实际经营？
2: 没有。
1: 票是谁开给你的？
2: 通常都是一个人来的，不清楚。
1: 一个人来的？
2: 对。
1: 叫什么名字？
2: 刘二章。
1: 邓科，
4: 安队，怎么样？
1: 交代了，跟他接头的上游公司是一个叫刘二章的人，我们已经查到刘二章的详细身份信息和住址，人就在咱们新东。
5: 这位是刘二章？
0: 啊，对，这就是刘二章。哎，59了。十年前得了脑血栓，这一直瘫床上呢。哎，
5: 怎么回事？
0: 对了，他有个闺女，嫁得老远了，这一年回来不了两回。哎呀，我是他雇来的，照顾他的。
6: 大姐，你想想，他的身份证有没有给什么人借用过？
0: 这我哪知道啊？这得问他闺女。哎呀，这又咋了？咋了？你要上厕所啊？
1: 身份证是真的，人却是假的。现在这些犯罪分子太狡猾了，就是利用这些真实的身份信息做化名、做掩护，进行犯罪行为。
7: 这查起来很费周折吧？
1: 哎呀，说的就是啊，刘二章。应该就是这家林州便票公司联络人用的化名。电话号码我们也查了，一个月前啊已经不用，又在省外。追踪行迹非常难办啊。
6: 啊，对，郑哥。
1: 怎么样？
6: 伸出来一条有用的线索。
1: 什么信息？
6: 煤炭企业的负责人回忆说，林州接线的这个刘二章大约27、28岁，个高偏瘦，脖子上还有颗痣，这跟咱们东河那个案子走投的嫌疑人似乎对得上。
1: 大飞，
7: 大飞，大飞。
8: 就这点人啊？
9: 二哥，这年头村里留不住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哥，你放心，下个村我一定给你弄到更多的人。
8: 问问东西都带了吗？
9: 行，我这就去啊。
10: 哎，不成话。
11: 大伙儿都听我说啊，大家把身份证都准备好啊，待会儿交了身份证的才可以领钱。来来来来来，一个身份证100块钱哈，我你们还信不过吗？等会儿啊，领钱呢都可以直接给你们啊。来来来来来，来
12: 阿弟，
11: 大家先等一下啊。哥，一共23张，数数。
8: 老规矩，200块钱一张，两个月以后还。
11: 明白。
8: 5000块钱多了请你吃饭。
11: 哥大气。
8: 走了。
11: 拜拜。
13: 你们到了吗？
14: 我们已经到机场了。啊，你就别过来了。
13: 出去看个病，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锦秋带着小星来送我们了。哎，你知道吗？
14: 我知道，明白。
13: 郑老师，护照给我一下。哎，好好，我马上过来，你稍等一下啊。
14: 那行，那我就不过去了。
13: 好嘞，先这样。
15: 小星，你能陪我去那边走走吗？
16: 好啊。哎，林大叔，我和晚上去那边走走。
17: 啊，那行，一会儿快到了叫你们。
15: 好。别跑远了啊。知道了。慢点。
16: 啊。
5: 老师，晚上有没有问为什么去国外看病？
17: 问了。
0: 那你怎么说的？
17: 他自己也知道最近身体不太好，就跟他说去国外检查一下。
3: 跑这么远，也不知道成功的概率能有多大。
0: 哪怕成功的几率只有一半，也应该去试一试。
3: 主要出国这一趟费用实在是太高了，也不知道去了能不能轮上我们，还得看运气。
5: 师母，您别太担心，锦秋说的对，车到山前必有路，至少还有一半的可能性就是好的。
0: 到了国外，什么事儿你们俩商量着来，有任何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7: 多亏你们了，放心吧。
15: 小星，你说他们都在聊什么呢？
4: 不知道，大人嘛，有他们聊的。
15: 想都不用想，他们肯定是在聊我。
16: 哎，你想不想吃冰淇淋啊？我去给你买去。
15: 不想。陈小星，你能别转移话题？给你聊点正经的。
4: 什么正经的？
15: 小星，我知道我病了，病得有一些严重。是挺严重的。那天你躲在柜子里，我就知道了。你害怕了？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也很害怕，一直努力地瞒着我，以为能瞒得住。我又不傻，小星，我就想跟你聊聊，我也只能跟你聊。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把房产抵押了，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已经投进去了。
1: 被迫创业，他追寻真正的自我。
2: 我觉得这个地方空气挺好，我从小就喜欢你。
1: 野性生长，他憧憬辽阔的自由。
3: 干嘛偷听别人说话呀？这荒山野岭的，除了我还有谁呀？
1: 大山深处，他们邂逅美好青春。
4: 小偷，我给他钱的。
5: 有人没有？
1: 普法剧场《风雨故人来》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小燕，一直瞒着你母亲去世的真正原因，是不想给你有什么负担。我想让你快乐的成长。这么多年，爸爸疼爱你，其实是一直惯着你。可是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够正视未来的人生。你还年轻，可我已经老了，只期盼你能够真正的长大。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别忘了，你也是个当父亲的人。洋洋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难道你就不想听他叫你一声爸爸吗？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啊，你赶紧开门。
1: 啊好。
0: 吴姨，你给我发愁，他是关不住我的。嗯，拜拜，吴姨。
1: 哎呀，小祖宗，你跑了怎么跟你爸交代？
2: 你混蛋！
3: 大山，大山，你别动气，有什么话好好说。
2: 好好说，好好说，他听得进去吗？他简直就是朽木不可雕，烂泥扶不上墙，无药可救。
0: 对，我就是不可雕，就是扶不上墙，就是无药可救，就你满意了吧？
3: 哎，大山，小远，你爸在气头上，你别跟他顶嘴。
0: 有你说话份吗？
2: 小子，我今天正式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副少局阿姨，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0: 老张，就算你要给我找个后妈，我拜托你，你能不能找个漂亮的、年轻的？我倒认识几个20多岁小姑娘，随便拉一个都比她强。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
1: 哎，混蛋，滚！
0: 凭什么滚？这是我家，你想把我锁就锁，你要我滚我就得滚是吧？凭什么呀？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个女的带走，比我爱一点？我告诉你，我不滚，这是我家。
1: 白眼狼。
2: 大山，对不起，你看这事儿都是因为我闹的。
3: 没事，你先回去吧。
2: 那你早点休息，别生气了啊，我走了。

0: 经两个月了。
1: 那他要把孩子生下来，会不会有危险呢？
0: 以前提醒过你们，你太太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主张生孩子的。

0: 你说什么？去农村种花？
1: 我不是让你去种，我是让你去管理。
0: 浩生，你疯了吧？
1: 你总不能像现在这样成天游手好闲一辈子吧？
0: 反正我不去。
1: 我告诉你，我把房产抵押了，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已经投进去了。我没关系啊，我大不了从头开始再做修理工。
0: 你非要逼我呗？
1: 老规矩，还记得小时候你想要什么东西，想干什么，都得跟我比一次。今天咱们再比一次，如果你能赢我，我就答应你。
0: 老张，你赢过我吗？
1: 3、2、1。

0: 少爷怎么了？
1: 老赵，
0: 怎么了？老赵，
1: 脚有点抽筋。
0: 这只脚是吧？
1: 对。
2: 哎，姥姥，腿脚不利索了。
0: 你好点没有啊？啊？
2: 好，行了，没事。
0: 你非要给我逞能。
2: 小雨，其实小时候每一次跟你比赛，我都让着你。我是想让你知道，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今天跟你比赛，我是真想赢你，可我老了，赢不了你了。我从一个修理工干到一个车行的老板，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敢于做，敢于去尝试。可你呢？你连一个小小的花圃你都不敢去做，你还像我张大山的儿子吗？我就想问你，敢还是不敢？

0: 快点，小心啊！我走不快，坡有点陡，这鞋不行。来，上！哎，嗯，小野，嗯，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年轻时候插队的地方，那面就是我们的花圃基地，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地方空气挺好的。
1: 怎么了你？崴脚了吧？啊！
0: 知道爬山还穿个高跟鞋，那个真够逗的。没事儿。
1: 我想方便。这儿也
0: 没厕所呀。
1: 那怎么办？啊，
0: 要不去前面那树林？啊，
1: 那怎么办？那只能等下山了。
0: 要不就在这儿吧。
1: 说什么呢？
0: 那你帮我拿着。
1: 嗯，
0: 我去就回来。啊。
2: 等我啊，小心点啊！哎，小心！哎，你看你，
3: 太难走了。
2: 他怎么事儿这么多呀？小梅，我喜欢你，已经很久了，真的。 我从小就喜欢你，小东，你别这样，我一直都把你当哥哥的。怎么能是哥哥呢？我可是一直都想把你娶回家当媳妇儿呢。那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碗，我就是筷子。
1: 你谁呀？你干嘛偷听别人说话呀？
2: 怎么了那边？去看看。
1: 还笑？
2: 又怎么了？
4: 姑娘，我笑不犯法吧？再说你怎么知道我笑的是你啊？这荒山野岭的，除了我还有谁呀？我告诉你啊，
2: 怎么了？
4: 你爱怎么笑，我可管不着。但笑我就是不行。
2: 没事儿，碰到一个蛮横的小丫头。谁蛮横啊？就把话说清楚了。就是你才。
1: 不讲道理呢，行，我不跟小孩一般见识，但是咱们走吧。你别走啊你！你给我站住，必须给我们道歉。你以为城里人了不起啊？看，有什么好看的呀？神经病！就这儿哈。
5: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6: 小远，以后啊，你就住这儿，怎么样？老张，这什么地方啊？你看这屋里，电脑、电视、电冰箱，这但凡带电的，什么都没有啊！
5: 你以为过来旅游了？不，那你最起码，
6: 哟，李婶儿来了。
5: 哎，
6: 啊，这就是小远吧？
5: 哎，对对。
6: 你看他跟你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
7: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李婶儿，我年轻时候插队啊，李婶儿照顾我不少啊。叫人呢？
6: 哦，李婆婆，好，好，好，好，好，好。哎，张远啊，今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啊。哎，我去杀只鸡，今天晚上在这儿吃饭吧啊。
8: 李婶儿是吧？哎，不用麻烦了，晚上我们还得赶回去呢。
6: 李婶儿，李婶儿，
8: 哎，我在这儿啊。
6: 李婶，来，这是你让我带镇上给你带的东西。
8: 谢谢谢谢。
6: 啊，这个就是在我们这儿承包花圃的老板张大三，这个是他的儿子张远，以后啊，他准备在我们这儿住了。
8: 那个，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5: 没有。我去，行，来一个。老张，咱们这是不是进盘子洞了？你看那卧室里面，哇，还有这，全是蜘蛛网。
9: 行了，打扫打扫不就行了吗？哪那么娇气啊？
6: 不是，这怎么打扫啊？这个
9: 啊，你们忙，我把东西放了。
6: 小远，有什么事找我啊？
5: 哎。
0: 谢谢您，
1: 哎，没有没有。
2: 愣着干嘛？打扫啊。
3: 小远，我们到家了。你吃晚饭了没有？
4: 我不饿。
3: 喂，
4: 喂，喂！我去，信号这么差。
5: 走，洗个热水澡，换件衣服，睡觉了。

0: 红姐，据我所知，你在这家干了好多年了吧？大山对你是非常信任的，可是信任归信任，你不能把这真的当自己家呀！你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像话吗？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再也不敢了，绝对没有下一次。
0: 还下一次？大山，你倒说句话呀！
2: 张大哥，其实这事儿都怨我，我发誓不会再有下次了，对不起，对不起。张大哥，今天都怪我一时糊涂。今天是我和程刚20周年结婚纪念日。
3: 纪念日跑到我们家来纪念，我们家有什么值得你们纪念的呀？说的好像我和大山打扰你们了一样，那要不要我们出去你们接着泡啊？
4: 少菊，说两句行了啊。
0: 反正这种人我们不会再用了，你们收拾东西走吧。刘红，
3: 其实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我把这个月工钱结给你。
0: 你干什么？
3: 还劫工去？你去看看卧室，都弄成什么样了？啊，那床单被套都不用换呢。副教授，赔，我们赔。你说多少钱？真没那么严重啊！你们去收拾东西，一会儿我把工钱结给你啊。去吧。
0: 多大点事儿啊！还多大点事儿？我都没搬过来住呢，他们就先住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
0: 能不生气吗？

0: 你谁呀？你跑到我们这儿干什么？
1: 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你当我下来偷东西，你问我干什么？你干什么才对吧？
2: 我就借两个馒头，怎么就成偷东西的了呀？
3: 小梅，
4: 什么事儿啊？
0: 妈，这个人是个小偷，跑到我们家来偷东西呢。
2: 阿姨，你还认识我吧？我就是那个住李婆婆家隔壁，我叫张远。
4: 我知道，怎么了？
2: 是这样的，我实在是饿了，我又不会生火，李婆婆又睡了，我看见你们桌上有馒头，所以我就想借两个来吃一下。
4: 没事儿，吃了就吃了呗。
5: 我看你编谎话一套一套的呀，编习惯了是吧？
4: 小梅，
2: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是小偷，我给了钱的。
0: 谁要你的钱了呀？我这馒头又不是拿来卖的，拿走你的臭钱！告诉你，馒头给我吐出来！
4: 小梅，怎么说话的？张远，以后要是饿了就过来找阿姨，但这钱啊，我不能收，拿着，拿着。
2: 这钱我不要，把馒头还给你们。有一个我咬了一口，这10块钱就买那一口。
4: 哎，张远。

0: 这个是育苗房，咱这花苗啊，从选种、播种到培育，全在这儿。这看着挺容易的，里面大有学问呢。小老板，就够你学习日子了。
1: 我爸是让我来管理的，我学这个干嘛？
0: 可你一无所知，怎么管呢？
1: 那什么，我们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你看你跟我说这么多，你也得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消化消化，领悟领悟。
0: 行，小老板，你先休息，我还得忙一会儿。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好嘞。

0: 跪倒。
1: 你这身打扮真帅。
2: 你要什么名
1: 啊？那个叫我傻东吧。
2: 傻东？我叫张远。哎，你抽烟了吗？
1: 我不抽烟。
2: 烟都不抽？你还真是心酸好男人呢。
1: 啊，
2: 跟你开玩笑呢。

0: 个，这时候也不早了，我得下山干活去了。
1: 行，你先下去吧，我再待一会儿。

0: 小梅，发什么呆呢？
1: 妈，我出去一下。
2: 哎，

0: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今天看了张远没有？就是城里来的那个孩子，这大夜晚的了，怎么还没回来？上哪儿去了？
1: 李婶，没事的，他都那么大人了，丢不了的。我就先走了，李婶，你就早点休息吧。
0: 啊，好的，你去吧啊。

0: 啊啊！有人吗？有人没有？
1: 有人没有？有人吗？有人没有啊？有人没有？哎，
0: 谁啊？你干嘛？你疯了呀？
2: 哎，我看你这样子，好像就在这待了一晚上，不会吧？
0: 我不用你管。
2: 你要是好好求求我的话呢，我会考虑把你拉上来。
0: 能让我求你？你做梦吧！
2: 那我就不管你了。
0: 我说要你别管我，你还真不管我。你个土妹，土妹，土妹，土妹，你个土妹！
2: 告诉你啊，我不叫土妹，我叫小梅。记住，有本事自己爬上来吧。

哎呀，好厉害呀！没想到

0: 有点本事嘛。来吧，扶你下山。
1: 我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你放下我。
0: 行行行，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医生说了，你这个呀得好好养着。没事，我先走了。
1: 哎，
0: 怎么了？没事，我就先走了。
1: 谢谢。
0: 对了，这个是上次那10块钱，还你。走了。
1: 哎，你把10块钱。

0: 我回来了。
1: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别想着怎么撒谎，别人都看见了。小梅啊，你不会真跟那小子好上了吧？
0: 什么呀？
1: 那小子不靠谱，妈早就该提醒你，离那小子要远点儿。
0: 妈，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他只是不小心摔下了山，我就好心去救他，结果他上来以后发现走不动路了，我就把他送去了诊所。
1: 就这样？
0: 就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啊？
1: 不管怎么样，以后啊，您不要走得太近了，最好话都不要说。
0: 妈，至于吗？其实啊，他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坏，之前是我误会他了。
1: 那就更不能走得太近了。
0: 妈，别人一个人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我就想帮帮他，怎么了呀？
1: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今天下着雨，就好好在家待着吧。
1: 我也没说要出去呀。
0: 天晴了过后，黄嫂就会过来。
1: 她来干嘛呀？
0: 有两户好人家想安排见见面。
1: 妈，你不是不着急我嫁人的吗？
0: 怎么不着急啊？再等两年，好男人都被抢光了。
1: 反正呀，我就是不去相亲。
0: 就只是见见面，妈又不会逼你。但小梅啊，你要知道，你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找个知根知底、门当户对的比什么都强。再说了，妈也舍不得你嫁远了，不是？
1: 妈，
0: 来，赶紧把地扫了，妈要做饭，快了。

0: 大哥，马云天都来了，赶紧去你家挖湖看看吧。好，走了。
1: 这下雨，风太大，把你。

0: 花圃的花盆都给刮翻了，你家工人人手不够，忙不过来
1: 啊！那还扔着干什么？我们赶紧去帮忙。
2: 我拿把伞，
0: 这雨要是不停，你家花圃明天早上起来花全死了。
3: 跟我走，
1: 跟你走，
4: 快点拿着雨。
5: 喂。

0: 警察同志，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前方发生了泥石流，请大道行驶，注意安全。什么时候能通啊？到现在还不清楚。哦，谢谢啊。啊，没关系。快点，小老板，挂了，你要挂了。好啊。小梅，小梅，小梅，赶紧出去，就不要管，赶紧出去。小梅，小梅，快点。
2: 知道回来呀，
3: 妈，我先进去睡了。
2: 下午黄嫂过来，
3: 妈，
2: 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
4: 小梅和傻东，谁呀？就是他那天偷听别人说话，跟别人吵架那两个人。
5: 嗨嗨。我什么时候偷听人说话？什么时候跟人吵架了？你讲点道理啊！
4: 啊，行行行，别说了，毕竟人家帮我们这么大一忙。不管以前有什么，咱们总得感谢人家吧。哎，这样吧，我们请他们吃顿饭，行吗？
2: 小梅，起来了，黄嫂都来了，赶紧起来了。
3: 嗯，好冷啊。
2: 冷？怎么会冷呢？怎么这么烫？来，赶紧来，来，妈送你上医院，坐好啊！
6: 哎哎，怎么了？
2: 小梅发高烧
6: 啊！
7: 哎，阿姨，小梅怎么了？
6: 让开！
7: 阿姨。

0: 对。
1: 嘘。老张，小梅发烧了。
2: 哟，这农村的孩子怎么也这么娇气啊？
1: 他淋了一晚上的雨，什么叫矫情？要不你去淋一下试试。老张，这就是小梅的妈妈。阿姨，哎，老张，老张，
3: 你好，我就是张远的父亲，我们之前见过面。
4: 小梅发高烧，需要休息。
1: 哎，

0: 我妈看见你又该骂你了。
1: 我在外面一直等着，等你妈走了之后我才进来的。你好点没有啊？
0: 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掉盐水呢。
1: 疼吧？都怪我，昨晚上下这么大雨，我就不应该让你去，就
0: 我乐意。
1: 我在这陪你吧。
0: 干嘛呀？
1: 我就是想陪你说会话，要是你累的话，什么话不说都行，我就这么陪着你。
2: 小梅。
0: 小东。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过来看一下小梅。
2: 给你摘了果子。那什么，张远，你回去吧，这儿有我陪着小梅呢。你回去吧，我陪小梅。
1: 那我先走了。

0: 这10块钱有什么好看的呀？
1: 那什么，看着管。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要你管啊！
1: 你好了。
0: 你还知道关心我好没好呀？我还以为我就是死了你也不会管我呢。
1: 怎么会呢？我其实……
0: 那你几天没露面，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
1: 我这几天一直都挺忙的。
0: 忙？你忙什么呀？你忙得来看我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1: 我看见傻东在那陪你，我就放心了。
0: 关他什么事儿呀？
1: 傻东不是都已经……
0: 我跟你说了，我跟傻东只是朋友，我也一直把他当哥们儿，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1: 啊？
0: 你哦什么呀？有话就说呀。你真不懂假不懂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喜欢你。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是不是跟那个女孩谈恋爱了？
1: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2: 你根本就不了解她。
0: 那你又多了解她？
3: 妈，你干嘛？你锁着我干嘛呀？
0: 为你好，你就乖乖待两天吧。
4: 高总，
5: 张岩，
6: 你给我出来！
5: 小梅妈，你怎么来了？
6: 你们家儿子把我们家小梅拐跑了。
5: 你把小梅带到城里，到底怎么想的？
6: 我是真心的，我喜欢小梅，我要娶她。
4: 小同志，我说话算话吧。
5: 上班时间就是不能像你这样成天都在玩游戏。
6: 干什么呀？你怎么现在变得跟个唐僧一样？
7: 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 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0: 唐。一男子沉迷网络赌博，输光儿子婚房款后竟失手杀妻。
1: 我妈死得太惨了，都是吴世峰屡教不改，蒙骗在先还敢动手杀人，他必须偿命。
0: 另一女子嗜赌成性，逼夫卖房，还拉女儿下水，最终命丧黄泉。
1: 钟海积压了几年的愤怒、屈辱、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0: 两场因嗜赌而起的婚姻惨剧，为何最后的量刑截然不同？赌劫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有人调侃说，婚姻就像一场赌博，赌对了就是人生赢家，赌错了搭上全部身家。谁都想成为赢家，可长久的婚姻却不能只依靠运气，更不能单凭感情和义气，要参悟这其中的道理，不妨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案例。一天晚上，案例的主人公李梅在卧室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一会儿就累得满头大汗。她喊了一声在客厅看电视的丈夫吴世峰：“阿宽那笔钱的借条呢？我怎么找不见了？”吴世峰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起身走到卧室，从钱包里抽出一张折叠的纸给李梅：“别找了，他给咱们换了张新的，你看。”李梅接过借条，眼睛一下瞪大了，因为这张借条上写着月利五分。为什么要换条？而且这么高利息？她狐疑地抬头。吴世峰解释说，之前那个借条不是快到期了吗？阿宽最近要代理一个新的品牌，钱短期之内还不了咱们，就给咱们换了个新条，说是明年再还，还答应给咱们高利息。这阿宽啊，是吴世峰的表弟。李梅听说阿宽的生意这两年做得不错，代理个新品牌扩大经营也是正常，可是自己家也有事儿需要钱呀。李梅发愁起来说，可是我儿子买房子的钱还差着呢，这咋办呀？吴世峰说，我再想办法呗，你可别再去催阿宽啊，给我留点面子。
1: 借条突然延期，还约定了如此高的利息，李梅心里忐忑不安。眼下李梅儿子买婚房急需用钱，可吴世峰却明确禁止李梅找借款人要钱。这样反常的举动背后，是否藏着什么秘密？这张高息借条又会引发怎样的风波？
0: 原来啊，这李梅和吴世峰是二婚重组家庭。李梅和前夫离婚分财产的时候，李梅分得了30万块钱，和前夫生的儿子小远今年28了，还没结婚。而吴世峰呢，只有一个女儿，远嫁到外地，平时很少回来。去年夏天的时候，吴世峰的表弟阿宽找上门借钱，说做生意资金紧张，需要周转50万，短则半年，长则一年，肯定能还，并且答应月利二分。当时李梅想着，这钱存在银行利息太低，听说阿宽现在生意做得不错，不如借给他赚点利息，就借给了他20万。最初几个月不用李梅催促，阿宽每月都按时把利息转给李梅，后来都是转给吴世峰，吴世峰也都老老实实交给了李梅。几个月以前，儿子小远和女朋友开始谈婚论嫁，李梅跟前夫说好了，双方各出20万，能给儿子买个60-70平的小房子。这不，儿子和准儿媳把房子都看好了，李梅就等着阿宽把钱还了，再加上自己还有点积蓄，买婚房和筹办婚礼应该绰绰有余。可是这段时间，吴世峰却开始对买房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房型不太好，位置有点偏，或者把现在的房子收拾收拾做婚房之类的等等。李梅觉得终究是半路夫妻，连李梅的钱吴世峰都不想花在小远身上，肯定是吴世峰跟阿宽合计好了不还钱，阻止自己买房。李梅左右思量了几天，还是决定跟吴世峰商量把

0: 钱要回来。吴世峰一听面露难色，说那怎么好意思，才让人家换了借条，还是高利息的。李梅说，我不在乎那高利息，我不能让前夫和亲家说我说话不算数，这钱你赶快去要，不行我就自己去要。吴世峰沉默了一会儿，说就那个老贾，人家在网上投资来钱可快了，要不我跟阿宽说说把钱要回来，咱们也投资试试，说不定能给小远买套大的房子。这老贾呀是吴世峰的一个牌友，以前老贾就喜欢撺掇吴世峰不干正事儿，现在李梅一听是老贾就觉得没好事儿，根本不信他。你老实点吧，老贾的话也能信，不把你带沟里不死心是不是。这吴世峰一看李梅有点生气了，也就不敢再提了。正巧因为阿宽的老婆做了个小手术，李梅作为亲戚前去探望，李梅跟阿宽老婆先聊了一会儿手术的事儿。阿宽老婆也关心地说，嫂子，我听说小远要结婚了，咱们都是一家人，需要帮忙的话您说一声，当初你们借钱给阿宽周转，虽然钱还了账清了，可是这情谊不能忘啊。李梅一听愣住了，钱还了账清了，顿时觉得有可能被吴世峰骗了。
1: 李梅去探望亲友，竟意外得知自家借给阿宽的钱早已还清，可丈夫却伪造借条，一直隐瞒真相。那么丈夫为什么要撒谎？这笔钱究竟去哪儿了？这场谎言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
0: 到家后，李梅看到吴世峰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下午见阿宽媳妇儿了，他说钱已经还了，有这事儿吗？吴世峰无理抢三分，怒气冲冲地说，我刚让人家换了条，你就去跟人家要钱，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我上夜班了，一天就知道捣乱。说完就准备穿衣服出门。李梅见状立刻打通阿宽的电话，并且按开免提，直接就问阿宽啊，我上次借你的钱你还了多少？阿宽回应道，我都还了呀，本金和利息都给哥清了。嫂子咋了，钱不对吗？吴世峰冲上来赶紧抢过手机，硬是挂断了电话。吴世峰刚要情绪发作，突然又觉得自己确实理亏，一下子跪在地上抱着李梅哭着认错。一再追问下，吴世峰磕磕绊绊地说，这钱呀在手机 APP 上投资了。这李梅一把抢过手机自己翻看起来，才发现老贾和老张一起参与网络赌博已经很长时间了。李梅彻底崩溃了，对着吴世峰又捶又打，不停地责骂吴世峰，吴世峰你这个畜生，你又去赌了，你还伪造借条骗我钱，是我输了，你想怎么样？离婚？你儿子快结婚了，你再离婚你丢得起这人吗？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李梅的怒火，她冲上去狠劲儿地撕打吴世峰，你还我钱，你不还我就让你们单位把你和老贾都开除了。吴世峰不想闹得人尽皆知，拼命地按住李梅，李梅大声哭喊着，你就是个赌鬼。吴世峰脑子里一片空白，情急之下他竟然随手操起放在门口鞋凳上的一把管钳，朝着李梅的脑袋狠狠地砸了几下，只听一声闷响，李梅应声倒在了地上，鲜血在地上不断蔓延。
1: 伪造借条挪用借款，吴世峰的谎言被妻子李梅拆穿后，竟对妻子痛下杀手。杀了人的吴世峰慌忙收拾了犯罪现场，并连夜坐上火车逃到了外地。那么这场因嗜赌而起的家庭悲剧会走向怎样的结局？
0: 小远因为一直联系不上母亲李梅，回家来看发现李梅竟然惨死在家中，立刻报了案。很快吴世峰的女儿也知道了这事儿，一直打电话发信息劝吴世峰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就这样，吴世峰走进了公安局自首。讯问中，吴世峰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吴世峰跟李梅刚结婚那会儿，就很喜欢跟同事们斗地主、打麻将，而且赌注越玩。

0: 而越大。因为有一次，吴世峰他们在厂里偷摸斗地主赌博，被其他同事举报，厂里准备开除他们几个。后来还是李梅和几个同事的老婆们一起去求情，又让吴世峰他们写了保证书，才保住了工作。因为厂子和家里都管严了，没有聚在一起赌博的机会。就这样，吴世峰老实了好几年，可这心瘾难戒呀。所以两年前，吴世峰跟几个赌友又忍不住了，就互相联络着，偷偷玩起了网络赌博。这以前同事们玩，大家有输有赢，没有太大损失。可是网络赌博，赢家都是外人，吴世峰手里的零花钱，好不容易攒下的私房钱，都流向了网络赌博这个无底洞。大约半年前，吴世峰的表弟阿宽来找他们两口子还钱，正好李梅不在家，吴世峰收了钱，还了借条。可是阿宽走后，他却动了歪心思，他想，要不暂时挪用一下，说不定很快就赢回来了。可十赌九输啊，慢慢的这钱啊剩的不多了。吴世峰害怕了，就模仿着阿宽的笔迹伪造了一张借条，想着能瞒一天是一天。可纸包不住火啊，李梅很快就拆穿了吴世峰的伎俩。吴世峰情急之下施暴，把妻子李梅打死了。案情查明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吴世峰提起了公诉。李梅的儿子在法庭上哭着说，我妈死得太惨了，都是吴世峰屡教不改，蒙骗在先，还敢动手杀人，他必须偿命。按照刑法的规定，故意杀人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吴世峰是否会被判处死刑呢？这里就要说到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法定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官在量刑时必须考虑的情节，比如累犯、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等需从重处罚，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一般立功、教唆未遂等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等。以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为例，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自首就属于可以从轻减轻的法定量刑情节，对自首在量刑上给予倾斜，有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也是对其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悔罪表现的肯定。本案中，吴世峰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可以判处死刑，但他在亲友陪同下主动投案，并且如实供述，构成自首，所以最终法院考虑到吴世峰的自首情节，依法判处吴世峰无期徒刑。吴世峰用谎言掩盖赌博，最终挥钱将妻子李梅杀死，导致他家破人亡，身陷囹圄。而下一个案例中，是妻子沉迷赌博，丈夫为保全家庭选择了步步退让，他们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店，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那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
4: 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妻子沉迷赌博，输光积蓄，为了逼丈夫卖房还债，竟持刀追砍女儿。
1: 仲海使劲拖着杨丽，苦苦地哀求道：“你别闹了，我卖房，我卖房还不行吗？”
0: 丈夫一忍再忍，为此先后卖掉了三套房。
1: 你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卖了，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妻子得寸进尺，忍无可忍的丈夫痛下杀手。涉嫌故意杀人的他，为何会被从轻判罚？赌劫，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九月的一个清晨，一栋居民楼的楼道里传来吵闹声，邻居们推门一看，三楼的住户钟海在自家门口死死抱住他老婆杨丽。只见杨丽手里挥舞着一把菜刀，嘴里骂骂咧咧：“你站住，我杀了你这个不孝女。”而他们的女儿钟婷婷正在拼命地往楼下跑，结果一下子没跑稳，摔倒在楼道里。钟海使劲拖着杨丽，苦苦地哀求道：“你别闹了，我卖房，我卖房还不行吗？”那么一个母亲为何要追砍自己的女儿呢？丈夫钟海又为何要卖房保女儿的命？这还要从钟海和杨丽相识说起。钟海幼年患病，落下了左腿残疾，行走略有不便，但父母离世时留下四套房产，加之他继承了父亲的修表手艺，倒也生活富足，衣食无忧。而钟海修表店旁边有一家鞋袜店，店主就是杨丽。两家店面相邻，杨丽明艳可人，钟海对她早就心生爱慕，时常主动关心照料。杨丽虽一心想找个高富帅，却始终未能如愿。眼看年岁渐长，见钟海踏实可靠，对自己有求必应，也就接受了钟海，二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两人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就是钟婷婷。钟海对杨丽更是言听计从。钟海父母去世得早，女儿没人照看，杨丽就关了鞋袜店，在家带孩子。只是这女儿越大，杨丽越闲，她就开始慢慢迷上了打麻将。尤其是女儿上寄宿制高中以后，杨丽越玩越大。慢慢的，杨丽不仅把家里的积蓄输光了，还跟朋友借了钱去赌。一次两次，钱不多，杨丽跟钟海撒撒娇。

0: 掉掉泪，钟凯也就凑钱还了。可只要杨丽不改掉这恶习，就填不满赌博的无底洞。很快又有债主给钟凯打来电话，说杨丽向他借了20万，还把房产证扣在他们那儿了。钟凯忍无可忍了，他去问了律师，律师告诉他，夫妻一方用于赌博所欠的债务是个人债务，不需要夫妻共同承担。杨丽一听钟凯不愿意替他还钱了，先是哭着说，钱不还，人家债主要上门来要怎么办呀？我也就是打打麻将输了点钱而已，我有难了你就这样吗？再说马上女儿要放假了，你想让女儿看到债主天天催债吗？钟凯看看杨丽，又想想女儿，有点心软了。就这样，钟凯无奈之下只好卖掉了父母留下的一套小房子还债。卖房子的钱还了赌债，还剩了10几万。杨丽说想跟别人合伙做点生意，转移注意力才能戒掉赌博。钟凯也觉得可行，就把剩下的房款都给了杨丽。半年多以后，杨丽还给女儿婷婷买了一部新手机，钟凯觉得一切都会变好的。
1: 钟凯卖房还债，还资助妻子做生意，他本以为这样就能挽回沉迷赌博的妻子，可平静并未持续多久，追债的人竟盯上了他女儿。
2: 爸爸，
1: 钟海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妻子是对亲生女儿下手了吗？
0: 钟海一问，这才知道杨丽半年前就从生意伙伴那里退伙了。此后杨丽天天假模假样的出门说是看店，实际上又去赌钱了。这笔房款很快就输完了，杨丽开始打女儿的主意。婷婷告诉钟凯，前段时间杨丽给她买手机的时候说是网购平台搞活动，办会员能便宜点买手机。婷婷也不懂，杨丽在手机上操作了一阵儿，婷婷就按照杨丽的要求刷脸签字，还折腾了好几次。钟凯质问杨丽，为什么好好的要退伙？为什么会有讨债的电话打给婷婷？让婷婷签了什么东西？没想到杨丽神情淡定地说，那生意做得没意思，挣不了几个钱，我还想着换换借钱的时候我就能改改运气，让婷婷在网上借了点钱，结果输得更快。钟海听完怒不可遏，第一次动手打了杨丽，骂道，你怎么能害女儿，她马上要高考啊。杨丽倒还不依不饶了，说，就你这腿脚我可从来没有嫌弃过你，你还嫌弃我，还打我，你有良心吗？钟海为了不让贷款影响女儿上学，无奈又卖掉了第二套房子还了贷款。万幸的是婷婷没受到太大的影响，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钟海想着不能再拖了，得跟杨丽做个了断，把婚离了。可一联系，杨丽便只说要钱，就是不同意离婚。本来钟海想着过了年就起诉离婚，却没想到婷婷刚放寒假杨丽回来了。可杨丽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她又赌输了，而且又欠下了几十万的债务，她要找钟海要钱。钟海觉得杨丽真的没救了，平静地说，杨丽，我们离婚吧，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的，你不能不管我，我是你老婆呀。他开始摔东西，甚至拿着刀比划自己的脖子，想离婚也行，你把这套房子卖了给我钱，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婷婷本来就对母亲杨丽失望透顶，当听到杨丽撒泼胡闹，婷婷憋得一肚子火终于忍不住了，妈，你太过分了，你已经输了2套房子了。杨丽没想到自己的女儿敢指责自己，腾地站起来指着鼻子骂一婷婷，为了看你，我把自己的店关了，天天围着你转。婷婷也不示弱，错就是错，你做当妈的事儿你就是妈，你不做当妈的事儿你配当什么妈？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杨丽的怒火，她抄起手里的刀就朝女儿砍去，这就有了开头邻居们看到的那一幕。当钟海被逼说出我卖房你别闹了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又一

0: 次向赌徒杨丽投降了。卖了第三套房子之后，杨丽又走了。钟海非常绝望，他怨恨杨丽屡错不改，也证悟自己无能，没有保护好父母留下的房产，更是担心杨丽不知道哪一天又会回家闹事。钟海找律师写好了起诉状，他发给杨丽。杨丽没几天回了家，直白地说，你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卖了，我肯定跟你离婚。
1: 面对妻子的一再逼迫，钟海彻底陷入了绝望。如今的妻子嗜赌成性，无可救药，不仅输光了三套房产，还威胁骚扰女儿，甚至以后还会做出更加出格的事。忍无可忍之下，钟海决定采取极端举动，以绝后患。
0: 面对杨丽的逼迫，钟海积压了几年的愤怒、屈辱、绝望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他拿起茶几上的烟灰缸，朝杨丽的头上狠狠砸了好几次，直到杨丽没了声音，没了呼吸。等钟海回过神来，他没想到自己选择了最糟糕的方式结束了和杨丽的纠葛。为了不让人发现，钟海把地上的血处理干净，把杨丽的尸体包裹严实后塞进了床底，打算等过两天再处理。钟海也不敢在屋子里住，天天住在修表店里。钟海一直在店里不回家，婷婷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就趁周末放假回了家。可一到家就闻到家里有一股异味，找来找去竟然发现了母亲杨丽的尸体。钟海知道瞒不住了，于是决定自首，并向公安机关交代了全部实情。因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最终法院判处钟海15年有期徒刑。那么同样是故意杀人恶性犯罪，同样有自首这样的法定量刑情节，为什么前一个案件中被告人吴世峰判了无期徒刑，而这个案件中的钟海却判的是有期徒刑15年呢？这两个案件在量刑上还有什么区别呢？这就要讲到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知识点，酌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是刑法未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人民法院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如犯罪手段是否残忍，犯罪对象是否针对弱势群体，被害人有没有过错，被告人是否取得谅解等因素。本案中，杨丽沾染赌博恶习，不思悔改，长期困扰家庭，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也就是被害人存在过错。案发后，女儿钟婷婷出具了对钟海的谅解书，也就是被告人钟海取得了谅解。所以在自首情节外，又结合这些酌定量刑情节，法院最终依法判处被告人钟海有期徒刑15年。回顾今天的两个案子，案例一中的吴世峰染上毒瘾，有错不改，还想瞒天过海；案例二中的钟海不断退让，助长赌徒妻子的疯狂。当婚姻中有人陷入赌局的泥潭，欺骗、纵容与暴力，最终会让大家满盘皆输。幸福生活从来不是靠赌博赢来的，而是夫妻携手共同努力的点点滴滴。另一方面，如遇人不淑，不要内耗沉沦，更不要步入歧途。如遇良人，相识相知已是不易，相守相伴更应珍惜。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主播遭到粉丝质疑，发现自己的视频竟被制作成 AI 软件换脸模板。另一女孩发现家中摄像头突然自己转动，竟是邻居在秘密操控。两起案件当事人都遭受他人用高科技手段侵害，他们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高科技背后的黑手，下期播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两岁幼女走失，骨肉别离，猝不及防。
8: 我把女子拿去送了，送了在那想生个儿。
7: 寻亲父母半生坚守，无数次寻找与落空。
9: 最大的心愿，想见他一面，就看他过得好与不好。
7: 千里之外，被改写的人生藏着怎样的身世谜题？30多年的期盼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在黄巧的记忆里，自己小时候家里的气氛就特别压抑，
9: 吃不饱饭还要挨打，就有一种不想在这里待的感觉。一直到我都有那么大了，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都有这种疑问。
7: 黄巧说，这么多年来她很少在父母脸上看到笑容。
9: 我爸看见我也是不来气，反正就想打我的感觉。当时我就有种想法，是发生了什么事还怎么样。
7: 而黄巧的父母坦言，这些年来他们的心思确实不在女儿身上。
8: 那个时候根本就说不上，还管不上他，就只能说他就说在家里面有饭吃就对了。
7: 这个家庭的噩梦要从30多年前的一天说起。
9: 当时门是锁的，我们只有2间房，然后我就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墙边

0: 锁住一坨，
1: 一直没回来。
0: 啊，当天晚上没回来，第二天早上回来看了一眼。
1: 你当时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0: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等几天之后，我妈妈情绪很低落，每天一到家哭，看见我都哭。
2: 过去就是影剧院。
3: 这里是三台县老城区影剧院旧址，如今商铺林立，车水马龙。30多年前，这条街是全县最热闹的集市，也是黄超一家人噩梦开始的地方。
2: 就是这个位置，
4: 太太就在这儿摆那个。
2: 太太就是，好像就是我干爷们。就在这儿，我给他打招呼的噻。
4: 怎么说的？
2: 我跟他说的，我说，帮娃儿给我看到，我们把这个推过去卖了。
4: 嗯。
2: 我说卖了，我们就转来我们财经娃儿。
3: 当年在这条街上，黄超夫妇俩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流了多少眼泪。他们夫妇俩清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每一个细节。早上7点多钟把大女儿黄巧送到幼儿园后，他们带着2岁多的小女儿黄丽君出门了。
2: 就把弄上街噻，我们就把她引上噻。引上那天我就去买的，那天买货买的多，又买的便宜。
3: 黄超说，因为乡下果农拉来的橘子又大又便宜，于是他们夫妇两人比往常多批发了一些，打算拉到城区集市上去卖。
2: 买到货，货多了，但是我个自行车200多斤货，前后都掉起了，一不注意长就长不稳，又害怕倒，我就他就给我长到把车子长到我推过去，推到南门口这边来卖。
5: 每天把娃儿弄上嘛。
1: 他那时候听话吗？
5: 听话，听话。我们就是在那街卖，他就在那街。
1: 就跟着你。
5: 嗯，就在坐飞机站后头站着，像你随时给他拿东西吃的嘛。
3: 黄超的妻子回忆，那天生意出奇的好。
5: 你买东西，你给他拿东西吃，他饿了你就给他买噻。那天就买的多点就。他妈就说的，他说把娃儿扣到这儿，给他说声，他们老师就放心噻，这师徒关系就放心嘛，就可能。
3: 为了能多卖一些钱，夫妇俩商量把摊位挪远一点继续卖。
2: 当时我喝多了，就没法把娃儿弄上，我就帮还要小人就扣到他的摊摊上给他说了，好，他得应了，我们才推货走的，把娃儿撂到那儿。
3: 黄超曾经跟着这位打饼师傅当学徒，平日里两家关系不错，经常互相照应。
5: 就是喊他师娘嘛，帮我们看着把他师娘怀到有娃儿的嘛。他师傅是没法的嘛，他师傅因为打饼子嘛。
1: 师娘家也有孩子？
5: 有啊，3个，他娃儿都比我们小些的嘛。我说你在这儿坐着，在这儿耍一会儿啊，我去卖了，我就跟他过来。他点脑壳就坐在那儿边边上，晓得嘛？坐到他个凳子上的嘛。
1: 你当时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吗？
5: 我非是看他两眼，他坐到那儿，他也没哭的嘛。要是他哭，我就把他抱起走了噻。他也没哭的嘛。啊，我想到他没哭，也没抓子，我就放心噻。他买个饼子嘛，拿个饼子。
2: 我想他是我师傅嘛。我说的，我把小人撂在这儿，给我看到，我把货推过去，两下卖了我就过来了。他说你走你的，他说可以，扣到这儿就是。但是我们的小人随地在那一节啊，影剧院那一节转，有上有下，他也不抽好烟，就在那一节来回走。我们也在那一节做生意，他晓得我们在那一节。
3: 随后，黄超夫妇俩拉着橘子往不远处的一个学校门口走去。
1: 距离你卖货的地方远吗？
2: 不远。在坎上摆也只隔得到。给到了4-5米远，在底下摆也只给到了4-5米远，甚至于有些时候就在他摊摊前头磕到。
3: 然而当黄超夫妇俩卖完橘子回来后，发现天都塌了。
5: 卖了一会儿就转了，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娃儿不在了，你赶快走，一下就把我吓到了。我说我叫给你收到你的嘛，你
2: 他跟我说的嘛，他你们将将走一下，娃儿就睡着了。他睡着了，他说我们就把喊醒，喊醒

0: 跑了嘞，他说嘞。
1: 当时我就一动就哭泣嘛，那一句心脏都不晓得了。好，他呢就说慢慢找，慢慢找，找出越找越遥远。
2: 就当时那个心，
1: 很难受噻，就只晓得哭的，别个近都看到近的，反正上下跑的，反正脚都跑凉了，就找不到嘛。
0: 我们还不相信，我们还因为他在蒸阎王，晓得吗？我们不相信嘛，我蒸阎王也不是你这么蒸法嘛，拿小人来蒸阎，来开玩笑我。他说硬是当真的没在的了。他说，
3: 在确认女儿丢失后，黄超心急如焚。
0: 得应了，我们才推河走的，把娃儿撂在那儿。娃儿又睡错了，睡错了，他又把你喊醒。喊醒了，这个娃儿又去捡手嘛，去耍嘛。哎，娃儿离了你身边，离了你视线，对不对？你应该说把娃儿给我喊到当面噻。
1: 那还记得懒骂他嘛？这是最好的啊，他师徒关系的嘛，对我，对我们多么好，也是他跟他两个耍得多么好，晓不得？
2: 那时候不埋怨他吗？
1: 埋怨他，你谁了？你谁了？你再埋怨一阵。你总不能是有他的想好想去整他嘛？
0: 既然我跟你打了招呼，你肯定有责任噻，给我看好噻。杀我过来的时候，他们也没给我找，也没去找，他只跟我说娃儿走了，没在的了，他就这么跟我说。
1: 我说算了，我说师徒关系，你那个徒弟啊，你整师傅也不太好，我说，就忍了，就算了噻。
3: 在妻子的劝解下，黄超并没有对打饼师傅动手，两人第一时间在附近寻找孩子。
0: 做生意的那些都喊我去报案，在上头向公安局去报的案。
4: 报案过后，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就到事发那个地点去找小孩。当时因为他提到那个卖烧饼摊那个老板，我们去问了那个老板，他也没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3: 案发地位于三台县城最热闹繁华的街市，地理位置四通八达，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会去哪里呢？到底是谁带走了她呢？女儿丢失，父母担惊受怕，
0: 把你整成残废啊，拿着哎，可到哪去辩论去要钱啊？
3: 有口难言，咽下委屈，全力寻找女儿下落。
1: 他妈妈只是这么说的嘛，把娃儿弄去卖到什么人了？
3: 幼小的女儿到底身处何方？30多年的期盼，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当年黄巧只有4岁多，父母每天外出找妹妹的事儿，她记忆犹新。
5: 不见了之后，我爸妈就每天找我爸，肯以前脾气不好，我妈成天哭，我就不敢多说什么话。那时候我也小，胆子也小，就说我妈每天回来，我看到都是哭，每天都去找，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我经常是一天中午都没饭吃，因为我爸妈不在家，都在找妹妹。
3: 黄巧说，自从妹妹丢失后，父母便不再做批发贩卖水果的生意，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去寻找妹妹。
5: 我爸从卖水果到卖大米，为什么卖大米？他要帮别人送到楼上去，送到楼上去就是说别人一开门，他可能也想顺便看一下，就是我的女儿在不在这些家里面。每天大街小巷推一个自行车，然后大街小巷都去送米送水果，都负责送到楼上。他就是想我给你把米送到楼上，你把门打开了之后，那就是光明正大的我肯看一下你家有没有我家的小孩，
2: 就是每家每户的找。
5: 对，每家每户都找，连续搞了好多年。
0: 城里头每个巷子就挨家挨户的都可以转，他就没得哪个说我们是搞啥子的嘛，因为我们认不到你，你在我们这儿转啥子，他就没得哪个
6: 没人怀疑他是。

0: 有那个找小孩。
1: 香港。
2: 有一年，我们司仪是河北的。然后他就说，他们旁边有一个小女孩跟我爸长得很像。
1: 你拉一回坐车有10天时间，好三个我就回来了，我看不到人我回来了。
2: 然后我爸他们两个一起到河北

0: 多年来，父母省吃俭用四处寻找妹妹，黄巧都看在眼里，但是父母每次都失望而归。
1: 想起就哭嘛，你出来，你想从在别个那儿歇，你在那儿吃饭这些都没吃嘛，咋个出？再出来你就哭嘛，流泪嘛，你在别个屋头你怎么不好意思那个噻？你就忍到噻。
2: 他只晓得哭，除了哭还是哭，没得话，连多余的话都没得给你多一句，那给我有啥子话呢？
3: 小孩丢失过后，在这30多年中，我们公安机关一直没有放弃查找，由于条件各方面有限制，一直没找着，就包括他当时小孩一张照片都没有。
4: 他们那种找人的信心，这个不是，他们还会继续再找。就是每一年就会那个派出所都会通知我爸妈们去采血，
3: 每一次稍微有点积累个 DNA 技术的发展，我们就采他一次，采了无数次，多次采集他黄超和张春花的血样，采集入库，但是一直没比中。
0: 黄超夫妇几乎被巨大的悲伤压垮，每日没夜的寻找小女儿的下落，常常忽视了身边的大女儿黄巧。
4: 我奶奶跟我说的，你妹妹丢了，不见了。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为什么丢的是我妹妹，不是我？因为我也过得，当时在那个年代哦，能吃饱饭，我觉得可能就是应该很幸运的。
0: 每次采集血样，每次收到线索，黄超一家都燃起希望，又一次次落空。这种落差折磨他们30多年。
2: 最担心的就是害怕那些卖器官的啊，或者是弄出去把你整成残废啊，拿到靠到那些边缘去要钱啊。
1: 一个愿望，只要身体好，这些就对了。我看到他身体这些好，这些我心里就满足了。
4: 就是断手断脚之后，然后给你拿去让你去乞讨要钱啊，这些我们就怕这种。
5: 那时候害怕吗？
4: 怕呀，怎么不怕？怕得很呢、啊、反正就是一想到这里，心就会那种很痛一感那种，那个眼泪就自己的往下流着的那种感觉。
0: 其实这些年来，让黄超夫妇更加无法承受的，还是来自亲戚朋友的误解。
1: 我们没法交代，他妈妈他就说我们把娃儿弄去卖到什么人了。
5: 你听了这话什么感受？
1: 难受噻，你给完没做这些事情，你心里恼火噻。只能我自己的，我哪么被弄起去把他拿了噻。
2: 包括跟了我耍的最好的，都说的我把女子拿去送了人了，想生个儿，好多都那么议论我。我听到这些话，也就只有闷到心头。因为啥子？承受得起，你人找不到，你只有承受得起。
0: 就这样，一次临时托付，一场意外走失，让整个家庭坠入了漫长的黑暗之中。流言奔波，无数次失望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后来，黄超夫妇又生下了第三个女儿，但是30多年来，黄超夫妇俩从未停下寻找的脚步。在千里之外，河北省一个小县城里，那个被带走的小女孩黄丽君，以王俊华的名字开启了另一段人生。王俊华现在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一直生活在北方偏远的农村，家中父母和哥哥对他疼爱有加。
6: 我一直相信我自己是亲生的，因为什么？因为家里都特别好，像我的父母啦，都对我挺好的，还有哥哥对我特别亲。
0: 在王俊华小时候，村子里常有人议论说他不是父母亲生的，但王俊华从未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他亲耳听到了母亲对他说的话。
6: 母亲应该是在外面也听过别人说什么，就是说，我也大了，所以他都

0: 也不想瞒着我，就告诉我了。但是告诉我的时候，我不相信，不相信这个是真的。
1: 王俊华感念养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自己的身世，王俊华刻意回避。
0: 我那时候我也想过要不要去找亲生母亲，我说如果去找亲生母亲的话，我怕我的爸爸妈妈会不高兴，心里会难受，我心里也过不去。
1: 后来看到网络上众多的寻亲故事后，王俊华的内心开始动摇了。
0: 我要不去找，就是说我怕我的亲生父母如果要是这么多年再找我，那么辛苦，我该怎么做。就是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反正两边我怎么说呀，都想过，都担心。
1: 在寻亲志愿者的帮助下，王俊华完成血样采集，寄给了浙江警方。
2: 他说他隐约知道是3岁左右到的这个杨家的，那么通过这条线索，我们就很怀疑他是不是存在被拐的这种情况嘛，所以我们也很积极的去跟他对接，告诉他这个我们现在公安开展团员行动，可以这么操作啊，你可以采个血样寄过来，我们帮你做比对。
1: 20多天后，王俊华接到了浙江警方的电话，这让他一度非常激动。
2: 我先是第一时间就跟我们3台县的公安刘警官联系了。当时我就跟他汇报，我说我们这里录进去的一个女孩子跟你们那边的父母这个可能比对上了。
0: 当时那个心情很激动，我说话我就说不出话了，还有我一个朋友在跟前，我问他，我说刚才他跟我说的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朋友说是的，是真的，就是这样说的。我现在我也说不上来我的心情，到现在我还是激动的。
1: 在得知这么多年来亲生父母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消息后，王俊华很是内疚。
0: 想想以前，感觉我自己也是一个很调皮很淘气的孩子，如果不是调皮淘气，也不会让他们心里那么难受。在找我的过程中受那么多罪。
1: 同一时间，在四川省3台县，黄超夫妇也接到了刘警官打来的电话。
3: 每一次采集他都抱着一丝希望，但是每一次都让他失落，所以他心里面他还是有一点，所以说最近打电话他都不相信了，他都以为是诈骗。
4: 说找到了来个，心里也高兴，也心里也就觉得难受一样的，越高兴越难受。想到几十年了个，突然一下找到了，心里也就讲一下就落下去了呀。
5: 我就好像我就见了青天了一样，撇开乌云见青天了。当时我就说，这下子没得了，敢说我了，说我了，我说。
1: 听到妹妹的消息，黄巧喜极而泣，内心又是高兴，又带有一丝心酸。
0: 我现在对她享受了吧，因为毕竟以前太小了，我现在给你突然回来了，我就想给她说，回来了就在家里好好待着。还想说的就是，以前你丢了我挨过打，你回来我要打回来。
6: 是谁谁了38年，
7: 好像在19万岁对不对？
6: 2岁半岁了，我不晓得，我没看到他长得比你高了2岁多了。
8: 好事
6: 儿，对呀，
7: 老板家了。
1: 为了迎接离散30多年的姐。

0: 姐妹，黄超远在新疆工作的大女儿和三女儿一大家子人都回来了。黄超的妻子格外激动，她提前为即将到来的女儿收拾好房间，换好被褥。
1: 我上晚班，我妈晚上一点过两点钟还在给我打电话，
2: 说什么？
1: 就是说，原来那个妹妹找到了，问我高高兴。我说你高不高兴嘛？我最重要的是你高不高兴。我高兴啊，我怎么不高兴呢？说得很随便。其实她至少在一两点钟给我打电话，这个行动举止上面我就看得出来，她兴奋了，睡不着觉了。
0: 王俊华在丈夫的陪同下第一时间从河北来到了四川。
3: 第一时间我就想我的父母长得什么样，还有就是说他们现在身体好不好，过得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我就想了很多很多。
4: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你父亲王超，母亲张春华与被拐儿童王俊华与河北省人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王俊华及失踪被拐儿童王立军核实身份确认。
5: 圆梦学院祝您团圆，你们的女儿来了，请开门。
0: 40岁的王俊华眼含热泪走向阔别30多年的亲生父母。
6: 不哭，不哭，今天高兴啊，行没有？好，不能哭了，不能哭了，都高兴的。
2: 三口之家团圆了，
7: 快点快回家。
0: 一场迟到30多年的重逢落下温情一幕。
8: 来，丽珍，爸爸妈妈欢迎你回家。
0: 当年橘子摊前仓促别离的幼童，人到中年终于寻得亲生父母。对于黄超一家人而言，寻亲之路画上了圆满句号。
6: 你要高兴呀。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家平平无奇的汽车 4S 店，无端引来大批外地客户。
1: 4S 店要多少钱？不给多少钱，不还价。
0: 光速成交，钱货两讫，令人惊喜的业绩背后，谁在幕后操盘？
1: 其实他们这个地下记录是伪造的。
2: 你想干就干，不想干我也不逼你。
0: 富翁工厂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8: 优质变压器找华鹏，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我把房产抵押了，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已经投进去了。
12: 被迫创业，他追寻真正的自我。
13: 我觉得这个地方空气挺好，
14: 我从小就喜欢你。
12: 野性生长，他憧憬辽阔的自由。
15: 干嘛托黎明说话呀？这荒山野岭的除了我还有谁啊？
12: 大山深处，他们邂逅美好青春。
15: 看什么好看的呀？站住，你谁呀？你跑到我们家干什么？
16: 我不是小偷，我给他钱的。
17: 有人没有？
15: 接住！
12: 普法剧场，风雨。

小燕，一直瞒着你母亲去世的真正原因，是不想给你有什么负担。我想让你快乐的成长。这么多年，爸爸疼爱你，其实是一直惯着你。可是爸爸还是希望你能够正视未来的人生。你还年轻，可我已经老了，只期盼你能够真正的长大。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你一定不要放弃自己。别忘了，你也是个当父亲的人。洋洋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难道你就不想听他叫你一声爸爸吗？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咋拉都一点
13: 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红姨，你快救命！这里面着火了，你赶紧开门。
1: 好。
0: 红姨，你给我发烧，他是关不住我的。嗯，拜拜。

0: 你！
1: 哎呀，小祖宗，你跑了怎么跟你爸交代？
0: 你混蛋！
2: 大山，大山，你别动气，有什么话好好说。
0: 好好说，好好说，他听得进去吗？他简直就是朽木不可雕，烂泥扶不上墙，无药可救。
3: 对，我就是不可雕，就是扶不上墙，就是无药可救，这你满意了吧？
2: 哎，大山。小远，你爸在气头上，你别跟他顶嘴。
3: 有你说话份吗？
0: 小子，我今天正式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副少局阿姨，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你这是在找个后妈吗？
1: 老赵，就算你要给我找个后妈，我拜托你，你能不能找个漂亮的、年轻的？我倒认识几个20多岁小姑娘，随便拉一个都比她强。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
2: 混蛋，滚！
3: 你想把我怎么弄死？你要老管我就得滚是吧？凭什么呀？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个女的带走，心我爱一点？我告诉你，我不滚，这是我家。
4: 白眼狼！
3: 大山，对不起，你看这事儿都是因为我闹的。
4: 没事，你先回去吧。
3: 那你早点休息，别生气了啊。我走了。

0: 近两个月了。
1: 那他要把孩子生下来，会不会有危险呢？
0: 以前提醒过你们，你太太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主张生孩子。

0: 你说什么？去农村种花？
1: 我不是让你去种，我是让你去管理。
0: 老张，你疯了吧？
1: 你总不能像现在这样成天游手好闲一辈子吧？
0: 反正我不去。
1: 我告诉你，我把房产抵押了，家里所有的存款我都已经投进去了。我没关系啊，我大不了从头开始再做修理工。
0: 你非要逼我呗？
1: 老规矩，还记得小时候你想要什么东西，想干什么，都得跟我比一次。今天咱们再比一次，如果你能赢我，我就答应你。
0: 老张，你赢过我吗？
1: 3、2、1。

0: 张，老张，老张，你怎么了？
1: 老张，
0: 哎，怎么了？老张，
1: 脚有点抽筋，
0: 这只脚是吧？
1: 对。
2: 哎，老了，腿脚不利索了。
0: 你好点没有啊？啊？
2: 好，行了，没事。
0: 你非要给我逞能。
2: 小雨，其实小时候每一次跟你比赛，我都让着你。我是想让你知道，只有通过

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今天跟你比赛，我是真想赢你，可我老了，赢不了你了。我从一个修理工干到一个车行的老板，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敢于做，敢于去尝试。可你呢？你连一个小小的花圃你都不敢去做，你还像我张大山的儿子吗？我就想问你，敢还是不敢？

0: 快点，小心啊！我走不快，坡有点陡，这鞋不行。哎，来，上！哎，嗯，
1: 小野，嗯，这个地方啊，就是我年轻时候插队的地方，那面就是我们的花圃基地，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地方空气挺好的。
0: 怎么了你？崴脚了吧？啊！知道爬山还穿个高跟鞋，那可真够陡的。没事没事。
2: 我想方便。这儿
0: 没厕所呀。
2: 那怎么办？
0: 啊，要不去前面那树林？啊，
1: 那怎么办？那只能等下山了。
0: 要不就在这儿吧。
1: 说什么呢？
2: 那你帮我拿着。嗯，我去去就回来啊。啊。
3: 等我啊，小心点啊！哎，小心！哎，你看你，
4: 太难走了。
3: 他怎么事儿这么多呀？小梅，我喜欢你，已经很久了，真的。 我从小就喜欢你，小东，你别这样，我一直都把你当哥哥的。怎么能是哥哥呢？我可是一直都想把你娶回家当媳妇儿呢。那什么，你是风儿，我是沙；你是碗，我就是筷子。
5: 你谁呀？你干嘛偷听别人说话呀？
3: 怎么了那边？去看看。
5: 还笑？
3: 又怎么了？
5: 姑娘，我笑不犯法吧？再说你怎么知道我笑的是你呀？这荒山野岭的，除了我还有谁呀？我告诉你啊，
3: 怎么了？
5: 你爱怎么笑，我可管不着。但笑我就是不行。
3: 没事儿，碰到一个蛮横的小丫头。
5: 谁蛮横啊？就把话说清楚了。
3: 就是你才。
5: 不讲道理呢，行，我不跟小孩一般见识，但看怎么走吧。你别走啊你！你给我站住，必须给我们道歉。你以为城里人了不起啊？看，有什么好看的呀？神经病！就这儿哈。
6: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7: 小远，以后啊，你就住这儿，怎么样？老张，这什么地方啊？你看这屋里，电脑、电视、电冰箱，这但凡带电的，什么都没有啊！
8: 你以为过来旅游了？
7: 那你最起码，
6: 哟，李婶儿，
7: 来了。
6: 哎，
7: 啊，这个是小远吧？
6: 哎，对对，
7: 你看。
6: 他跟你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
7: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李婶儿。我年轻时候插队啊，李婶儿照顾我不少，啊，叫人呢。啊，李婆婆，哦，好好好好好，哎，张远啊，今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啊。哎，我去杀只鸡，今天晚上在这吃饭吧啊。
6: 李婶是吧？哎，不用麻烦了，晚上我们还得赶回去呢。
7: 李婶儿。

0: 倪婶，
1: 哎呀，我在这儿啊。倪婶，
0: 来，这是你让我在镇上给你带的东西。
1: 谢谢谢谢。啊，这个就是在我们这儿承包花圃的老板张大山，这个是他的儿子张远，以后啊他准备在我们这儿住了。
0: 那个，那您忙，我先回去了。
2: 看什么呢？
3: 啊，没有。我去！
4: 哎，老张，咱们这是不是进盘丝洞了？你看那卧室里边，
3: 我还有这，全是蜘蛛网。行了，打扫打扫不就行了吗？哪那么娇气啊？
4: 不是，这怎么打扫啊？这个？
0: 啊，你们忙，我把东西放了。
5: 小远，有什么事找我啊？
3: 哎，谢谢你啊，这事。
5: 哎，没有。
3: 愣着干嘛？打扫啊。
6: 小远，我们到家了。你吃晚饭了没有？
3: 我不饿。
6: 喂。
3: 我去，信号这么差。
7: 洗个热水澡，换件衣服，睡觉了。

0: 红姐，据我所知，你在这家干了好多年了吧？大山对你是非常信任的，可是信任归信任，你不能把这真的当自己家呀！你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像话吗？
1: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再也不敢了，绝对没有下一次。
0: 还下一次？大山，你倒说句话呀！
2: 张大哥，其实这事儿都怨我，我发誓不会再有下次了。对不起，对不起，
0: 张大哥，今天都怪我一时糊涂。今天是我和程刚20周年结婚纪念日。纪念日跑到我们家来纪念，我们家有什么值得你们纪念的呀？说的好像我和大山打扰你们了一样。那要不要我们出去你们接着泡啊？
3: 少菊，说两句行了啊。
0: 反正这种人我们不会再用了，你们收拾东西走吧。刘红，
1: 其实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我把这个月工钱结给你。
0: 你干什么？
1: 还结工钱？你去看看卧室，都弄成什么样了，那床单被套都不用换呢。副教授，赔，我们赔。你说多少钱？真没那么严重啊！你们去收拾东西，一会儿我把工钱结给你啊。去吧。
0: 多大点事儿啊！还多大点事儿？我都没搬过来住呢，他们就先住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
0: 能不生气吗？

有人吗？有人吗？大爷，大妈。

0: 你谁呀、啊？你跑到我们这干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0: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我干什么？你让我下来偷东西，你问我干什么？你干什么才对吧？
1: 我就借两个馒头，怎么就成偷东西的了呀？
2: 小梅，
1: 什么事儿啊？
0: 妈，这个人是个小偷，跑我们家来偷东西呢。
1: 阿姨，你还认识我吧？我就是那个住李婆婆家隔壁，我叫张远。
3: 我知道，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我实在是饿了，我又不会生火，李婆婆又睡了，我看见你们桌上有馒头，所以我就想借两个来吃一下。
3: 没事儿，吃了就吃了呗。
4: 我看你编谎话一套一套的呀，编习惯了是吧？
3: 小梅，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是小偷，我给他钱的。
0: 谁要你的钱了呀？我这馒头又不是拿来卖的，拿走你的臭钱！告诉你，馒头给我吐出来！
3: 小梅，怎么说话的？张远，以后要是饿了就过来找阿姨，但这钱啊，我不能收，拿着，拿着，
1: 这钱我不要，把馒头还给你们。有一个我咬了一口，这10块钱就买那一口。
3: 哎，张远。

0: 这个是育苗房，咱这花苗啊，从选种、播种到培育，全在这儿。这看着挺容易的，里面大有学问的。小老板，就够你学习日子的了。
1: 我爸是让我来管理的，我学这个干嘛？
0: 可你一无所知，怎么管呢？
1: 那什么，我们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你看你跟我说这么多，你也得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消化消化，领悟领悟。
0: 行，小老板，你先休息，我还得忙一会儿。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好嘞。

0: 不许动。
1: 你这身打扮真帅。
2: 你叫什么名
1: 啊？那个叫我傻东吧。
2: 傻东？我叫张远。你抽烟了吗？
1: 我不抽烟。
2: 烟都不抽？你还真是心酸好男人呢。
1: 啊，
2: 跟你开玩笑呢。

0: 张远，那个这时候也不早了，我得下山干活去了。
1: 行，你先下去吧，我再待一会儿。

0: 什么班呢？
1: 妈，我出去一下。
2: 哎，

0: 哎，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今天看了张远没有？就是城里来的那个孩子，这大一晚的了，怎么还没回来？上哪儿去了？
1: 李婶儿，没事儿的，他都那么大人了，丢不了的。
0: 我就先走了，李婶儿，你就早点休息吧。
1: 啊，
0: 好的，你去吧啊。

0: 有人没有？有人吗？有人没有啊？有人没有？哎，
1: 谁啊？你干嘛？你疯了呀？
2: 哎，我看你这样子，好像在这待了一晚上，不会吧？
1: 我不用你管。
2: 你要是好好求求我的话呢，我会考虑把你拉上来。
1: 让我求你，你做梦吧。
2: 那我就不管你了。
1: 我说要你别管我，你还真不管我。你个土妹，土妹，土妹，土妹，你个土妹。
2: 告诉你啊，我不叫土妹，我叫小梅。记住，有本事自己爬上来吧。

0: 哎呀，好厉害呀！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嘛。来吧，扶你下山。
1: 我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

0: 医生说了，你这个呀得好好养着。没事，我先走了。
1: 哎，
0: 怎么了？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1: 谢谢。
0: 对了，这个是上次那10块钱，还你。走了。
1: 哎，你把10块钱。

0: 我回来了，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别想着怎么撒谎，别人都看见了。小梅啊，你不会真跟那小子好上了吧？什么呀？那小子不靠谱。
1: 妈，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他只是不小心摔下了山，我就好心去救他，结果他上来以后发现走不动路了，我就把他送去了诊所。就这样？就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啊？
0: 不管怎么样，以后啊，您不要走得太近了，最好话都不要说。
1: 妈，至于吗？其实啊，他也没我想的那么坏，之前。 是我误会他了，
0: 那就更不能走得太近了。
1: 妈，别人一个人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我就想帮帮他，怎么了呀？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0: 今天下着雨，就好好在家待着吧。
1: 我也没说要出去呀。
0: 天晴了过后，黄嫂就会过来。
1: 她来干嘛呀？
0: 有两户好人家想安排见见面。
1: 妈，你不是不着急我嫁人的吗？
0: 怎么不着急啊？再等两年，好男人都被抢光了。
1: 反正呀，我就是不去相亲。
0: 就只是见见面，妈又不会逼你。但小妹啊，你要知道，你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找个知根知底、门当户对的比什么都强。再说了，妈也舍不得你嫁远了，不是？
1: 妈，
0: 来，赶紧把地扫了，妈要做饭，快了。

0: 你家花圃干什么？啊，怎么了？这下雨，风太大，把你家花圃的花棚都给刮翻了。你家工人人手不够，忙不过来。啊，那还扔着干什么？我们赶紧去帮忙。我拿把伞，这雨要是不停，你家花圃明天早上起来我全死了。
1: 我走，赶紧走。
2: 快点拿链子！
0: 喂。
3: 什么情况？
4: 小老板，你来了！
3: 啊，风太大，抢救不过来，
4: 那怎么办？
3: 赶紧找人！咱这儿三辆，这船上多久？外边全废了，
4: 那赶紧叫人呐！
3: 人不都废了吗？

0: 警察同志，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前方发生了泥石流，请大道行驶，注意安全。什么时候能通啊？到现在还不清楚。哦，谢谢啊。啊，没关系。快点，小老板，我来，你要剐了。好啊。小梅，小梅，赶紧出去，小梅要赶紧出去。小梅，小梅，赶紧出去。小梅，小梅，赶紧出去。
1: 知道回来呀，妈，我先进去睡了。小黄嫂过来，
2: 妈，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小梅和傻东，谁呀？就是他那天偷听别人说话，跟别人吵架那两个人。
3: 嗨嗨。
4: 我什么时候偷听人说话？什么时候跟人吵架了？你讲点道理啊！
1: 哎，行行行，别说了，毕竟人家帮我们这么大一忙。不管以前有什么，咱们总得感谢人家吧？哎，这样吧，我们请他们吃顿饭，行吗？
4: 小梅，起来了，黄嫂都来了，赶紧起来了。
3: 嗯，好冷啊。
1: 冷？怎么会冷呢？
3: 怎么这么烫？来，赶紧起来，来，妈送你上医院，坐好啊。哎哎，怎么了？
5: 小梅发高烧啊！哎，阿姨，小梅怎么了？
3: 让开！
5: 阿姨。

0: 张远，
1: 嘘，老张，小梅发烧了。
2: 哟，这农村的孩子怎么也这么娇气啊？
1: 他淋了一晚上的雨，什么叫矫情？要不你去淋一下试试？老张，这就是小梅的妈妈。阿姨，哎，老张，老张，
3: 啊，你好，我就是张远的父亲，啊，我们之前见过面。
4: 小梅发高烧，需要休息。
1: 哎，

你怎么来了呀？我妈看见你。

0: 疼吧，都怪我。昨晚下这么大雨，我就不应该让你去，就不应该。
1: 我乐意。
0: 我在这陪你吧。干嘛呀？我就是想陪你说会儿话，要是你累的话，什么话不说都行，我就这么陪着你。
2: 小梅，小东，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过来看一下小梅。
2: 给你摘了果子。那什么，张远，你回去吧，这儿有我陪着小梅呢。
0: 哎，你回去吧，我陪小梅。那我先走了。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这10块钱有什么好看的呀？
1: 那什么，我看着管。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要你管啊！
1: 你好了。
0: 你还知道关心我好没好呀？我还以为我就是死了你也不会管我呢。
1: 怎么会呢？我其实……
0: 那你几天没露面，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
1: 我这几天一直都挺忙的。
0: 忙？你忙什么呀？你忙得来看我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1: 我看见傻东在陪你，我就放心了。
0: 关他什么事儿呀？
1: 你傻东不是都已经……
0: 我跟你说了，我跟傻东只是朋友，我也一直把他当哥们儿，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1: 啊？
0: 你哦什么呀？你有话就说呀。你真不懂假不懂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喜欢你。

0: 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

0: 不是谈恋爱了？
1: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2: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1: 那你又多了解他？
2: 妈，你干嘛？你锁着我干嘛呀？
1: 为你好，你就乖乖待两天吧。
3: 高总，
1: 张岩，
2: 张岩，你给我出来！
4: 小梅妈，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家儿子把我们家小梅拐跑了。
4: 你把小梅带到城里，到底怎么想的？我是真心的，我喜欢小梅，我要娶她。
5: 小徒们，我说话算话吗？
2: 上班时间就是不能像你这样，成天都在玩游戏。
6: 你干什么呀？你怎么现在变得跟个唐僧一样？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
8: 诉，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9: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期空置的别墅，少年放假归家后发现失窃，反常的盗窃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却读取黄金，30天循环监控，遗忘了最关键的一天，轻率的炫富视频能否为案件侦办带来转机？被遗忘的一天，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5年12月31日下午2点，四川省泸县公安局玉泗派出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突如其来的警情瞬间冲淡了即将到来的元旦节日氛围。
5: 预计估计有10多万。
6: 10多万也
7: 还是保险柜也没有被拆掉的痕迹的。
8: 我们接到了群众报警，说他亲戚家的有10几万的黄金被盗了。当时我们接到警之后就很重视，因为十几万的黄金被盗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4: 发现被盗的是一名正在读高中的少年，是一个亲戚帮他拨打的报警电话。
9: 喂。
10: 喂。
9: 我用派出所的。我说你的。